0: 叶某给我们的陈述是，他这个2025年这个9月12号回这个云南昭通老家参加这个朋友的婚礼，一直到9月26号他从老家回来，发现矿区电缆线被人剪断了。
1: 离开矿区之前，燕某就已经意识到，在自己缺席的14天时间里，整个矿区将处于无人值守的状态，所以他特意委托当地一位放羊的村民帮忙照看设备。可是，这位热心的牧羊人显然无法替代保安的职责。
2: 放羊的居民每天经过2次矿区，他只是粗略地看一下那个大型的设备还在不在。并不会走近仔细查看，所以就没办法确定当时被盗的具体时间。
1: 总长1100米的被盗电缆重约1500公斤，即便剥去外皮，铜芯的重量也有800-900公斤。警方推断，嫌疑人若要将其运走，必然会使用某种交通工具。
2: 我们以12号到26号这段时间为切机，沿着公路开始寻找视频监控。
1: 从蒙洞金竹坪到天宝口岸水上乐园之间的这段道路没有其他岔路口，因此嫌疑人进出小南坪矿山必定会经过这两个地方。
2: 所以当时我们调了这两处，经过大量排查也没发现其他的有用的线索。
1: 警方注意到，距离矿区最近的民用监控也在3公里之外。为了加强防范，警方在矿山土路与公路的交汇处安装了临时摄像头，并提醒燕某履行好保安的职责，加强巡查。谁也没有想到，胆大的窃贼居然会再次出手。矿区此次被盗物品为一台大型电机与4台小型电机，总价值27230元。其中4台小型电机被整体拆下盗走。
3: 第5台在这个钢架的皮带上。
0: 这台电机有多大呢？
3: 这台是最大的一台，粗的话有这么粗，长的话是1米左右。这个就是拆下来的电机壳，应该是从这个位置给它推下来砸在这里的，这里被砸了一个坑了。
0: 以前的这个地面上是平整的吗？
3: 对，平整的，我们用混凝土浇过的。
1: 令警方感到困惑的是，矿区保安明明加强了巡逻值守，窃贼怎么还会有机可乘呢？严某告诉民警，他认为盗窃多发生在夜间，于是只在夜间前往矿区值守，白天则待在距离矿区1.5公里之外的生活区。
3: 头一天晚上的，我是2点多上来睡觉的，然后第二天早上10点多从这里下去买菜的，也就是这个时间段被偷了。
1: 显然，窃贼把这些露天存放的机械设备当作了猎物，他们紧盯着保安燕某的一举一动。只要发现疏漏，就会乘虚而入。根据现场电机情况估算，被盗的大型电机重约450公斤，小型电机每台重约100公斤。
4: 一个人是很难完成搬运的，再加上望风的至少也是2人到3人左右的一个团伙作案。
1: 由于赃物沉重，嫌疑人运输时在地面上留下了清晰的轮胎印。经测量，轮胎印宽约20厘米，轮距约1.2米。民警判断，作案车辆应该为小型货车或小型面包车。
4: 我们就立即调取了前期设置在现场的摄像头，但是呢，很遗憾，到了7号、8号以后呢，处于阴雨天气，太阳能监控都断电了，没有拍摄到任何画面。
1: 遭遇2次盗窃之后，保安燕某不敢懈怠，增加了巡逻的密度和频率。在2025年11月21日下午的一次例行巡逻中，燕某差一点与窃贼正面相遇。
3: 刚到那个场地那里，就看到最高的那个电机已经被拆开了，走进来看到这里已经被剪断了，在这个平台上剪断了皮带的。

0: 那个位置。
1: 整个盗窃现场一片狼藉，窃贼们已经把他们想要的部件拆解下来，搬离原位，拴上绳子，架好木棍。显然搬运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就差装车运走了。那么窃贼们为什么会在最后一刻决定放弃呢？
2: 我的第一反应很明显，这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被惊扰到了，很匆忙的就离开了。
1: 由于走得匆忙，嫌疑人来不及带走拆解机器的专业工具。在一个白色的编织袋中，民警发现了一组不同型号的扳手。
2: 通过现场遗留的作案工具来分析，嫌疑人在作案前是做了精心的准备，这些工具就是为了盗窃电机里面的铜芯线所用的。
1: 警方推断，窃贼们之所以紧急撤离，肯定是接到了同伙发来的信号。
3: 当天下午6点钟左右，叶某从身后区出来，离身后区30米左右的这个转弯处，看见一名穿迷彩服的男子坐在路边，旁边还停放一辆摩托车。
0: 哎，你在这里干啥的？
1: 看到燕某走向矿区的时候，穿迷彩服的男子也立即驾车离开了。
0: 那个人就骑着摩托车从我边上过嘛，我就向他招手，还喊了两声，他直接没理我，就直接跑了嘛。
1: 事后回想，燕某才觉得这名男子极其可疑。警方随即对可疑男子展开追查，监控视频显示，当天下午6点14分，一名身穿迷彩服的男子骑着摩托车从矿区路口驶出，朝猛洞方向驶去。通过视频倒查发现，该男子在一个小时之前就已进入矿区。
2: 这个和燕某所说的是能相互对应的，但是呢，时间停留的比较短，这种情况呢，他作为放风者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1: 就在办案民警全力追查为盗窃团伙望风的可疑男子时，猛洞边境派出所辖区内再度发生盗窃案件，而这次被盯上的是盘龙江畔一个尚未营业的景区。
4: 你最后会见这个电线是完好的是什么时候？
5: 昨天。
4: 大概几点钟左右？
1: 这个玻璃栈道景区尚未营业，目前只有李某芬一人在此值守。2025年12月13日上午8时许，李某芬像往常一样在景区巡逻，突然发现埋在住宿区右侧4栋房屋地下的电缆被人倒割了。
4: 电缆现在就埋在这屋子下面，当时埋得比较浅，嫌疑人呢很容易就给它扒出来了。他扒出来以后呢，他把那个 PVC 管给他破坏掉，就把线给抽走了， PVC 管就丢在这里，丢了一地。
1: 经估算，被盗走的电缆总长约120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9990元。辖区内盗窃案件接连发生，让当地警方倍感压力。
6: 前面3起案件还没破，然后又发生了第4起，对于我们来说，辖区的安全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特别是我作为一个所长，感觉脸都挂不住了。
1: 不凑巧的是，景区内虽然装有多处监控，但是因为尚未营业，鲜有人来，所以监控并未打开。细心的民警注意到，景区可供车辆通行的出入口只有一个，而这个出口正对着3转弯电站的拦河坝。拦河坝上正好装有摄像探头，
2: 有一个摄像头是对着景区出入口的。哎，这时候我就感觉可能有希望了。
1: 民警仔细查看了案发前后的监控画面，不久他们就发现了一辆形迹可疑的面包车。
2: 12月12日晚上10点50左右，一辆车从电站右侧方向驶来。起初的时候灯光是非常明亮的，在到达水电站区域的时候，突然就把灯光调暗了，然后驶入了景区。2分钟后，这辆车又从景区驶出，一开始灯光

0: 还是比较暗的，待到达建站区域的后，突然把灯光调亮，往猛洞方向开去。
1: 进一步视频侦查显示，嫌疑车辆在案发当天下午6时许从天宝镇方向过来，开往三转湾电站一带，随后不知去向，直到晚上10点50分才出现在案发区域。
0: 他应该是将车辆停留在二站和三转湾电站这段区域的视频盲区里面。那么这5个小时的时间里，嫌疑人完全可以通过徒步的方式到达景区，实施盗窃电缆后再离开。
1: 事不宜迟，办案民警立即对嫌疑面包车展开追查，发现嫌疑面包车车主叫冷某云，云南省麻栗坡县人，1975年生人，曾因涉嫌盗窃被云南省燕山县警方查处过。经与交通卡口照片比对，案发当天驾驶面包车的人正是冷某云。那么冷某云是否参与了本次电缆盗窃？若其作案属实，背后是否还有其他同伙呢？视频侦查显示，案发当天下午5时许，冷某云驾车从麻栗坡城区出发，一路驶向盘龙江畔的玻璃栈道景区。当车辆行驶到水果基地时，副驾驶后座位置的车窗却突然打开了。民警由此推测，车内应该还有一名乘客，而这个人可能就是冷某云的同伙。
2: 嫌疑人确定了，然后锁定了，我当时一下心漏了一半，然后我感觉应该稳了，没问题了，这波人终于被我抓到了。
1: 令民警感到意外的是，当天深夜冷某云驾车原路返回麻栗坡后并没有回家，而是往文山市方向驶去。在麻栗坡北收费站，民警看到了他们预想中的情景。
0: 我们发现了面包车后排疑似被盗现钱的物品，以及另一名乘客露出来的半张脸。
1: 直到13日凌晨3点多，冷某云才从文山返回麻栗坡。细心的民警注意到，此时车上疑似现圈的物品已不见踪影，第二名嫌疑人此后也再未现身。
0: 我们就推断，这两个男子应该是将被盗现圈并往文山销赃了。
1: 办案民警振作精神，全力追查第二名嫌疑人和赃物的去向。然而就在这时，他们又听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消息，玻璃栈道景区再次被盗了。此次被盗窃的是景区住宿区左侧4栋房屋地下的4根电缆，总长约160米，造成经济损失12000余元。
0: 接到报警后，我们就立即调取了猛洞河二站和三转湾电站的视频，一辆红色三轮车很快进入我们的视野。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8: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1: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小妙方，
12: 妙就

0: 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2: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
1: 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6: 2025年12月22日下午6时许，红色三轮摩托车经蒙洞河二站钢板桥进入了案发区域。驾驶室内有两名男子，左侧男子身穿迷彩服，留着平头，看起来颇为眼熟。
7: 经过分析研判，平头男子以黑色面包的后座的男子在发型上极为相似，很可能为同一人。
6: 对于盗窃团伙来说，这名身穿迷彩服的男子似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民警推断，他可能熟悉案发现场环境，在团伙中充当着向导或望风者的角色。
7: 三轮车的货斗当中，进入现场的时候是空着的，但是离开的时候呢，车辆的货斗中装载有卷圈，疑似被盗的电缆。
6: 当天晚上10:22，可疑三轮摩托车抵达麻栗坡县莱西桥头，监控画面清晰显示，车斗内仍然载有可疑物品。随后，当车辆行经大树角路口时，一道身影从车上闪下。就在此时，民警有了一个新发现：
7: 还有一辆二轮摩托车紧随其后，尾随三轮车驶入了同一小区。
6: 警方推断，这个居民小区应该就是嫌疑人的落脚点。警方顺藤摸瓜，以车找人，迅速锁定了两名嫌疑人的身份。三轮摩托车驾驶员是韦某华，二轮摩托车驾驶员是李某富，两人均为1973年生人，都是麻栗坡本地人。韦某华常年走街串巷，收受废旧物品。李某富则因多次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于2025年4月23日刚刚刑满释放。
7: 李某富这个人呢，我是比较熟悉的，他是个比较难啃的硬骨头，哪怕你有证据摆在他面前，他都是死不承认的。
6: 监控显示，就在玻璃栈道景区第一起盗窃案发生前3天，李某富独自驾驶摩托车经三转弯电站隧道进入了案发现场。透过树木间隙，可以看到李某富在景区内徘徊张望，足足逗留了1个小时。
7: 李某富的这个行为呢，很明显是实施犯罪前的一个踩点的一个行为，他们这是一个有预谋有组织的犯罪团伙。
6: 那么他们是否与小南坪矿区发生的3起盗窃案存在关联呢？就在这时，侦查员收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技术人员从小南坪矿山案发现场遗留的作案工具上成功提取到了嫌疑人的生物检材。经比对确认，这些生物检材系嫌疑人李某富所留，至此收网时机已然成熟。
8: 不懂啊，配合工作。
6: 2026年1月17日，警方先后将韦某华、冷某云抓捕归案。随后，在韦某华经常驾驶的三轮摩托车内，民警查获2把电缆剪、1把锤子，以及多种型号的扳手等作案工具。在韦某华住处，还查获一捆已被抽走同心的电缆外皮。然而，此时的韦某华依然心存侥幸。
9: 这里面哎呀，我也认不得了，这种东西是你们给我想个办法。
10: 别的必要动狗啊，狗啊对你是别的好处呢。
9: 一些事情解放清楚，
8: 事情也还没到最糟糕的地步，人家是老油条，你跟人家比得了，人家可不可能
6: 事实胜于雄辩，当民

0: 警将韦某华作案时的行车轨迹、销赃视频和收款记录一一摆在他的面前时，韦某华很快放弃抵赖，如实供述了自己与李某富在小南坪矿山玻璃栈道景区共同实施盗窃的犯罪事实。
1: 瞧见这点几万吧，
2: 见到过，
1: 没你敢说了吗？没出现呢。
0: 警方查明，韦某华与李某富共同作案四起，盗窃电缆、电机等财物，涉案金额达76000余元。和韦某华相比，落网后的冷某云显得老实多了。
3: 啊，你们讲不是你自己东西哪个卖的？东西为什么呀？
2: 这个位置是当时你们上电缆线搬上车的位置。
0: 警方查明，冷某云与李某富在玻璃栈道景区共同作案一起，盗窃电缆120米，涉案金额9990元。2026年1月22日，系列盗窃案的主要组织者李某富被抓捕归案。
3: 你们怎么幺六年造个台面，造个买面，造个本面，真的想不起来，你都是不想说出来，还把这些事情记不住了。我真的是记不得，不是我不想说啊。
1: 都传完到这了，还是如实的说。
4: 他这个人是比较狡猾的，他的思想里面就是，我只要不说，我只要不承认，我只要不开口，你就没办法搞我，没办法把我拉去关了。
5: 你们从哪条路
0: 边？李某富百般狡辩，避重就轻，将主要责任悉数推给同伙，甚至拒不承认自己到过案发现场。
1: 你们第一部镜头电机是哪个放风，哪个拆电机？
3: 都是把车我撞住
1: 了。你为什么要去偷从源头电机？是哪个有哪个呢？是哪个去拆的电？
3: 是有监控可是个通套，不是你和老板谈这个事吗？
4: 对于这个李某富，根据我们掌握的视频监控情况，对于他踩点到过案发现场运输盗窃物品，把这些物品拉到废品设备上进行一个售卖，我们已经把这些监控形成一个完美的一个闭环。另外两个嫌疑人对他的指认，我们可以做到他在不开口的情况下依旧能把这个案子成功的移送这个检察院审查起诉。
0: 面对警方出示的确凿证据，李某富最终放弃顽抗，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2025年9月份的时候，他偶然路过小南坪矿山，见到大量机电设备露天存放，疏于防范，于是萌生盗窃电缆电机的念头。此后，他便瞅准时机，伙同韦某华、冷某云组成盗窃团伙，分工配合，多次实施盗窃。在第三次作案时，李某富在现场拆卸电机，身穿迷彩服的韦某华在住宿区附近望风，看到有人过来，韦某华立即通知李某富紧急撤离了现场。令人感到震惊的是，这次受到惊扰后，李某富等人并未就此罢手，而是把贪婪的黑手伸向了尚未营业的玻璃栈道景区，直到落入法网。
6: 此次系列盗窃案的成功侦破，有力震慑了违法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帮助群众挽回了财产损失，回应了百姓期盼。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忠诚履职，担当作为，持续加大违法打击力度，全力维护边境辖区社会治安和谐稳定。

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网络空间也有暗流涌动。境外网站的超高赔率如同魔咒一般令人疯狂，境内人员也层层代理，疯狂收割参赌人员财富。错综复杂的黑产链条，警方能否将其彻底斩断？

0: 裴律的魔咒，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多吃点，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3: 唉，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问题。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7: 督导组和禁毒大队如果有什么工作上的交接，最好还是通过局里。
5: 你说的有道理啊，
8: 那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说个对不起，跟宋阳说声对不起啊？
5: 对不起，
9: 我打算和刘浩宇摊牌，因为我知道他的事太多，他一定会跟我合作。那个林耀东已经在暗网上放着我的牌了，我没有退路，你也没得选择。
10: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包涵。上一集蔡永强自证了清白，陈光荣街头殒命，马云波与塔寨的关系也逐渐明朗。今天第22集，我们继续走进案件最核心的谜团，究竟还有谁藏在幕后？
11: 这是郊野，

0: 陈哥接到李飞打来电话，他们约在中山见面。
1: 陈哥，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其实按规定，您是应该避嫌的。

0: 你怎么能确定陈光荣就是丰益宾馆枪击案的幕后黑手？
1: 陈大队，叫什么名字？
2: 我只知道姓陈，不知道名字。
1: 说清楚点，怎么跟他认识的？
2: 道长都知道，常山有个大哥是警察，他们都管他叫陈大队。我在常山的茶楼见过他一回。
1: 他当时穿警服了吗？
2: 没有。
1: 那你怎么知道他是警察？
2: 我当时不知道，后来我进了看守所，见到他了，他穿着警察服呢。
3: 当时我没有陈光荣的照片，不然湘仔就可以当场指认他。湘仔被陈光荣打死之后，我开枪还击，我觉得打到他了。
4: 法医鉴定报告证实了这一点，陈光荣手上的确有枪伤。
3: 还有去年10月23日从来不喝酒的蔡松林因为酒驾而死，当时办这个案子的就是陈光荣。10月22日林大鹏去帮陈光荣买酒，大量的劣质酒，经调查陈光荣本人非高档名牌酒不喝。另外林大鹏也因为注射过量毒品而死。
0: 明白了，按照你的意思推断，陈光荣就是林胜文的供词里所说的那位收取了巨额贿赂的警方领导，他就是塔寨的保护伞。
3: 不是。
0: 怎么又不是呢？李飞，你怀疑蔡永强，可蔡永强不是保护伞。陈光荣的案子是你办的，可以这么说，是你把他逼上了绝路，他才暴露的。挖出这个保护伞，你算是首功。你为什么现在又说他不是呢？
3: 我不是说他不是，我是说不仅仅是他。如果说他是林耀东手里的王炸，那么林耀东怎么可能轻易的把王炸丢出去？没有了陈光荣，林耀东的制贩毒网络后面怎么办？以林耀东的缜密思维，他一定留有后手。
0: 这又是你的一种推测，证据呢？
5: 李飞的直觉向来准确，但没有证据，一切都只是纸上谈兵。陈光荣虽然死了，但已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就是塔寨的保护伞之一，只可惜这条线索也断了。小李盯着老李，一脸不甘心。
6: 我们这次行动共抓获吸贩毒人员13名，缴获冰毒1034克， K 粉231克，摇头丸213粒。在风暴扫毒行动刚刚结束的情况下，甜蜜蜜歌舞厅顶风违法乱纪，他们太猖狂了。
7: 确实猖狂。举报人是谁？
6: 报案人叫何勇，原籍是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的，前年10月进入甜蜜蜜歌舞厅当保安，今年3月因为一个小姐和大侠的手下发生了冲突，差一点动了刀子。
7: 也就是说他举报是为了报复。
6: 是。
7: 接着说。
6: 经过连夜的讯问和调查，甜蜜蜜歌舞厅的领班林辉明涉嫌贩卖毒品、非法藏有毒品、非法提供场地、聚众

0: 是毒品，还有毒贩毕涛、祝运、吴小军等人涉嫌贩毒。就这些。马局，这个大虾，也就是林辉明，算上这次已经是三进宫了。有名的滚刀肉，嘴是出奇的严，这在道上是出了名的。这次要不是抓他的现行。 现在的这些罪，他也是不会认的。不过您放心，就现有的证据来讲，已经足够定他的罪了。甜蜜蜜歌舞厅，停业整顿。
1: 那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尽快的完善一下案宗，早日交给检察院。大家的事儿，得趁热打铁。
1: 表面上是批评办案程序不规范，但明眼人都看得出，这叫借题发挥。蔡永强抓的是跟塔寨有关的人。如果一路查下去，下一个被锁定的目标可能就是马云波自己。他怕的哪里是蔡永强不守规矩，而是蔡永强查到不该查的地方，所以他必须及时灭火，用官腔把蔡永强压下去，既是给蔡永强敲警钟。
2: 也是在为自己壮胆。林宗辉，我们直接把大虾的口供交给他，用亲情打动他，发展他当我们的线人。林宗辉和林耀东确实有仇，这倒是个反戈一击的动机。
1: 怎么又不可以？你怎么知道林宗辉是干净的？他是塔寨的三房头核心人物，就连他的手下林胜文都可以把毒品运到东北。被泼冷水的小可怜一位，小李想去策反三房房头，提案很大胆，但老李不喜欢。别看三房在林氏三房里地位最低，话语权最弱，但毕竟打断骨头连着筋，血缘关系摆在那儿。 让林宗辉当警察的线人来端掉自己的族人，可不是嘴上说说那么容易的事。其中牵扯的亲情、利益、恐惧、错综复杂，风险更是难以预估。
3: 师傅，陈光荣的尸检报告出来了，
0: 他是受到钝物重击，身上多处骨折，
3: 致命伤在后脑，在他身上还检出了东浪荡姐。
4: 东浪荡姐又一次出现了，有他在，就不简单。但那个时候局里并没有出任务，还查出了陈光荣经济上的问题。在香港，他有个账户，里面有1000多万港币，而且从他家里查出了80多万现金，还有很多的高档的烟酒。
3: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调查陈光荣的？
4: 说实话，有一段时间，有群众举报说他的私生活奢侈、混乱，而且他的支出跟收入是严重的不符。
5: 人不向上级汇报，
4: 他是市长陈文泽的弟弟，我是想查实了再向上级汇报。我想陈市长应该已经知道他弟弟出事儿了。哎，现在我最关键，怕那些记者。
5: 封我消息，我要彻查陈光。
1: 陈光荣不但死得窝囊，而且身败名裂，所有的锅都要他来背。
5: 师傅，甜蜜蜜歌舞厅的案子，是不是可以还给我们董山局了？哦，对了，这件事我忘了跟你说了，是我的失误。
4: 甜蜜蜜歌舞厅聚众吸毒，影响很坏。毒导所觉得可以把它做一个反面教材进行宣传，各项准备工作都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那两个人，
5: 蔡永强已经把他们带回缉毒大队了，所有的审讯资料已经带回去了。
4: 你有什么想法？不是什么想法，是这样，那个林回明身上还背着一条人命案呢。
5: 真的，这样，刑侦、禁毒各派两个人联合办案。
4: 哦，哎，师傅。

0: 还有一件事儿，在蔡永强的嫌疑没有完全洗清之前，督导组和禁毒大队如果有什么工作上的交接，最好还是通过局里，由我来统筹安排。
1: 马局啊，你话说的越多，破绽越多。在马云波几次叫住李维民，并提出想接手案件、总揽大局之后，敏锐的老李察觉到了自己亲徒弟的反常。李维民把整个事情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结合刚才的种种细节，越发觉得自己这位亲徒弟疑点重重。这么多集了，说实话很难看到李维民这副样子。他嘴角抖动，双手握拳坐了下来，看徒弟的表情，有疑惑，有震惊，有失望，有痛苦。他应该是看懂了，但什么也没有说。

0: 又是东荡荡姐，李飞母亲、罗佳怡、陈光荣体内都有。这是一种服用过量会导致失忆、昏迷、心肺功能衰竭甚至死亡的药物。东浪荡碱等严格管控的化学品很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作为侵害人身的手段。下面我们来看一则真实案例。
1: 那天的话，我们俩在商场里面吃饭，然后中途他就出去说给我买一杯饮料，买了饮料回来之后呢就让我喝嘛，然后喝完我就特别晕。那天
0: 2020年1月，杭州女孩小林到派出所报案，说自己浑身无力，非常难受，怀疑可能遭到了侵害。警方安排专业机构一查，她体内查出了俗称听话水的药物成分，一种强效镇静剂，无色无味，喝下去很快就会昏睡失忆。那么是谁下的药呢？男网友陈某。第一次见面，陈某就给小林买了杯饮料，她喝完就昏迷了。陈某确认药效之后，隔了10多天，陈某来到了小林家里，趁他转身的时候把药倒进了他要喝的热水里。小林毫无防备，喝下去很快就没有意识。陈某确认他昏迷之后实施了性侵，整个过程小林事后根本不记得。最终陈某因强奸罪被判刑。这个案子告诉我们一条底线，离开过视线的饮料，不确定来源的食物不要轻易入口，觉得身体异样、记忆断片，第一时间报警。回到剧中，陈光荣和钟素娟的死是否有关联？李维明又会有怎样的判断？我们继续来看。
2: 马文，今天来这么早啊？
3: 没事儿，你先忙你的，我等你。
2: 我还有半个小时就下班了，我们去喝杯咖啡。以后你不用专门来接我，我没事儿。
3: 你知道吗？李飞有时候还会把我当成宋阳，你也知道他那个样子。皱个眉头，跟谁都欠他一样。经常，
4: 哎，宋阳，昨天你睡床，今天该我了吧？宋阳，泡面还有吗？宋阳，你是不是又穿我臭袜子了？
3: 谁爱穿他那臭袜子？我好歹是个姑娘，又不是小子。他自己都没发现他叫错了。一开始我还会回头看，我说，哎，你叫谁呢？慢慢的，我就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就成了宋阳。他是我兄弟。

我不能帮他走出来。

0: 陈珂此时也明白了，对于李飞而言，自己早已成为缅怀宋阳的一种精神寄托，承载着他对战友的思念与遗憾。想通这一切的陈珂不再一味沉浸在悲伤和迷茫之中，他清楚地知道，如果自己一直消沉，只会让李飞更加难以走出心里的阴霾，他必须振作起来。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谢谢。
1: 蔡队，
2: 你这怎么样，凯文？
0: 谢谢你脚下留情，老骨头还没断。
2: 对不起啊。

0: 你救了我的命，干嘛说对不起啊？
1: 蔡队，那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说个对不起，跟宋阳说声对不起啊？

0: 如果那天晚上我没有放你们俩进塔位，你和宋阳就不会趟这趟浑水，宋阳也就对不起。
1: 有你这话就够了，没那么多如果。我想当时如果把我换成你，我应该也会那么做。
0: 郑国荣的事听说了吗？
1: 知道。
0: 成魔成佛，一念之差呀！
1: 一念之差，一念之差，一切都变了。
0: 庆幸自己还活着吧。
2: 来看一场大和解，在东山这张密不透风的黑网笼罩之下，线索错乱，谣言四起，再加上各方势力从中挑拨，两人之间生出了重重误会，敌我难分。如今心结尽数解开，两把原本孤军奋战的利刃终于汇合，过往的对立不复存在。不知两位强强联手将会碰撞出怎样的力量，又能在接下来的行动中撕开塔寨多少隐藏的黑幕，让我们一起期待。
3: 敢对他下手，光荣是大队长啊，刑侦大队的大队长，这帮人太丧心病狂了。
4: 柴社长，静安，
3: 云波，现在有人说光荣是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你要帮他证明。有关死者的声誉，你得替光荣证明啊！
4: 目前锁定了一个犯罪嫌疑人，刑满释放分子，动机是打劫和打击报复。
3: 顺着这条线查下去。
4: 但有些事我必须要告诉你，在陈光荣的海外账户上查到了大量的存款，这件事情如果说不清楚，一定会牵连到你。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林耀东给的。
0: 林耀东，他为什么给你这么多钱？
1: 今天下午我会亲自开警车护送一批货到深圳港。
0: 什么货？
1: 病毒。哥，这600万里

0: 包是你的。你告诉我，
1: 他前一阵子要把你调到禁毒大队，跟这事儿有关系吗？
0: 你说呢？
2: 不过待在刑侦有待在刑侦的好处。
3: 哥，别把这事儿想得那么严重。
0: 生意不过是门生意而已，而且是门暴利生意。
3: 他林晓东不做，不是也有人在做吗？
0: 他只不过是把他做大做强了。现在东山的宗亲关系就是一张网，你破得了吗？哥，就连你不也收过他们的钱吗？
4: 我那跟你的不一样。
5: 不一样你知道吧？你这是要掉脑袋的。
4: 我告诉你，这钱我一分都不收，我没见过这些钱，你们的事儿我不知道。
5: 我不知道。栽赃，纯属是栽赃。
4: 马建波，我告诉你，你不管用什么方式什么方法，你把这盖子给我盖住，盖住，盖上。
6: 这个盖子我盖不上。
7: 陈市长，我真的是无能为力。五幺三案专案组和联合调查组达到共识，警方内部一定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8: 如果想要保住陈光荣的清白和荣誉，还有你自己的无上吗？
9: 陈市长有一个执念，他觉得自己这次不收林耀东那300万就不算是收了黑钱，这当然站不住脚。他此前此后都从塔寨那里收了不少钱，从法律上来说，他的行为早已踏过了红线，触犯了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和包庇罪。包庇罪的核心不在于你有没有收钱，而在于你是否有明知对方是犯罪的人并实施了帮助其逃避法律制裁的行为。陈文泽作为市长，利用职权压制警方对塔寨的调查，干预案件侦办方向，这已经构成做假证明包庇。他以为自己没伸手拿钱就干净了，但法律看的是行为，不是你的自我感受。更严重的是，陈文泽是市长，属于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他的身份让他触犯了另一条更重的罪，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他的主体门槛更高，不是普通公民能犯的，只有像陈文泽这样手握公权力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才能构成。就算这次陈文泽没收300万，但他的每一步斡旋、维稳、压市，都在帮助林耀东逃避打击。而且根据司法解释，被包庇的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就属于情节严重。林耀东涉及的毒品数量够判几个死刑了。陈文泽的包庇行为已经踩在了情节严重的量刑档次上。除此以外，陈光荣作为陈市长的亲弟弟，属于特定关系人，他收了钱就等于陈市长收了钱，所以陈文泽的狡辩简直不堪一击。他以为自己是清白的，但法律不要你觉得，只问你做了什么。没拿钱不等于没犯罪，这样下去他还能坚持多久呢？我们继续看剧。
10: 哎，哎呦，上哪儿去这是？
11: 这我也向你汇报吗？
12: 天冷了，多穿点，我给洗干净了。
11: 记住我跟你说的话了吗？
12: 记住了，向你汇报，服从大局，不轻举妄动。您是不是老了，这耳朵不行了，还是记忆力衰退了？再说你派着跟班不在这儿呢，看着我呢。

0: 那不行，你那太老了。你看这个，看这个，你多年轻，杨淼姐。
1: 不，
0: 哎呦，你那全家一样的，你怎么偏了？
2: 快来看，这李维民还有两副面孔，在工作场合面对李飞时，李维民是不苟言笑的，李局神情严肃，行事一板一眼，对李飞格外严格甚至苛刻，但车门一关，李维民就变成了亲切随和的老李，又美滋滋地穿上了李飞给自己买的那件帽衫，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世间许多父亲都是如此，在外肩负重任，冷面世人，私下里却藏着温柔细腻的一面，把最柔软的温情留给自己在乎的人。李飞对李维民亦父亦师的感情，在这件外套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0: 怎么串成这样啊？都不像你风格。
1: 确实不是我的风格，李飞的风格。
0: 什么意思
1: 啊？李飞给我买的。
0: 李飞，你给我脱下来
1: 啊！嘿嘿，
0: 给我脱下来。
1: 干嘛你干嘛？你
0: 脱下来。脱下来啊。我的。
1: 掉下去掉下去。
0: 我儿子买的。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1: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拉着我上商场买的。
0: 你穿这个不会合适的，我穿才合适。嗯，
2: 严重怀疑老李是故意在显摆。果然亲爸赵家良吃了大醋，二话不说把外套抢过来自己穿上。现在所有观众都知道了，想要拿捏大佬赵家良提他儿子就行了。在亲爹眼里，什么都比不上儿子分毫。

0: 蔡永强把行动报告，还有对大虾的讯问笔录送到我这儿来。
1: 有什么问题吗？四项罪名：贩毒、藏毒，还有非法提供场地、聚众吸毒。
0: 蔡永强要把甜蜜蜜这个案子移交检察院了。你觉着呢？
2: 挺好啊，尽早盼盼是最好的结果。开门，陈哥。嗯。
3: 你怎么在这儿？
2: 嗯，马局让我来的。啊。
3: 李飞啊！
0: 哎，
2: 来了，快进来，别站着啊。
3: 有客人，先挂。 马云波自知自己的蛛丝马迹逃不过师傅的眼睛，所以在和林耀东通风报信的时候也留了后手。而林耀东也是个明白人，他知道现在马云波既有价值也有软肋，但心思深沉的林耀东并不当面撕破脸，他在等一个让马云波彻底翻不了身的机会，让这个警察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绑在塔寨这条破船上。
4: 我抓了浩宇集团的财务总监，他告诉我，刘浩宇团伙就是3年前你在东山打掉那批毒品的真正货主啊。他告诉我，之前两批货也落在你们手里边了。
5: 是，这3起案子，我们一共破获了4.5吨海洛因，按现在的市场价格。

0: 大概一亿，但是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起跨国贩毒集团真正的幕后凶手是谁。这三次失利，友好与集团的资金链变得十分紧张，所以他现在就改变了思路，不在国内邮寄，反而开始收购国内的毒品生产基地。毒品的生产基地就在东山，
1: 他交代出是东山的谁了？
0: 他不知道的。他只是一个财务，他老板不会什么事都告诉他的。
1: 你最后怎么把那个财务处理？
0: 放回去喽。
2: 放回去了？
0: 喂，你听我说，我都还没说完。
3: 赵家良把张敏慧放走的做法激怒了李维民，他害怕打草惊蛇，好不容易布下的局，万一被张敏慧走漏了风声，全盘皆输。但赵家良想放长线钓大鱼，关注一个张敏慧动不了浩宇集团的根基，而放走张敏慧，让他带着恐惧和愧疚回去，才能从内部瓦解这个犯罪网络。不得不说，虎父无犬子，不同的战场，相同的以命相搏斗，这对亲父子骨子里那股不走寻常路的劲儿真是一模一样。
4: 蔡永强证实了自己的清白，你也证实了自己的清白，贩毒团伙的保护伞就是沈光荣。
5: 他怎么死的？谁杀了他？
4: 目前这个案子正在查，现在的说法是当时有几个小混混试图打劫陈光荣。
5: 阿雪，他陈光荣可能去那种地方，小混混敢打劫他，他手上的枪伤应该是我打的。
4: 你打？你在什么地方打的？
5: 当时我们找香仔的时候，他朝我开枪，我还击了，所以应该打中了他。
4: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李飞，目前能定性的，陈光荣就是这个保护伞。不管他是因为黑吃黑分赃不均，还是因为督导组马上就能查实他的身份导致他的死亡，总之他跟宋阳一案脱不了干系。我理解你，兄弟情战友情这么多年，但是你为宋阳的死要背负多久啊？啊，人总得活下去，生活总要继续。你不能为了查凶，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想干。你说呢？所以啊，这个案子就告一段落了。
2: 谁给你的权利啊？你一旦有所闪失的话，我们全盘的布局全完蛋。为你儿子吗？我早就跟你说了，你儿子已经没有嫌疑了，他已经自由了，我的人已经把他保护起来了。
6: 他是我儿子，我儿子是东山缉毒警啊。魏明，你想想，我帮他挖掉东山的毒瘤，他就安全了。我们现在办的这个案子涉及到东山、广东、香港、欧洲这么大一个盘子，你我都没资格这么办。
0: 第一，我不是你的人；第二，

0: 我也不是你的卧底。第三，我只是自愿透露情报的人，我想怎么做不用人批准。
1: 哎，哎哎哎哎，站住！
2: 我马上就给王婷打电话。
0: 维明，
2: 王婷，
0: 喂，别打，别打，别打，
2: 王婷，
0: 别打，维明，
2: 王婷，
0: 喂，别打，哎哎哎。哈哈哈哈哈！那个林耀东已经在暗网上放了我的牌了，我没有退路，你也没得选择。
3: 你说的是真的？
0: 放心，匿名的。
3: 怎么拿到的密钥？
0: 我老大罗少红为了拿的这个密钥，三尖上步啊！
3: 你现在说话做事怎么跟黑社会一样？
0: 哎呀，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林耀东，他现在坐不住了，再不出货的话，他资金链就要断了。现在不是我找他，是他找我，现在主动权握在我手里了。
3: 建中啊，快三十年了，你还这么神行。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3: 固师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14: 暗网、密钥、翻牌子，这些听起来像黑话的专业词汇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敏感多疑的毒贩们会在暗网上信任一个匿名的买家？什么是暗网？就是藏在暗处的网络世界。来看这张图片。日常生活中，

0: 普通人接触到的是明网，而冰山之下的很多信息通常属于深网信息，这些信息我们搜不到，比如说邮箱里的邮件。而深网中有很小一部分被称作暗网，只有通过特定软件、加密密钥等授权，或对电脑做特别设置，才能登录访问。暗网很容易藏污纳垢，买卖各类枪支弹药，买卖毒品，买卖公民身份信息，提供黑客工具，传授黑客技术，传播售卖淫秽物品等。近年来，公安部持续部署净网系列专项行动，高压整治各类网络违法犯罪，暗网就是打击重点对象。2025年，公安部摧毁一跨境偷拍敲诈团伙，主犯朱某平藏身境外，通过暗网遥控指挥，在酒店安装偷拍设备，窃取住客隐私视频后实施敲诈。公安部组织多地警方同步收网，先后对124名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捣毁所有窝点，拆除该团伙安装在酒店房间的全部偷拍摄像头。随着技术侦查持续升级，加密掩盖不了罪行，暗网绝非避罪天堂。看完这一集，东浪浪检串联起了李飞母亲被害的旧案，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保护伞们逐渐露出了马脚。而暗网中赵家良下饵，林耀东咬钩，下一集赵家良能否成功翻牌子，取得林耀东的信任？联合调查组离真相还有多远？咱们聚懂法下期精彩继续。
1: 问起不该问的了，你是不是怕了？
2: 说什么呢？
3: 我马一步啊！你们要干什么？
1: 李延民同志，你被举报了。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9: 一对一
5: 量
9: 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

0: 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2: 给他激动得不得了，他说我从来没见过在中国啊有这么多热爱芭蕾舞的老中老年人。
3: 你每天坚持一项运动，保持一个良好的爱好，你的精神世界就是追求的。
2: 因为他们自身的一个改变，然后影响到他们的家人，因他们上了这个舞台跟着我一起跳舞以后荣耀。
4: 无论你多大年纪吧，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爱好，起码我们能够保持住现在这个最好的状态，
2: 对，
4: 让它延缓衰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夕阳红节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盛春。首先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几位嘉宾，北京平平七彩舞团的李平姐姐，欢迎。
1: 大家好，我是平平七彩舞团的李平，大家都亲切地称我快乐的平团。
0: 飘舞艺术团的管锦红姐姐，
2: 大家好，我是北京飘舞艺术团的团长管锦红，一个永远创新的人。
0: 中国气象局中国天气主播徐从林，
3: 大家好，我是不会跳舞但是特别喜欢看别人跳舞的徐从林。
0: 大家一看我们今天现场很有意思，两位漂亮的我们的嘉宾，往常我们都会说介绍嘉宾说这个李女士啊王女士，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词儿就改成了姐姐了。我们首先通过短片去了解一下。
4: 她是四次登陆央视春晚灵魂舞者，也是炫舞未来明星导师，也是一位拥有万能舞蹈拆解法的神奇能力者。她就是丽影中到处能看到她的身影，练习就像打了鸡血，从不抱怨辛苦。
5: 在前几年吧，年轻人有点把广场舞看得很低，很不屑。这么想应该继续在这吗？还是说好穿破了吗？但是随着跳广场舞的人多了，而且现在能加入的年轻人节，
4: 站在这个舞台，他完成了华丽的转身，他也被舞迷唤成最牛领队。
1: 其实退休之后做这件事情呢，就是看到身边的姐妹都退休了以后，就觉得空落落的，缺点什么。我呢就是一个比较热心肠的一个人，平常可能爱张罗点事儿，然后呢别人也觉得我有这个能力和潜质吧，推着我慢慢的走到这一步。舞台上需要芭蕾舞，同时也需要霹雳舞，也需要什么藏族舞、蒙古舞，但是这一台节目需要我们演绎的就是流行舞，就是街舞，就是霹雳舞，那我就带着我的舞团，我给他们编一段这种的舞蹈，然后带着他们上去跳。我们除了芭蕾不会，剩下的基本上都能。
3: 所以两位姐刚好互补。
1: 对。最终的特别有幸，连续两年的央视直播春晚。
2: 我觉得呢，就像这个平团说的似的，登上这么高的舞台，而且见了这么多的世面，是从来没有过的。
5: 没错。
0: 管姐姐，来介绍您是怎么进入这个圈里。
2: 看背影呢，谁都猜不出来到底有多大年纪了。其实呢，我们几个加在一块儿呢，都好几百岁了。我出生在一个京剧世家，5岁开始就跟父亲去戏剧学校练功，7岁那年啊。

0: 父亲送了我一双红舞鞋，我就觉得能跳舞，日子就特别的好。后来我的红舞鞋丢了，2009年我退休了，总是感觉缺了点什么。当时呢，社区里边还有好多退休的老姐们，就想着咱办个老年舞蹈团不挺好吗？可学员们呢又都是零基础，可是我呢还是坚持了下来。为什么？就是因为我看到了学员们的变化。我在没退休之前呢，都是做的职业的演员。
1: 哦。
0: 啊，2009年呢退休以后啊，想有点事儿干。我呢特别喜欢教学，教舞蹈啊。我觉得呢，我应该还要用我的专业啊，然后再继续做下去，然后帮助到很多的人。但是我教的这一群人呢，全都是零基础的，没有学过舞蹈的人。
2: 没错。
0: 你得从头教起。芭蕾舞呢是需要一个努力和坚持的事情，它不是随便玩玩的事情。首先你得练基本功，得塑形。
2: 其实我特好奇一个问题，
3: 这芭蕾啊，
2: 我多多少少有一些了解，年轻人想练习都非常难。
0: 对对对。
3: 您让这个退休的老年人练芭蕾，
2: 那个足尖舞怎么能立得起来？有可能吗？
0: 我刚开始教他们立足尖的时候，我只要求他们立10分钟，因为我们一场下来一个半小时为一节课啊，一直在不停地在练。但是刚开始呢，我们只需要训练10分钟呢，就站一会儿，放下，找到一个最正确的姿态去立，先让他承受这种脚腕的这种力量。这个前提是要先练基本功，你脚踝有了力量以后才能穿着足尖鞋，不是直接您来了就穿足尖鞋，那就把人练坏了。
2: 所以我特想知道，第一个在你那儿立起来的人他是什么状态，您又是什么状态？
0: 勉强能立过。之前呢，原来在宣传队，业余宣传队，在学校说，哎，以前穿上鞋敢立过啊，这就在我们那里是算最棒的了，敢立过。
2: 你知道榜样的力量，有一个人立起来，
0: 对，
2: 其他人都觉得他能，我也能。
4: 首先就得我们的训练，就是姐姐刚才讲的特别重要。我们跳广场舞每天也是训练的，不是说跳广场舞就在大街上随便跳，不是的，我们也是每天的要先有半个小时的热身，然后扶在把杆上。
2: 科学的训练是非常
4: 重要的。对，练习肌肉练习，我们主要是肌肉训练，然后让每个人的身上热了以后，我们再开始跳一些小组合呀，然后再跳一些我编的一些舞。

0: 你比如说之前体弱多病的，然后之前只是被别人一起拉过来，哎呀，消磨一下时间过来来这跳跳吧，都有。然后通过了在一起的排练演出以后，哎，他们获得了那种成就感，他们也有成就感，因为他们从一个零基础，从一个爱好到真的能登上那么高的舞台去表演，而且还那么成功，不光他们高兴，他们的家人都在为他竖大拇哥。
1: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你们的队员啊，在从一开始不自信，甚至对你们也没有足够的信任，到最后特别自信，你们又产生了足够的信任，又实现了自身的价值。
2: 从我们芭蕾舞的这个角度来讲嘛，首先他进入这个的时候，他是一个完全的自然状态，裸着腰的啊，塌着胸的，什么样都有，竟然有一个人拎着一个塑料袋就进来了，我说这是来学芭蕾的吗？学，先从外在的先去学，后来通过我们的这种芭蕾的训练，这种站姿啊，然后舞蹈，哎，他越来越感兴趣，所有的人其实他内心的这种建立都是从他站在把杆上开始的，越来越好，而且越来越进入状态，他享受到了这种美和这种感觉，并不那么可怕，而且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了，所以他的自信是这么悄悄的就生长起来了。
0: 对，
2: 我们进国家大剧院的时候跳的那个大红枣，我们就三个人在里边立，就立那一下，后来我们隔了五年以后又回到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是所有的人全部立起来了。国家大剧院是有主持词的，他们当年在我们这儿的时候跳的时候是只有三个人，然后到现在他们全都能立起来，这是有一个记录的，有一个记载。
1: 这听是一个数量哈，差别不大，但是这个数量级，
2: 对，
1: 这是基数的一个改变哈。
2: 五年之后的就这么一个量，其实就

0: 是一个很潜移默化的这种变化。您知道最后我们最大的信心都到了什么程度了？我们和中央芭蕾舞团合作演绎《天鹅湖二幕》，我们舞团
1: 啊，这是一生的荣誉啊。

0: 作为一个职业的这个专业从事芭蕾舞艺术的人来讲，我想用我们大家共同熟悉的这个应该说是我们的礼仪向你们表示感谢。
1: 后来没过多久，我就接到他助理的一个电话，说管了您是管了，我说是，说中央芭蕾舞团呢邀请咱们团呢一块儿共同跳一版咱们天鹅湖二幕，当时我惊呆了。
2: 中巴呀，
1: 中巴呀，我真的我惊呆了，我以为我听错了，因为我做职业演员的，我也知道中巴是最厉害的，不可能跟别人去合作。你说我们一个业余的都是中老年老太太跳芭蕾舞啊，能让中巴看上，当时我静默两秒钟，我说可以的可以的，然后我们就开始交流，从那一刻起放下电话，我这心就没平静。
3: 那您跟阿姨们都说完之后，阿姨们什么反应啊？
1: 当时我还正好在外地呢，在外地就是休假，我已经休假不下去了，我就要回去，我说我必须得回去，我在这待不住了，我玩不进去了，我回去得做准备了，对不对？回家我给我们这个团员一开会，我说现在怎么怎么怎么一回事，哇，全炸了锅，兴奋的不得，你都能看出来他那毛孔好像都张开了。您想这什么级别的呀，这咱们中国顶尖级的，在国际上咱们也是排行五的，对不对？哎呀，当时我们兴奋得不得了，每一个人都跃跃欲试的，哎呀，咱们得好好练，咱们怎么怎么的，我们就是集训了三个月啊，天天那个汗顺着这脖子这么往下流。天鹅湖二幕不好跳，那是经典作品，从专业角度上来讲这是最难忘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呢，作为我们来讲呢，它真的就是一个飞跃，让我们所有的团员啊队员都有了一个更高的追求的标准。
2: 我在想这甚至都不是你们梦想，你们都不敢想，
1: 我都不敢想
2: 当他实现的时候那一刻所有团员的内心是什么状态。
1: 中午就去了，就开始在后边那教室就开始练，开始热身，好，这一下午就没停，一直到晚上七点，
2: 保持体力，
1: 对对，到晚上七点才开始演。我们是第一个天湖二幕，主持人根本没报是谁演的，没演的等跳完了以后，徐刚大师上台主持说，刚才在舞台上表演的天湖二幕啊，是由谁谁谁谁谁谁加起来多少多少岁的跳舞艺术团给大家打听，哗全起来了，
2: 掌声雷动，
1: 完全站起来。他们没有想到，因为我们团的身材都非常好，
2: 而且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2: 那么年轻，
1: 因为有光啊，他看不清你脸长什么样，什么都看不出来，跳得特别齐，那场特别争气。
2: 哎，下来的时候什么样呢？
1: 下来以后都兴奋的，你要不说话，人不知道那是我们，都以为是人家呢。我说这是我们，这不是人家中巴的演员。而且这个报幕啊，徐刚大师这个报幕真的给了我们一个特别高的一个荣誉。
2: 还留个悬念。
1: 没错，而且在中国的芭蕾舞上，在中国的业余芭蕾舞上，这是独一份，绝对没有的。就是咱们专业更牛的那些专业舞者也没跟中巴在一块跳过，所以我觉得我们比专业还牛。
2: 说起自己那种曾经特别得意的那个日子啊，
1: 对，
2: 极其兴奋。
4: 毕竟我回头看我20岁什么样，30岁什么样，50岁什么样，我觉得我50多岁我就挺满足的了。
1: 不要贪图的过多的东西，有一个好的身体，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然后有一个非常阳光的一个心态和状态，我觉得有这几点就够了。
2: 哎呦，把我们感动的，就是他已经没有年轻时候的身材了，但是舞蹈的精神，那种对舞蹈的理解远强于年轻时代。您相信这一点吗？我也特想问问啊，两位，因为两位是这个舞蹈的带队者啊，在你们的带领下，你们身边的那些人，我们只是这些普通的业余的舞蹈爱好者，他们通过舞蹈，你觉得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 那这个变化就大了去了。
5: 对对对。
1: 从我这个角度来讲啊，就是前面我也讲过的，就是说他们来的时候是各异的状态。那通过学习芭蕾舞以后，他们首先我又要讲，他首先建立的是一个强大的自信。他改变了他年轻时都没有过的这种状态。那他们跟我
2: 这个自信包括舞台上和生活当中。
1: 生活中。是体现在生活中的，舞台上只是占一少部分。如果他不学习有这个业余爱好的话，他在家里就是一个典型的就是家庭妇女，他什么爱好都没有，登上这么高的舞台。

0: 而且见了这么多的世面，作为他是从来没有过的。
1: 没错。
0: 那你说我们舞团，那你说哪个台没登过？全都登过了，全都登了，顶尖级的全登了，咱们还登啥？他们说我没有想到，没有想到，
2: 只能攀登自己下一个高峰。
0: 对，
3: 来李姐，你也说说你身边的人他们的切实的变化。
1: 跟管姐说的差不多，因为他们自身的一个改变，然后影响到他们的家人。一开始家人是反对的，说哎呀去跳什么，一天到晚的不好跟家看孩子做饭啊，都去忙活你的。对呀，那没人接送啊，是不是？你今儿要演出了，你看看孩子谁来接送啊。慢慢慢慢以后他们一看到，哎呦，这不是我妈妈，这不是你奶奶，都在电视上都已经表演了，所以他们的子孙们，然后他们的老伴儿们，都可以跟邻居们，甚至跟亲戚好友们发微信、打电话。哎，哪天啊，哪个台播我的演出，都感染到他们身边的亲人们，所以他们从这一点上觉得，哎呦，太愿意出来活动了，不跟家老烧菜做饭的，净照顾你们了，我都没有我自己的自我。年轻的时候都不敢想的事儿，现在老了，反倒我都能登上这大舞台。所以这是对他们一个特大的改变。
4: 关键就是聊跳舞，聊如何就是通过跳舞自己得到了快乐，就是觉得就是感觉跳舞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5: 我也不算是跳的最好的，但是我跟他老师快乐健康，我学了很多，我健康了，我快乐了，我阳光了，
6: 有他在我们特别高兴，所以在这个团队就是非常的快乐。
7: 就到这个队伍呢，大家在一块儿呢就非常的像姐妹一样，都是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芭蕾舞，因为跳这芭蕾舞呢能够提高气质，就觉得我现在身体状态是越来越好。
0: 我觉得其实作为中老年人，不要贪图的过多的东西，有一个好的身体，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然后有一个非常阳光的一个心态和状态，我觉得有这几点就够了。不要给家庭啊子女添麻烦，也不要给社会添麻烦。
3: 我们的老年人多可爱，不要给家庭添麻烦，
2: 不要给
3: 社会添麻烦。你每天坚持一项运动，比如说舞蹈或者其他的运动也好，保持一个良好的爱好，你的精神世界就是追求的。
8: 丛林想不想学芭蕾？
2: 这东西是我想就可以的吗？
0: 没有问题，真的没有问题。
3: 你看人家都不是梦想，最后实现了这个梦想。
2: 我就替很多的可能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们，他们一定也有这样的疑问，就是真的那么简单吗？练个一两年三四年就能立足尖？有的叔叔阿姨可能关节也不太灵，对不对？就怕我锻炼的时候别把腰给闪着了，不会有这种顾虑吗？
0: 我们从来没有过受伤的队员。
2: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要按照科学的方法去训练。
2: 但是科学的也没有说专门有一套教材专门针对于中老年芭蕾
0: 呀。我就是要按照我自己的专业的这个感觉，按照我这个年龄来去训练，而不是按照我年轻时候的那一套训练，那就坏了。
3: 他说的轻松，其实他在训练这些老年人的时候一定是非常谨慎的。
0: 对，非常谨慎，而且我是根据他们的年龄逐渐的上升。
3: 所以在这儿我们说的热闹，观众听得也兴奋，其实我还是提醒一句哈，如果您年轻的时候对舞蹈特别热爱，您可以考虑去尝试，但前提是身体机能得不错。如果你真是有什么这个骨头啊骨骼的这个病变
2: 关节
3: 啊等等，不要轻易尝试。
0: 对，
3: 但至少你要找一个专业的懂得舞蹈又懂得健康恢复的这样人去来教你。
0: 对，而且吧，就是我们这个芭蕾舞吧，不是说学习芭蕾舞的人都要去上舞台，不是的。芭蕾舞呢是修炼你的一个人的一个气质和修养的，你可以不到舞台上去的，但是我在芭蕾课堂上看国外的老头老太都70、80了还在那儿练呢，他为什么？他是练的他一种修养，并不是说非要上舞台，上舞台呢肯定也是一部分，它也不可能是全部的，所以没有什么这个一点危险和可怕都没有。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认知啊，要告诉给这个咱们中老年朋友们，这个跟这个芭蕾舞是没有关系的。芭蕾舞它是属于任何年龄的，它不是说光属于年轻人，不属于我们老年人。
3: 丛林听得受感染吗？你觉得两位说的坚持一种爱好，坚持保持锻炼和运动对人带来的改变，你有体会吗？
2: 我觉得两位姐这个建议不光是针对中老年人，对青年人来说也是一样的。无论你多大年纪吧，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爱好，然后呢一定要为这个爱好去付出一定的努力。当你取得一点点小小进步的时候，可能会给你带来

0: 更多的接下去的动力。当然我们年轻人可能还好哈，我们可能有的人说年轻人输得起，比如说我今天不锻炼明天不锻炼，可能过段时间我再锻炼能够拾回来。但是对于很多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来说，可能到了年龄大了之后，可能身体状态是一天不如一天的，所以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通过一件事情去维持住我们的那个精气神儿。就像刚刚管姐说的哈，可能我们不会变得越来越年轻，但是起码我们能够保持住现在这个最好的状态，
1: 对，
0: 延缓衰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舞蹈也好，兴趣爱好，体育也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自己喜欢的事情，为之努力吧。然后我还想问两位老师哈，我相信今天关注我们节目的很多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也在想，哎呀，我也想去学点芭蕾，我也想去学广场舞，学各种舞蹈。对于很多零基础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来说，二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如何去进入到这个领域当中？
2: 我认为啊，就说刚刚退休的这些阿姨、姐姐、妹妹们啊，其实不用纠结这件事情啊，可以先走进社会，走出家门去看一看啊，都挨着个儿去看一看，选择一个认为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和学习方式，我觉得这就可以了，不用眼花缭乱的不知道选择什么好。可能哎，我去跳跳广场舞，哎，我觉得我能达到我的一个健康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么有的人我去学学古典舞，哎，这符合我的要求，那么我去学学芭蕾舞又何乐而不为呢？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只要选择对了就都是好的，都是可行的。
0: 您的建议就是咱先别着急说我一定要去学什么，
2: 对，
0: 我先走出去，
2: 对，
0: 我从每天在家里柴米油盐的先走出去，我去看看，
2: 对
0: 吧？
2: 对对对，
0: 看得多了之后就觉得哎，哪个可能我比较感兴趣，
2: 不要盲目的去，
0: 对，然后你可能最终选到一个我自己兴趣最大的一个舞种，然后再去找专业老师，
2: 他这样他就能坚持下去了，对不对？他如果盲目的去学一个什么不感兴趣玩几天他走了断了，那么就先去看一看，看看外面的世界多么精彩，然后选择一个这样的有的放矢，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我觉得学习起来更好，不容易放弃，容易坚持。

0: 您刚才说让我想起这件事儿哈，因为我们的工作也会认识一些这个职业的舞者哈，后来他们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他们改成了舞蹈编舞，非常优秀的编舞，很多大型晚会他们都在做，身材已经变形了。有一次我们吃饭，
1: 对，是的，
0: 喝点小酒聊天的时候说，哎，你这舞还能跳吗？就有的是激他起来就给我们跳了一段，哎呦，把我们感动的，就是他已经没有年轻时候的身材，但是舞蹈的精神，那种对舞蹈的理解远强于年轻时代。您相信这一点吗？
2: 对，
1: 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有一个深刻的体悟，我就觉得我们不管到多大年龄了，就是一定要坚持保持这种快乐和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我觉得非常重要。就说你人老不怕长白头发，也不怕长皱纹，就怕你心里长了皱纹了，麻烦了，一定是老了。所以坚持特别重要，坚持健身啊，坚持运动，我觉得特别好。
2: 因为毕竟这个年龄了，跟年轻时候的体力完全是不一样的，要敢于承认老，真的，我就敢于承认我老。
1: 你还年轻，
2: 是，我知道您70岁，但是对于我们每个人要必须要走的这一步来说，毕竟我回头看我20岁什么样，30岁什么样，50岁什么样，我觉得我50多岁我就挺满足的了，因为毕竟我身边还有跟我一样的同龄人，那么我的状态，要好于其他人，我就觉得我很好。
0: 其实啊，这我们现在的老年人随着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啊，老年人最关注的是健康的问题。我相信我们退休的很多老人在职业的工作的年代，很多自我价值已经实现了，那社会价值到了晚年的时候，刚才两位姐姐说的特别好的是，我不让社会担心，不让家庭担心。其实老年人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对社会最大的价值。
1: 嗯，
0: 好，
1: 是的，
0: 感谢两位。
1: 好，
0: 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夕阳红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1: 好，再见。
4: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

0: 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6: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7: 场上分胜负，下是兄弟，
8: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要换人了，
1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
1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3: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14: 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15: 本期夕阳红给您介绍了姐姐们的舞蹈人生，他们用自己的体验和感受为想跳舞的中老年人提供了参考。我们也邀请您一起越跳越健康。在这儿呢，我们向您介绍跳舞的好处。一，增加关节的灵活度和柔韧度。学跳舞可以增加关节的灵活度和柔软度，强健骨骼。二，增强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要选择强度适中的舞蹈是很好的有氧运动，能够增强中老年人的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有利于身体健康。三，广交朋友，稳定情绪。跳舞能够认识许多朋友，增进友谊，可以建立良好的新的人际关系，有助于保持心态年轻，人的心情很容易放松。
16: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欢迎您继续观看其他视频内容，并跟我们互动留言。夕阳红祝您快乐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7: 生活太多苦，
18: 是什么让他的歌声如此沧桑？
19: 你一唱啊就想掉泪。
18: 又是什么令他始终坚强？
19: 因为我是他妈，他身上是我掉的肉。
18: 母女相守，悠悠歌声编织人生希望。
19: 给老天要求要求，晚走几天。
18: 夕阳红近期播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重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培训班老师承诺考试包通过，考生买课后竟当场被抓。直播间声称交规不用背，文盲也能拿驾照。男子拿到驾照后却被交警当场拦住。培训班老师和直播间主播同样有组织考试作弊的行为，为什么最终构成不同的罪名？他们又将分别面临怎样的刑罚？作弊的考生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在一个凉爽的秋日午后，一家职业技术学院的考场内，一名考生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击如飞，可他的眼神却始终追随着监考老师的身影。监考老师一转身，考生便慌乱地低下了头。此时考场内的温度凉爽舒适，可这名考生的额头上却布满了汗水，浑身已经湿透了。他异常的行为很快引起了监考老师的注意，监考老师走到他身边阻止他继续答题。然而就在这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在考生停止敲击键盘后，屏幕上的答案竟然还在自动输入。两个人就看着这台电脑自动地答完了所有的考题，还顺利地点击了提交。原来这名考生叫王浩，初中毕业后他没能考上高中，想着学门技术将来好找工作，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如今职业学校的考试也竞争这么激烈。

0: 天，他刚报完名，正发愁考试怎么办，就在学校门口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这不是自己初一的班主任周凯吗？周老师怎么在职业学校的门口发开小广告了呢？周凯一眼就认出了王浩，他一把揽过王浩的肩膀，亲热地说：小浩都长这么高啦，怎么，你有把握考过没？王浩听到老师这么问，垂头丧气地低下了头。见王浩这反应，周凯一把拉住王浩的胳膊就往外走。一头雾水的王浩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周凯带到了学校附近的一个小区里。两人七拐八拐之后，来到了一家培训班。二人走进会议室后，看到里面已经坐了五六个学员和家长。他们边翻看材料，边议论纷纷道：哎，这报名费可够贵的呀。对呀，是别家的两倍了吧。不过他们承诺考不过就退款，你说这是真的吗？听到大家的疑问，周凯走上台前慷慨陈词道：这家职业学校可是出了名的难考，我想大家都清楚。别的补课班虽然收费低，但是没有一家敢给大家包过，但是我们敢。来，大家看看，这是我们每期通过的学员名单，这总不会有假吧？大家纷纷涌上前，翻看通过的学员名单，再看看这会议室的墙上还挂满了金牌导师的奖旗，立刻大家对周凯的承诺都深信不疑，纷纷签下了所谓的包过协议，并且报了名。
1: 王浩报考的这家职业技术学校在省内非常有名，入学考试也是出了名的严格。那么这个周凯究竟有什么本事，居然敢打保票包通过呢？
0: 原来就在一年前，周凯还是一家市重点中学的初一年级班主任，同时他还是初一年级为数不多的市级优秀教师。但是就是一场同学聚会，却改变了周凯一生的命运。这场同学聚会上，周凯一进门就看见了曾经的同桌马成正在发名片。见马成边发边故作谦虚道：现在哥们儿开了几家培训机构，也算是小有成绩，今天全场的消费都我买单。马成在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是远不如自己，如今却混得这么好，这让正在为孩子钢琴课学费发愁的周凯产生了心理巨大的落差。聚会结束后，周凯彻夜难眠，他心想，同桌马成以前就是个学渣，现在都能开培训班挣钱了，自己多年的优秀教师怎么就不行？不趁着年轻拼一把，就只能靠着这点死工资过日子了。周凯几经纠结后，终于痛下决心，他也开办了一家培训班，专门针对职业学校的考试来进行考前辅导。周凯本以为自己有优秀教师的光环加持，应该完全不愁生源，没想到啊，开门招生了三个月，竟然连一个学生都没有。这天他一进家门，就看到妻子阴沉着脸向他甩来了一张房贷逾期通知书。妻子埋怨道：说了不让你创业，你就是不听，以前好歹还有份稳定的收入，你看现在催债都让人催到家里来了，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培训班要支出房租，家里的房子还要还贷，周凯也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无奈他只得厚着脸皮拨通了同桌马成的电话。马成听了他的难处，热心地给他支招说：现在的家长要的是考试包通过的结果，才不是你学习的过程。怎么样，我在职业学校有熟人，给你介绍一下。马成的话还没说完，

0: 就被周凯担心地打断了。这不会出事儿吧？见周凯这么胆小谨慎，同桌马成哈哈大笑道：你怎么还是上学时的死脑筋，一点都没变？你讲堂课顶多赚几百，我手下随便一个客服都月入过万，你自己考虑吧。
1: 听了马成的话，周凯动摇了。他认为马成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也没有出事，自己跟着做又会出什么问题？然而就是这一念之差，让周凯走上了一条违法犯罪的道路。
0: 经过同桌马成的介绍，周凯认识了职业学校的招生办主任梁辉。二人约定由梁辉来提供考题，周凯的收入二人五五平分。自此，周凯的培训班由于承诺包通过，生源是滚滚而来。周凯和梁辉赚得盆满钵满。然而啊，好景不长，就在考试前的几天，一通电话竟让周凯热火朝天的事业几乎戛然而止。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电话正是梁辉打来的。梁辉在电话里着急地通知周凯，为了防止作弊，今年学校的考试由笔试改为了计算机考试，考题也改成了教育局出题，梁辉没办法在考前获得考题了。周凯一听立马慌了，他已经收了费，就等着拿到考题给学员们培训呢，难道煮熟的鸭子就让它飞了不成？周凯赶紧问梁辉，这难道就没有任何办法了吗？梁辉说，我只能在考前的十分钟里拿到一个考试进入的密码，这也来不及给学员们去培训答案了呀。怎么办？大好的赚钱门路就这样不干了？绝对不行。
1: 周凯急得夜夜失眠，却想不出对策。这天儿子的一个无意中的举动竟破解了他远程登录的难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这天心烦意乱的他正在阳台抽烟，突然上网课的儿子找过来，说自己的电脑密码错误，无法登录了。周凯是帮着捣鼓了半天也没能解决，只得求助了一个网络高手朋友，让他远程控制儿子的电脑，这才顺利地登录了上去。看着朋友隔空操作着儿子的电脑，周凯的脑子里仿佛点燃了一盏明灯，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考试难题的好办法。首先他找到了这个电脑高手朋友小陈，当他拿着10000元现金想让小陈来入侵考试系统的时候，小陈的手指猛地在键盘上顿住了。他担心地问，入侵考试系统是违法的吧？会不会坐牢呀？周凯拍着胸脯保证，没事儿，我找了内部关系，根本不会有人发现的。再说了，你就负责远程登录考试电脑，学生也不认识你，就算出了事儿，谁还能找到你不成？说服了小陈后，周凯又找到了自己以前的几个同事，同样许以重金，让他们来帮助考生答题。安排好这一切后，周凯在考前告诉考生们，进了考场以后根本不用答题，只需要假装敲击电脑，会有老师在外面远程帮他们答题。周凯本以为自己的安排实在是天衣无缝，没想到考生王浩不自然的表现还是引起了监考老师的注意。见有人作弊，监考老师立马让在场所有的人停止答题，并打电话报了警。公安机关的技术部门通过电脑数据恢复，很快就查清了周凯等人考试作弊的行为。最终检察机关以组织考试作弊罪对周凯等人提起了公诉。在法庭上，周凯是大呼冤枉，他承认自己的行为确实有错误，但他认为培训班违规罚点钱不就行了，自己又为什么会构成犯罪呢？那么 周

0: 海的便捷有道理吗？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法律关键词，组织考试作弊要承担的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4条之一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为他人实施前款犯罪提供作弊器材或其他帮助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并且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工作的通知，以及案发地颁发的高等职业学校分类考试招生工作方案可知，职业技术学校的招生考试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其内容、形式、录取机制均由我国教育部门指导并制定，所以该学校的考试也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法院对于周凯的辩解不予认可。最终，法院经审理判决周凯犯组织考试作弊罪，处以有期徒刑3年2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小陈和梁辉作为组织考试作弊罪的共犯，也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50,000元。同时，代替考试的老师们也被检察院以犯罪情节轻微，按照相对不起诉处理。考虑到考生们都是未成年人，他们在报考时和考前也并没有和周凯等人共谋过作弊，所以教育部门决定对他们从轻处罚，认定他们成绩取消，相关考试资格作废。在监狱里，周凯终于认识到，所谓的包过不过是把风险转嫁到了学生们的身上，考试成绩作废，相关升学资格取消，甚至影响了他们一生的信用。在上一个案例中，周凯组织考试作弊，对职业学校的录取结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破坏的是考生们的公平竞争权。而在接下来的故事里，主人公也认为自己是考试作弊，可他影响的却是不特定人群的生命健康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接着看。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

0: 仿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一男子考驾照屡次挂科，在直播间买课后竟顺利通过考试。
5: 家人们，科目一不用背，文盲包过。
4: 男子拿到驾照后半年不敢开车，为何刚上路就被交警拦住？
5: 车的保险杠上有新鲜撞击的痕迹，似乎还有红色的印记，难道是血？
4: 男子车上的红色印记和撞击痕迹从何而来？他的驾照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玄机？作弊的考生，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5: 2021年，一个夏日的清晨，一名交警正在路上执勤，突然他看到一辆轿车正歪歪扭扭地在路上画龙，眼见就要撞上隔离带了，他赶紧拦下车辆进行检查。等司机吹过气以后，交警发现司机并没有酒驾，于是便问道，你怎么开的车呀？差点撞上隔离带，你疲劳驾驶了吗？谁知面对这再正常不过的讯问，司机竟一下子慌了神，他结结巴巴地说道，交警同志，我刚拿驾照还不熟练呢。交警指着驾照说，这不都半年了还不熟悉呢，你怎么学的驾照？听到交警这句话，司机更是吓得腿都软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司机绝对有问题。满腹疑惑的交警开始对扣押下来的这辆车进行检查，这时他注意到车的保险杠上有新鲜撞击的痕迹，似乎还有红色的印记，难道是血？这让交警一下子就提起了注意，这司机不会是交通肇事吧？交警马上控制住了司机，向总部打去了电话，来调取沿路的监控。那么这名司机是谁？他驾驶的这辆车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原来这名司机叫张磊，是一个连小学都没毕业的打工族，经过多年的省吃俭用，他终于攒够了钱，想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好开回家过年。没想到刚开始考驾照，张磊就碰壁了。小学都没毕业的他根本读不懂科目一文化考试的题目，导致他多次都没能通过这第一关。
4: 始终无法通过科目一考试，让张磊感到很郁闷。这天他在手机中刷到一条广告，上面赫然写着，文盲也能三天拿证，找老徐包过。张磊像看到了救星一样点进了直播间，殊不知正是这个直播间改变了张磊一生的命运。
5: 原来老徐是一个课程主播，他直播间专卖机动车驾驶证培训。张磊一进直播间，就被他声嘶力竭的大喊声给震撼到了。家人们，科目一不用背。老徐一边大喊，一边对着镜头比出了一个 OK 的手势。他背后的灯牌上“文盲包过”四个大字，闪得人眼花。那么，这个老徐又为什么有把握能让文盲科目一都包过呢？原来老徐他只招收本地的生源，因为他早就和车管所的

0: 工作人员高远勾结在了一起。高远负责科目一的机房管理，他利用职务之便在考试电脑里注入了病毒程序。考试的时候，在外面替考的人员远程操控着考试电脑，不到半小时就能给学员们答出满分的好成绩。高远又给老徐介绍了其他科目的考官。
1: 有了考官们的帮助，买了老徐课程服务的学员们都顺利拿到了驾驶证。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甚至连方向盘都没摸过几次，张磊也是这其中的一个。那么案发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让我们把时钟拨回案发当天的清晨。天还没亮，睡眼惺忪的张磊就被老婆叫了起来，让他买早点。老婆还指定要吃两站地之外的那家肉包子。无奈张磊只能爬起来准备开车给老婆去买早点。此时张磊通过老徐的帮助拿到驾驶证已经半年了。由于考试的偷机取巧，张磊对于自己的驾驶技术是根本没有信心。这半年以来他开车的次数屈指可数。这天早上他想着路上应该没什么人，自己慢慢开应该不会有事儿吧。没想到出门的第一个路口就出了事儿。原来张磊在驾车距离路口还有10米的时候，眼见着绿灯一闪一闪的变成了黄灯，正犹豫要不要踩刹车的时候，突然从他的左侧冲过来一辆电动自行车。毫无经验的张磊向着反方向猛打转向，想要避开，同时赶紧慌乱地踩下了刹车。咚，张磊听到了电动车倒地的声音，他看到一个女人连同电动车双双地倒在了自己的车右侧。散落一地的杂物里好像还有着红色的液体在流淌。张磊吓呆了，他望着空旷的街道反应了半天才知道自己撞了人，他吓得腿都软了，站都站不直。好在被撞的女人此时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活动了活动胳膊腿，发现没什么大碍以后，就跟张磊要了500块钱，骑上电动车自己走了。本来驾驶技术就不过关，现在又撞了人，张磊更开不好车了。他原本想着赶紧找个地方掉头回家，没想到差点撞上了隔离带，被交警拦下来检查。交警联系总部调取了沿路的监控后，很快就发现了张磊发生的这起交通事故，原来早已自行解决了。而且机动车前保险杠上面的印记也只是西瓜摔碎了溅出的汁水。
1: 其实只是一起再普通不过的交通事故，可是张磊反常的表现却引起了交警的注意。通过对张磊的进一步询问，警方顺藤摸瓜查清了老徐勾结考官在机动车驾驶证考试中的作弊行为。那么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怎样的严惩？
0: 最终张磊被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收缴驾驶证并撤销驾驶许可，同时处以行政处罚，还规定张磊在3年之内不得再次申领驾驶证了。同时检察机关也以买卖身份证件罪对老徐等人提起了公诉。但在法庭上，老徐辩解自己只是考试作弊，他手下的学员全是取得了正规的驾驶证，他也没有伪造和变造过驾驶证，不至于严重到买卖证件。那么老徐的辩解有道理吗？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点，买卖身份证件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0条之一规定，伪造、变造、买卖居民身份证、护照、驾驶证等依法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的，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以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0: 及徒刑，并处罚金。法官认为，在我国，驾驶证是国家发放的证件，属于具有身份属性的证件。老徐和高远虽然借着考试作弊的手段，但是其目的和结果还是为了买卖驾驶证，所以他们构成的是买卖身份证件罪，而不是组织考试作弊罪。法院经审理过后，认定老徐和高远犯买卖身份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老徐和高远被判刑后，他们卖出的15本非法驾照全部被吊销，相关的考官和工作人员也被追责。而这些明知道自己没有通过系统的驾驶证考试，而拿着买来的驾照违规上路的买证人员们，也承担了相应的法律责任。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两个案例都是捷径崇拜惹的祸。周凯以为靠着考试作弊能让培训班名利双收，没想到却将学生的未来和自己的自由都搭了进去。老徐以为买卖驾驶证能挣快钱，却成了交通事故的始作俑者。其实每个走捷径的人心里都有本划算账，但他们没算到的是，法律的天平永远精准。你在规则上偷的懒，终将成为铁窗上的光；你在技能上省的力，都会成为人生路上的坑。观众朋友们，希望大家记住，所有值得抵达的终点都没有捷径，那些让你轻松通关的诱惑，也许正是打开牢笼的钥匙。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 孤寡老人去世留下巨额遗产，却无人继承。另一男人去世留下巨额债务，竟无人偿还。当逝者的遗产和债务无人处置时，法律又是如何规定的？无人继承的遗产，法律讲堂下期播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方寸纸片均是低俗招嫖广告，一夜之间贴遍全城。
12: 这个东西吧，它太低俗了，举报的群众也非常多。
4: 美女配图实则暧昧，引流又

0: 扫码点击，危机重重。
1: 点击链接你就迈开那个被骗的第一步了。
0: 警方专项打击，剑指牛皮癣背后犯罪链条。聚焦招嫖小广告，一线正在播出。
2: 干什么的呀？便衣。
3: 你是便衣吗？
2: 这是干什么的呀？
3: 我问你，你是便衣吗？
2: 嗯，啊，没有，不是，不是。
3: 我问你是便衣吗？
2: 不是，不是，开玩笑。啊。
0: 这是发生在辽宁省葫芦岛市的真实一幕。事发当天，两名未满18岁的青年从海边游玩回家，看到路边有人在往汽车后视镜上粘贴着什么，便上前询问。
4: 走，看后视镜，就上面有一些小纸条，他就这俩小男孩就给撕下来了。一看是上面是一些关于涉黄那种招嫖的小广告，就叫出来这人，问他干嘛的。
0: 两个男孩原本以为双方是二对一，才鼓起勇气上前过问，他们没有想到对方还有一个正在望风的同伙，两个男孩的力量一下转为了劣势。
4: 两个未成年人呢，一看对方人高马大，就有点害怕了，就说我是便衣。对方一看你这小孩儿说了垃圾也不像警察呀，完事就是把电棍，从随身携带一个电棍给抽出来了，问他俩到底是干嘛的。
3: 我问你是便衣吗？
2: 不是，不是，开玩笑啊。
5: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这是发生在辽宁省葫芦岛市的一起寻衅滋事案件。案件发生在凌晨10分，夜色遮掩下，城市牛皮癣在一些人的手中不断滋生蔓延。葫芦岛市公安机关的一场专项打击整治行动由此拉开序幕。
6: 1、2、3。
0: 每天清晨，辽宁省葫芦岛市的不少市民走出家门，开启一天的工作与生活。然而，不少车主走到自己的爱车前，发现汽车后视镜上多了一张白色的小广告。从2025年初开始，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令车主们不胜其烦。
7: 你看晚上，哎，车停这儿了，哎，早歇了就看着了。
8: 哦，
7: 其实挺这种挺啥的，你知道吧？挺烦人的。我吧，本身对那玩意儿就不感兴趣。我看着有的车了，咱也不
9: 就这个位置，他总留那个胶，我们开都开不下去，经常基本就是几天就给你贴上。你找还找不着啊，你也不能因为这个特意查个监控啥的。
0: 这些涉黄招嫖小广告图片露骨，言辞隐晦，背面是强力不干胶，粘贴在汽车后视镜上，车主徒手撕除会残留胶印。
9: 因为这个东西吧，它太低俗了。你这身边做个亲戚朋友啥的，你看这玩意儿多烦人呢。
0: 受到困扰的不仅仅是车主，每天清扫街面的环卫工人们也深受其害。
10: 得拿小铲去铲，有的确实粘得很结实。
11: 它那胶，
10: 它那胶很结实，挺不好铲的。就是说，这已经给我们造成了挺大的难题。
12: 给咱环卫工人就增加劳动量不说，就安全非常有安全隐患。
11: 这个安全隐患怎么讲？
12: 咱们低头铲这个东西，小招梯，你一抬头，回过你原来的地方，那车就来了。
13: 我的呀，他直接都粘那个车倒视镜上。我们有时候看见就直接就把它就薅下来了。对，要不然是粘到地上，我们还得起，还得带个抢着，还特别不好弄。我们尽量呗，为了城市的美观，为了我们环卫工人都多少辛苦点儿，也为了咱们那个，咱们大美葫芦岛做点贡献。
0: 辽宁省葫芦岛市是一座整洁的滨海城市，仿佛一夜之间被数万张低俗招嫖小广告裹挟，他们无孔不入，随处滋生，像顽固的城市牛皮癣，污染着市容环境，扰乱着这座城市的安宁与秩序。
14: 这些东西会给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会带来很大的一些困扰，认为咱们城市就是治安形象是非常不好的。

0: 举报的群众也非常多，包括往咱市里边的1、2、3、4、5，包括公安机关呢，投诉的这个人员数量是非常多的。
1: 针对这一乱象，葫芦

0: 张贴低俗广告，遇到行人阻止竟然威逼恫吓。
1: 这是干什么的呀？
2: 我问你，你是便衣吗？
1: 嗯，这是干
2: 什么的？我问你是便衣吗？
1: 啊，没有，不是。
2: 我问你是便衣吗？
1: 不是，开玩笑
2: 啊。
0: 此案引起警方高度重视，经过侦查，两名犯罪嫌疑人很快就被抓获。警方在专项整治中现场查获多名违法人员，并对他们进行了相应的治安处罚。
3: 前期我们在现行抓获一些正在张贴的人的时候，从法律适应的角度，可能更多的考虑行政处罚，因为毕竟这个小广告本身和扫描进去它这个网址之后会有一些涉黄的图片，所以我们恐怕会按照这个传播淫秽信息啊或者淫秽物品这类的角度去评价它。
0: 然而警方发现一些违法人员刚出拘留所便重操旧业，汽车被粘贴招嫖小广告的现象也陷入了打击后反弹的怪圈。
3: 我第一次抓到他的时候拘留了15天，那可能在第16天或者第17天他又在干，我民警再次抓获他的时候，他就请求民警说我可以交罚款。我们回来就分析说这个他有多大的利益。
0: 2025年9月，葫芦岛市公安局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对辖区内粘贴招嫖小广告的案情启动深度侦查，逐步撕开了这一黑色产业链的面纱。
4: 要把我们本市涉嫌张贴小粘贴这些嫌疑人要打深打透，
5: 什么犯罪突出就打击什么，露头就打，而且按照省厅和咱们市局的整体要求啊，要打链头，打这个打根源，打团伙，要一网打尽，从根儿上把这铲除掉。
0: 扰民不雅，破坏市容，增加环卫负担，这仅仅是表层危害。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这些招嫖小广告更隐蔽更致命的伤害逐渐浮出水面，有些抵挡不住诱惑的市民落入了招嫖小广告精心设置的圈套，财产遭受巨大损失。
3: 我们在侦查工作开展以来，应该收集到了将近5000个这类网址，我们也有专门的技术人员对这个网址进行了溯源。最终发现，其实尽管网址表现的字母和数字不一样，但是后台的规则是一样，高度一致的。
0: 市民王伟就是一名招嫖小广告的被害人，他的经历惨痛而且难以启齿。2025年9月11日，王伟开车出门的时候发现了后视镜上的小广告，上面的内容深深吸引了他。
6: 就顺手就揪下来了，就扫一下子他这个二维码，然后弹出来很多的美丽的女性，金牌接待员什么的，各种职业呀、类型啊，这是都有。
7: 虽然这些小招贴吧，就是五花八门的，但是核心的内容还是引诱你啊，让你点击上面这些网址，你点击链接，你就迈开那个被骗的第一步了。
0: 客服人员紧接着给王伟推荐了一个女孩，动员王伟加入会员。
6: 这就给我推荐了一个叫浅浅的这个小女孩。然后他指导我怎么充值啊，怎么加入这个会员。他想找这个美女啊，得先让我做几次任务。
8: 他可能就是认为他是招嫖的，招嫖或者是那个过去的那种那个提供嫖娼服务的，扫码就能来人。其实呢，他这个扫码进去之后呢，他是以招嫖的形式引诱你进到这里边这个平台进行诈骗，对你进行诈骗。
0: 王伟开始还是有些警惕，他尝试充值两笔较小金额的钱，没有想到平台很快给他返还了红包。
6: 他让我给他这个200块钱红包，我完成任务之后他就给我转回来208块钱，我看这个挺好。
0: 自己不仅没

0: 没有损失，反而还挣了钱，王伟充值金额越来越大。不久，王伟非但没有约到女孩，平台返现金也出现了各种问题。浅浅不是说王伟填写内容错误，就是说他操作失误。
1: 我也就信了，他让我给他送钱去做解冻，就是拿的现金，他们给我个地方，告诉我给送过去。第一回给他送了80304元，第二回就送了120000整。
0: 王伟两次投递现金都是按照对方的要求把钱放在指定地点后离开，他根本没有见到取款人。当王伟突然意识到自己被骗时，他已经损失了20余万元。就在葫芦岛警方专案组对辖区内招嫖小广告来源展开侦查期间，葫芦岛市先后有5名被害人报警，他们都是因为好奇而扫描了招嫖小广告上的二维码，或者点击相关网站及链接，进而落入虚假涉黄服务、刷单返利的连环骗局，共计造成经济损失80余万元。
2: 据了解，在汽车上张贴招嫖小广告的现象在全国屡见不鲜。各地处罚的手段通常就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抓获的人员予以行政拘留、罚款、责令清理等等。然而从葫芦岛市这5名被害人的遭遇可以看出，这些招嫖小广告背后并不是简单的卖淫嫖娼违法犯罪，而是一条覆盖境内外、层级完整、分工精细的诈骗黑灰产业链。从街头零散张贴人员到统筹管理的各级团队长，葫芦岛警方追根溯源，最终锁定了这一黑灰产业链条上的众多人员，一场抓捕行动开始了。
0: 查获证据，统一收网，斩断跨境涉黄引流诈骗产业链，
3: 粘贴小粘贴的团伙彻底打掉清除，
0: 高薪日结轻松赚钱，张贴人员入局沦为工具人，
4: 有代驾的司机，甚至有这个家庭主妇宝妈。
0: 聚焦招嫖小广告，一线正在播出。此案最大的侦办难点就在于犯罪模式的跨境化、隐蔽化、层级化。根据办案民警调查，前端张贴人员多为临时招募，他们流动性强，只负责张贴获利，大多对幕后核心、境外窝点一无所知，这也是以往招嫖小广告乱象屡禁不止的核心原因。
5: 通过了3次的反复的推敲重来的过程中，我们调了249000条数据，然后我们把这些数据拿到手之后进行了人工的这样一个筛选。
6: 我们发现有未成年人，有学生，有这个白天这个去送快递或者送外卖的人，有代驾的司机，甚至有这个家庭主妇宝妈。
0: 专案组通过研判发现，这些张贴招嫖小广告的人员有一定的团队和层级，团队长直接对接境外诈骗团伙联系业务，并负责业绩统计和劳务费结算，仅打击末端张贴人员根本无法根除此类犯罪。
7: 贴这个小招贴也好，这个行为跟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牛皮癣的那种广告推广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明知是为了从事违法犯罪而进行一个前期的这种张贴引流的工作，是明显的在情节达到一定程度上就是刑事犯罪。
0: 办案民警整合了全市半年以来的相关警情、巡查记录、网络数据，对嫌疑人作案时间、作案点位、资金流水等进行筛查研判，精准锁定了张贴招嫖小广告的嫌疑人员。
3: 通过我们的精细研究，成功梳理出他们的组织架构、作案过程以及作案手段。
8: 铁头团队暗号TT91825，时间4:11，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绥中镇。
9: 张贴之前他们会报一下，就是他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哪个小区，而且时间了、地点了，这些都能显示出来，他就通过这软件就是记录这个张贴过程。

0: 实际上这个东西既是他犯罪的证据，也是他的一个报账的发票，所以说通过这个数据能直接的证明他贴了多少条，甚至推算获利情况。
1: 2025年9月21日，葫芦岛市公安局集结300余名警力，对先期掌握的犯罪嫌疑人展开抓捕。
2: 公安局的啊，龙岗公安分局的，这谁的？
3: 统一收网，共抓捕了一共183名犯罪嫌疑人。
1: 这次行动共抓获4名本地团队长、2名外地团队长和多名骨干队员，
3: 把我们涉及到辽宁的这些违法犯罪的线索，同时上报我们辽宁省公安厅刑警总队。针对总队对我们的研判的结果，这个下发到全省各地市公安机关，下发本省的集群战役。
1: 依据前期梳理的犯罪事实与明确的法律适用标准，警方精准分类处置，对47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对93人予以行政处罚，对其余数十名情节轻微或涉案未成年人进行了批评教育。
3: 应该说全链条的、全方位的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粘贴小粘贴的团伙彻底打掉清除，同时我们又打掉了2个涉及到黑灰产的一个产业链。
1: 刘某原是一名出海打鱼的船员，后来成为葫芦岛市粘贴招嫖小广告的一名团队长，上线给他的团队命名为环鱼团队，最多的时候刘某手下有30多名队员。
4: 我还有一个母亲，有个孩子嘛，就是那阵我是腰部受伤，干不了力气活，完儿也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手艺，就是家里压力挺大的，就是寻思挣点就是快钱儿。
1: 起初，刘某无意间在手机上发现了一个招聘广告，联系上客服后，对方说是张贴小广告，可以日结工资。
4: 就是只问我你是哪里人，你就想在哪个地区做，没有时间限制，就是也不分年龄啊，就是随时都可以做，就是买一个打印机就可以做，就是投入比较小，就是挣的每天挣的工资挺高的。
1: 对方很快给刘某发来了小广告的模板，要求刘某自行打印。刘某看到小广告的内容竟然是低俗的招嫖信息，他的心里泛起了嘀咕。
4: 挺担惊受怕的啊，因为咱也不知道这个是就是做什么的嘛，说得给人贴人车上，就是车主会不会下来骂我一顿呢，或者怎么样的，也没做过。
1: 思虑再三，刘某还是没有抵御住金钱的诱惑，他开始按照上线的要求张贴招嫖小广告。
4: 多的时候挣过几百块钱，可能500-600块钱、600-700块钱那样吧。
1: 干了一段时间，头脑灵活的刘某开始在身边招募队员，组建起了一支团队。
4: 后来我就是开始招募了嘛。当然他建议我这样做，因为你就是你贴的章越多，他给你就是那个工资越高啊。你只要说你可能我贴5000张会给我6毛，我想比如说咱我是5毛5嘛，你要贴5000张的话可能会给你6毛或者给你6毛5，这样的一个模式。
5: 他通过他打印那些小招贴，然后把那个这小招贴分发给这些张贴的人员，逐条街进行张贴。如果把那些视频交上来之后，他会负责接单。
1: 境外诈骗团伙要求张贴小广告的人员必须在每天凌晨开始行动，不允许在政府机关、医院、学校、封闭的小区等地张贴，而且要拍摄视频记录张贴的地点和数量。
6: 他们还会备注一些自己专属的一个暗号代码，这样他们会都通。

0: 我线上进行考核来核定你每天张贴的数量，然后按照你张贴的数量进行结算。事实上后来我们了解到，我们本地的被害人基本都是通过扫描这个网址下载的 APP 之后，最终渲染到一个刷单诈骗的这一个死循环，最终导致被骗。
1: 警方抓捕行动过后，葫芦岛市城区的市民们发现恼人的招嫖小广告销声匿迹了，人们的生活重归清爽安宁。
2: 现在好像没有，确实没有了。我就是车主停道边，你要正常时间了就打过完年到现在一回没贴过。
3: 家属看我加班，天天在总加班，问我你干啥呢，我就会跟他说一句，你看你车是不是没有那个小广告了，我就干这活的。
1: 2026年2月至4月，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法院经数次开庭审理此案，47名被告人相继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并处罚金等刑罚，并追缴全部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交国库。团队长被告人刘某因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
4: 这是一种新型犯罪，也是涉及到电信诈骗，为上家引流，然后发布信息，情节比较严重的才构成犯罪。
5: 以街头招嫖小广告的形式为跨境诈骗引流，这样的手段真是十足龌龊。我们注意到加入这一行当的大多是年轻人，应该说从张贴第一张此类小广告时，他们就已经越过了法律的红线。那么这一行为有没有层层升级，或者是涉嫌不同罪名的情况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6: 张贴小广告的行为呢，根据不同的情节，既可能构成行政违法，也可能涉嫌犯罪。对此呢，我们可以从形式上和内容上的这个差异来进行不同的法律评价。比如在形式上，街头张贴的这个小广告违反了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的有关规定，那么就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如果张贴的小广告导致了公司财务的损坏，也可以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损毁公司财务的有关规定予处理。当然在内容上可以根据小广告中信息的不同，那么在适用法律规范的依据上也会有所差异。比如说小广告中登载的是淫秽信息，那么就可以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拉客招嫖等行政违法行为呢予以认定。像本案中呢，小广告中的有关内容呢涉嫌电信诈骗，也就会认定为刑法中的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甚至在特别的情况下也可能构成诈骗罪的共同犯罪。可以说呢，在当前的法律体系当中，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是惩罚此类不法行为的主要的法律依据。
5: 没有凭空出现的街头乱象，只有极力伪装的犯罪陷阱。这些言辞充满诱惑的街头违法小广告直通境外电诈团伙，虽然警方冲锋在前极力打击，但是我们自己也应对此提高警惕，自觉抵制，不给骗子可乘之机。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式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

0: 到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半时分，组团闯卡，上演疯狂一幕。
1: 六辆车同时闯口的话，那个票亭子、摄像头都在颤。
0: 巨大安全隐患的背后，究竟是谁在暗中操控？
2: 故意遮挡号牌，或者是关闭 ETC 设备，给我们的这个侦查带来的困难。
0: 顺线追查，如何揪出幕后黑手？疯狂的百吨王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

0: 到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5: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问题。
6: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7: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6: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7: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8: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9: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0: 现在开始，
9: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1: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12: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吗？
8: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3: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4: 阿姨你好。
8: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9: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3: 更快速，
8: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4: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偏僻矿山在建景区电缆电机接连被盗，保安缺席，监控断电，是机缘巧合还是早有预谋？凌乱的现场，散落的工具，盗窃团伙闪电退场，反常的灯光，可疑的财物，夜行车辆疑点重重，捕风追影，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上是10点钟左右，我从那里下去买菜吧，习惯了把车停在那里看一眼嘛。刚一抬头就看见那个电机不在了，然后我就赶紧停下车来去检查嘛，被盗了5个电机。当时的话，我就觉得这附近应该有人盯着啊，因为不可能我在下面看了那么多天都没问题了。刚好那天上来睡一觉，晚上下去就被偷了。这周围应该是有人盯着我的。
3: 当天下午6点钟左右，叶某从生活区出来，离生活区30米左右的这个转弯处，看见一名穿迷彩服的男子坐在路边，
2: 怀疑他是望风的吧？我怀疑就是说我从这里下去之后，他就打电话通知下面的人，下面的人才撤的。
4: 在同一个地方连续发生盗窃案件，说明这伙人对现场情况是比较熟悉的，也印证了我们之前的推断，这伙人具有丰富的盗窃经验，对于我们来说压力是很大的，感觉这伙嫌疑人是对我们公安机关提出了挑战。
3: 2025年9月26日，我们接到燕馆报警称，说小南平矿上的电缆线被盗了。
1: 小南平矿山主要采用山坡露天开采方式生产，几乎所有机械设备都是露天存放的。报警人燕某是矿山的工人，在矿山停工待复产期间，他也承担着保安值守的责任。
2: 走到这个位置就看着有一条那个很明显的那个电线不在了吗？
1: 燕某告诉民警，此前共有11条电缆架设在电线杆上，经由配电箱将电力输送到各个机械设备中，眼下这些电缆居然都不翼而飞了。
3: 被盗的电缆箱有没有购买记录
2: 啊？有的
3: 啊，麻烦提供给我们看一下啊。
1: 购买记录显示，被盗的11根铜芯电缆，每根长约100米，总价值27720元。民警注意到电缆断口整齐，明显是采用专业工具剪切的，而在一台大型机械设备下方堆积着大量被剥落的电缆外皮。
4: 铜芯线是被剪断剥皮然后带走了，
5: 还有剥线钳摆放的位置就在线皮的旁边。根据燕某的回忆来说，也有可能是工人遗留的，但是呢，就算遗留也应该是摆放在机器的附近，而不是在剥线皮的旁边。手套这块的话，就像我们平时生活中的习惯一样，把手套一摘就丢在那儿。
1: 种种迹象表明，嫌疑人剪断电缆后并没有急于离开，而是当场进行了剥皮处理。
4: 被盗的这些东西的这个量是比较大的，他把这些皮剥了，只拿走里面的铜线，这个目标就变小了，然后也更容易携带，提高了它这个隐蔽性。
1: 据初步估算，被盗电缆总长达1100米，尽管嫌疑人使用了专业工具剥皮，仍然需要耗费大量时间。难道他们就不怕被值守人员抓现行吗？
3: 燕某给我们的陈述是，他这个2025年9月12日回这个云南昭通老家参加这个朋友的婚礼，一直到9月26日他从老家回来，发现矿区电缆线被人剪断了。
1: 离开矿区之前，燕某就已经意识到，在自己缺席的14天时间里，整个矿区将处于无人值守的状态，所以他特意委托当地一位放羊的村民帮忙照看设备。可是这位热心的牧羊人显然无法替代保安的职责。
4: 放羊的居民每天经过2次矿区，他只是粗略地看一下那个大型的设备还在不在，并不会走近仔细查看，所以就没办法确定当时被盗的具体时间。

0: 长1100米的被盗电缆，重约1500公斤，即便剥去外皮，铜芯的重量也有800-900公斤。警方推断，嫌疑人若要将其运走，必然会使用某种交通工具。
1: 我们以12号到26号这段时间为切机，沿着公路开始寻找视频监控。
0: 从蒙洞金竹坪到天宝口岸水上乐园之间的这段道路没有其他岔路口，因此嫌疑人进出小南坪矿山必定会经过这两个地方。
1: 所以当时我们调了这两处，经过大量排查也没发现其他的有用线索。
0: 警方注意到，距离矿区最近的民用监控也在3公里之外。为了加强防范，警方在矿山土路与公路的交汇处安装了临时摄像头，并提醒燕某履行好保安的职责，加强巡查。谁也没有想到，胆大的窃贼居然会再次出手。矿区此次被盗物品为一台大型电机与4台小型电机，总价值27230元。其中4台小型电机被整体拆下盗走。
2: 第五台在这个钢架的平台上。
3: 这台电机有多大呢？
2: 这台是最大的一台，粗的话有这么粗，长的话是1米左右。这个就是拆下来的电机壳，应该是从这个位置给它推下来砸在这里的，这里被砸了一个坑的。
3: 以前的这个地面上是平整的吗？
2: 对，平整的，我们用混凝土浇过的。
0: 令警方感到困惑的是，矿区保安明明加强了巡逻值守，窃贼怎么还会有机可乘呢？严某告诉民警，他认为盗窃多发生在夜间，于是只在夜间前往矿区值守，白天则待在距离矿区1.5公里之外的生活区。
2: 头一天晚上的，我是2点多上来睡觉的，然后第二天早上10点多从这里下去买菜的，也就是这个时间段被偷。
0: 显然，窃贼把这些露天存放的机械设备当作了猎物，他们紧盯着保安燕某的一举一动，只要发现疏漏就会乘虚而入。根据现场电机情况估算，被盗的大型电机重约450公斤，小型电机每台重约100公斤。
4: 一个人是很难完成搬运的，再加上望风的至少也是2人到3人左右的一个团伙作案。
0: 由于赃物沉重，嫌疑人运输时在地面上留下了清晰的轮胎印。经测量，轮胎印宽约20厘米，轮距约1.2米。民警判断，作案车辆应该为小型货车或小型面包车。
4: 我们就立即调取了前期设置在现场的摄像头，但是呢，很遗憾，到了7号、8号以后呢，处于阴雨天气，太阳能监控都断电了，没有拍摄到任何画面。
0: 遭遇2次盗窃之后，保安燕某不敢懈怠，增加了巡逻的密度和频率。在2025年11月21日下午的一次例行巡逻中，燕某差一点与窃贼正面相遇。
2: 刚到那个场地那里，就看到最高的那个电机已经被拆开了，走进来看到这里已经被剪断了，在这个平台上剪断了皮带的那个位置。
0: 整个盗窃现场一片狼藉，窃贼们已经把他们想要的部件拆解下来，搬离原位，拴上绳子，架好木棍。显然搬运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就差装车运走了。那么窃贼们为什么会在最后一刻决定放弃呢？
4: 我的第一反应很明显，这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被惊扰到了，很匆忙的就离开了。
0: 由于走得匆忙，嫌疑人来不及带走拆解机器的专业工具。在一个白色的编织袋中，民警发现了一组不同型号的扳手。
5: 通过现场遗留的作案工具来分析，嫌疑人在作案前是做了精心的准备，这些工具

0: 就是为了盗窃电机里面的铜芯线所用的。
1: 警方推断，窃贼们之所以紧急撤离，肯定是接到了同伙发来的信号。
2: 当天下午6点钟左右，叶某从生活区出来，离生活区30米左右的这个转弯处，看见一名穿迷彩服的男子坐在路边，旁边还停放一辆摩托车。
0: 喂，你在这里干啥的？
1: 看到燕某走向矿区的时候，穿迷彩服的男子也立即驾车离开了。
3: 那个人就骑着摩托车从我边上过嘛，我就向他招手，还喊了两声，他直接没理我，就直接跑了嘛。
1: 事后回想，燕某才觉得这名男子极其可疑。警方随即对可疑男子展开追查，监控视频显示，当天下午6点14分，一名身穿迷彩服的男子骑着摩托车从矿区路口驶出，朝猛洞方向驶去。通过视频倒查发现，该男子在1个小时之前就已进入矿区。
4: 这个和燕某所说的是能相互对应的，但是呢，时间停留的比较短。这种情况呢，他作为放风者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1: 就在办案民警全力追查为盗窃团伙望风的可疑男子时，猛洞边境派出所辖区内再度发生盗窃案件，而这次被盯上的是盘龙江畔一个尚未营业的景区。
5: 你最后会见这个电线是完好的是什么时候？
6: 昨天。
5: 大概几点钟左右？
1: 这个玻璃栈道景区尚未营业，目前只有李某芬一人在此值守。2025年12月13日上午8时许，李某芬像往常一样在景区巡逻，突然发现埋在住宿区右侧4栋房屋地下的电缆被人倒割了。
7: 电缆现在就埋在这屋子下面，当时埋得比较浅，嫌疑人呢很容易就给它扒出来了。它扒出来以后呢，他把那个 PVC 管给他破坏掉，就把线给抽走了， PVC 管就丢在这里，丢了一地。
1: 经估算，被盗走的电缆总长约120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9990元。辖区内盗窃案件接连发生，让当地警方倍感压力。
8: 前面3起案件还没破，然后又发生了第4起，对于我们来说，辖区的安全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特别是我作为一个所长，感觉脸都挂不住了。
1: 不凑巧的是，景区内虽然装有多处监控，但是因为尚未营业，鲜有人来，所以监控并未打开。细心的民警注意到，景区可供车辆通行的出入口只有一个，而这个出口正对着3转弯电站的拦河坝，拦河坝上正好装有摄像探头。
4: 有一个摄像头是对着景区出入口的，哎，这时候我就感觉可能有希望了。
1: 民警仔细查看了案发前后的监控画面，不久他们就发现了一辆形迹可疑的面包车。
4: 12月12日晚上10点50左右，一辆车从电站右侧方向驶来，起初的时候灯光是非常明亮的，在到达水电站区域的时候，突然就把灯光调暗了，然后驶入了景区。2分钟后，这辆车又从景区驶出，一开始灯光还是比较暗的，在到达建站区域的后，突然把灯光调亮，往猛洞方向开去。
1: 进一步视频侦查显示，嫌疑车辆在案发当天下午6时许从天宝镇方向过来，开往3转弯电站一带，随后不知去向，直到晚上10点50分才出现在案发区域。
4: 他应该是将车辆停留在2站和3转弯电站这段区域的视频盲区里面。那么这5个小时的时间里，嫌疑人完全可以通过徒步的方式到达景区，实施盗窃电缆后再离开。
1: 事不宜迟，办案民警立即对嫌疑面包车展开追查，发现嫌疑面包车车主叫冷某云，云南省麻栗坡县人， 一九

0: 1975年生人，曾因涉嫌盗窃被云南省燕山县警方查处过。经与交通卡口照片比对，案发当天驾驶面包车的人正是冷某云。那么冷某云是否参与了本次电缆盗窃？若其作案属实，背后是否还有其他同伙呢？视频侦查显示，案发当天下午5时许，冷某云驾车从麻栗坡城区出发，一路驶向盘龙江畔的玻璃栈道景区。当车辆行驶到水果基地时，副驾驶后座位置的车窗却突然打开了。民警由此推测，车内应该还有一名乘客，而这个人可能就是冷某云的同伙。
1: 嫌疑人确定了，然后锁定了，我当时一下心落了一半，然后我感觉应该稳了，没问题了，这波人终于被我抓到了。
0: 令民警感到意外的是，当天深夜冷某云驾车原路返回麻栗坡后并没有回家，而是往文山市方向驶去。在麻栗坡北收费站，民警看到了他们预想中的情景。
2: 我们发现了面包车后排疑似被盗现钱的物品，以及另一名乘客露出来的半张脸。
0: 直到13日凌晨3点多，冷某云才从文山返回麻栗坡。细心的民警注意到，此时车上疑似线圈的物品已不见踪影，第二名嫌疑人此后也再未现身。
2: 我们就推断，这两个男子应该是将被盗现钱运往文山销赃了。
0: 办案民警振作精神，全力追查第二名嫌疑人和赃物的去向。然而就在这时，他们又听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消息，玻璃栈道景区再次被盗了。此次被盗窃的是景区住宿区左侧4栋房屋地下的4根电缆，总长约160米，造成经济损失12000余元。
2: 接到报警后，我们就立即调取了蒙洞河站和三角湾电站的视频，一辆红色三轮车很快进入我们的视野。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3: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

0: 宝特医药业。
1: 2025年12月22日下午6时许，红色三轮摩托车经蒙洞河二站钢板桥进入了案发区域。驾驶室内有两名男子，左侧男子身穿迷彩服，留着平头，看起来颇为眼熟。
2: 经过分析研判，平头男子以黑色面包的后座的男子在发型上极为相似，很可能为同一人。
1: 对于盗窃团伙来说，这名身穿迷彩服的男子似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民警推断，他可能熟悉案发现场环境，在团伙中充当着向导或望风者的角色。
2: 三轮车的货斗当中，进入现场的时候是空着的，但是离开的时候呢，车辆的货斗中装载有卷圈，疑似被盗的电缆。
1: 当天晚上10点22分，可疑三轮摩托车抵达麻栗坡县莱西桥头，监控画面清晰显示，车斗内仍然载有可疑物品。随后，当车辆行经大树角路口时，一道身影从车上闪下。就在此时，民警有了一个新发现。
2: 还有一辆二轮摩托车紧随其后，尾随三轮车驶入了同一小区。
1: 警方推断，这个居民小区应该就是嫌疑人的落脚点。警方顺藤摸瓜，以车找人，迅速锁定了两名嫌疑人的身份。三轮摩托车驾驶员是韦某华，二轮摩托车驾驶员是李某富，两人均为1973年生人，都是麻栗坡本地人。韦某华常年走街串巷，收受废旧物品。李某富则因多次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于2025年4月23日刚刚刑满释放。
2: 李某富这个人呢，我是比较熟悉的，他是个比较难啃的硬骨头，哪怕你有证据摆在他面前，他都是死不承认的。
1: 监控显示，就在玻璃栈道景区第一起盗窃案发生前3天，李某富独自驾驶摩托车经三转弯电站隧道进入了案发现场。透过树木间隙，可以看到李某富在景区内徘徊张望，足足逗留了1个小时。
2: 李某富的这个行为呢，很明显是实施犯罪前的一个踩点的一个行为，他们这是一个有预谋有组织的犯罪团伙。
1: 那么他们是否与小南平矿区发生的3起盗窃案存在关联呢？就在这时，侦查员收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技术人员从小南平矿山案发现场遗留的作案工具上成功提取到了嫌疑人的生物检材。经比对确认，这些生物检材系嫌疑人李某富所留，至此收网时机已然成熟。
3: 不懂啊，配合工作。
1: 2026年1月17日，警方先后将韦某华、冷某云抓捕归案。随后，在韦某华经常驾驶的三轮摩托车内，民警查获2把电缆剪、1把锤子以及多种型号的扳手等作案工具。在韦某华住处还查获一捆已被抽走同心的电缆外皮。然而此时的韦某华依然心存侥幸。
4: 这里面还要问我一人不得了，动意思你们给我想个办法。
5: 别的必要动狗啊，狗啊对你是别的好处呢。
4: 一些事情解放清楚，
3: 事情也还没到最糟糕的地步，人家是老油条，你跟人家比得了，人家不可能。
1: 事实胜于雄辩，当民警将韦某华作案时的行车轨迹、销赃视频和收款记录一一摆在他的面前时，韦某华很快放弃抵赖，如实供述了自己与李某富在小南平矿山玻璃栈道景区共同实施盗窃的犯罪事实。
4: 瞧见的给接完吧，
5: 见到过
4: 来李白说了吗？
3: 来首先呢，
1: 警方查明韦某华与李某富共同作案4起，盗窃电缆、电机等财物，涉案金额达76000余元。和韦某华相比，落网后的冷某云显得老实多了。
6: 那你们讲不是你自己东西哪个买的？东西为什么呀？
3: 这个位置是当时你们装电缆线搬上车的位置。
1: 警方查明， 冷某云与李某富在玻璃栈道景区共同作案。

0: 盗窃电缆120米，涉案金额9990元。2026年1月22日，系列盗窃案的主要组织者李某富被抓捕归案。
1: 你们怎么幺六年造个海边造个买卖造个本年
2: 真的想起来你要到时候不想说出来
1: 还不知道是点记不得了
2: 我真的是记不得不是我不想说啊
3: 都穿了对吧还是入室里说
4: 他这个人是比较狡猾的他的思想里面就是我只要不说我只要不承认我只要不开口你就没办法搞我没办法把我拉起关了
5: 你们从我们那下走开
0: 李某富百般狡辩避重就轻将主要责任悉数推给同伙甚至拒不承认自己到过案发现场
6: 你们第一部镜头点击是哪个保姆哪个车点击
2: 都是关键我搞什么
6: 第二部镜头点击中眼头点击是哪个有哪个呢是哪个你拆的店
2: 本有监控可是够用通透不是你和老板看的是吗
4: 对于这个李某富根据我们掌握的视频监控情况对于他踩点到过案发现场运输盗窃物品把这些物品拉到废品设备上进行一个售卖我们已经把这些监控形成一个完美的一个闭环另外两个嫌疑人对他的指认我们可以做到他在不开口的情况下依旧能把这个案子成功的移送这个检察院审查起诉
0: 面对警方出示的确凿证据李某富最终放弃顽抗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2025年9月份的时候他偶然路过小南坪矿山见到大量机电设备露天存放疏于防范于是萌生盗窃电缆电机的念头此后他便瞅准时机伙同韦某华冷某云组成盗窃团伙分工配合多次实施盗窃在第三次作案时李某富在现场拆卸电机身穿迷彩服的韦某华在住宿区附近望风看到有人过来韦某华立即通知李某富紧急撤离了现场令人感到震惊的是这次受到惊扰后李某富等人并未就此罢手而是把贪婪的黑手伸向了尚未营业的玻璃栈道景区直到落入法网
7: 此次系列盗窃案的成功侦破有力震慑了违法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帮助群众挽回了财产损失回应了百姓期盼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忠诚履职担当作为持续加大违法打击力度全力维护边境辖区社会治安和谐稳定

0: 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网络空间也有暗流涌动。境外网站的超高赔率如同魔咒一般令人疯狂，境内人员也层层代理，疯狂收割参赌人员财富。错综复杂的黑产链条，警方能否将其彻底斩断？赔率的魔咒，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

溪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6: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7: 现在开始，
6: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8: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9: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5: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1: 阿姨你好。
1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6: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12: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4: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经营不善民办学校土地被法拍，
1: 九百万拍卖地是1400多万，出境税是1100多万，这个钱我们马上看到有希望了。
0: 天降债务，学校陷入危机，
1: 看到我们要分钱了，他们就来狗急跳墙，想把这个钱追回去，他们想拿你走。
0: 精准卡点的债务背后藏何猫腻，男子高速上倒车险象环生，
2: 老婆病得厉害，就是要是着急开医院，
3: 越着急越出事，知道吗？
2: 对不起，太对不起了。
0: 导航失误，学生误闯高速。
4: 首先，高速上不能行驶用自行车，对你们自己的人身安全及其他高速上的违法，其他上的人的货车、汽车都是非常严重的危害。万一出了什么事情，你们担当责任。
0: 女孩车站走失，着急找家人。暑期出行带娃乘车莫大意。
5: 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近日呢，深圳公安机关

0: 成功打掉了一个以高薪家政为诱饵骗取培训费的诈骗团伙。在这个案件当中啊，有200多名求职者向一家家政公司交了钱，考了证，但是并没有一个人通过这家家政公司找到工作。这家所谓的家政公司其实呢是精心设计了一个招转培的骗局。
1: 今年初，广西的吴女士来到深圳务工，某招聘软件一条零门槛高收入的育婴师招聘信息引起了她的注意。联系后，对方要求她上岗前先交钱参加培训并考取证书。
2: 他说培训了有工作做呀，家政的咯，很高薪的诱惑啊，1-2万不？他说没有工作做的话是包退学费的。然后我说我们学的育婴证在家里政府还有补贴的。他说那边的证用不了，是普通的，他们是高级的。也考虑了蛮久啊，交了2980。
1: 培训时，吴女士发现收纳、保洁、育婴、养老等不同学科学员都和她在同一课堂学习，课程内容也敷衍潦草。而培训之后，公司总是拖延安排工作。她着急询问，得到的回复永远是“岗位正在调整，人员已经饱和”这些借口。
2: 完之后，他没有帮我安排工作。那时候我就觉得有点被骗了。他本来也不是说介绍工作给我做，就是想赚我这笔培训费，我们也打算说要退钱了，但是逼到后面就被抓了。
3: 所有人把手机放下，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好，走着。
1: 吴女士的遭遇并不是个例，深圳公安机关早已盯上了这家涉事公司。经调查，该公司涉嫌招转培诈骗，简单来说就是先发月薪过万、工作轻松等虚假家政招聘信息，随后诱骗务工者到线下门店，工作人员一对一洗脑，借老乡身份伪造就业案例博取信任，以岗前培训、考证为名收取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的高额费用。但所谓的培训内容粗浅无用，结业后又百般拖延安排工作，最后还怂恿被害人转做招生工作，持续扩大受害群体。更离谱的是，该公司对外宣称开设数十类培训项目，实则所谓的授课老师以及所谓的高级技能资格证书均为伪造，企业本身更是未取得合法职业中介的资质。
4: 我们发现他们给被害人颁布的这些所谓的高级证书啊，都是他们通过60块钱一张找到制假证的嫌疑人进行一个制作的，这个培训老师也没有相应的培训资质。
1: 目前涉事企业22名涉案人员因涉嫌诈骗罪被深圳龙华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0: 自7月1日暑运启动以来，北京各大火车站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而北京铁路警方也持续强化安检的查威力度。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发生的旅客因为携带超量近现代物品进站被查的事件。
1: 近日，北京南站安检员在巡查时发现一名旅客的行李箱内装有多瓶香水，执勤民警立即上前开包查验。
5: 一共是有几瓶？
6: 那边
5: 3到5瓶。
7: 这多少毫升呢？100毫升呢？咱只能是100毫升以下的。
1: 由于携带数量超标，经过民警耐心解释，该名旅客最终将一瓶100毫升以下的香水随身携带，剩余的香水通过快递寄往目的地。不只是香水，还有许多旅客携带超量的自喷压力容器进站。同一天，北京朝阳站安检员就发现一名旅客的包内有一个自喷压力罐。
8: 咱们包内是不是有自压力喷气罐？啊，咱们需要拿出来查验一下。咱们旅客携带自压力喷气罐呢，只能携带150毫升以下的。咱们现在经过查看的，咱们现在是300毫升，超过了车站允许携带的这个，压力喷气罐标准。
1: 经过民警的解释说明，这位旅客选择对携带的违规喷罐进行自弃处理。而在北京丰台站，民警在安检口巡查时，也发现有旅客携带超量的自喷压力容器进站。
8: 他这个是易燃易爆物品，超了多少毫升啊？
9: 超150毫升
8: 就不能携带了。
1: 最终，该名旅客选择将物品邮寄回家。民警提示，防晒喷雾、花露水等一些夏季常用的日用品，虽然不是禁带品，但在携带进站时也有一定的数量限制。
9: 自喷式压力容器，按照规定，单体容器容量不得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瓶。而像香水、花露水这类含酒精易燃成分的非自喷式压力容器，可携带的单体容器容量不得超过100毫升，每种也是限带一瓶。旅客朋友在出行前可以对照瓶身上的容量标识进行对照。

0: 检查，以免携带的数量过多，耽误自己的行程。
1: 随着暑期客流持续攀升，北京铁路警方在原有警力部署基础上，常态化安排训导员携带专业搜爆搜毒警犬进驻车站，在车站广场、安检口、候车大厅等重点区域，通过警犬灵敏嗅觉对旅客行李等开展流动嗅检。
2: 在暑运期间，亲子客流也是主力的出行的人群之一，客流量在不断的攀升，也提示我们要高度的关注儿童乘车的相关安全问题。
1: 日前，上海虹桥开往汉口的动3064次列车抵达汉口站，铁路民警例行开展中道巡视工作时，发现前方有突发险情。
3: 哎，小心头，小心头，走。
1: 民警和站台工作人员及众人一起把孩子从缝隙中拉起，转移至安全区域。经检查，孩子并无大碍。后经了解情况，男孩是跟随大人来到站台后被动车吸引，便径直走近，并未注意到车辆与站台之间的缝隙。民警提示，暑期亲子出行高峰，意外事故频发，乘坐火车时请务必看好随行孩童。第二个令人揪心的现场发生在几天前的江西新余火车站进站口。检票工作人员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联系车站客运工作人员到场协助寻人。
4: 当时小朋友也不能提供他家里人的联系方式，也没有任何信息资料，我们就只能去找公安协助，在公安同志的帮助下就联系上了他的父母。
1: 车站工作人员强调，儿童旅客一定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防止旅途中出现各类意外情况，确保儿童旅客出行安全。
5: 接下来您将看到男子高速上倒车险象环生。
6: 老婆病得厉害，就是要是着急开医院，
3: 越着急越出事，知道吗？
6: 啊，对，太对不起了。
5: 导航失误，学生误闯高速。
7: 首先，高速上不能停止利用自行车，对你们自己的人身安全以及其他高速上的违法，其他上的货车、汽车都是非常严重的危害。万一出了什么事情，你们担当不起责任，包括你们的家庭也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2: 高速公路的出行，车流密集，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快，路面的状况瞬息万变。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高速公路的出行安全。
1: 近日，山西高速交警接到群众举报，京昆高速太原方向介休收费站路段，一辆小型客车在超车道内违法倒车，路面风险极大。接警后，民警立即调取公共场所视频及举报人行车记录仪视频，快速锁定驾驶员穆某。
6: 老婆病得厉害，就是要是着急开医院。
3: 你一个人开的车？
6: 对，就我一个。
3: 越着急越出事，知道吗？
6: 啊，对，太对不起了。
3: 你这高速公路倒车，这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
1: 经核实，穆某因担心家人行车分心错过高速出口，为省时折返，侥幸在超车道内倒车，民警对其进行严肃批评教育，并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行政处罚。前不久，湖北五名学生结伴骑电动自行车从襄阳返回孝感，因导航设置失误，一行人沿国道行至随州时，误从随州收费站驶入福营高速，发现险情后，湖北高速交警迅速将五人拦截，随后民警将涉事人员与车辆安全带离高速，并联系家长。
7: 好，各位同学啊，今天针对你们这个电动自行车上高速这件事情，我简单说一下。首先，高速上不能停止利用自行车，对你们自己的人身安全以及其他高速上的违法，其他上的货车、汽车都是非常严重的危害。万一出了什么事情，你们担当不起责任，包括你们的家庭也承担不起这个责任。我们以后不要再骑电动自行车上高速，做一个文明的交通参与者。
1: 近日，在北京首都机场高速，交警开展日常巡逻工作时，发现一辆小客车违规停靠路侧，存在极大道路安全隐患。民警立即上前核查，发现驾驶员瘫坐在驾驶位，失去意识，情况十分危急。
8: 表哥，通知急救，来一下联络线，机场高速联络线出口这有一个车停路边，司机好像是有这个疾病发作了，
9: 大概30多岁。
8: 我先把您嘴里那个先别咬我，好，我把嘴里那沫子给清一下啊。千万别咬我，是吧？啊，把沫子给您清出来哈、啊，别着急，别着急，马上啊，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

0: 没事。
1: 好嘞，
0: 人到了，救护车已经到了。哎，
2: 在120抵达前，民警抢抓黄金救援时间，开展先期救助，为专业医疗救治争取了宝贵时间。救护车到达后，民警协助医护人员将患者转运至医院救治，并联系家属。目前，该驾驶员已脱离生命危险。
3: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4: 四川泸州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一所民办学校用于补发教职工工资、偿还外债的1400多万元的拍卖款刚刚到位，大家还没来得及高兴，债务就从天而降了。很多人疑惑，这个精准卡点的背后会有什么隐情呢？
3: 2022年5月，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一所民办学校经营陷入困境，名下土地被法院依法司法拍卖，最终成交价1400余万元。
5: 今天我们三个人签了900多万，900万拍卖地是1400多万，出去税是1100多万。今天嘛呢，看到我们这个钱，我们马上看到有希望了。
3: 诡异的一幕却在拍卖后上演，龙某等三人以学校为被告，提起4起民事诉讼，涉案金额合计890余万元。这笔突增的债务致使学校资不抵债，破产了。
5: 看到我们要分钱了，他们就来狗急跳墙，想把这个钱追回去，他们想拿你走。
3: 控告人怀疑这4起案件存在猫腻，于2024年9月向检察机关申请民事检察监督。
6: 按照他们司法的那个经验，有司法有流程走的，他们说最少都要2年左右这个司法确认，但是呢，短短的1-2个月。就确认了新增债权，导致了他们的自己的债权有可能受到损伤，所以说他们怀疑这中间有一定虚假诉讼的成分。
3: 近900万元巨额债务凭空冒出，起诉调解走破产流程，整套操作行云流水，是企业真的有隐性债务，还是背后有人精心布局？江阳区人民检察院展开调查。
6: 我们到法院调取卷宗，认真分析比对，发现新增的4起债务的原告都是学校的利益关联者，利益高度绑定，
3: 而且4起起诉发生的时间过于巧合，诉讼规律也存在异常。
6: 它不像平时的一些债权债务确认的方式来诉讼，它是通过快速的调解结案来确定债权债务。
4: 经过检查，办案检察官认为这绝不是正常的民事纠纷，龙某等三人很可能存在着虚假诉讼的行为，于是呢，就将该案向四川省人民检察院进行了汇报。
7: 根据审员要求，我们抽调民事检查、刑事检查、检查侦查的骨干力量，组成专案组，全力彻查该案。
3: 那么，如何才能找到案件的突破口？专案组首先对案涉证据材料进行了深入分析，在其中的一份停车场租赁合同中发现了疑点。
8: 根据双方提供的合同显示，投入修建金额达390多万元，但该工程仅2个月就予以结束，明显异于常理。
3: 案涉地正是此次学校被拍卖的地块，按照起诉书所述，该地块原本由学校承包给了龙某名下的一家公司，用于修建停车场并运营。土地被拍卖后，龙某名下这家公司就以停车场已修建却被拍卖无法运营为由，要求学校赔偿修建停车场的损失。检察官对停车场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
8: 当时我们去现场进行了走访调查，现场的土地全部是裸土平整，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平整工程，难道需要投入390多万吗？
3: 并且检察官走访停车场的管理人员还了解到，该停车场并非龙某名下的公司在实际运营，而是学校投入50000元修建后租给了某案外人运营，修建时间也晚于案涉合同中载明的修建日期。为证实这个说法，办案检察官前往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调取了案涉地块的卫星影像套盒图。
9: 2020年的卫星套盒图显示，它2020年还是一块空地。然后2021年虽然有车停进去了，但是它仅限于很小的一片区域。2022年是在初步停车区域上进行了一个很大的扩建，也就是说，它这个停车场的真实修建日期应该是在2021年底到2022年初这个时间才全面完工的。这就与诉讼中当事人所称的2020年全部修建完成是不一致的。
6: 卫星

0: 像不会说谎。通过我们调取的影像比对发现，该停车场早就已经建设完工了，这说明了合同是造假的。
1: 专案组乘胜追击，对另一起学校装饰装修合同案展开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这份合同也存在诸多破绽。
0: 我们的检察官发现，另外一起该学校涉诉的案件中间，该学校的产权评估面积与该案中装修合同中的面积有重大误差。
1: 专案组调取相关评估报告发现，学校全部房屋面积仅有1300多平方米，可对方提交到法院用来索要196万元装饰装修工程款的结算单上，施工面积高达2600平方米。
2: 两个核心案件查实后，我们又对另外两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进行了跟进调查。通过核实双方的银行流水和账目凭证，我们发现双方的大量往来都是个人转账，流水支出也与学校无关。这些银行流水都被他们恶意列为了学校借款，用于虚增学校债务。
1: 大量证据证明，这四起债务纠纷背后是一起精心策划的骗局，而实施这一切的正是龙某。
3: 这个方式不对，造就了现在这个情况。从我自己本人来说的话，实际经济亏损最大的是我。
1: 在大量证据面前，龙某如实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那么学校方为何会配合龙某来演这出戏呢？
3: 卖建材产品跟陈龙他等五位老板就认识了，他们五位就邀请我一起办学校，然后我就把全部他们的股权收购下来，总的是2000多万。
1: 龙某说，学校有多名股东，虽然他收购了学校的部分股权，但他与学校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存在矛盾，所以最终他也未能获得学校的实际经营权。后来他通过去法院起诉解除了与陈某等人的购买协议。
0: 但是五位股东又无法足额返还龙某购买自己股份的现金，所以最后龙某迫于无奈，也想通过这种虚假诉讼的方式拿回自己之前的一部分损失。
1: 检察机关立即启动监督纠错程序。2025年6月，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法院制发再审检察建议。
4: 法院全盘采纳检察建议，依法撤销全部虚假调解，直接驳回四起案件，近900万元虚假债务被彻底清零。
5: 前不久，往返中韩的华东明珠8号客轮因受台风影响延误，旅客通关时间延后。荣成口岸各查验单位紧急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千余名旅客顺利出行。
6: 当晚8点，石岛新港旅检大厅查验工作仍在持续，执勤人员轮班快速就餐休整，便立即重返岗位，备战夜间出境客流高峰。
7: 平时是5点到5点半，因为今天受台风影响，然后通关晚点了，然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继续办手续。今天下午因为船晚点，然后我们办了那个旅客的入境手续，然后再加上今天有大型旅游团体，然后1000多名旅客，所以今天就是下班会晚一点。一会儿差不多9点半以后要办船舶和旅客的出境手续，有可能会11点多吧。
6: 晚上9点半，大批出境旅客陆续抵达。针对持续叠加的客流，工作人员细化服务保障措施，提高通关效率，全力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
8: 我们提前启动极端天气通关应急预案，增开查验通道，增配现场引导警力，无缝衔接开启出境旅客验放工作，保障每一名出境游客平安顺畅登船。
5: 街头墙角随处乱贴的小广告被称作城市的牛皮癣，不仅是讨人嫌，更可能暗藏着违法的行为。
6: 作为一座整洁的海滨城市，2025年初以来，辽宁省葫芦岛市每天被数万张低俗招嫖小广告裹挟。这种张贴在汽车后视镜上的招嫖小广告无孔不入，随处滋生，像顽固的城市牛皮癣。
9: 举报的群众也非常多，包括往咱市里边的1、2、3、4、5啊，包括公安机关呢，投诉的这个人员数量是非常多的。
6: 其中有被害人报警称自己因为扫描了招嫖桥广告上的二维码，点击相关网站及链接，进而落入虚假涉黄服务刷单返利的连环骗局。随后葫芦岛市公安局抽调精干警力，对辖区内粘贴招嫖桥广告的案情

0: 启动深度侦查。
1: 我们发现有未成年人，有学生，有这个白天这个去送快递或者送外卖的人，有代驾的司机，甚至有这个家庭主妇宝妈。
0: 2025年9月21日，葫芦岛市公安局集结300余名警力，对先期掌握的犯罪嫌疑人展开抓捕。
2: 公安局的啊，龙岗公安分局的，
3: 这谁的？
0: 低俗小广告为何贴满大街小巷？背后又有何隐秘黑幕？7月17日20:25，一线栏目将为您详细讲述。2025年11月21日，云南文山边境管理支队勐洞边境派出所接到群众燕某报警，称小南坪矿区遭遇盗窃，损失惨重。警方抵达案发现场，发现现场一片狼藉，窃贼们已经把他们想要的电机部件拆解下来，搬离原位，拴上绳子，架好木棍，显然搬运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就等装车运走了。
4: 很明显，这嫌疑人作案的时候被惊扰到了，很匆忙的就离开了。
0: 由于走得匆忙，窃贼将一个白色编织袋遗留在了现场，里面竟然是一组不同型号的扳手。就在警方全力追查窃贼线索时，勐洞边境派出所辖区内再度发生盗窃案件。
5: 前面3起案件还没破，然后又发生了第4起，对于我们来说，辖区的安全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0: 4起盗窃案件是否为同一伙窃贼所为？警方能否从有限的现场环境中提取到关键证据，锁定犯罪嫌疑人呢？7月17日21点，天网栏目将为您详细讲述。
6: 紧张的那种，就很害怕的一样的，就是陌生人嘛。
0: 2021年8月，赵宇与孩子爸爸因贩卖毒品先后被警方抓获，将只有10个月大的儿子托付给了孩子姑姑照顾。但在入狱4年后的一次双球会见中，他了解到孩子的近况，不由得心头一紧。
6: 小孩在福利院，一定要找到我的孩子，我要知道他过得好不好。
0: 2025年10月，他鼓起勇气给民警写了一封信，我想见我的孩子。赵宇第一次真切体味到做母亲的滋味，也终于明白自己离经叛道对父母的伤害。入狱后，父母从未来监狱探视，与他断了联系。赵宇心底还藏着一份渴求，希望得到父母的谅解。
6: 我知道错了，爸妈，我会改好的，那很想你们，你们能不能过来看一下我？
0: 得知赵宇的心愿后，监狱民警远赴千里来到其父母家，希望了解更多关于赵宇母子的过往。
7: 女性这方面对这个亲情啊是非常渴求的，如果能够把这个点能够解决好，也就能够稳定她的改造情绪，使她能够更好的认罪悔罪。
0: 而面对民警的邀请，赵宇的父母却一再婉拒。
6: 爸爸去吗？
8: 刚好这是下雨天没出去，
6: 他是
8: 没油菜还刚过了，地还没宽好。
0: 面对亲生女儿，父母却为何犹豫不前？而赵宇又是如何一步步坠入迷途？7月19日21点，高墙内外，敬请关注。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1: 只需一副超

0: 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进入权威发布。
7: 7月16号至17号，第16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据悉，2026年1月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31.2万人，提起公诉60.3万人，同比分别下降4.4%、11.5%。其中，在切实加强民生司法保障方面，起诉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3954人，办理公益诉讼1.1万件。对权益受损但提起诉讼确有困难的弱势群体，支持提起民事诉讼2.4万件，持续坐实人民群众可感受、能体验、得实惠的检察为民。
8: 记者近日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驾驶人5.67亿，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今年上半年新登记机动车1581万辆，新能源新车519.5万辆，占新车近50%。2026年上半年，各地公安交管部门积极推行补换领牌证等交管业务，足不出户网上办，全国网上办理补换领驾驶证和行驶证、发放临时号牌等业务5566万笔，同比增长3.17%。
6: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见。

0: 就是我交上钱刷完卡就蹲在一个角落里，我不知道明年的55万在哪里。
1: 每一个小群体都不应该被放弃。
2: 让10块钱这些后来可能就可以多喝几瓶牛奶，多吃几个鸡蛋，多增加一点。
3: 对我们来说就是天大的好事，当时我们 SMA 群里就炸过了，
0: 就看着手机屏幕眼泪巴嗒巴嗒的往下掉。
1: 我们都不希望套路，我觉得套路对这种价位的这个药品是没有价值的。我们希望企业在第一轮报价就要拿出最大的诚意。医保其实我们一直考虑这个问题，就是每一个小群体都不应该被放弃。
4: 1、2、3，起。
5: 八个月大时，小石头身体发育出现异常，被确诊为脊髓性肌萎缩症。2019年初，对症特效药诺西那生钠注射液获准进入中国市场，一针费用为70万元，首年需要注射6针，且需要长期持续用药。高昂的药费让。

0: 一家人只能一边坚持康复训练，一边静候希望。2020年，脊髓性肌萎缩症逐渐被更多人了解，越来越多患者家属也知道了这款特效药。2021年1月，药企主动下调价格，诺西那生钠从一针70万元降至55万元，再加上买赠政策，能以一针的价格换取一年六针的用量，费用大幅降低。这是小石头一家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救命的希望近在咫尺，他们下定决心，无论结果怎样，也要凑钱给孩子打针。
1: 55万一年，当时就觉得我可以努力，可以想很多办法，所以就开始凑钱。2021年3月11号打上的针。
0: 一家人好不容易凑齐首年药费，随着一针针药物起效，再加上持续康复训练，小石头的身体状态开始明显好转。
1: 比如说一开始他打针之前，胳膊已经也就到这，伸到这里，其实胳膊其实伸不起来了。后来慢慢的到5月份6月份的时候，他胳膊已经能伸直了。第一年是前两个月打4针，后面每4个月打1针。整个他的肢体运动，包括呼吸、吞咽，包括晚上睡觉、翻身，都一直在进步。
0: 孩子的每一点进步都让全家人看到了曙光，但接下来的药费怎么办？这是大家都不愿触碰的话题。
1: 对，看到他进步，虽然他还不能站不能走，但是其实还是都很高兴。就是我交上钱刷完卡，我就从那个收费处那里出来，就蹲在一个角落里，我不知道明年的55万在哪里。
0: 就在石头爸爸为后续药费一筹莫展时，2021年新一轮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正式启动。诺西那生钠生产企业主动申报参与医保谈判。福建省医保局的张进妮没想到自己会成为这款药的谈判专家。
2: 欢迎贵公司参加2021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
3: 因为罕见病的患者之所以叫罕见病，就说明患者数量很少嘛。所以说哪怕是研发成功能够上市了以后，它的用药的群体也是很少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势必如果要收回成本的话，它的单价就要比普通的大众的这些用药要高。但是呢，从工作的角度，对整个底价测算的基本原理应该是了解的，就是它可能会从这种国际价格的比较啊、成本的情况啊，以及医保基金的承受能力啊，包括患者的承受能力啊，这些统筹的去做一个测算之后得出来这个底价。
2: 我们请企业第一轮报价。
4: 第一轮报价总共授权的报价是53680每平。
1: 当看到第一次报价50000多的时候，心里会想，这么便宜，因为我交了55万，和50000多价格差了10十倍的价格。
2: 我们希望企业在第一轮报价就要拿出最大的诚意。医保其实我们一直考虑这个问题，就是每一个小群体都不应该被放弃。
0: 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诺西那生钠生产企业代表8次进出谈判室和总部争取新的价格。
2: 4580，
3: 这个药是当时在这个中国市场上可能对 SMA 的唯一的一个治疗用药，有很好的临床的疗效，然后又有这么多患者的期望，这是他们的底气。我们的底气是我们强大的购买能力，包括我们的这么大的市场体量。
2: 42800这个价格，从企业来说，我相信你们觉得很痛，继续努力。
4: 我们的报价是37800。
2: 刚才也说了，其实我们谈判组对底价的可以调整的空间是零，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底价，你们踩进来我们相遇，踩不进来我们就是平行线，真的很艰难。其实我刚才，我觉得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30020这个价格，我觉得我真的有点难过。给到大家的报价33000元一个整数，我想你们再商量一下，好吗？
5: 经过我们的推荐，商量去一个好的这个，也是一个吉利的数字。
2: 这是你们确认的最终报价，请确认。

0: 好的，成交。
1: 这轮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圆满成功，诺西那生纳价格从55万元一针降到3万多元一针。消息一出，脊髓性肌萎缩症病友群瞬间沸腾。
2: 后来公布的是33,180，病友群里没有人能想到是这么个价格。
3: 对我们来说就是天大的好事儿。当时群里，我们 SMA 群里就炸锅了，
2: 就大家都非常非常激动。我当时在单位知道了这个时候就开始哭，因为旁边都是人嘛，我也不好意思，就只能趴在桌子底下这个样，就看着手机屏幕，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然后后来我看病友群里，大家很多的人都是在哭，有在厕所哭的，有躲在被窝里哭的，也有和我一样在上班躲到楼梯间哭的。
1: 对小石头一家而言，压在心头多年的药费难题终于有了全新的解法。进入维持治疗阶段后，小石头每年只需注射三针，经过医保报销，每针个人自付近10,000元左右。这场牵动人心的国家医保谈判卸下了这个普通工薪家庭沉重的经济枷锁，也彻底改变了小石头的命运和一家人的生活轨迹。
4: 这个哭，这个泪从自己就往外淌啊，就控制不住，想不想哪些都是哎呦泪汪汪的。真感激感激党，感激国家政府，有了这么好政策，俺孩子也摊上了，也是命好，
5: 这不也赶上了，激动的
4: 肚子接着哭，
5: 激动的真是不行不行，
4: 真是那真现在呢，俺孩子不也能坐起来了，也能知晓来了，还能抬头来了，所以俺看希望了。
1: 诺西那生纳成功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后，药品可及性大幅提升，仅2022年国内销量就增长了2.6倍，全年共有2812名患者受益，合计用药14206针，分别是前一年的10.5倍和41.5倍。越来越多脊髓性肌萎缩症患儿像小石头一样用上了救命特效药。
6: SMA 这个疾病就是原来在没有药物之前，其实我们也束手无策，它只能是功能慢慢倒退啊，能力慢慢下降。自从药物上市之后，起码这个可以说是救命了啊，就是他们起码这个生命能够得到延续，但是后续的这个生活质量的问题现在越来越突出了。那就是我们做康复的人是专业人士是需要更多的关注他们，去帮助他们想尽办法提高他的运动能力、生活质量。
1: 2023年1月，在小石头打到第九针特效药时，第二款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症的药物利司扑兰也入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谈判。四川省医疗保障事务中心主任唐慧林作为国家医保谈判代表，参与了此次议价。
7: 到我谈了以后，利司扑兰进来以后，口服它的便捷度，它的依从性，对药的那个依赖，它肯定会逐渐的就向这种更好的给药的途径向这方面转化。而且边远山区的一些患儿，有些走路坐车才能够到线上的医院去做鞘类注射，那么他在家他就可以自己口服，对这个更多的患儿能够受到这个国谈药的一个红利。
8: 那个诺西那生纳谈进来的时候，这个我就不用说，你们也清楚它的那个降幅是多大，你们要有足够的诚意。
9: 我觉得真的它的价值真的是感觉是被低估了的，
8: 用到了患者身上你的价值就不会被低估，你如果没有用到患者身上，你再好的药再贵的药都没有用。
9: 你们给这些患儿让10块钱，这些患儿可能他就可以多喝几瓶牛奶，多吃几个鸡蛋，多增加一点营养。
8: 从我自己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也愿意去看到这个药品最终能够谈判成功，惠及到中国的患者。所以我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们这边能够给到的价格是37.8。
9: 成功了，祝贺你们！
8: 太难了，真的是太难了。
9: 患儿，谢谢你们。
1: 利司扑兰纳入医保，给小石头和众多患儿家庭增添了新的用药选择。几年间，脊髓性肌萎缩症患者及家属亲眼见证了医学的飞速发展，也实实在在享受到了国家医保的政策红利。
10: 家爷每次打他都

0: 觉得特别的疼，然后就都得给他打麻药，就接着第二年利司普兰上市了，也进了医保了。后来我们就不想让他打这个针了，然后就给他换口服液。打针的话一年应该是不到40000，但是吃药的话一年是40000多一点。
1: 医院要求是就是从冰箱保存，所以我们拿回来都是放冰箱里面。他这个就得按最大剂量去吃，吃每次是6.8毫升，然后就他这上面有刻度嘛，我们就按照这个刻度来抽好了，然后药量。
2: 佳怡也是一名脊髓性肌萎缩症患者，目前已经读高中2年级了。相比于需要腰椎穿刺、鞘内注射的方式，他更愿意选择口服药。
1: 对，而且他这个味道，就是那种草莓味的，就是比较小的小孩他也不抗拒。
2: 佳怡妈妈和石头爸爸相识于病友群，群里面大家分享经验，互通信息，相互扶持鼓劲儿。这份陌生人之间的温暖守望，也是支撑无数罕见病患者家庭坚持下去的重要力量。
3: 佳怡妈妈就有一天就跟我说，说石头爸爸，我们家有一个轮椅，你看你需不需要给石头？然后我们佳怡这个坐不下了，长大了。他说送给我们，就送给石头了。你像石头之前的那个站立架，它小了嘛，我们就说这个谁需要就直接送。包括石头之前的像矫正鞋也是，就感觉很累的时候，就看看病友群里其他人都在干什么，然后也是大家就互相打打气，哎呀，再坚持坚持，
4: 来加油！
5: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持续规范的药物治疗，加上不间断的康复训练，小石头的身体状况实现了质的飞跃。2023年11月，他终于独立站起来了。
4: 那你可以走着去上学了，是吧？我们再加油锻炼一两年，你就这个了。
3: 那到了用药以后，接近2年的时间，他可以脱离矫正鞋站住了。这对于他来说，真的是一个我们完全没有想到过。他从刚开始发病，一个软塌塌的，真的像一摊面条一样的一个孩子，到现在可以立住，在这站住了，是里程碑式的进步。
5: 你是坐在腿上了？
6: 也能坐起来吗？
5: 哇，哇，哎呀，真厉害！真厉害，
6: 你还能做吗？你不行就教我。
7: 无论是在我们 SMA 的这个病友群里，还是在外人看来，他就是创造了一个奇迹。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时候，这奇迹是小石头他自己努力换来的。
2: 2025年9月，在社会各界的关怀下，7岁半的小石头顺利迈入小学1年级，开启了属于他的校园新生活。
8: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呀？
9: 马丽琪。
8: 你好。
2: 开学前，全家人心里满是忐忑，担心孩子无法适应校园生活。直到开学报到当天，老师们的细心接纳，同学们的友善热情，才让一家人悬着的心放下了。
8: 欢迎你加入我们1年级2班桃子班。
6: 小石头加油！
5: 这个轮椅看了没？
2: 为方便小石头在校学习，家人为他配备了电动轮椅，轮椅上加装了折叠桌，学校也贴心规划，在教职工电动车停放区域为小石头划定了电动轮椅专属停车位。一年级教室设在教学楼1层，学校特意在小石头班级门前台阶加装了无障碍坡道，方便轮椅通行。小石头在校期间，爷爷可以全程陪读，学校还专门为陪读家长安排了座位和临时休息室。
3: 真的是非常感动，就虽然说他们可能以前没有面对过，但是学校能想的，我觉得他们能想到的都能想到。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意外和感动。
2: 入学之后，小石头的适应能力和课堂表现不断给家人带来惊喜。
10: 今天不来，他关着学校发现他不出，谁举手谁上下。
11: 你多少？
12: 你多少？
11: 一共
12: 多少？
13: 就看那个视频。

0: 后刷一下。就是我从来没有奢侈过对石头他能推着他的电动轮椅上前面去带领全班的小朋友在那儿去读，我从来没敢想过。我就想他好好听课，老师能够能叫我儿子举手回答问题，我就已经
1: 哎，理解外力小时候这个声音挺洪亮
2: 啊。嗯，吹气球管用。暑假康复老师让他吹气球，一开始吹这么一点，后来慢慢这么大。暑假的时候吹了。这么大，
3: 吹那么大。
4: 顺利入学只是小石头迈向社会的第一步，对罕见病孩子而言，真正融入校园，平衡学业与康复，依然充满挑战。校园里还有哪些温暖与坚守？敬请关注下集内容。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鲜木优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7: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8: 只要是有上台领读的，他都积极举手。
9: 希望社会能多给这些孩子一点试一试的机会吧。
10: 嗨，文成浩。
11: 他们班每一次合唱比赛，每一次演讲，都从来没有落下他过，他都越来越自信。我觉得每一个生命个体，无论他是什么样子的，都值得被关注。
1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

0: 那三种钛、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4: 黄村纸片均是低俗招嫖广告，一夜之间贴遍全城。
5: 这个东西吧，它太低俗了，
6: 举报的群众也非常多。
4: 美女配图实则暧昧，引流诱饵，扫码点击危机重重。
7: 点击链接你就迈开那个被骗的第一步了啊。
4: 警方专项打击禁止牛皮癣背后犯罪链条，聚焦招嫖小广告一线正在播出。
8: 干什么的呀？便衣。
9: 你是便衣吗？
8: 这是干什么的呀？
9: 我问你，你是便衣吗？
8: 嗯啊，没有，不是不是。
9: 我问你是便衣吗？
8: 不是不是，开玩笑啊。
4: 这是发生在辽宁省葫芦岛市的真实一幕。事发当天，两名未满18岁的青年从海边游玩回家，看到路边有人在往汽车后视镜上粘贴着什么，便上前询问。
6: 操！看后视镜，就上面有一些小纸条，他就这俩小男孩就给撕下来了。一看是上面是一些关于涉黄那种招嫖的小广告，就叫出来这人，问他干嘛的。
4: 两个男孩原本以为双方是2-1，才鼓起勇气上前过问。他们没有想到，对方还有一个正在望风的同伙，两个男孩的力量一下转为了劣势。
6: 两个未成年人呢，一看对方人高马大，就有点害怕了，就说我是便衣。对方一看你这小孩儿，说了垃圾也不像警察呀，完事就是把电棍从随身携带一个电棍给抽出来了，问他俩到底是干嘛的。
9: 我问你是便衣吗？
8: 不是不是，开玩笑啊。
1: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这是发生在辽宁省葫芦岛市的一起寻衅滋事案件。案件发生在凌晨10分，夜色遮掩下，城市牛皮癣在一些人的手中不断滋生蔓延。葫芦岛市公安机关的一场专项打击整治行动由此拉开序幕。
10: 1、2、3。
4: 每天清晨，辽宁省葫芦岛市的不少市民走出家门，开启一天的工作与生活。然而，不少车主走到自己的爱车前，发现汽车后视镜上多了一张白色的小广告。从2025年初开始，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令车主们不胜其烦。
11: 你看晚上，哎，车停这儿了，哎，早歇了就看着了。
12: 哦，
11: 其实挺这种挺啥的，你知道吧？挺烦人的。我吧，本身对那玩意儿就不感兴趣。我看着有的车了，咱也不
5: 就这个位置，他总留那个胶，我们开都开不下去，经常基本就是几天就给你贴上。你找还找不着啊，你也不能因为这个特意查监控啥的。
4: 这些涉黄招嫖小广告图片露骨，言辞隐晦，背面是强力不干胶，粘贴在汽车后视镜上，

0: 车主徒手撕除会残留胶印。
1: 因为这个东西吧，它太低俗了。你这身边坐个亲戚朋友啥的，你看这玩意儿多烦人呢。
0: 受到困扰的不仅仅是车主，每天清扫街面的环卫工人们也深受其害。
2: 得拿小铲去铲，有的确实粘得很结实。
3: 他那胶，
2: 他那胶很结实，挺不好铲的。

0: 低头铲这个东西，
1: 嗯，
0: 小饕餮，你一抬头，
1: 啊，
0: 回过你原来的地方，那车就来了。
2: 我得让他直接都粘在这个车倒视镜上，
1: 嗯，
2: 我们有时候看见就直接就把它就薅起来了。对，要不然是粘到地上，我们还得起，还得带个抢着，还特别不好弄。我们尽量呗，为了城市的美观，为了我们环卫工人都多少辛苦点儿，也为了咱们那个，咱们大美葫芦岛做点贡献。
3: 辽宁省葫芦岛市是一座整洁的滨海城市，仿佛一夜之间被数万张低俗招嫖小广告裹挟，他们无孔不入，随处滋生，像顽固的城市牛皮癣，污染着市容环境，扰乱着这座城市的安宁与秩序。
4: 这些东西会给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会带来很大的一些困扰，认为咱们城市就是治安形象是非常不好的。
5: 举报的群众也非常多，包括往咱市里边的1、2、3、4、5，包括公安机关呢，投诉的这个人员数量是非常多的。
3: 针对这一乱象，葫芦岛市公安局部署各辖区派出所加强治安巡逻，将打击涉黄小广告融入日常查处范围。就在整治期间，2025年7月3日凌晨，葫芦岛市龙岗区发生了一起寻衅滋事案件，犯罪嫌疑人携带凶器张贴低俗广告，遇到行人阻止，竟然威逼恫吓。
6: 这是干什么的呀？
7: 我问你，你是便衣吗？
6: 嗯。
7: 我问你是便衣吗？
6: 啊，没有，不是。
7: 我问你是便衣吗？
6: 不是，开玩笑
7: 啊！
3: 我问你是不是便衣？此案引起警方高度重视，经过侦查，两名犯罪嫌疑人很快就被抓获。警方在专项整治中，现场查获多名违法人员，并对他们进行了相应的治安处罚。
8: 前期我们在现行抓获一些正在张贴的人的时候，从法律适应的角度，可能更多的考虑行政处罚，因为毕竟这个小广告本身和扫描进去它这个网址之后，会有一些涉黄的图片，所以我们恐怕会按照这个传播淫秽信息啊或者淫秽物品这类的角度去评价它。
3: 然而警方发现，一些违法人员刚出拘留所便重操旧业，汽车被粘贴招嫖小广告的现象也陷入了打击后反弹的怪圈。
8: 我第一次抓到他的时候拘留了15天，那可能在第16天或者第17天他又在干，我民警再次抓获他的时候，他就请求民警说我可以交罚款。我们回来就分析说这个他有多大的利益。
3: 2025年9月，葫芦岛市公安局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对辖区内粘贴招嫖小广告的案情启动深度侦查，逐步撕开了这一黑色产业链的面纱。
9: 要把我们本市涉嫌张贴小粘贴这些嫌疑人要打深打透，
10: 什么犯罪突出就打击什么，露头就打，而且按照省厅和咱们市局的整体要求啊，要打链头，打这个打根源，打团伙，要一网打尽，从根儿上把这铲除掉。
3: 扰民不雅，破坏市容，增加环卫负担，这仅仅是表层危害。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这些招嫖小广告更隐蔽更致命的伤害逐渐浮出水面，有些抵挡不住诱惑的市民落入了招嫖小广告精心设置的圈套，财产遭受巨大损失。
8: 我们在侦查工作开展以来，应该收集到了将近5000个这类网址，我们也有专门的技术人员对这个网址进行了溯源。最终发现，其实尽管网址表现的字母和数字不一样，但是后台的规则是一样，高度一致的。
3: 市民王伟就是一名招嫖小广告的被害人，他的经历惨痛而且难以启齿。2025年9月11日，王伟开车出门的时候，发现了后视镜上的小广告，上面的内容深深吸引了

0: 哈。
1: 就顺手就揪下来了，就扫一下子他这个二维码，然后弹出来很多的美丽的女性金牌接待员什么的，各种职业呀、类型啊，这是都有。
2: 虽然这些小招贴吧就是五花八门的，但是核心的内容还是引诱你啊，让你点击上面这些网址，你点击链接，你就迈开那个被骗的第一步了。
3: 客服人员紧接着给王伟推荐了一个女孩，动员王伟加入会员。
1: 这就给我推荐了一个叫浅浅的这个小女孩，然后她指导我怎么充值啊，怎么加入这个会员。她想找这个美女啊，得先让我做几次任务。
4: 她可能就是认为她是招嫖的，招嫖或者是那个过像过去的那种那个提供嫖娼服务的，扫码就能来人。其实呢，他这个扫码进去之后呢，他是以招嫖的形式引诱你进到这里边这个平台进行诈骗，对你进行诈骗。
3: 王伟开始还是有些警惕，他尝试充值两笔较小金额的钱，没有想到平台很快给他返还了红包。
1: 他让我给他这个200块钱红包，我完成任务之后他就给我转回来208块钱，我看这个挺好。
3: 自己不仅没有损失，反而还挣了钱，王伟充值金额越来越大。不久，王伟非但没有约到女孩，平台返现金也出现了各种问题。浅浅不是说王伟填写内容错误，就是说他操作失误。
1: 我也就信了，他让我给他送钱去做解冻，就是拿着现金，他们给我个地方，告诉我给送过去。第一回给他送了80304块钱，第二回就送了120000整。
3: 王伟两次投递现金都是按照对方的要求，把钱放在指定地点后离开，他根本没有见到取款人。当王伟突然意识到自己被骗时，他已经损失了20余万元。就在葫芦岛警方专案组对辖区内招嫖小广告来源展开侦查期间，葫芦岛市先后有5名被害人报警，他们都是因为好奇而扫描了招嫖小广告上的二维码，或者点击相关网站及链接，进而落入虚假涉黄服务、刷单返利的连环骗局，共计造成经济损失80余万元。
5: 据了解，在汽车上张贴招嫖小广告的现象在全国屡见不鲜。各地处罚的手段通常就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抓获的人员予以行政拘留、罚款、责令清理等等。然而从葫芦岛市这5名被害人的遭遇可以看出，这些招嫖小广告背后并不是简单的卖淫嫖娼违法犯罪，而是一条覆盖境内外、层级完整、分工精细的诈骗黑灰产业链。从街头零散张贴人员到统筹管理的各级团队长，葫芦岛警方追根溯源，最终锁定了这一黑灰产业链条上的众多人员，一场抓捕行动开始了。
3: 查获证据，统一收网，斩断跨境涉黄引流诈骗产业链，
6: 粘贴小粘贴的团伙彻底打掉清除，
3: 高薪日结轻松赚钱，张贴人员入局沦为工具人，
7: 有代驾的司机，甚至有这个家庭主妇宝妈。
3: 聚焦招嫖小广告，一线正在播出。此案最大的侦办难点就在于犯罪模式的跨境化、隐蔽化、层级化。根据办案民警调查，前端张贴人员多为临时招募，他们流动性强，只负责张贴获利，大多对幕后核心、境外窝点一无所知，这也是以往招嫖小广告乱象屡禁不止的核心原因。
8: 通过了3次的反复的推敲重来的过程中，我们调了249000条数据，然后我们把这些数据拿到手之后进行了人工的这样一个筛选。
9: 我们发现有未成年人，有学生，有这个白天这个去送快递或者送外卖的人，有代驾的司机，甚至有这个家庭主

0: 夫宝妈。
1: 专案组通过研判发现，这些张贴招嫖小广告的人员有一定的团队和层级，团队长直接对接境外诈骗团伙联系业务，并负责业绩统计和劳务费结算，仅打击末端张贴人员根本无法根除此类犯罪。
2: 贴这个小招贴也好，这个行为跟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牛皮癣的那种广告推广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明知是为了从事违法犯罪而进行一个前期的这种张贴引流的工作，是明显的在情节达到一定程度上就是刑事犯罪。
1: 办案民警整合了全市半年以来的相关警情、巡查记录、网络数据，对嫌疑人作案时间、作案点位、资金流水等进行筛查研判，精准锁定了张贴招嫖小广告的嫌疑人员。
3: 通过我们的精心研究，成功梳理出他们的组织架构、作案过程以及作案手段。
4: 铁头团队，暗号 TT91825，时间4:11，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绥中镇。
5: 张贴之前他们会报一下，就是他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哪个小区，而且时间了、地点了，这些都能显示出来。他就通过这软件，就是记录这个张贴过程。
2: 实际上，这个东西既是他犯罪的证据，也是他的一个报账的发票。所以说，通过这个数据，能直接的证明他贴了多少条，甚至推算获利情况。
1: 2025年9月21日，葫芦岛市公安局集结300余名警力，对先期掌握的犯罪嫌疑人展开抓捕。
6: 公安局的啊，龙岗公安分局的，给谁的？
3: 统一收网，共抓捕了一共183名犯罪嫌疑人。
1: 这次行动共抓获4名本地团队长、2名外地团队长和多名骨干队员，
3: 把我们涉及到辽宁的这些违法犯罪的线索，同时上报我们辽宁省公安厅刑警总队，针对总队对我们的研判的结果，这个下发到全省各地市公安机关，下发本省的集训战役。
1: 依据前期梳理的犯罪事实与明确的法律适用标准，警方精准分类处置，对47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对93人予以行政处罚，对其余数十名情节轻微或涉案未成年人进行了批评教育。
3: 应该说，全链条的、全方位的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粘贴小粘贴的团伙彻底打掉清除。同时，我们又打掉了2个涉及到黑灰产的一个产业链。
1: 刘某原是一名出海打鱼的船员，后来成为葫芦岛市粘贴招嫖小广告的一名团队长，上线给他的团队命名为环宇团队。最多的时候，刘某手下有30多名队员。
7: 我还有一个母亲，有个孩子嘛，是那阵我是腰部受伤，干不了力气活，完事也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手艺，那就是家里压力挺大的，就是寻思挣点就是快钱儿，
1: 起初，刘某无意间在手机上发现了一个招聘广告，联系上客服后，对方说是张贴小广告，可以日结工资。
7: 就是只问我你是哪里人，你就想在哪个地区做，没有时间限制，就是也不分年龄啊，就是随时都可以做，买一个打印机就可以做，就是投入比较小，就是挣的每天挣的工资挺高的。
1: 对方很快给刘某发来了小广告的模板，要求刘某自行打印。刘某看到小广告的内容竟然是低俗的招嫖信息，他的心里泛起了嘀咕。
7: 挺担惊受怕的，因为咱也不知道这个是就是做什么的嘛，说得给人贴人车上，就是车主会不会下来骂。

0: 一顿呢，或者怎么样呢？也没做过。
1: 思虑再三，刘某还是没有抵御住金钱的诱惑，他开始按照上线的要求张贴招嫖小广告。
0: 多的时候挣过几百块钱，啊，可能五六百块钱、六七百块钱那样吧。
1: 干了一段时间，头脑灵活的刘某开始在身边招募队员，组建起了一支团队。
0: 后来我就是开始招募了嘛，当时他建议我这样做，因为你就是你贴的章越多，他给你就是那个工资越高。啊，你假如说你可能贴我贴五千张，他给我六毛。我想，比如说咱我是五毛五嘛，你要贴五千张的话，可能会给你六毛或者给你六毛五。这样的一个模式，
2: 他通过他打印那些小招贴，然后把那个这小招贴分发给这些张贴的人员，逐条街进行张贴。如果把那些视频交上来之后，他会负责接单。
1: 境外诈骗团伙要求张贴小广告的人员必须在每天凌晨开始行动，不允许在政府机关、医院、学校、封闭的小区等地张贴，而且要拍摄视频记录张贴的地点和数量。
3: 他们还会备注一些自己专属的一个暗号代码，这样他们会都通过线上进行考核来核定你每天张贴的数量，然后按照你张贴的数量进行结算。事实上，后来我们了解到，我们本地的被害人基本都是通过扫描这个网址下载的 APP 之后，最终陷入到一个刷单诈骗的这一个死循环，最终导致被骗。
1: 警方抓捕行动过后，葫芦岛市城区的市民们发现，恼人的招嫖小广告销声匿迹了，人们的生活重归清爽安宁。
4: 现在好像没有，确实没有了。我就是车主停道边，你要正常时间了，就打过完年到现在
5: 啊，
4: 一回没贴过。
2: 家属看我加班，天天总加班，问我你干啥呢，我就会跟他说一句，你看你车是不是没有那个小广告了，我就干这活的。
1: 2026年2月至4月，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法院经数次开庭审理此案，47名被告人相继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并处罚金等刑罚，并追缴全部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交国库。团队长被告人刘某因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
6: 这是一种新型犯罪，也是涉及到电信诈骗，为上家引流，然后发布信息，情节比较严重的才构成犯罪。
7: 以街头招嫖小广告的形式为跨境诈骗引流，这样的手段真是十足龌龊。我们注意到，加入这一行当的大多是年轻人，应该说从张贴第一张此类小广告时，他们就已经越过了法律的红线。那么这一行为有没有层层升级，或者是涉嫌不同罪名的情况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8: 张贴小广告的行为呢，根据不同的情节，既可能构成行政违法，也可能涉嫌犯罪。对此呢，我们可以从形式上和内容上的这个差异来进行不同的法律评价。比如在形式上，街头张贴的这个小广告违反了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的有关规定，那么就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如果张贴的小广告导致了公司财务的损坏，也可以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损毁公司财务的有关规定予处理。当然在内容上，可以根据小广告中信息的不同，那么在适用法律规范的依据上也会有所差异。比如说小广告中登载的是淫秽信息，那么就可以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拉客招嫖等行政违法行为呢予以认定。像本案中呢，小广告中的有关内容呢涉嫌电信诈骗，也就会认定为刑法中的非法利用信息

0: 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甚至在特别的情况下也可能构成诈骗罪的共同犯罪。可以说呢，在当前的法律体系当中，《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是惩罚此类不法行为的主要的法律依据。
1: 没有凭空出现的街头乱象，只有极力伪装的犯罪陷阱。这些言辞充满诱惑的街头违法小广告，直通境外电诈团伙。虽然警方冲锋在前，极力打击，但是我们自己也应对此提高警惕，自觉抵制，不给骗子可乘之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夜半时分，组团闯卡，上演疯狂一幕。
1: 六辆车同时闯口的话，那个票亭子、摄像头都在颤。
0: 巨大安全隐患的背后，究竟是谁在暗中操控？
2: 故意遮挡号牌，或者是关闭 ETC 设备，给我们的这个侦查带来的困难。
0: 顺线追查，如何揪出幕后黑手？疯狂的百吨王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7: 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网络空间也有暗流涌动，境外网站的超高

0: 赔率如同魔咒一般令人疯狂，境内人员也层层代理，疯狂收割参土人员财富。错综复杂的黑产链条，警方能否将其彻底斩断？赔率的魔咒，天网栏目
1: 周一21点播出。
2: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3: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2: 以法维持，
4: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2: 以爱为光，
5: 以后我们保护你，
2: 跨过幽暗尽头。
3: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6: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2: 守护永不止步，
7: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2: 聚动人心。今天15:40，敬请关注。
8: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毒犯。
9: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10: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0: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承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哎，小强，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家里人旧家具给你用。哎呀，不用啊，
2: 多哥，水电通不通啊？
1: 啊，有啊。啊，
2: 这个地方是江河帮你找的，以前是旧厂区的老宿舍，很便宜的，很多年没有人住了，一个月才一两百块钱。你有什么事啊，就找我们，但这个地方不一定什么时候拆啊。你有事啊，就找我们就好了。
0: 谢谢啊。哎，
1: 快点搬。
2: 啊，好，快，帮我搬。哎。
1: 来，来，哎，
0: 往里放，往里放，
1: 我来，往里放，
0: 我来，我来，我一个人可以。
1: 行吧，一个人可以。
2: 行，
0: 轻一点啊，轻一点。哎，里面都收拾好了吗？
1: 哎，谢谢啊，小五。哎呀，
0: 你看还缺什么呀？你跟小五说。
1: 什么都不缺了，阿强真为谢谢你啊。
0: 哎，等我以后挣了钱，把钱还你。行，我就等着你还钱。哎，老莫，你是不是有个女儿啊？
1: 啊，6岁了，有没有照片啊？

0: 아, 저,
1: 보입니다.
2: 上面那种潮湿的重新粉刷一下。好，
1: 我知道。人中特别像你，出来见过了吗？莫哥，你出来以后有没有给他妈妈上柱香啊？
0: 你认识王翠翠？
1: 不算认识吧，但是见过几回。
2: 小五，我问你个事儿，我在监狱的时候问安警官黄翠翠怎么死的，他不告诉我，他怎么死？你不知道他怎么？老婆，听我的，别去打听，人死不能复生，事情过去了就别追究了。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孩子。
1: 好好挣钱，
2: 把街道顺便来。哎，那我先撤了啊。
1: 好，
2: 那老莫，有什么呢？你尽管跟我说，能帮上忙的，我尽量。
1: 行，谢谢你啊。
2: 你也早点回去。
1: 好，你待会儿帮忙看看里面那些电线什么的。
3: 好，您放心。
2: 走了啊。
0: 哎，拜拜，
4: 老哥。
3: 慢走啊，阿强。
1: 莫哥，我去看看那个电线。

0: 黄少爷怎么死的？
1: 猛啊，那个小刚他已经说了，你先别想这些事儿。
2: 咋死的？
1: 行，反正这儿都人都知道了。我跟你说了，你不能说是我说的。那个徐江你知道吗？黄翠翠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了，徐江把他抓了，活活给他打死了。这旧厂街的人所有人都知道，徐江很厉害的，我们谁也不敢惹呀、啊。猛哥，你听
3: 清。我去你妈！滚！
4: 去别的地方的。咋了？
2: 去哪儿的？
4: 啥事不？
2: 去哪儿的？来，你告诉我去哪儿的？你妈的，去哪儿的？

0: 哎
1: 哎，领导，领导，领导，我小江，听到你就帮帮我了，
2: 我实在没办法，警察天天查，
1: 我没地方睡觉，我都睡到脚洞底，跟他妈的要饭一样。领导，你看，
2: 哎呀，我说你慌什么呀？
0: 啊，我说了不管你了吗？
2: 我跟你说啊，中午。
0: 全市要开一个表彰大会，到时候路上的警察会很少。我派人啊，把你送走。
1: 好，好，好嘞，谢谢领导，谢谢，谢谢领导啊，谢谢，谢谢，谢谢领导，谢谢，谢谢，谢谢，哎哎哎。

他知道的太多了，你觉得把他送到哪儿合适啊？

0: 了啊。
1: 大哥，我们认识多少年了？
2: 怎么的也快20年了吧？
1: 我能不能拿这20年的交情，就那半件事？
2: 你说，但我不一定答应啊。
1: 我知道郭振的地址是你给高家雄，
3: 但我说这话没别的意思，我就想着，
1: 你帮想个说辞，让他们弄出来。
2: 你让他们出来干什么呀？
1: 做不了的，
0: 徐家，
2: 你知道我没孩子，是个老绝户，一直以来呢，我都把你当儿子看待。
0: 是你呀，你看不上我这老头子，伤了我的心。
2: 那个姓高的，我跟他没什么交情，我可以帮你。你们见面之后，你们就各凭本事吧。
1: 礼拜五上午10点半。

0: 安叔。
1: 大晚上你干什么呀？
2: 我就看您这儿亮了灯，我以为您还在。
1: 现在报纸上全是你。赵立东是把你放在火上烤，你说你得罪他干什么？就为了图一个嘴痛快是吧？
2: 你需加班需要我吗？我帮你啊。
1: 别跟我打岔。
2: 知道了。知道。
1: 星期五表彰大会，市里许多领导都来，你别胡闹。
2: 不会啊，我就啥也不用说呗。领奖，鞠躬，致谢。我走了。

0: 科长，你在咱们局里这干刑侦资历算是最老的了，
1: 坚持还在一线的就属我岁数最大。
0: 我记得你是从地方派出所提调的是吧？
1: 是从下河街派出所调过来的。我记得那时候派出所对面是个鱼市码头，哎呦，一到夏天那股子臭鱼烂虾的味道啊，直熏眼睛。后来调到咱们市局了，就再也不用闻这些鱼腥味了。进到咱们局之后，老安一直带着我，严格意义上来说他是我的师傅。哎呀，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这岁数，
0: 你早该提起来了。
1: 嗨，讲究工龄的时候还有机会，我工龄长，逢年过节发的东西最多了，可后来改了，工龄没有学历好使了。咱们局招的小年轻最差的也是大专生，我就彻底没戏了。
0: 这是我当局长关心的不够，我的责任。不过说实话，一线有你这样的老刑侦，我省心多了。

0: 有您这句话，心里舒坦，我就扎根在一线，给咱们局里多带几个像样的好徒弟了。
1: 有什么要求和困难，你尽管提，我一定想办法解决。
0: 哎，谢谢孟局啊。
2: 这回弄得动静挺大，市级单位全来了，区县也都派代表了。
3: 一个表彰会，至于搞这么大吗？
2: 领导重视你啊。
3: 我算什么呀？哎，那些街上巡逻的来了吗？
2: 治安口的，那不都在那儿呢吗？
3: 赵立东，不会用这个时候搞点什么自己的事情吧？
4: 徐强，
3: 强啊！
5: 哥，你帮我拿两台 UT118。两台啊，
6: 这样很合适。
3: 哎，
7: 小高，你现在有没有空？陈书记有件东西让我转交给你们兄弟。
3: 哦，去哪里？
7: 10点钟，老钢铁上，叫上你弟弟。
3: 哎，好好好。阿胜，一会儿跟我出去一趟。
5: 哥，你刚说什么？
3: 哦，我那个要出去一趟，你在家看着店啊。
8: 今天是开什么会呀、啊？这里面这么多警察，
3: 抓坏蛋！
8: 这么多警察抓，那是一个大坏蛋呀、啊！
9: 哎，师傅，
8: 哎，
9: 跟上前面那辆车。
8: 哦。
10: 海信，我现在跟着咱局的一辆警车。
9: 他出礼堂以后没回局里。现在是奔着外环方向。
3: 你有看清楚车里面的人是谁了吗？
9: 看不着。你那边呢？
10: 能看着谁不在座位上吗？
3: 暂时还没有看到，保持联络。
9: 好。

0: 太叔，太叔，太叔不在，只有我。你约的我，啊，京海是待不下去了。临走之前呢，我们的人员得搞一下。搞什么呀？
1: 你都被通缉了，你走得出去吗？
0: 啰里吧嗦！京海这么多年，我花了这么多钱，养肥了这么多人，不就留着今天用的吗？
1: 你养的那些人有用的话，你还用被通缉吗？
0: 那管好你自己吧。

0: 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受到表彰的市公安局和三级警司安心同志
1: 致以亲切的慰问，并表示热烈的祝贺。

0: 这边稍等。
1: 同志们，这是一支高素质的政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
2: 陈丽到底是谁了吗？
3: 安心，对不住，我跟丢了。
2: 怎么会跟丢了？
1: 我们有充分认识到，
2: 一个玩家是不是盲狙，还是暗狙？
1: 扎实工作，不断推进政法队伍，
2: 一个玩家。
4: 下面有请这次表彰的主角，京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民警昂鑫上台领奖。

0: 拿着，是，祝贺你，谢谢啊。
1: 怎么是您二位了，范家？我能给你颁奖。本来讲好的是我师傅曹队，在家里面临时有点事儿。
2: 现在就你和我，一对一，我怕你吗？现在呢？老曹，好的。 干的，
3: 韩信同志，
0: 到，
3: 讲几句吧。
0: 是。

0: 我想我们还年轻，我们总要面对许多次选择的机会。我们要选择做什么样的人，选择做什么样的警察，这决定着我们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1: 有人问我，为了救一个嫌疑人
0: 把自己搞得伤成这么重，到底值不值？我其实当时什么也没有想，我只是觉得眼前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当我扑过去抓到他的时候，我心里踏实了，因为我发现好像我给了他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每个人都会犯错，这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重启人生，重做选择。
1: 他这个时候特别会需要有一个人伸出手
0: 帮他一把，让他重新选择。
1: 这是我们这份警察的职业
0: 存在的价值。

意义。

0: 发现犯罪嫌疑人。收到，战友。首长同志，206专案组发现重要线索，请求出具。
1: 静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听我指挥，立刻出发。
2: 是。

孩子不是我杀的，你他妈是我杀的。

0: 师傅，我犯罪，赵立冬找到我，答应让我做副局长，下，找到了学长，救出了你，那我去还前程吧。
1: 别说了，师傅。

0: 我们现在已经在徐江的家里了。
1: 徐江，你怎么知道的？
0: 师父通过特勤关系得到了徐江的情报，但是他把情报不准确，所以只告诉了我一个人。
1: 我晚到了一步，师父在抓捕徐江的过程中不小心伤了。为什么不提前跟局里汇报？
0: 这种情报十个有八个都是假的，而且当天是安心的表彰大会，师父不想抢了他的风头。
2: 关于这件事，安心的证词跟你完全不同。
3: 我当时就在现场，我说的都是我亲眼看的。
4: 进来。
5: 领导，嗯，
4: 信访办收到的匿名信你找到的，堆在袋处里的文件都我回了。哎，
5: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哎，有人听了没有？
4: 那里面我有熟人，找到之后直接就给我了。好。徐江那案子进展的怎么样了？公安局说还在找证据呢。
5: 还在找证据？找什么证据啊？
4: 那个案卷我都看过了，证据充分，逻辑清楚，早就应该结案了。
5: 他们这么拖着，是不是想把水搅浑了？
4: 包庇什么人呢？
5: 完了，再追究。
4: 啊，发现徐江死亡现场的那个年轻人叫什么来着？
5: 哦，李想。
4: 对对对，李想，没错，叫李想。这个年轻人有前途啊。曹长死以后，这个支队长的位置是不是还空着呢？
5: 可是他。
6: 资历很浅，哎，就让他先当个代理支队长，多给年轻人点机会了，啊！我明白你意思。哎，
7: 要注意啊，工作的方式方法，别等得跟指派似的。
6: 就让他们在内部先搞一个民主选举。从弹道上看，基本上符合双方。 互相射杀的情况，而且，在曹队和徐江的手上，也提取到相应的设计材料物。
7: 这么说，李想说的是真的。
6: 从目前的证据上看，至少无法证明他说的是假话呀。上面一直催着结案，如果找不到新的证据，只能这么结了。
8: 宝宝，你怎么了？不高兴啊？妈妈陪你去玩那个滑滑梯，陪你去蹦床，好不好？
9: 陈姐，我哥。
8: 你们要干嘛？
9: 陈淑婷，之前的事情，我代表我。

0: 我弟弟向你道歉。橘子。
1: 我朋友种的。送礼啊。很好吃，你尝尝。哎，你吃。
0: 新买的衣服，枪驳领的西装呢，要穿的合身才好看。你买大，没有了，
1: 那断码的，打折买的，还可以吧？<笑>
0: 把领子翻出来，
1: 翻呢？
0: 我说这衬衫领子翻出来。
1: 这个啊，
2: 我帮你。
0: 这样，我没有领带。我看，好像是好看点儿，是吧？找我什么事儿？
2: 我想见见太叔。
0: 见太叔？为什么？
3: 妈妈，我想见你。
0: 你等一下，小陈。
1: 哎，
2: 我带他，我带他。
1: 走，
2: 陈姐，
1: 我带去吧。
2: 没事，我。哎。
0: 我哥很会带孩子，
2: 我们不进去啊，就在外面玩。哎呦喂，怕的看。你哥到底想干嘛？他不跟你说了吗？见太叔了。哦。他知道太叔是什么人吗？随随便便就敢见太叔，他想见太叔干嘛？
4: 我不知道他想干嘛。
2: 没事，你让他们玩嘛，你看他们多开心啊。 我小的时候，我父母走的时候，我就跟小陈这么大。我哥就带着我，我们还有个妹妹。我哥每天接送我们上下学，给我们做吃的，他还要管那鱼档。
0: 你哥孩子多大了？
2: 啊？我说他孩子多大了？
0: 没谈过恋爱。
2: 啊？没有。
0: 你哥？
2: 啊。
0: 没谈过恋爱？
2: 没有。
1: 这岁数，真的假的？小陈，打上面，中间。来，再来一句。打。
5: 二姐都有，立正，敬礼。立正，立正，你要什么时候说真话？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了？你要不要跟大家讲出来？
1: 你怎么连警服都不穿？
5: 哈，你倒是穿了，你们都穿了。
1: 你不讲真话，你配穿这身警服吗？
5: 你说什么呢？
1: 好，阿杰，去，当着沈娘的面，和大虎的面，把你的想法说出来。说师傅的名声不重要，你阿杰的想法最重要，你说。

0: 还有八栋，就在后面。
1: 最紧张了，
0: 那到时候我们十栋全部完工就。
1: 老爹，老爹，想不想我？
2: 想。
1: 见到我开不开心？
2: 开心，开心，开心。
3: 那个就是高启强。
1: 傻着干嘛呀？
4: 太叔，我听说您没有孩子，我的父母死也早，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想给您养老。

0: 你不恨我？
1: 我知道太叔一定是在试探我。如果我高启强不是这块料的话，今天我也不会站在你面前。我感谢都来不及。

0: 开心吧？有儿子啦！
1: 一点点心意，请您收下。
2: 干爹，
3: 起来，起来，起来。沈阳
0: 啊，
3: 徐江的案子还有多长时间能结案？
0: 审理加上财产拍卖，大概半年吧。
3: 半年以后，我把他的白金还买下来，送你。
1: 谢谢干爹。
3: 哎呦，谢谢干爹。
4: 有贸易，
5: 经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孟德海同志为京海市委常委、清华区委书记，不再担任京海市公安局局长职务。经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决定，安长林同志任渤北市公安局局长，不再担任京海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职务。
6: 就不能改改吗？
7: 怎么改？组织部任命都下来了，你改一我看看。我和老孟这是升职，你不为我们俩高兴吗？
3: 特别高兴。
7: 你少来这套啊！你是巴不得我们老家伙赶紧走呢。
8: 怎么样，都收拾好了？
7: 没什么可收拾的，一共就这几样东西。
8: 阿姐，以前有咱们俩天天看着你，你不觉着从今天开始你做任何事情都要三思，首先要好好保护好自己，你才有机会惩治罪恶。人和警徽一旦分开，你想做的很多事情就会前功尽弃。
7: 阿信，记住你孟叔说的话。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有些人不理解教育整顿工作何必要倒查呢？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2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某些地方政府重视效率而忽视公平，由此滋生的资源垄断和权力腐败，让老百姓怨声载道。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就绝不能只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要从根源入手，让老百姓看到党中央刀刃向内的决心。无论是当下发生的还是过去发生的，只要违反了党纪国法，就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对教育整顿来说，退休不是免死金牌，贪腐分子更不可能安全上岸。因为老百姓不答应，党和国家更不答应。
1: 你得给我点时间呢，我去给高启强打电话，对不对？咱们别为难孩子，把头放下。
2: 这岁数死得好惨啊！
3: 别死了！
4: 你别这么想，胡说
2: 啊！我认命了，我认命了！
4: 枪，冷静一点，别冲动，瞎胡说。
2: 孩子，
5: 开枪！队长，点枪！
2: 我的孩子，不要让他给我爹偿命，给我爹偿命！

想要真，一把真。

0: 最近我这枪法真是越来越好了，五发子弹打出六个眼来。嘿，
1: 蒋哥，您不会也跑靶了吧？
2: 还尿炕。
0: 新哥，学习学习呗。
3: 学什么习？
0: 看一眼。
3: 看什么看？
0: 看。
3: 别看。哎，你别闹。
0: 我你别。看一眼。来，学习学习新哥的成绩啊。新哥呀、啊，成绩不错。继续保持，欢迎以后继续往我的靶子上打，给我加成绩。但是马上公安系统大比武了，千万别打到别的队靶子上。

0: 告诉你师傅，别给大伙拖后腿。
1: 安头跟孟菊都调走6年多了，还是这么不合群。这样有感觉吗？这样呢？那就应该没什么问题。
2: 他这只胳膊受过2次伤。
1: 一次是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打成骨折了，还有一次就是救人的时候被钢筋扎成了贯通伤，您看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或者神经有没有问题啊？
2: 那你平时拿筷子拿水杯的时候手抖不抖啊？
1: 那就应该不是神经上的问题，还是紧张。
2: 城里的医院跑了一个遍，都说没问题，可就是不好。别人一介绍您这儿，我们就赶紧赶过来。
3: 那这样吧，我给你们多开些安神的药，你们先吃着，回来再复查。好吧。
4: 你在单位里和同事们处的怎么样？挺好。理想不是当队长了吗？所以对我还蛮照顾的。我这个胳膊。 也就这样了，也不耽误什么大事。您就不要每次都一趟一趟从渤北大老远折腾过来了。我来也不光是为了看你，出差顺路。
5: 新的报告您看了吗？看了。
4: 徐江那个死亡现场，如果推演的话，打我师傅的子弹真的不是从徐江那个方向射过来的，也就是说现场一定还有其他的人。
5: 同一份报告，交了改，改了交，无论怎么改，
4: 结果都是一样。好的，我再去改一份。
2: 6年，该往前看。往前能看到什么呢？往前看，我就是一个枪都打不准的警察。
5: 大姐，受伤流血不止你一个，我们有的同事战友连命都没有，你有什么好抱怨的？枪打不准怎么了？枪打不准。 就不能成为一个好警察了，你到底是小看你自己，还是小看我们警察这个职业啊？孟玉来电话，没说什么，就是问我在渤北怎么样。你们俩。
4: 如果是从现在开始练习左手开枪还来得及，我们就是马上有一个大比武。
5: 你以为你是天才啊？
4: 我想试试。

0: 哎，都别管，让开，让开，东西掉了，来，让开，给我点地儿，快，让开，赶紧的，哎。
1: 哥，你去看你哥了吗？
2: 啊，去看了。
1: 你哥怎么样？
2: 在里边挺好的，他让你别担心。
3: 法院的陈峰，我已经打点好了，他负责减刑裁定，小龙很快就能出来了。
2: 谢谢强哥。
1: 白天汉生意怎么样？
2: 特别好。
1: 辛苦你啊。
2: 但是有一个事儿，白天汉呢？经理跟我说，上个月小生在这签了60多万的单。
1: 没事，让他签吧。
2: 今天这单，
1: 啊也签。哥，
4: 快，大生日的，快坐，去，给我哥让开。
1: 你们玩。
4: 坐。啊。哥，你坐这边。
1: 好。
4: 坐。哥，我说两句啊。
5: 白金汉。这个厂子呢，以前不是我搞的。它在建成的时候呢，有的人在读书，有的人在卖鱼，有的人在菜市场。但是现在这个厂子，它姓高，在京海，高家看上的东西，早晚都得是高家的。所有人举杯敬我哥。
0: 强，大
1: 哥，谢谢你们来参加我弟弟的生日啊！小盛，我祝你风生水起。
4: 谢谢哥。
2: 嫂子，你怎么来了？
6: 怎么？我不是高家人？
2: 是。
6: 不能来？
2: 能来。
6: 小盛，来晚了啊！生日快乐，
7: 谢谢嫂子。
6: 酒。敬你一杯。
1: 你怎么来了呀？啊，小盛不是要学钢琴吗？
6: 我都哄睡着了，这都几点了？怎么，不欢迎我来？
1: 小盛生日我叫过你的，你说不来。
6: 那你就踏实做人。
8: 你看啥？大嫂来了，不通知一声，直接往里领。
9: 大嫂那气场，谁敢动啊？我也没办法。
6: 让你不用送我了，我一去局散了，小盛他们该不高兴了，以为现在大嫂什么样呢？
1: 哎，没事儿。哎呦，
6: 困了？
10: 一点，这两天太累了。
6: 我就跟你说嘛，找个司机，非不听。
10: 花的冤枉钱干什么呀？
6: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你现在是集团的总经理，这是身份的事儿。
10: 对啊，我现在身份不一样了。我现在啊，今非昔比啊，有个漂亮的老婆，还有个懂事的儿子，我得惜命。
6: 可以啊，老高，觉悟够高的。
10: 老婆调教的好。
3: 其实啊，我不是心疼钱，就觉得多了一个司机啊，说话都不方便。
6: 你要实在不放心呢，就从你那些老兄弟里面挑一个出来不就行了吗？哎
10: 呀，那边啊都是以前在旧厂街跟我的，你说现在我环境好了，让家给我开车，很别扭。我觉得
6: 人吧，有多大本事捧多大饭碗，说不定人家还挺乐意给你开车的。顶多到时候我们多给他开点工资，不就都一样了吗？
10: 在意啊！
6: 你要不找的话，我帮你找了啊。
10: 再说。
6: 哎，对了，那个

0: 老爹让你明天去找他一趟。
1: 嗯，找我干什么呀？
0: 我听着好像感觉他不太高兴。反正你明天去了呢，你就哄着点儿，啊，说话有点分寸。虽然现在集团的大权你掌握，那下面的人还是他的人呢。
1: 你放心，我有分寸。
2: 老爹，外面天气很好啊，咱们出去钓鱼吧。你门口那个罗汉松，我给你换两颗高的好不好？太矮了那个。
3: 程程，这个大蛤蟆我不喜欢，给我换一个。
4: 金蝉是招财的。
3: 你看他招来财了吗？财呢？一天到晚就知道大喊大叫，一点真本事都没有。啊，你给我换个什么牛啊、马呀、啊？踏踏实实肯干的，是不是？别让你现在拿走，你让我再看看。
4: 是。
3: 坐着坐着怎么站起来了？坐下喝茶。
5: 那个，您最近身体还好吧？
3: 还那样，整天吃的药比米还多。
5: 哎，要不把上次我带来那中医啊再叫过来，给您调理调理。哎呀，
3: 你现在管着整个集团，别把心思都放在我身上。正好我问问你，莽村那个项目现在进展得如何？
5: 哎，正打算给您汇报呢，非常顺利。
3: 你来，你来，你坐这儿。
5: 谢谢啊。
3: 你说。
5: 那个村主任叫李有田，一听说咱们金海的建工集团要去他们村里面开度假村，高兴得不得了。您放心，
3: 咱们投资度假村的真实目的李有田不知道吧？
5: 他肯定不知道。我要跟他说了，政府要往他村里面去开个高速公路，能这么顺利给他吗？
4: 这个消息靠谱吗？
5: 当然靠谱了。给我消息这个人呢，实不相瞒，就是青华区的区长龚开江，是咱们的人，你也认识。这些年啊，在咱们集团拿了不少好处。
3: 龚开江我认识，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我一直在怀疑，他是不是现在在两头通吃。
5: 老爹，应该不至于吧？龚开江现在就是政府委派他负责莽村整体搬迁计划的领导，他要是把那消息提前放出来，那不是砸自己脚吗？
3: 那就奇怪了，这消息是怎么走漏的呢？
5: 老爹，我发誓我没对外跟任何人透露过。
4: 高总，您还不知道吧，咱们想要的那块地已经开始动工了，负责施工的是李有田的儿子，叫李宏伟。
5: 什么时候的事情？
4: 前天。
5: 老爹，他们还在跟我谈着呢，除非他有区里的批文，否则他动工动了白动，无所谓。
3: 石柴点火从来都是建工集团的事，现在呢，煮熟的鸭子让人家捞走了，买卖不能这么做呀。
5: 老爹，我错了，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接下来您看我的表现，我给您答复。我要是办不明白的话，我替您换一个进程。
4: 高总，您慢走啊。

0: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为公司蹲了3年大狱，我肯定会补偿你。这几年你手里项目也挺多了，再把莽村的项目交给你，周围的人恐怕……啊，
1: 我知道您喜欢他，是因为他身上那股草莽的劲儿跟您年轻时打拼的样子很像。高启强叫您一声爸，你还真把他当亲儿子了。
0: 这孩子跟我投缘，而且他也对我真的是关心爱护。
1: 那也不是亲生的，就怕养个吕布。
0: 那你说我是丁原还是董卓？
1: 曹操，战吕布的人。
2: 喝茶。

0: 报告。
1: 进来。
2: 局长。
3: 啊。这是什么？
2: 我的申请报告。
3: 太长了，没时间看，直接说。
4: 局长，要是在这次的全省警察比武当中，咱们的成绩不理想，我申请组织处分我，撤销我队长职务。
3: 要是成绩好了呢？
4: 这成绩好是大家的功劳，可以选择更优秀的同志。
3: 你胡闹！队长的名头是块口皮膏药吗？说撕掉就撕掉。
4: 我能力不足，不配当这个队长。
3: 你是能力不足吗？嗯。而且你这些年工作认真负责，是有目共睹的，啊！现在突然说不干了，就算我同意，其他人也不会同意的。
4: 明明有更合适的同志，你比如安心。
3: 合适的话，我会向上级推荐。在我找到合适的人选之前，你还得给我好好干，知道吗？
4: 是。
3: 等等，把这些废纸带走。
4: 局长，要不您看看？那我先走了。
5: 姓龚的这么吃里扒外，咱还请他吃饭啊？
6: 你待会儿见到人家，你把你这态度收起来啊！
5: 嗯，知道了。你到时候你怎么说啊？
6: 说什么？一句都不说，就吃饭。
5: 你不提提莽村的事？
6: 不提。
5: 请他吃饭有什么用啊？

0: 为什么要是左手啊？
1: 人家特警不是左右手都能打，所以我也想练练。
2: 你又不是特警，左手持枪，弹壳容易打脸，烟雾容易挡眼，实战很不方便，你不知道？
0: 我知道。

0: 所以为什么用左手啊？
1: 所以我成绩怎么样啊？
2: 比右手还烂，赶不上大比武了。
3: 哎，张老板，我跟你说，清华区要改成开发区了，你可大有可为，大有可为。
4: 我们啊，就是你的兵。哎，你说往哪打就往哪打。
3: 干这是干什么？高老板，你看你这老那么客，每次都
4: 一点土特产。
3: 哎呀，你这
4: 老敬意，
3: 真是的，干什么老这么客气？哎呦呵，这
4: 些年啊。托赖您照顾，哎，
5: 谢谢啊，
3: 高老板，生意是越做越大，扶手越来越少，
4: 惭愧惭愧，主要是莽村那个项目出了点状况，我呀抽了两箱您的特产，过去那边就急。抱歉，抱歉。
3: 你说这事我是刚刚知道啊。他们用的审批手续，直接从市里下来的。有市领导亲自到我这儿就是个过场。
4: 哪个领导胆子这么大，敢跟哥哥您对着干？
3: 这你就不用知了。
4: 不会。
3: 哎，李有天那老王八蛋，不但把你玩了，连个汤没给我留啊！
4: 你放心，我教育他。回头啊，缺你那两箱，我送到家里。
3: 哎呀，你也不要老这样吧，你。我还真没有交出你的朋友。哎
4: 呦，我永远是您的兵，回去，
3: 拜拜，
4: 拜拜，
3: 拜拜，
6: 领导再见，
3: 走。

老东西话能信吗？能不能信，让太叔打听一下就知道。我亮太不敢骗我们。你记住了，阿胜，建工集团是不会吃哑巴亏的。这李有田敢放我们的血，我就扒他的皮。

0: 所有都有，所有人出去。一二三，一二三，简单。好，好，好，好，好，做最后准备。小洛，知道为什么枪械拴个狗尾巴吗？怕丢，枪械就是咱们警务人员的命，真要是丢了找不回来，就得让全队的人给他擦屁股。
1: 你说谁呢？说谁？谁自己信？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知道咱们今天去哪儿吗？我简单说一下啊，今天反恐地点废弃楼房，地形不明，人员不清。虽然有武警的支援，但是咱们依然要做好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准备。每一次挑战，每一次意外，对于咱们来说，这都是考验。明白没有？
2: 明白。
3: 李队，刚收到指挥中心的通知，武警今天有别的任务，我们的保障没了。<笑>
4: 不用来，
1: 还笑？难度加大了，不明白啊？谁今天掉链子？200个俯卧撑起。
5: 收到。
6: 来说，走。
7: 这太闷了，这车上一股脚味儿。
1: 全体集合！
8: 小心。
1: 向右看齐，向前看，往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一路向右起，走，向右看齐，向前看，不行，同志们，聊点劲，下面分配任务，宣布：楚英组、麻雀组、各解救一名人质。 人质解救成功以后，楼下集合待命。只要战损比不超过20%，并成功解救两名人质，这场比赛我们就胜利了。全市警察大比武，我们就是冠军了。有没有信心？
9: 有。
1: 楚英组人少，我跟楚英组各组带开。
10: 麻雀组向右看齐，
11: 向前看，
12: 向前看，向右转，
13: 向右转，
14: 向哥。
15: 怎么6年了，我还是麻雀组啊？
16: 这不是窗台吗？麻雀能飞呀？
17: 有道理。
18: 哎，不，那雏鹰也能飞啊？
19: 别一边。

0: 多。
1: 演习轻点。
2: 废话，
1: 不拿枪我一个打你十个，年龄。
2: 行。

0: 坑死我了！
1: 对不起，对不起。哎呦，忽略了居里的问题哦。哎，我看看，我看看。

0: 废话，按我的辈儿算的。
1: 服不服？
2: 服服了服了。
1: 李队，你不能这么扣，太难受了。
3: 早不服早省事儿了。告诉我还有多少人？我们开始。
1: 对，这不能跟你说。
3: 自己开吧你。
1: 哎，李队。哎，
4: 解决了，
5: 轻松。
6: 香哥。
3: 二德子。哎，
6: 是我香哥。
7: 中弹了。
3: 哎，我问你，你们头在哪儿？还多少人呢？
6: 那我能给你说？
5: 你媳妇找工作那事儿，我跟过去说了啊，要不我再跟她说一
6: 声。哎，行了行，
4: 停！你在做什么？
5: 现场审问啊。
4: 什么问？什么之后的事情？我们现在主要任务是解救人质，你现在这是违反规则。
5: 那我
4: 演习就是让你自己讲，
5: 整死你！
6: 哎，香哥，你别走，我给你说。哎呀，啊，我死了！
4: 集合。
8: 人质，
9: 口令，
8: 单场牛合，
10: 别具一格。谁定的口令？这是。
9: 小刘，老方，
11: 英子，
12: 来了。
10: 辛苦了啊。
8: 谁？
11: 我举报你。
6: 这样我们单冲。
13: 没事了，没事了。五楼东侧有伤员，五楼东侧有伤员。
14: 收到，收到。
3: 收到，你为什么不走？
14: 总，
6: 哎，还有一个同志在这儿。
12: 收到，组长。
3: 嗯，
12: 说出现了一名随机人质。
3: 随机人质，不都是安排好的吗？
12: 是我们麻雀组是安排好的，雏鹰组是随机的。
15: 兄弟，

0: 咱们有话好说，人质呢？在这儿呢。你得让我看看呀，我得确保人质安全呢。
1: 我在这儿呢。
2: 小五，你跑里边干嘛去了？
0: 他们说东楼五层有人员伤亡，走着走着就到这儿了。
2: 你这人质咋这么多话呀？闭嘴！
3: 我说你对，别浪费时间，要救人就亮出本事，救不了就痛快点，小心人说。
4: 兄弟，哎呀，
3: 把手举起来。哎哎哎，
4: 兄弟，
3: 你看你这有点不懂规矩了吧？你怎么还帮我们队员呢？你这太不给我面子了，你这让我们丢人呢，这是。
4: 你还给我把你腿弄那么小，我怎么救啊？
2: 那你自己想办法。
4: 小五，你也是，你没事瞎跑什么你？
2: 我这不是想让咱拿第一吗？
3: 你看我们队吧，就差这一个项目，那就是冠军了。前面打比赛打得挺难的，你也给个面子啊！你把人放了，我答应你，我请你喝一个月酒，地儿你随便挑。
2: 算了吧，李队，你要是能把他救出去，我请你喝一个月酒。
3: 兄弟，咱商量商量。
2: 你考虑考虑，行不行？这一个月啊，那得多少顿酒啊？是不是？咱俩商量。告诉你，李队，为了这场比赛，我戒酒了，不光酒，连饭都戒了。别拖时间了，没戏，认输吧。
3: 别这样，过去过去，咱俩商量商量啊。
2: 站住！
3: 不带枪，把枪放下。
2: 别过来啊！过来我就杀了他。
0: 李队，救我！
3: 行了，你别说话了。
2: 给我消停！
5: 餐馆随你挑，京海私房菜怎么样？把你们队兄弟都带上，现在就去。
2: 你先离那花楼远点，万一枪走火了算谁的？
6: 安心，又显出你了是吧？飞檐走壁，拍大片呢你！
7: 不对，没绳子。
2: 安心，
5: 安心！
2: 嗯，你咋自己跑了呢？
8: 师傅，师傅，别怕，抓好师傅。
9: 安心，你得给我抓紧了，来，快点来了。师傅，师傅，
8: 全体都有，停止演习，做好救援准备。
10: 严人王，师傅，
8: 严人，
11: 小心点，
8: 别踩着电线。
9: 来，把这个抓住，我拉你上来。演习没结束呢，我也去。
8: 估计又上来了。
6: 上来了，开始，嗯，带上，嗯，带上，假上，开始，
12: 快过来啊，
6: 救命啊，救命啊，我帮你。
8: 可惜只有李队拿了个人奖，咱刑警队连个安慰奖都没得上。哎，你们说啊，这要是我跟队长搭档，这结果会怎么着啊？张警官，有人找李队，说是他父亲。
13: 哎呀呀，可找着了，这个费劲！快来，进来，进来，都进来，都进来！
14: 哎，几位大叔，稍留步啊。
8: 你们是干什么呀？
15: 这是李想是我儿子，
16: 您是李队的父亲。
15: 这还有他这身份证，
8: 他这个理想啊，从小都不像我像他妈。
15: 这是老爷子，
8: 这是老爷子，
15: 快坐下，坐下，
8: 兄弟，你们随便坐啊，随便坐。
15: 哎，
8: 哎，
15: 站住，
8: 给你们倒点茶喝。
15: 行了，安心。
8: 咱们小小是热的队长啊，给倒茶一样。
15: 安心，这茶叶不多了，再多买点啊。
8: 安心，哎呦，哎呦，哎呦，安心，安心，叔叔，我早就听李想给我念叨说，你们俩是敌我不分的好朋友、好哥们儿。我今天还真见到这个真人了，你看看，你看。
15: 啊啊，定时抓紧吃饭去。

0: 这儿来了你，
1: 啊！你看这儿干嘛？怎么了？不是我想来，你不是当队长吗？你这几个叔叔想看看你。
2: 对，往村除了巡逻队长，了无起呀！
3: 对，听说上面特别看重你。
4: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你这不
2: 多亏你爸给你起了个好名字，理想理想，不同凡响啊！
1: 就是啊，你看，
2: 是我，你们喝茶啊，喝点水，今儿给倒水。
1: 这，
2: 你把他们在这儿来干嘛了呀？
1: 你出息了，我不去显摆显摆？
2: 这是公安局，是你显摆的地方啊。
1: 一带一队人的纪律乱转，你不给添乱吗你？
2: 什么叫添乱了添乱？我跟你说，以后长点心眼儿。
1: 长什么心眼儿？
2: 别觉得自己现在是大队长了，那个安心，人家上边有大官保着，不知哪天就提上来了。
1: 哎呀，行了，我的事儿你别瞎操心了，行不行？你再琢磨。
2: 等一会儿，我还有点正事儿。这个老死家那个小子，该找工作了。
1: 不过这个家伙他文凭低，好吃懒做，他不爱出力气。你给他打听打听。
2: 我也不爱出力气，你给我也打听打听呗。怎么
1: 我发现你别人家的事儿那么伤心呢你？那我妈当初住院的时候缺人照顾，你干嘛去了？打牌去了？你自己血压多高你不知道啊？还瞎操心？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干点正事儿行不行？
2: 我给你买的药，你按时吃没有啊？
1: 吃了。你看这个，你看儿子来了，还来顿熊，你这个你。
5: 不是，今天给我水都没喝呢，你这。
1: 四白，我说，小王哥，这儿是公安局，以后有案子希望大伙来。当然，我也不希望你们有什么案子。参观就算，你也看着了。
6: 这大伙都挺忙的，谁都来看看，那我们别工作了。哎，这样，过两天我回去，我请大伙上我们家吃饭，下馆子也行。这可以，行了行了，不说了，那走，忙着，走，以后我们更少了。我这还有作业，慢走啊。
7: 拜拜，叔叔，再见。
6: 拜拜，五叔，再见。
7: 慢走啊，再见。
6: 影响工作，影响工作，影响工作。
1: 四白，没看够啊。 我带你们也参观参观。
8: 你刚才说的那些话。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梁石娘他们刚来过，第一次看你带花来。他可能不是一个好警察，但他至少是一个好师傅。
1: 什么是好警察？按你的标准，6年前如果你赶到现场，你会怎么做？
0: 所以那天到底发生什么？6年，你还想藏到什么时候？

0: 你以为录下就能当证据了吗？幼稚！
1: 警用设备，审话要赔偿。
2: 守着你这些规矩，这辈子你也躲不过会。
0: 所以师傅就这么教你的是吗？
1: 重启调查报告是不是又没通过？几次了，还不长记性是不是？
0: 6年前没人信你，现在也一样。
3: 那是因为你一直藏着掖着，始终不讲真相。
2: 我不隐瞒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1: 我赶到现场的时候，徐江已经死了，师父还剩下一口气儿。没有证人，没有证词，什么都没有。就算我把真相说出来，还能改变什么？
2: 伤的无非只有市民对警察的信任，还有市局的名声。师傅也好，你也好，我也好，对京海治安付出了那么多，凭什么一两处错误就要全部被抹掉？凭什么？
3: 所以你认为你跟师傅，你们在维护整个京海全体警察的名誉，你不可笑，啊，李翔，李翔。
4: 我想问问你，你后悔过吗？
5: 我每一天都在后悔，每一天。那又怎么样呢？
2: 那我也比你强。
5: 这世界上不缺梦想，有本事你就去实现它。
2: 你要觉得你代表正义，你就来抓我，
5: 别天天活得像个废物一样。我是刑警队长，你敢动我一下，我马上让你滚蛋。
1: 总算不能守规矩了。

0: 到现场的时候，徐江已经死了，师傅还剩下一口气儿，没有证人，没有证词，什么都没有。就算我把真相说出来，还能改变什么？
1: 不是要先亮吗？官大官小的到底是个村主任呢，以后少不了打交道，穿的还是稍微正式点。对，穿低调点的。那试一下。
2: 好。
0: 领带就不带了。
1: 啊，不要领带。
0: 嗯，显得亲和一点。丝巾吧。
2: 好。
0: 马师傅，可以把那个丝巾给我。
2: 好嘞。
0: 哎，
3: 高太太，找老婆啊，要找你嫂子这样。跟我说的有差别吗？别说话，说话不合适，嫂子话合适。
0: 尽量不要撕破脸啊，控制住脾气，听到没有？
4: 哥，差不多了吧？
3: 行不行？我老婆的眼光啊。
0: 异于常人，
3: 你是？会记私金啊？
4: 会，你放心。
3: 今天晚上谁开车？
4: 我。
3: 开车不许喝酒啊。
0: 小陈，儿子。
5: 高小陈，爸爸走了。
0: 儿子，拜拜。
4: 走了。
3: 司机的事情记心上啊。
5: OK，
0: 哦，哥，这都快10点了，刘有田给脸不要脸啊！
6: 罗小布出去给他打电话。
7: 哎，你们是？
5: 是这儿吗？是吧？应该是这儿，应该是。那你这上午吗？是上午吗？你找谁呀？那干什么？那
8: 是这个包间吧？
5: 怎么回事？
0: 哥，
5: 哎呀，哎呦，
7: 有田叔，
5: 靠老板，包间包间。哎呀，村委会临时开了个会，你看这就晚了。知道您的时间我们耽误不起啊，我们是不晚不晚啊。
8: 刚刚我也是刚到。
5: 哎，你们请。
8: 哦，
5: 谢谢谢谢谢谢。哦，对对对对对，介绍一下，胡伟。
8: 胡伟，高老板，这是我儿子胡伟。听说今天我和您见面，特意要过来当面跟您学习学习的。胡伟，见过高老板。
0: 你好，你好。
8: 叫强哥。
0: 强哥，
8: 大点声。
0: 强哥。阿胜，来。
5: 让大家进来，家座位，
0: 我安排。
5: 来，都进来，都进来。哎呀，
0: 你们孩子们非说一块儿来。主任，你们坐这里。太生气了啊！有田叔啊，
9: 哎，
0: 来，您来开个张吧。
9: 不，高老板，当然您得先讲了。
0: 您掌柜，您来。
9: 高老板，请。
0: 谢谢。
9: 这样啊，有田主任呢，是我的老大哥。 按理说今天啊，我们应该到莽村去拜访他，太忙了，所以呢，请您吃个便饭，也欢迎各位莽村的青年才俊。那我们一起干一杯，祝您身体健康。
5: 好，好。哎呀，快点啊，进高老板呐，真不懂事儿。哎，好。主任啊，
9: 哎，
5: 上回那计划书，您看完以后有什么想法？咱们沟通一下。
9: 看，我正说跟高老板汇报一下呢。
5: 今天开这个村民代表大会，主要内容就是讨论杜家村的开发计划。
10: 计划黄了，你们别惦记了。
5: 闭嘴。

0: 这有你说话的份吗？不懂事儿，是不是黄了是什么意思？也不能说是黄了，这个这怎么说呢？
1: 没事，您实话实说。
0: 就是这只不过是遇到了一点点的阻力。嗯，是这样。村里边人多嘴杂，说什么的都有，也不知道谁说的，就是政府要把我们莽村和周边的几个村合并起来，办个开发区，而且还要修一条高速公路经过我们莽村，你说这不是胡扯吗？这个，话说回来啊，虽说是胡扯，那还真有人相信呢，啊，不是。你想想啊，集体的这个土地改成国有了，这是一大笔钱呐，啊，再加上地上那个村办企业，那我们莽村这一下子日子就好过了，可以说提前步入小康社会了。这都是党的政策，好啊。可是这个时候你们建工集团插进这么一脚来，要分一半。你说这村民们他能干吗？对吧，
2: 刘建叔，您今天说这些啊，我真是没听说过。哎，小盛啊，你这些年给清华区做一些拆迁动员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听到什么政策上的风声
3: 啊？是这样，主任哥，这些年呢，政府的开发力度确实很大，难免会造成市面上的一些风言风语，就是想弄的啊，谣言满天飞一样。
0: 是是是是，
3: 但且不说这件事情可信不可信，就是政府如果真的要有开发规划，那也不是一年两年能落地的。
0: 哎，但是不管怎么说，总归是个盼头吧。
3: 对对对，老主任，您不能用盼头活着呀。哎哥，我发现老主任可能有点不懂投资啊。
4: 他不是一个小数目，您如果不信，我帮您算。
5: 用得着你算吗？
4: 什么？
5: 我说用得着你算吗？听懂了吗？高老二，你别觉得自己念过几本破书就了不起啊。戴副眼镜，装得人模狗样的。我告诉你，我们莽村有我们自己的村办企业，清华区一半多的消防器材都是我们生产的，建个度假村花多少钱，用得着你算吗？
0: 兔崽子，越说越来劲了是吧？啊！
6: 哎呦呦呦！
0: 我来个清
6: 楚。交警，
0: 太不懂事了！哎，就刚才说的这些，你以为高老板会不知道吗？高老板今天请我们来，他一定是有了更好的想法。轮得着你在这儿说三道四的吗？
2: 不生气，不生气。
0: 什么孩子这是？
2: 李公子啊，说的也有道理。啊？但我确实啊，今天来没有什么想法，我主要想听听您的想法。
0: 哎呦！社会发展的太快了，高老板，这我这个年龄他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7: 不，
0: 我哪还有什么想法啊？真是。哎，不过刚才那个村民代表会啊，倒是有些人，提了几条意见，他们写了个东西，托我带过来，交给高老板。
2: 你看，我就说你是有备而来呀。先我看看啊。
0: 哎，好。
2: 哎，小盛，你看看。您说这个，我特别理解，民主社会嘛，我们要尊重村民的一些广泛意见，对不对？
4: 那也不能惯着他们呀。老主任，您看看您开这条件，那是让建工集团白干。
0: 这个他是村民的意见，他不是我个人的意思，啊？高老板，我夹在中间。很难做呀，
8: 李有田，都是京海人，别给脸不要脸啊！
9: 给脸不要脸怎么了？你知道莽村的莽是怎么来的吗？啊！再说高秋强，你告诉你，听好了，你就是个臭卖鱼的，
10: 谁敢动我？

苟老板，看来今天你也不是诚心实意的请我们吃饭呐。看来今天你也不是诚心来吃饭啊。好，这样，村民们的意见我已经转交了，你考虑一下。如果同意这些条件的话，那我们就合作一把；要是不同意，对不起，我们只好自己干了。

0: 六天，莽村的度假村工程是我们建工集团提出来的，我们要是不做的话，别人也别想做了。
1: 事在人为。说实话，高老板，我们都是吃过饭来的，啊？你看，现在我们能走了吗？撤！
2: 跑不去，
3: 躲开！
2: 前面，
4: 让开！
5: 喂，
6: 我叫李宏伟。

0: 哎，你好，哎，高先生在吗？
1: 哦，高先生说过
0: 啊，说过哈。
1: 哎，对对对，进。哎，要换鞋。
0: 哎，啊，哦，别弄脏了。你别乱跑。
1: 哦，请。
0: 哎，你别乱动动东西啊！弄多少点东西？这是高先生钓的鱼。
1: 哦，好，你稍等一下哈。
0: 行。
2: 冷梦，
0: 哎，老板，哎，快叫高伯伯。
3: 高伯伯好。
4: 哎，你好，你好。
0: 我女儿黄瑶。
2: 哦，都这么大了
0: 啊！
2: 快下来啊！
0: 哎，
2: 哎呀，哎，老莫，
0: 哎呀，强哥，那个鱼给阿姨。
4: 哎，黄瑶啊，你好啊。
3: 嗯，你好。
4: 我是高启强叔叔，不要叫伯伯。几年级了？
3: 六年级。
4: 有这么快？
0: 你说很小。
4: 我介绍我儿子给你认识
3: 啊。
2: 小陈，
5: 干什么？
2: 这个是黄瑶妹妹，你让她上去找你玩，行吗？
5: 那行，你上来吧。
4: 上去玩吧
3: 啊。
0: 小陈长这么大了。
2: 哦，黄瑶，哎，跟他妈妈姓吗？
0: 是，他外公外婆不同意，所以他妈妈姓挺好。
2: 哎，无所谓，都自己孩子嘛。
0: 是，
2: 你知道的，我不到迫不得已，不会让你送鱼。
0: 你已经有好几年没吃我们家的鱼了。
2: 现在啊，芒村那个村主任挺麻烦的。
0: 我干脆把他干掉算了。
2: 干掉他还不容易，现在啊，我要跟他们谈合作，如果干掉他，合同一样是拿不下来的，我们应该把他攻城搅黄，这样一来该合作继续谈吗？谢谢你老莫。
0: 不客气。
5: 别动，弄坏了你赔得起吗？啊，你再乱动把你赶出去。
2: 哎，小陈，怎么回事？
5: 他动我八音盒。
2: 什么八音盒？
5: 我妈从巴黎中带回来的八音盒。
2: 把它送给妹妹。
5: 我不要。
2: 你这么多玩具呢，拿下来送给妹妹。
5: 不要。
2: 你别管。嘿，就这性格。给你，
0: 瑶瑶，瑶瑶，喜欢吗？瑶瑶。

0: 爸知道刚才你受委屈了，我答应你以后挣了钱给你买个新的，但是这个是高叔叔送的。回家吧。
1: 嗯，爸，我想吃棒棒糖。
0: 行，爸一会儿给你买去。
1: 爸，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吃颗糖，心里就会好受一点。
0: 成，爸知道了。
2: 你想怎么用人，我管不着。但我有一点说清楚了。我儿子再也不能受这样的委屈。
3: 哎呀，都怪我考虑不周，想不为力啊！
4: 男人在外面要面子，男孩也要的。
5: 还有你，小陈，过来。你屁大点声！你哭什么？擦掉吧眼泪。刚刚是不是冲爸爸吼了？还推爸爸了是不是？
3: 小陈啊。那个刚才爸爸做的不对，我向你道歉啊。这样回头我给你买两个奥特曼，买十个好不好？
5: 说谢谢。
1: 谢谢。
3: 和好了，没问题啊。
6: 举手！你，
7: 老板，我管饭就行。
6: 好，那大哥的你上车。好了，够了。
8: 下一个。
9: 是你本人
0: 啊？是我本人，年轻时候拍的，变化有点大。
9: 有安全帽吗？
0: 有，戴着。哎，我证件你给我啊？
9: 压着，等会儿给你。

0: 李爷，哎，吃饭了，来，快歇会儿。来，坐坐。哎，你这是来干哪？啊，
1: 你咋看出来的？啥也不会，光一身好力气，谁都看得出来呀。
0: 我们干这小时候没多少钱，都是给我们外地人干的。你一个莽村人，怎么跟我们干一样的活？莽村的人也不家家都有钱呢，儿子身体不好，只能我出来干。你呀，趁年轻的时候多学点技术，啥也不会，年老了吃亏呀。
2: 老李，鱼我不吃，你吃鱼。哎，快点！
0: 谢谢。
2: 快吃快吃，开工了！
0: 开工了。

0: 老林，
1: 嗯，

0: 接电话，你帮忙接个电话。说他妈，接个电话能累死你啊！这是什么？喂，
1: 找你们莽村的负责人。
0: 你是谁啊？
1: 我们是建委的，有人举报你们莽村工地上出现了严重的安全事故，现在要求你们立刻停工，等待检查，让你们施工单位的负责人回电话。
0: 安全事故？
2: 你们工地上死人了？啊？怎么了，爹？你电话，赶快接电话。喂？啊？什么？是不是工地上死人了？
0: 还没接到通知，建委到现在知道了啊？这是谁干的去？哦，他个高启强啊！嗯，
3: 是大刀鬼的，
0: 除了他还能是谁呀？好，好，你小子玩阴的，那咱们就倒过来。
3: 玩名字，看清凶手的样子。李顺，你认识吗？李顺，这就是受害人李顺，是工地上一个老工人。这人是被推下来的，很多人都看见了，但是没人看清凶手是谁。只有两个人说，好像这凶手个子挺高大的。
4: 嫌疑人呢？应该是趁乱跑了，
5: 要去道路周边监控，尽快确定。
6: 好。无法无天的啊！简直是无法无天了！怎么不让进来？我是村主任，
7: 林顺兄弟，
8: 我看见来了呀！
0: 主任，
6: 李队长，我大侄子光天化日就敢行凶杀人的啊！你们一定不能放过那个杀人犯。
0: 主任，你放心。

0: 一定把推的这人抓着。不是推他那个工人。那你说的谁呀？我说的杀人犯是高启强啊！啊，
1: 强哥，高启强看上了咱们村的这块地，要抢，我们没答应，他们就派人来这捣乱。
0: 对，就是他。你帮秃子喊一遍罢了，你不能害命啊，还，对吧？我要知道他这么狠。
2: 这块地我送给他都行，
3: 对呀，你不能害村里的乡亲们呐！
0: 对，不能害村里的乡亲们，对，不能害他。
2: 大伙儿听我说句话，我在这儿还不放心吗？
0: 说，
2: 哎，
0: 你这么说可得有证据。
2: 有啊，当然有啊。
0: 上次高启强请我们去吃饭，啊，说是要商量拿地，结果。
4: 价钱没谈拢，他就放了狠话呀。他说，要是他拿不着，谁也做不成。那天我在，宏伟、大学，他们都能作证，他们都在。
2: 那这样，一会儿你带着大伙儿给我回到公安局，我们做个笔录，把你们知道的情况详细跟我们说一下。
4: 没问题。
2: 我安排一下。
4: 好。这是。你说这，大伙先冷静，听我说。 只有你们相信我们，配合我们，咱们才能尽快的抓到凶手，替李顺报仇，是不是？
0: 对。

0: 你怎么看？
1: 什么？我怎么看？
2: 你跟高启强熟啊？
3: 我觉得，像他做出来的事，
2: 这案子交给你办，行不行？
1: 怎么提他，就交给我？你要躲呀？
4: 三少爷，
5: 哎，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
4: 三少爷，林强。他可是你三叔，打小就抱着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2: 看见了吗？
4: 谁干的？
2: 不是躲，是回避。
4: 谁干的？林强，你给我过来！
6: 安静，安静！一个一个说，
7: 我先说。早说了，高启强不好惹，不能给他们干。咱们捡现成的不好吗？
8: 你孙他儿子过来了，
9: 逼迫赔偿，宏伟是负责人，得给个说法。
10: 不是王忠，你这么大岁数了，会不会说？
9: 说，咱这工程还做不做？你得拍个板啊！
8: 高启强强买强卖，不成就通宵杀手，这是黑社会呀！
11: 对。

0: 趁这个时间，我们再聊聊。聊什么聊啊？该说的我们也都说了，现场你们也去看了，死者家里也去了，抓人。
1: 对，抓人是我们的事情，但是没有证据，现在抓谁啊？
2: 不是，反正就是说你们现在手里掌握的证据和线索还不足够抓高启强，对吧？
0: 我就，哎，你上次没来啊？哎，出了这么大的事，得叫李山来啊！哎，
3: 说算了，他没参加这个项目，他知道的都是听大伙瞎胡说的。
0: 大侄子，话不能这么说呀！啊，你这个，去去去去！大侄子啊，村委会一直很重视你爸的意见呐，啊。
4: 那想当初，分地办厂的时候，村里多困难呐！村委会对你们家照顾不周，现在好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你放心，这回一定想办法给你们家补贴。
5: 主任，咱们聊点正经的、有用的，好不好？
6: 什么是正经的？
5: 就是今天啊，这个
4: 知道了。你们把知道的都说出来。
5: 对对对，赶紧说，赶紧说。
7: 谁说的高启强？
4: 连老孙跟这么老实的人都不放过，
7: 对，
4: 老实人犯错了吗？没有，对，哎，我把丑话说在前头，今天你们如果不抓他，日后他肯定还找茬跟我们干，那不定还死多少人呢。哎，那我给你出个好主意啊，嗯，要不要把这个项目，你们低个头认个输，直接交给他们？
0: 哎，嗯。 大侄子，来来来，你们出来。哎呀，小云山吧。安同志，我问你啊，你要是高启祥，说这时候我向你低头认输，你会怎么样？那我就得寸进尺，拼命压价，直到榨干你们最后一分钱呗。
4: 你看，我们有的选吗？
8: 要不今天就当着吧。那个安同志，大侄子，你们警察有这么需要，尽管跟我们开口。但是这一次，我们莽村一定跟这个高启强斗到底。
4: 走了。老爷子，走了。搅动村民跟高启强闹事儿，你不怕出问题？我没挑。
8: 本来就这么想的，只不过需要有人替他讲出来。他这人一直两面三刀，你别让人给当枪使。
9: 这我还真不在乎。我怕他妥协，收了别人的钱，让目击证人改了口，又让高启强跑了。
8: 那你控制得了吗？
4: 这个案子是不是交给我？
8: 李醒，
9: 这么晚了，干嘛去？这是，回家吃饭去。
8: 没看大伙都忙着呢吗？
4: 案子没查清楚呢，哪儿寻思吃饭呢？
8: 那破案咱得吃饭。叔叔，
4: 我们队长最近真的是忙死了，特别是这个案子这么重大，他必须连夜要赶到市里去跟领导汇报，所以这个饭呢也就在市里吃掉了。
8: 哦，
4: 哎、
8: 那行，
4: 您回吧。
8: 那两次。
10: 赶紧回去吧，晚了。好，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呀，光宗耀祖啊！根据现在掌握的情况，这很有可能是一起因经济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现在成立922专案组，由于涉案一方在莽村。 受害人跟我有亲属关系，所以我申请回避。专案组组长由安心同志担任，并全权负责。安心，你给大伙说说。
11: 这是根据目击证人描述，我们做的一个嫌疑人画像，以及他使用的假身份证的复印件。原件很新，应该是刚做不久。
0: 去年局里集中打击了一批半假证的窝点，相关信息应该可以利用。
1: 没了，
2: 没了。
0: 昨天在莽村调查那么久，就这点线索。
2: 根据莽村村民反映的线索，金海建工集团的高启强有着重大作案嫌疑。
1: 对啊，怎么把重大嫌疑给扔掉了？
2: 你们说说高启强那边该怎么办？
0: 现在确实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个凶手和高启强有关。
3: 等你们找到证据，高启强早就跑了吧？
4: 这些年他犯的事还少吗？
3: 所以高启强这把火烧到莽村根本不意外。你们组准备的太不充分了，不像我们组长把嫌疑人都列出来了。

0: 唐小龙、唐小虎、高启盛、王强、杨大瑞、张涛、魏勇，这些人都是高启强的骨干力量，大多来自于旧厂街，很早就认识高启强。除了唐小龙正在监狱服刑以外，其他的人还在逍遥法外。李队，您不觉得这个案子应该交给我们组来做吗？
1: 这案子交给谁，我已经跟郭局商量好了。而且昨天出现场你们也不在，是我和安心、鹿晗我们一块儿去的，所以这案子交给安心把握更大一点。
2: 我觉得这个案子就该交给我们组。
3: 凭什么交给你们组？
4: 凭什么不能交给我们组？他在他师傅坟前说的什么？你问问他。

0: 还没散会呢，我出去大家就不会这么吵了。你想让大伙一直骂下去吗？
1: 今天骂不就是要争这个案子吗？你放心，我肯定不会给你的。今天所有的人在这儿，高启强我认识的最久，高启强我了解的最深，2000年。高启强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受人欺负的鱼贩子，当年他就和他弟弟开了一个强盛小灵通店，把欺负他的人全都化敌为友。你们觉得他简单吗？也是那一年，高启强进到了京海建工集团，成为项目经理。一个人，一年，身份完成3级跳，你们觉得他简单吗？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

0: 清粉，不含淀粉，
1: 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0: 这个呀更好吸收。
1: 鲜木优羊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不孕女子为实现做母亲的愿望，欲讨回多年前冻存的囊胚。
5: 当时现在她已经没有办法依靠自身排卵了，
4: 但她的诉求被囊胚保管方拒绝。
6: 他们婚姻存续的话是可以的，但他们婚姻已经不存续了。
4: 在保障女性生育权和医疗机构正常的管理秩序之间，法庭会如何判决？
0: 今天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7: 你可知道，有可能这30%的份额会把你这董事长的位置给你拉下的。
8: 你别那么长的胡说干嘛呢？
0: 戏精上身，真假难辨。
9: 他们进来带色报表来，给要钱个鱼。
0: 温情外表下全是算计。
10: 要咱们王师傅的双一半，咱们这个可以代代相传。
11: 股市金粮票成交拍卖价129万，你手中有粮票吗？
0: 看似简单的圈套，为何总能频频得手？法治深一度，今日21点播出。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网络空间也有暗流涌动。境外网站的超高赔率如同魔咒一般令人疯狂，境内人员也层层代理，疯狂收割参赌人员财富。错综复杂的黑产链条，警方能否将其彻底

0: 斩断，赔率的魔咒，天网栏目，
1: 周一21点播出。
2: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毒犯。
3: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4: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5: 所有的兄弟

0: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 哎，同志们看一下，小儿科来新人了。
2: 我们其实是想要帮一个孩子。
3: 是你的孩子吗？
2: 对，是我孩子。
4: 也是我的。
2: 把嘴合上，你别说话。
4: 那孩子呀，他就是一张白纸，没有好坏之分。
0: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5: 以后我们保护你。
6: 犯了错，狠狠地改。
7: 他们那边没有监控，孩子死了，身份证归不全，
8: 简直是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4: 还是建议无期吧。
2: 那行。
9: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各位好，我是总台主持人胡话。
10: 大家好，我是马勇。
11: 大家好，我是盛思源。
9: 好，欢迎两位啊！我们来继续看这部让我们非常揪心的《无尽的尽头》。
12: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剧懂人心》。
13: 舞蹈学校校长万学民的性侵，将年幼的王雨晴推入了噩梦的深渊。雨晴爸爸挥出的那一拳虽逾越了法律底线，却也是出于对受害女儿的保护。检方综合考量案情后做出的不起诉决定，让这个摇摇欲坠的家重新有了主心骨。父亲的回归成为了王雨晴最坚硬的铠甲。面对即将到来的风暴，这个曾经受创的女孩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14: 这个没人知道，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阿姨，我还能再做一件事，我能够上法庭作证，证明他是坏人。
9: 有非常信任林志涛之后的一个选择啊。
2: 我已经把问你的笔录都记好了，法庭比你想象的复杂，除了我会问你很多问题之外，对面的律师也会问你很多问题，他有可能会为难你，所以不去也是可以的，我有那些笔录就够了。
10: 有保留证据的意识，这不是每个未成年人都能做到的。
14: 我去了能帮到你吗？
2: 能，但是有可能会伤害到你。
14: 我想去。
13: 就在受害者鼓起勇气准备直面黑暗时，另一场以叙旧为名的饭局正悄然进行。
15: 我是觉得你现在这个状态特别适合来我们律所。
16: 小李，人够有志啊，你们都是那届最好的学生，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能做出成绩的。不过呢，责任越大贡献越大。
15: 我明白，
16: 你是要坚守自己认为的公平正义。我都活了大半辈子了，我得跟你说句实话，不管你当不当这个检察官，人呢还是有误事。比如你最近接的那个万学民的案子吧，咱们还是可以讨论一下嘛。
2: 我明白，肖老师。不管怎么说，您在我的学生时期教了我很多东西，很感激您。

0: 您刚才说的务实，我觉得务实本身没问题。但是我也活了30几年了，我觉得人活着，总得坚持点什么，无所谓对错，都是选择。
1: 我这杯茶，
0: 什么也不代表。祝您身体健康。
2: 就是不喝酒，啊，
3: 对，
2: 很有原则。
4: 不能喝，
3: 走了。
5: 哎，那才来怎么就走了呢？哎，老师还在里面呢。
0: 李道然，你知道人的样子是跟着心走的吗？
2: 相由心生。
6: 一杯清茶断了旧情，也划清了道义的边界，但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2: 这个饭局啊，可能是很多初入职场之后的年轻人会遇到的一个小麻烦。我不知道二位老师啊，在你们刚入职的时候有过这样的困惑吗？
3: 那参加工作之后，这种人情世故是免不了的。在这个影片当中，我比较欣赏林之陶的做法，干脆利落，符合他的性格。我也欣赏另一个检察官袁嘉欣，人情是人情，工作是工作，我觉得就是这两种都可以。有的时候不用去模仿别人的做法，而是你把那条原则的底线守在心里面。
2: 您说这个特别好，
3: 君子外圆内方嘛，对不对？
7: 是的。
2: 那问题来了，就是我们在实务当中哈，面对一个孩子，一个未成年人，我们会希望他真的站上法院的证人席吗？
8: 其实于情于理于法，我们都是不太鼓励孩子去站上证人席的那个席位的。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对孩子来说其实是让他把过去的一些伤疤重新再揭开，很容易会造成二次伤害。那另外一方面呢，因为孩子们他们身心发育不是很完善，那么在庭上他的临场的应变和辩解能力相对于比较弱，然后言行其实是非常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的，那这样其实是不利于我们证据的一个固定的。
3: 但如果像王雨晴这样，他受到了生活的鼓励，他被他爱的人所激励，他愿意勇敢地站出来去对抗邪恶，然后他自己能感受到自我成长的那种价值感，在确信了这一点之后，我认为他的心智上进入了一个创伤后成长的一个阶段，所以他可以接受这个挑战。
2: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成长的契机。
3: 对，这个观众肯定熟悉一个词叫 PTSD，
2: 是的，
3: 创伤后应激障碍。但很多人不知道一个词叫 PTG， 创伤后成长。比如说王雨晴是得到强大的家庭支撑的，所以她的内在有一个叫余生被童年疗愈的这样一种内在品质，所以当她又遇到林检察官之后，她勇敢的那个品质流露出来了，她想用勇敢去疗愈创伤，所以如果她能用这种方法对抗邪恶，她余生会觉得骄傲，而且她会觉得她又帮助了其他更多的姐妹不再受这个恶魔的侵害，这个时候这种浓浓的价值感支撑她，就是创伤后成长。心理师或者检察官判断这个孩子如果出庭能够帮助他呈现创伤后成长状态的话，那么可以考虑同意。但是就算这样，孩子也不能裸战，孩子要经过武装。
2: 那到底这个庭审现场会发生什么，咱们就接着往下看。
9: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鑫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董人心。
10: 被告人万学民涉嫌强奸罪、猥亵儿童罪一案现在开庭。
6: 庭审现场，公诉方出示了详实的证言、现场勘验痕迹以及从内衣上提取的关键体液证据，形成了指控万学民性侵的证据链条。面对指控，辩护律师李道然提交了40条不同女性内裤作为新证据，试图以恋物癖为辩护理由，主张其行为属于心理癖好，以此否认性侵的指控。为了厘清事实真相，年幼的王雨晴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出庭作证。
11: 小晴，你不用紧张，你复述一下印象中的事情经过。
12: 暑假的时候，万老师第一次给我单独上课。
13: 那天他夸了我，让我到器材室去拿礼物。

0: 叔叔问你几个问题。你刚刚说被告人侵犯，也就是说你当时是确切的知悉被告人的身份和他跟你发生关系的事实，对吗？
1: 是。但我太害怕了，我不敢反抗他。
0: 我看你的陈述说之后还有几次，你反抗了吗？
1: 没有。
2: 但是他是大人，我是小孩，我不敢反抗。
3: 沈班长，被害人王雨晴是一名不满14周岁的幼女。
0: 现在是我在发问，请公诉人不要打断我好吗？
4: 公诉人，你的意见可以到法庭辩论的时候再提。
0: 王雨晴同学，你今年几岁？
2: 13。他第一次侵犯我的时候是12。
0: 你特意强调了自己被侵犯时候的年龄，刚刚也特意提到了他是大人，
5: 你是小孩，也就是说你很早就清楚，
0: 只有当你不满14岁的时候他跟你发生关系，无论你是否同意都算强奸，对吗？
6: 他是想把王雨晴的情绪扰乱，然后证明他证人身份不适格，
0: 到了侵犯这样的书面
5: 字眼。你熟悉法律，而且
0: 明确地知道强奸罪的构成要件，是不是？
2: 嗯。
7: 雨晴有点慌了。
2: 我学过一点普法手册。
0: 是谁给你的普法手册？你又是怎么知道强奸罪的构成要件的？又是怎么想要说出来这一切的？是有谁教过你吗？
7: 他想证明王雨晴是被教的。
6: 对。
0: 王雨晴同学，现在是我在向你发问，你在看谁？你身旁是有谁在教你什么吗？
2: 没有。
3: 审判长，辩护人在刺激被害人的情绪，在引导被害人的陈述。
0: 审判长，被害人自述被被告人强奸，且当时没有检查身体，留下事隔证据，所以被害人的陈述事实与否是本案的核心，是定罪的关键。
4: 辩护人继续发问，但注意你的措辞。
0: 王雨晴同学，你确定你们第一次发生关系是在暑假吗？
2: 我确定。
0: 你能具体的形容一下当时大概是什么天气？你穿的是什么衣服？他穿的是什么衣服？他对你做过些什么？
5: 但是我要提醒你，如果细节不准确，
0: 我们很难认为你说的是真话。
7: 哇，你看这话都能问得出来啊！天哪！
2: 我参加去比赛的前一周，
1: 7月5、7天。
2: 我穿的普通的练功服，他穿的平常衣服，戴着手串。
0: 手串是什么样的？
2: 就是他一直戴的韩木的手串。
0: 你身边有其他人也戴这样的手串吗？
2: 没有。
0: 那你是怎么认定这个手串是檀木的？谁跟你说过？
2: 老师聊天的时候我听到的。
0: 沈班长，我这里有一份云海市2015年7月份的天气记录，被害人所说的时间段前后一周云海市都在下雨。
2: 我记错了，是雨天，那个房间没有窗户，我忘记了。我还去小卖部来着，我还带了伞。
0: 但你说的那个周五是晴天，你是不记得了还是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我提醒你啊，这是法庭，如果你当庭说谎，就是诬告罪。
7: 万学明很得意呀，
8: 压不住嘴角了，已经。
7: 行。
0: 你到底是真的被他侵害，还是其实你就是一个坏孩子？你做错了事，不敢让你爸妈知道，只好把这件事情
5: 推到万校长头上，或者是你
0: 跟他有矛盾，在借题发挥。我听说他曾经把你妈妈叫到学校来批评你，是吧？
3: 沈班长，辩护人在公然恐吓被害人。
9: 王雨晴，你到底有

0: 真的被万校长强奸，还是说你其实就是因为他批评过你怀恨在心？
1: 我这句话多线了，
2: 过分
3: 了。我错了。
4: 林之桃输了，不是输给了真相，而是输给了自己的不忍。他不忍看着那个伤痕累累的女孩在庭上被继续伤害。最终法院一审仅以猥亵儿童罪判处万学明有期徒刑5年。拿着判决书，林之桃仿佛又看见了王雨晴那双绝望的眼睛。

0: 刚才我们担心的事情真的发生了。
1: 对，
0: 别说孩子了，我想要是我被他这么问的话，我也会阵脚大乱。
1: 李道然的技术很纯熟，他打了两个点。第一个点，证人证言被污染了，比如说那个手串，这个孩子他在被侵犯的时候他只知道是手串，如果这个孩子回答是手串就没毛病，但是他事后可能办案人员在办案的时候告诉他那是一个檀木手串，他不知不觉说成了檀木手串，那么这个就可以被定义为是被教的。还有就是他原来只知道说那个人欺负我，伤害我，摸我，但他后来说出了性侵，他说出了非常多的法言法语，这个微小的细节不是每个律师都能抓住的。然后李道然抓住了之后，证明他的语言全部被办案人员过滤了，所以这个点打得非常准。
2: 是
1: 第二个，打他的这个证人身份不适合，为什么呢？王雨晴他是个好孩子，但他从来不被身边的大人认为是一个优秀的孩子，所以他总是诚惶诚恐的希望得到大人的表扬，大人只要说他不够好，他就特别想弥补，于是就最有可能被 PUA 被侵犯。
0: 是的，
1: 所以那个万校长也是说他不够好，但他如果足够乖足够听话，他就能变成一个好孩子，所以他才有可能在思想上一步一步的走进受害者的这个领域里面去。正因为这是他的创伤心理，李道然精准地打了这一点，所以一下子就能把他打崩。但是最后我想说一句，很多律师在场上为被告人做这样的辩护，看上去律师做的是一件缺德的事情，但是剧中李道然说了一句话，
3: 你以为我自己不觉得恶心吗？但是法庭上总有一个人要出现在那个位置，这是法律赋予被告人的权利。
1: 所以他就是压到某个个体的身上，可能看上去都难以承受，但是对整个社会效益来讲，对整个法治进程来讲特别有意义。
0: 但是我们可以确认的是，当时王雨晴对于那一天发生的很多细节记忆是模糊是错乱的，
1: 这个在证人心理学里面非常常见，因为这个人很有可能把他被惊吓之后的那个现场的那个环境当中的一些细节和自己早年被惊吓的经验混淆
0: 融合在一起。
1: 我认为在这里面这个剧中啊缺失了一个庭前预演，既然你检察官经验丰富，你就应该知道你的同学李道然作为一个律师，他可能不择手段的从各个方面去攻击这个证人
0: 王玉清，
1: 是这证人。
0: 是的，
1: 最大的可能是他逻辑上无法攻击的时候，他就在情绪上攻击，一个孩子的羞耻感恐惧感压力感瞬间就会崩溃，所以你要进行一些预演，让他情绪上免疫。最好的方法就比如说他信任的人检察官来扮演这个律师的这个人，温和地向他提出对方律师最有可能提出的问题，让他体验和感受。如果这个孩子立马觉得，哎，我不行，我不行，
0: 别勉强。
1: 如果这个孩子慢慢的体验到了，然后到了那个时候，李道然再做出这些攻击的时候，第一个，孩子不会受到伤害，
0: 他脱敏了。
1: 对，专业，这个词很好，脱敏了。第二个，案件庭审本身能够成功。
0: 是的。所以说于情于理啊，我们都是非常敬佩王雨晴可以在这个年纪有这样的一份心气，愿意走上证人的这个席位。
4: 其实我们看到法庭已经尽可能的对他进行了一些保护，比如说通过远程视频的这样一个方式，一开始是背对的这样一个形式保护他的一个个人的这样一个隐私。那我们看到王雨晴他到后面是崩溃而逃，其实他的心理已经被攻破了，崩溃了。那这个时候呢

0: 需要有我们专业的这个心理咨询师的介入，再对他进行一个心理疏导。
1: 是啊，这起案件并没有完全就此画上一个句号。我们看到林之桃说我要抗诉，那到底是否真的抗诉了？咱们接着往下看。
2: 父亲，我们已经找到抗诉理由了。
3: 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23条，
4: 明确说，在校园等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不管当场人员是否实际看到，都算当众强奸猥亵，在公共场合是要加重的。
3: 哎，这不是明显的法律适用错误吗？
5: 不要把问题想得太简单，抗诉不是小事儿，做事要考虑后果。抗得出去，还要抗得赢，抗得硬。抗诉之前要考虑省检能不能支持，到时候审判机关能不能支持，会不会认为我们是浪费司法资源。
6: 出于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与对司法公正的坚持，林之桃坚决依法启动了抗诉程序，案件进入二审阶段。追寻真相的接力棒交到了省检察院检察官袁嘉欣的手中。
7: 本案一审认定，原审被告人万学明对多名幼女实施猥亵行为的地点，分别是在万学明培训机构的教室、器材室、办公室等多个场所，
8: 具有在公共场所当众这一加重情节，应当判5年以上有期徒刑。一审判决没有认定这个情节属于法律适用错误。
1: 我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司法解释啊，
0: 很重要。
9: 对，
10: 在所有被害人之中，没有一个孩子说自己是在公共场所被当众猥亵的。
8: 现场是否是公共场所，是否是当众实施，要进行综合判断。该校全年对外招生，孩子们说的教室、器材室、办公室，都是全天对家长进行开放参观的。同时，案发时都还有其他的老师、学生在进行正常的培训、办公行为。
10: 反对。有其他人在场就被认定为当众行为吗？
8: 很遗憾啊，辩护人显然对法律规定缺乏正确认识。
9: 不一定是环境上的公开性，也可以是心理上的。
8: 对未成年人保护的需要，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明确规定，在校园、游泳馆、儿童游乐场所等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犯罪，都应当被认定为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犯罪。这个公共场所很容易理解，就是公众性，多数人可以随意进出、随意使用。那也就是说，要符合这一加重情节，同时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
10: 警察员，你说得好，当众意味着具有公开性，那随意使用和进出就一定代表会被别人看到吗？
8: 本案万学明在上舞蹈课时，在办公期间趁机对被害人王玉琴等人进行猥亵，而同时在一个场所的老师、学生人数较多，万学明的行为随时可以被发现。那么根据法律规定，不论在场人员是否实际看到，都可以被证明为在公共场合当众实施犯罪。
11: 辩护人，检察员回答了你刚才提出的问题。本庭看到这份证据，在被害人王雨晴第一次陈述中有说到，你是否认可？
10: 认可，但是原审被告人仍然不构成强奸罪，因为原审案件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实原审被告人实施过强奸行为。
8: 我申请出示下一份证据，由云海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被害人王雨晴内裤的鉴定意见。意见认定，内裤上的精斑和女性体液为混合态。
12: 叠加态是一种液体干涸以后再附着其他液体所产生的，而混合态是两种液体先经过混合，然后再附着在其他物质上所产生的。如果按照辩护人的说法，被告人是收集完女人内裤然后进行自慰的时候所导致的，因为时间的关系，这应该是叠加态的形式。

0: 但是经过我们鉴定，这是混合态，因为在内部上这两种液体是同时产生的，这就证明被告人有着奸淫幼女的行为，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1: 厉害。
2: 所以物证排在八类证据的头一条呢。
0: 李昭然，
3: 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随着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案件回到了原点。当再一次站在被告席上，等待万学民的究竟是什么？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9: 我推荐您放心，
4: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样，先帮各位观众解决几个小疑问吧，就是抗诉的提起，作为检察官来说也是有压力的。
13: 是的，在我们司法实践中最难的还是抗点的把握，就是说我们对于法院一审就是没有生效的一个判决裁定，我们不是说我们认为它有问题我就能提抗的，而是根据我们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它要确有重大错误。就比如说拿我们剧集中的这个来说了，我们刚才看到一审法院呢是对这个万学民以猥亵儿童罪
1: 5年
13: 对判处的有期徒刑5年。
1: 对，
13: 那其实里面呢他遗漏了2点非常重要的事实。第一个呢就是他遗漏了很明显的强奸犯罪，那第二个就是他忽视了猥亵犯罪的场所。其实刚才我们在看的时候看到马老师也在讲，就是他这个当众性，其实不只是他这个物理上的当众性，还有这个心理上的当众性。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实际在变，我们的这个司法解释也在与时俱进，他这条规定的是在公共场所当众，就不需要你这个在场我有人，只是说就像刚才我们这个校园后面的一个器材室有被人看到的可能性
1: 就
13: 可以
1: 啊。
13: 对，所以这个抗点他们找得非常精准。
1: 所以您看，也更凸显了我们卫检工作的特殊性，我们既要有过硬的法律业务，还得关注到我们孩子们的成长的心理。
13: 是的，因为就像王雨晴她这个案子，

0: 到从头到尾，其实除了我们检察官在努力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心理专家，还有这个司法社工等等，其实是一个综合的社会化的保护体系。因为我们这个案子已经发回重审了，到最后的话呢，如果说王雨晴她得到了一个好的结果，那么这将是她这场伤害的一个尽头，那么可能呢也是她重建新生活的起点，而这其实也是我们司法和社会共同为他编织的一张希望之网。
1: 太好了，我们看到了制度的温暖和不断的完善，而我们也更希望就可以在这个案件本身里面感受到公平正义。所以到底庭审结果如何，明天我们来继续关注无尽的尽头。
2: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抓紧时间把结婚证领了。
8: 隐藏在婚姻面具下的背叛与谎言，
9: 这会儿你可赚大发了。
10: 我应得的。
11: 你妹妹早产了，家里边一点钱都拿不出来了。
12: 我的钱被偷了，没有了。
13: 没有的东西滚。
14: 干咱们这一行的心就得硬。
8: 深埋于心底的无奈与痛苦。
15: 云姐接了个大活，
14: 10万成了之后分你3成。
8: 他们酝酿新的阴谋，普法剧场骗局精编版第1集正在播出。

0: 赏罚分明。
1: 竹林镇永康汽修店老板孙志宏，
2: 按我们村的规定呢，彩礼钱起码得10万。
3: 我师父走之前是给我留了10万块钱，但这钱我不能动啊。
4: 要我说，咱们该牺牲的时候就得牺牲一下。
5: 还没谈过恋爱，就稀里糊涂的当了爹，
6: 你带个孩子配不上。
7: 我不敢对你承诺什么，但我一定把钱留给小草。
8: 干咱们这一行的，心就得硬。
9: 要不然，咱们去自首吧。你要是有能耐，就去把我们全部人都供出来。
3: 你如果都不是好人，那这世界上就没好人了。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1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大姨。
1: 他
0: 去吃饭。哎，刘
1: 强你来
2: 了。快吃点。啊，好。
3: 姐夫哥，
4: 都满都满了啊！
5: 哎，差不多行了。
4: 你看看你啊，这婚礼还没结束呢，你就护上了。今天可是你们俩大喜的日子，哥哥我高兴，必须得喝满杯啊！
0: 高兴，
4: 满到满到满了，啊，快快快快快，喝吧！啊，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啊，阿姨，
4: 怎么回事？还叫阿姨啊？
0: 妈，
6: 你妈在这呢。
4: 啊，对对对对对，到了到了。到满了到满了到满了。
7: 去你母！哎呀，去你母！你放心，小娟嫁到

0: 们家，肯定不会让他受委屈的。
1: 哎呀，亲家母，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结了婚，只要他们小两口把日子过得好，我的心里就满足了。
2: 好，兄弟们，好，对对对对对。

0: 难受。
1: 小娟儿，
2: 妈，这是说好的彩礼钱，说话算数。
3: 我也没有办法，是我妈她。
2: 哎，对了，你的身份证什么时候才能办好？抓紧时间把结婚证领了。
3: 派出所说还得过几天。
2: 时间不早了，早点睡吧。
3: 哎。

0: 妈，
1: 你怎么还没睡啊？
0: 啊，我肚子疼，想上厕所。
1: 你屋里不有厕所吗？
0: 根生他又吐了，全是味儿。
1: 又吐了？
0: 啊，
1: 我去打扫。
0: 哎，不用了，妈，你也累了一天了，我打扫就行。您早点休息吧。
1: 那你早点休息。
0: 嗯。

0: 小娟，小娟，你怎么了？小娟，根生，你怎么醒了？小娟，你在干啥呀？
1: 屋里有点闷，我想开开窗，透透气。
0: 哦，对了，这个东西送给你。
1: 这个我听我妈说，是我们家祖传的。你看看，老值钱了，
0: 真好看。
1: 根生，不管怎么说，咱俩认识就是缘分。来，我跟你喝一杯。
0: 哦，不能喝了，不能喝了，再喝就吐了。

0: 头疼，难受，我先躺一会儿。
1: 根生，根生。

0: 小五，你的4000。
1: 哎，谢谢英姐。
0: 铁叔，你的5000。小兰，你的8000。
2: 谢谢云姐。
3: 小兰，这会儿你可赚大发了。
4: 我应得的。
3: 张根深那块玉佩呢？
2: 走得太急，忘拿了。
3: 蒙谁呢你？你不会是又想吃独食吧？
2: 你说什么呢？
3: 本来就是，又没让你陪他睡觉，你凭什么分那么多？
2: 你给我停车。
0: 我让你停车。
5: 哎哎，小兰。
6: 多大点事儿啊！站上，咱们这活儿按劳分配，赏罚分明。铁叔那儿没比张灯记着呢，谁要是想心里不服气、窝里斗，马上给我滚蛋！
7: 小兰，你辛苦了，云姐信你，
6: 拿着。

0: 上哪儿去啊？
1: 自己走。
0: 云姐，你再这么惯着，他尾巴都翘上天去了。
2: 甘武，我跟你说，咱们这活儿缺了你行，缺了他不行。
3: 好好开车。

你。

0: 娟儿，看那衣服，来，喜欢吗？
1: 喜欢。
0: 娟儿，对我们家更生满意不满意呀？
1: 他挺踏实的，对我也好。
0: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回去跟你妈说，那彩礼钱一分钱都不会少。
2: 谢谢妈。

0: 陈大妈，怎么了？杨可生，大妈，你记住了，不管什么人来找你，你一口咬死。你只是好心做介绍的，你方的情况你根本就不清楚。
1: 让云姐说了算。大妈，去别的村发展几个媒婆，别老盯着一个地方骗，啊！铁叔，吩咐手下的人把手机卡都给我换了。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一律不准说出去。
2: 又打你了，跟他离吧。这么过图什么呀？
3: 孩子都有了，我还能图什么？有个住的地方就不错了。
4: 小兰回来了。 哎呀，这越长越漂亮了啊！衣服新买的，值不少钱吧？

0: 翻我包干嘛？啊，
1: 你三个月没往家里寄钱。
0: 我凭什么往家里寄钱？
1: 你妹妹生病看病的钱都没有了，你不管。
0: 我给我妹看病的钱全都被你拿去赌了，你以为我不知道？
2: 哎，小兰一年难得回来一次，你可别跟她吵了。
1: 还不是因为你，你个没用的东西！
0: 干什么？
1: 你干什么？你反了！
0: 你再动我妈一次，你试试。
1: 你看，你往这看。
0: 小兰，你还是走吧。妈，
1: 滚！反了你！
0: 说说看，你们怎么样了？
3: 岗子村那个老钱家，刚盖完二层小楼，正在外头托人说媒呢。他儿子我见了，人长得还算周正，就是跟人打架，坐过牢。
4: 这儿，竹林镇有康汽修店老板孙志宏，小伙子今年28岁，父母双亡了，打小跟着师傅徐有康修车。感情没得说，几年前啊，他师父去世了，就把汽修铺给他了。孙志宏有个闺女儿，我听村里人说孙志宏的老婆死了，也有人说他跟人跑了。
3: 什么人介绍的？靠谱吗？
4: 哎，靠谱靠谱。他们村有个叫吴妈，我认识，是我打麻将认识的。听说啊，给他介绍了好几个姑娘，人都没看中呢。
3: 心气儿这么高啊？
4: 心气儿高有心气儿高的道理。听说啊，他师父去世的时候给他留了10万块钱。我妈亲眼看到他带着钱到银行去存的。
5: 这样吧，前面说的那几个让红霞和小丽去办，这个孙志宏我来安排。
2: 小兰，别怨我。
0: 谁都不怨。
2: 来节日，你一个人在外面过得也不容易。你过得好不好？
0: 好得很。
2: 好吃吧？
0: 阿妈，你前几天不是去省城了吗？医生怎么讲？
2: 哦，医生说还要再过2年。才能做心脏手术。可是家里哪有这么多钱啊，一想到这些我就害怕。
0: 喂，云姐。
6: 小兰，什么时候回来？云姐接了个大活，等你开工。
2: 小兰，是谁呀？
0: 啊，单位领导喊我回去上班。
7: 这一片啊，住的都是老人，又靠近高速，方便我们随时撤走。
0: 房子呢？
7: 就是这箱。房东定居外地，这是他老家的房子，一直空着呢。我租了半年。
0: 这房子可以，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吗？
7: 林姐，都准备好了。
5: 你还是去上班吧，工作要紧。
0: 妈，等我攒点钱就在县里买套房子，然后把你接过去，不在这儿住了。
2: 那你妹妹怎么办呢？
0: 她跟她爸。
2: 那怎么行呢？你们可都是我亲生的呀。

0: 大姐姐，我知道你是好孩子。
1: 从来就不是什么好孩子。
0: 走了。

0: 白妈。
1: 小兰，救救你妹妹，你妹妹早产了，现在还住在保温箱里。医生说她有先天性心脏病，家里边一点钱都拿不出来了。
2: 我的钱被偷了，没有了。
3: 没有的东西，滚！

0: 哟，你抓来了，
1: 先生，先生，
2: 小娟。
0: 哟，你怎么今天来了？
3: 阿姨，我听先生说您血压高，给您买了点蜂胶降血压。
0: 哎，说你这孩子花那么多钱呀？哎呀，真懂事。哎，快，
3: 你坐。来，阿姨。这是给您做的长寿面，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你也有。

0: 看清了吗？
1: 就是那个人。
2: 让小霞去不行吗？
3: 小霞有别的任务，再说这个有难度，她搞不定。你怎么了？
2: 我看见张根生他妈了。
0: 你不会被他发现了吧？
3: 干咱们这一行的，心就得硬。已经过了的事情，就不要再多想了，想了也没用。
2: 云姐，我想去看看。
0: 疯了！你别脑袋一热，把我们都给折进去了。
3: 这样吧，回头我让梅姨去打听打听。你呢，别胡思乱想，赶紧把人拿下。
2: 云姐，人家有孩子。
3: 有孩子怎么了？
2: 有孩子的我不想骗。
0: 别蹬鼻子上脸啊，别忘了，要是没有云姐，你早就死了。
4: 慢慢吃。这儿有2000块钱，你先拿着用。先拿着，我也是苦人家出身，叫我一声云姐，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5: 云姐，
4: 吃饭。小兰啊，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怎么样啊？他是我一个亲戚的侄子，你就去陪他吃吃饭，聊聊天，做做样子，其他的你都不用管。
3: 10万，成了之后分你3成。你也正是要用钱的时候。
6: 云姐。
4: 云姐，这都什么呀？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给我摘下来。
6: 身份证都看清楚了，别说漏嘴了。

0: 怎么回事啊？
1: 估计是刹车弹簧坏了，要不换一个吧？行，好，那我先去拿。
2: 你在画什么？我都看见了。小马宝莉是吗？我也喜欢。真的？嗯。那你喜欢谁呀？我喜欢紫月公主。
3: 我喜欢月亮公主。
1: 为什么？因为她有魔法。我看你画的。这个。
4: 不好好写作业，一天到晚画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哎，算了，小孩子嘛。
4: 快写。

0: 生气啦？
1: 喏，送你了。喜欢吗？
2: 小草，你好意思拿人家东西啊？
1: 没事儿，本来买给我侄女的，结果买成了，她家里有。
0: 好看吗？
1: 好看。
3: 你这额头怎么回事啊？
1: 你看，你女儿的额头都发炎了，你也不知道给她擦一擦。
0: 疼不疼？
3: 不疼。
1: 好的。
2: 谢谢啊。啊，那个换好了。要不钱就算了吧，还不够买玩具的。
1: 谢谢啊。

0: 小军。
1: 小军，为什么要骗我？
2: 你谁啊你？你认错人了吧你？
1: 为什么？
0: 他们都说你是骗子，你到底是不是骗子？
3: 你想坐牢？
2: 撒手！撒手！
3: 撤你！
2: 撒手！
3: 上车！别死！走！
0: 小军，你为什么把我送你的遗体还给我？你为什么把我送你的遗体还给我？
3: 上车！

疯子！快点！

0: 小兰，你怎么了？
1: 云姐，你不是说找人打听他消息吗？怎么样了？
0: 啊，我打听了，张更生住了几天院。不信，你去问梅姨。
1: 好了好了，
0: 睡吧睡吧啊。
2: 志宏，我妈给你介绍门好亲事，这是索金村的梅姨，她认识一个姑娘，长得漂亮，家庭条件也不错，别错过机会啊！
3: 可是我有个女儿，人家乐意吗？
4: 我都跟人介绍过了，放心吧，人家姑娘根本不介意，心眼好着呢。
3: 什么时候见面？
5: 看孩子，瞧他急的。爸，你要给我找后妈？
3: 别瞎说。
5: 第八个。
3: 什么乱七八糟？怎么就第八个？
5: 我都给你算着呢。

0: 小草，看你干的好事儿。
1: 哇，
2: 哎呀，
3: 你怎么来？你还戴个口罩？
1: 感冒了，我怕传染。
3: 哎呀，快进屋，人等着呢。
1: 哎，马飞，你们不来啊？
3: 哎呀，我说小孙啊，这个时候你怎么打起退堂鼓了？快进去啊，聊聊。
1: 是你啊？
4: 这么巧啊！你说你戴了口罩，我差点没认出来。这大夏天的，你戴口罩不热啊？摘了吧。
1: 我怕传染给你。
4: 感冒了？
1: 啊，
4: 没事儿，摘了吧。嗯，你这怎么了？这
1: 一不小心给刮伤了。
4: 哎，我送小草的玩具，他还喜欢吗？
1: 喜欢，他玩了一晚上。
4: 喜欢就好。小草的名字是你取的吧？
1: 这不是有首歌唱的吗？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4: 小草是挺可怜的，不过我觉得你对小草太凶了，你这女儿都应该富养。
1: 就我这条件还怎么富养啊？
4: 你条件也不差，对吧？
1: 其实我之前见过你，你还记不记得有一回你在天生桥那烧一件红衣服，

0: 哎，对了，你烧那衣服干嘛呀？
1: 啊，我妈，我妈这不是带我去相亲吗？没相中，退婚了。
0: 哦。
1: 给，送你的。护手霜，你看你手上都裂口子了。

0: 怎么样，香不香？
1: 这什么味儿啊？
2: 哎，小草，你猜我今天见到谁了？
3: 就上次送你小马宝莉的那个阿姨。
2: 哎，你觉得她怎么样？
1: 她帮我什么事儿啊？这是徐楠，徐楠妈，徐楠他爸爸，哎，后面那个徐楠他哥。哦，走，我们里面说。
4: 走。
5: 哎，你考虑的咋样了？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看中人家的话，就赶紧提亲去。
3: 提亲啊？是不是快了点？
5: 快！你要知道有多少户好人家在盯着小楠呢。
6: 来，是，小楠爸，小楠妈，你们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志宏啊能办到的肯定办，你说是吧？
7: 说实话，志宏这孩子啊，我们还是很满意的，只要他以后对我们小楠好就行了。
8: 结婚啊是大事，不能马虎。按我们村的规定呢，彩礼钱起码得10万。不过你放心，这个钱我们一分不会动的，等你们结婚的时候，我让小兰当嫁妆赔给你们。
9: 阿姨，我没那么多钱。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6: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

0: 这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故事中，我们看到身为骗婚团伙重要成员之一的于兰，原生家庭破碎，生活充斥着压抑和痛苦。她的母亲性格软弱，任由继父欺辱，继父嗜赌，不仅强迫于兰辍学打工赚钱养家，还要于兰承担起给同母异父妹妹治病的重担。在甘秀云的诱骗下，于兰成了骗婚团伙的一员，走向了犯罪的灰暗歧途。但是于兰内心的善良和对光明的向往并没有消失，他对之前欺骗的张根生一家一直非常愧疚。张根生待他以诚，张母与他以暖，而他回报他们的却是伤害和不解。张根生母子的那份朴素的善意，他承受不起，却也挥之不去。于兰不想再靠着假面和谎言继续这种欺骗感情和金钱的违法行为。如今新的骗局已然铺开，孙志宏带着女儿出现在云姐骗局的阴谋里。面对这一对父女，于兰心里那点未曾彻底熄灭的良知开始松动。当伪装与真实开始撕裂，当谋财的算计撞上人心的温度，于兰在这条不归路上还能走多远？敬请期待我们的下集故事。
1: 就把钱给我妈妈，周转一下就回来了。
2: 我发过誓的，这笔钱我一分钱都不能动。
3: 你该不会觉得我是骗你钱吧？
2: 怎么会？
4: 哎呀，谁在那？
5: 你嚷嚷什么？
6: 哪有？你喝多了吧？
2: 回去，回去。
7: 这是我们村自己产的枸杞，
8: 你就拿这玩意打发我？
9: 今天上午去相亲，你好好准备准备。
8: 快点出来，走了。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2: 不孕女子为实现做母亲的愿望，欲讨回多年前冻存的囊胚。
3: 当时现在她已经没有办法依靠自身，太乱了。
2: 但她的诉求被囊胚保管方拒绝。
4: 他们婚姻存续的话是可以的，但他们婚姻已经不存续了。
2: 在保障女性生育权和医疗机构正常的管理秩序之间，法庭会如何判决？今天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5: 对不起，
6: 教育孩子要用心用情去管理，
7: 引导他们改得好，学得会，吃得去，
8: 实现了从被动的改造向主动的塑造的根本性改变。
9: 教育改造罪犯需要99为功，全心付出。
0: 改造进行时，7月19日21:00，社会语法频道敬请关注。

0: 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的问题。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偏僻矿山在建景区电缆电机接连被盗，保安缺席，监控断电，是机缘巧合还是早有预谋？凌乱的现场，散落的工具，盗窃团伙闪电退场，反常的灯光，可疑的财物，夜行车辆疑点重重，捕风追影，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早上是10点钟左右，我从那里下去买菜吧，习惯了把车停在那里看一眼嘛。刚一抬头就看见那个电机不在了，然后我就赶紧停下车来去检查嘛，被盗了5个电机。当时的话，我就觉得这附近应该有人盯着啊，因为不可能我在下面。

0: 看了那么多天都没问题了，刚好那天上来睡一觉，晚上下去就被偷了。这周围应该是有人盯着我的。
1: 当天下午6点钟左右，叶某从生活区出来，离生活区30米左右的这个转弯处，看见一名穿迷彩服的男子坐在路边，
0: 怀疑他是望风的吧。我怀疑就是说我从这里下去之后，他就打电话通知下面的人，下面的人才撤的。
2: 在同一个地方连续发生盗窃案件，说明这伙人对现场情况是比较熟悉的，也印证了我们之前的推断，这伙人具有丰富的盗窃经验，对于我们来说压力是很大的，感觉这伙嫌疑人是对我们公安机关提出了挑战。
1: 2025年的9月26日，我们接到燕馆报警称，说小南平矿上的电缆线被盗了。
3: 小南平矿山主要采用山坡露天开采方式生产，几乎所有机械设备都是露天存放的。报警人燕某是矿山的工人，在矿山停工待复产期间，他也承担着保安值守的责任。
0: 走到这个位置就看着有一条那个很明显的那个电线不在了吗？
3: 严某告诉民警，此前共有11条电缆架设在电线杆上，经由配电箱将电力输送到各个机械设备中。眼下这些电缆居然都不翼而飞了。
1: 被盗的电缆箱有没有购买记录？
0: 啊，有的。
1: 啊，麻烦提供给我们看一下啊。
3: 购买记录显示，被盗的11根铜芯电缆，每根长约100米，总价值27720元。民警注意到，电缆断口整齐，明显是采用专业工具剪切的。而在一台大型机械设备下方，堆积着大量被剥落的电缆外皮。
2: 铜芯线是被剪断、剥皮然后带走了，
4: 还有剥线钳。摆放的位置就在线皮的旁边。根据燕某的回忆来说，也有可能是工人遗留的，但是呢，就算遗留也应该是摆放在机器的附近，而不是在剥线皮的旁边。手套这块的话，就像我们平时生活中的习惯一样，把手套一摘就丢在那儿。
3: 种种迹象表明，嫌疑人剪断电缆后并没有急于离开，而是当场进行了剥皮处理。
2: 被盗的这些东西的这个量是比较大的，他把这些皮剥了，只拿走里面的铜线，这个目标就变小了，然后也更容易携带，提高了他这个隐蔽性。
3: 据初步估算，被盗电缆总长达1100米，尽管嫌疑人使用了专业工具剥皮，仍然需要耗费大量时间。难道他们就不怕被值守人员抓现行吗？
1: 叶某给我们的陈述是，他这个2025年这个9月12号回这个云南昭通老家参加这个朋友的婚礼，一直到9月26号，他从老家回来，发现矿区电缆线被人剪断了。
3: 离开矿区之前，叶某就已经意识到，在自己缺席的14天时间里，整个矿区将处于无人值守的状态。所以他特意委托当地一位放羊的村民帮忙照看设备，可是这位热心的牧羊人显然无法替代保安的职责。
2: 放羊的居民每天经过2次矿区，他只是粗略地看一下那个大型的设备还在不在，并不会走近仔细查看，所以就没办法确定当时被盗的具体时间。
3: 总长1100米的被盗电缆重约1500公斤，即便剥去外皮，铜芯的重量也有800-900公斤。警方推断，嫌疑人若要将其运走，必然会使用某种交通工具。
2: 我们以12号到26号这段时间为切机，沿着公路开始寻找视频监控。
3: 从蒙洞金竹坪到天宝口岸水上乐园之间的这段道路没有其他岔路口，因此嫌疑人进出小南平矿山必定会经过这两个地方。
2: 所以当时我们调了这两处，经过大量排查也没发现其他的有用线索。
3: 警方注意到

0: 距离矿区最近的民用监控也在3公里之外。为了加强防范，警方在矿山土路与公路的交汇处安装了临时摄像头，并提醒燕某履行好保安的职责，加强巡查。谁也没有想到，胆大的窃贼居然会再次出手。矿区此次被盗物品为一台大型电机与4台小型电机，总价值27230元。其中4台小型电机被整体拆下盗走。
1: 第5台在这个钢架的平台上。
2: 这台电机有多大呢？
1: 这台是最大的一台，粗的话有这么粗，长的话是1米左右。这个就是拆下来的电机壳，应该是从这个位置给它推下来砸在这里的，这里被砸了一个坑的。
2: 以前的这个地面上是平整的吗？
1: 对，平整的，我们用混凝土浇过的。
0: 令警方感到困惑的是，矿区保安明明加强了巡逻值守，窃贼怎么还会有机可乘呢？严某告诉民警，他认为盗窃多发生在夜间，于是只在夜间前往矿区值守，白天则待在距离矿区1.5公里之外的生活区。
1: 头一天晚上的，我是2点多上来睡觉的，然后第二天早上10点多从这里下去买菜的，也就是这个时间段被偷。
0: 显然，窃贼把这些露天存放的机械设备当作了猎物，他们紧盯着保安燕某的一举一动，只要发现疏漏就会乘虚而入。根据现场电机情况估算，被盗的大型电机重约450公斤，小型电机每台重约100公斤。
3: 一个人是很难完成搬运的，再加上望风的至少也是2人到3人左右的一个团伙作案。
0: 由于赃物沉重，嫌疑人运输时在地面上留下了清晰的轮胎印。经测量，轮胎印宽约20厘米，轮距约1.2米。民警判断，作案车辆应该为小型货车或小型面包车。
3: 我们就立即调取了前期设置在现场的摄像头，但是呢，很遗憾，到了7号、8号以后呢，处于阴雨天气，太能监控都断电了，没有拍摄到任何画面。
0: 遭遇2次盗窃之后，保安燕某不敢懈怠，增加了巡逻的密度和频率。在2025年11月21日下午的一次例行巡逻中，燕某差一点与窃贼正面相遇。
1: 刚到那个场地那里，就看到最高的那个电机已经被拆开了，走进来看到这里已经被剪断了，在这个平台上剪断了皮带的那个位置。
0: 整个盗窃现场一片狼藉，窃贼们已经把他们想要的部件拆解下来，搬离原位，拴上绳子，架好木棍。显然搬运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就差装车运走了。那么窃贼们为什么会在最后一刻决定放弃呢？
3: 我的第一反应很明显，这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被惊扰到了，很匆忙的就离开了。
0: 由于走得匆忙，嫌疑人来不及带走拆解机器的专业工具。在一个白色的编织袋中，民警发现了一组不同型号的扳手。
4: 通过现场遗留的作案工具来分析，嫌疑人在作案前是做了精心的准备，这些工具就是为了盗窃电机里面的铜芯线所用的。
0: 警方推断，窃贼们之所以紧急撤离，肯定是接到了同伙发来的信号。
2: 当天下午6点钟左右，叶某从生活区出来，离生活区30米左右的这个转弯处，看见一名穿迷彩服的男子坐在路边，旁边还停放一辆摩托车。
1: 喂，你在这里干啥的？
0: 看到燕某走向矿区的时候，穿迷彩服的男子也立即驾车离开了。
1: 那个人就骑着摩托车从我边上过嘛，我就向他招手，还喊了2声，他直接没理我，就直接跑了嘛。
0: 事后回想，燕某才觉

0: 的这名男子极其可疑。警方随即对可疑男子展开追查。监控视频显示，当天下午6:14，一名身穿迷彩服的男子骑着摩托车从矿区路口驶出，朝猛洞方向驶去。通过视频倒查发现，该男子在一个小时之前就已进入矿区。
1: 这个和淹没所说的是能相互对应的，但是呢，时间停留的比较短。这种情况呢，他作为放风者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0: 就在办案民警全力追查为盗窃团伙望风的可疑男子时，猛洞边境派出所辖区内再度发生盗窃案件，而这次被盯上的是盘龙江畔一个尚未营业的景区。
1: 你最后会见这个电瓶是完好的是什么时候？
2: 昨天。
1: 大概7:00左右。
0: 这个玻璃栈道景区尚未营业，目前只有李某芬一人在此值守。2025年12月13日上午8时许，李某芬像往常一样在景区巡逻，突然发现埋在住宿区右侧4栋房屋地下的电缆被人倒割了。
1: 电缆现在就埋在这屋子下面，当时埋得比较浅，嫌疑人呢很容易就给它扒出来了。他扒出来以后呢，他把那个 PVC 管给他破坏掉，就把线给抽走了， PVC 管就丢在这里，丢了一地。
0: 经估算，被盗走的电缆总长约120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9990元。辖区内盗窃案件接连发生，让当地警方倍感压力。
3: 前面3起案件还没破，然后又发生了第4起，对于我们来说，辖区的安全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特别是我作为一个首长，感觉脸都挂不住了。
0: 不凑巧的是，景区内虽然装有多处监控，但是因为尚未营业，鲜有人来，所以监控并未打开。细心的民警注意到，景区可供车辆通行的出入口只有一个，而这个出口正对着3转弯电站的拦河坝，拦河坝上正好装有摄像探头。
1: 有一个摄像头是对着景区出入口的，哎，这时候我就感觉可能有希望了。
0: 民警仔细查看了案发前后的监控画面，不久他们就发现了一辆形迹可疑的面包车。
1: 12月12日晚上10:50左右，一辆车从电站右侧方向驶来，起初的时候灯光是非常明亮的，在到达水电站区域的时候，突然就把灯光调暗了，然后驶入了景区。2分钟后，这辆车又从景区驶出，一开始灯光还是比较暗的，在到达建站区域的后，突然把灯光调亮，往猛洞方向开去。
0: 进一步视频侦查显示，嫌疑车辆在案发当天下午6时许从天宝镇方向过来，开往3转弯电站一带，随后不知去向，直到晚上10:50才出现在案发区域。
1: 他应该是将车辆停留在2站和3转弯电站这段区域的视频盲区里面。那么这5个小时的时间里，嫌疑人完全可以通过徒步的方式到达景区，实施盗窃电缆后再离开。
0: 事不宜迟，办案民警立即对嫌疑面包车展开追查，发现嫌疑面包车车主叫冷某云，云南省麻栗坡县人，1975年生人，曾因涉嫌盗窃被云南省燕山县警方查处过。经与交通卡口照片比对，案发当天驾驶面包车的人正是冷某云。那么，冷某云是否参与了本次电缆盗窃？若其作案属实，背后是否还有其他同伙呢？视频侦查显示，案发当天下午5时许，冷某云驾车从麻栗坡城区出发，一路驶向盘龙江畔的玻璃栈道景区。当车辆行驶到水果基地时，副驾驶后座位置的车窗却突然打开了。民警由此推测，车内应该还有一名乘客，而这个人可能就是冷某云的同伙。
3: 嫌疑人确定了，然后锁定。

0: 应该我当时一下心漏了一半，然后我感觉应该稳的没问题的，这波人终于被我抓到了。
1: 令民警感到意外的是，当天深夜冷某云驾车原路返回马里坡后并没有回家，而是往文山市方向驶去。在马里坡北收费站，民警看到了他们预想中的情景。
2: 我们发现了面包车后排疑似被盗现钱的物品，以及另一名乘客露出来的半张脸。
1: 直到13日凌晨3点多，冷某云才从文山返回马里坡。细心的民警注意到，此时车上疑似线圈的物品已不见踪影，第二名嫌疑人此后也再未现身。
2: 我们就推断，这两个男子应该是将被盗现钱运往文山销赃了。
1: 办案民警振作精神，全力追查第二名嫌疑人和赃物的去向。然而就在这时，他们又听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消息，玻璃栈道景区再次被盗了。此次被盗窃的是景区住宿区左侧4栋房屋地下的4根电缆，总长约160米，造成经济损失12000余元。
2: 接到报警后，我们就立即调取了蒙洞河站和三转湾电站的视频，一辆红色三轮车很快进入我们的视野。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2025年12月22日下午6时许，红色三轮摩托车经蒙洞河二站钢板桥进入了案发区域。驾驶室内有两名男子，左侧男子身穿迷彩服，留着平头，看起来颇为眼熟。
2: 经过分析研判，平头男子以黑色面包车后座的男子在发型上极为相似，很可能为同一人。
1: 对于盗窃团伙来说，这名身穿迷彩服的男子似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民警推断，他可能熟悉案发现场环境，在团伙中充当着向导或望风者的角色。
2: 三轮车的货斗当中，进入现场的时候是空着的， 但是离开的时候呢，车辆的货斗中装载有券圈、疑似被盗的电缆。
1: 当天晚上10:22，可疑三轮摩托车抵达麻栗坡县莱西桥头，监控画面清晰显示，车斗内仍然载有可疑物品。随后，当车辆行经大树角路口时，一道身影从车上闪下。就在此时，民警有了一个新发现：
2: 还有一辆二轮摩托车紧随其后，尾随三轮车驶入了同一小区。
1: 警方推断，这个居民小区应该就是嫌疑人的落脚点。警方顺藤摸瓜，以车找人，迅速锁定了两名嫌疑人的身份。三轮摩托车驾驶员是韦某华，二轮摩托车驾驶员是李某富，两人均为1973年生人，都是麻栗坡本地人。韦某华常年走街串巷，收受废旧物品。李某富则因多次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于2025年4月23日刚刚刑满释放。
2: 李某富这个人呢，我是比较熟悉的，他是个比较难啃的硬骨头，哪怕你有证据摆在他面前，他都是死不承认的。
1: 监控显示，就在玻璃栈道景区第一起盗窃案发生前3天，李某富独自驾驶摩托车经三转弯电站隧道进入了案发现场。透过树木间隙，可以看到李某富在景区内徘徊张望，足足逗留了1个小时。
2: 李某富的这个行为呢，很明显是实施犯罪前的一个踩点的一个行为，他们这是一个有预谋有组织的犯罪团伙。
1: 那么他们是否与小南坪矿区发生的3起盗窃案存在关联呢？就在这时，侦查员收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技术人员从小南坪矿山案发现场遗留的作案工具上成功提取到了嫌疑人的生物检材。经比对确认，这些生物检材系嫌疑人李某富所留。至此，收网时机已然成熟。
2: 不懂啊，配合工作。
1: 2026年1月17日，警方先后将韦某华、冷某云抓捕归案。随后，在韦某华经常驾驶的三轮摩托车内，民警查获2把电缆剪、1把锤子，以及多种型号的扳手等作案工具。在韦某华住处，还查获一捆已被抽走同心的电缆外皮。然而，此时的韦某华依然心存侥幸。
13: 这里面，哎呀，那我也认不得了，这种东西是，你们给我想个办法。
14: 别得必要动狗啊，狗啊对你是没得好处的。
13: 一些事情解放清楚，
2: 事情也还没到最糟糕的地步。人家是老油条，你跟人家比得了，人家可能多。
1: 事实胜于雄辩，当民警将韦某华作案时的行车轨迹、销赃视频和收款记录一一摆在他的面前时，韦某华很快放弃抵赖，如实供述了自己与李某富在小南坪矿山玻璃栈道景区共同实施盗窃的犯罪事实。
13: 瞧你的电接完吧，
14: 电脑哥，
13: 那你该说了嘛，
2: 该做些啥呢？
1: 警方查明，韦某华与李某富共同作案4起，盗窃电缆、电机等财物，涉案金额达76000余元。和韦某华相比，落网后的冷某云显得老实多了。
15: 那你们讲不是为自己东西哪个买的？东西为什么？
2: 这个位置是当时你们上电缆线搬上车的位置。
1: 警方查明，冷某云与李某富在玻璃栈道景区共同作案1起，盗窃电缆120米，涉案金额9990元。2026年1月22日，系列盗窃案的主要组织者李某富被抓捕归案。
15: 你们是怎么2016年盗个台面、盗个买面、盗个本面？真的想不起来，你倒是这个钥匙出来，还把钥匙点记住了。我真的是记不得，不是我不想说啊。
2: 都传完到这了，他是如实的说。
16: 他这个人是比较狡猾的，他的思想里面就是，我只要不说，我只要不承认，我只要不开口，你就没办法搞我，没办法把我拉去关了。
17: 你们从哪条路跟？
2: 你们在哪条路跟？
1: 李某富百般狡辩，避重就轻，将主要责任悉数推给同伙，甚至拒不承认自己到过案发

0: 现场。
1: 你们第一个镜头电机是哪个放风，哪个拆电机？
2: 还是他拆，我搞什么？
1: 你要问的话，这条中间头电机是哪个用哪个呢？是哪个去拆的电？
2: 对，有监控可是够用。通透，不是你和老板看就是吗？
3: 对于这个李某夫，根据我们掌握的视频监控情况，对于他踩点到过案发现场运输盗窃物品，把这些物品拉到废品设备上进行一个售卖，我们已经把这些监控形成一个完美的一个闭环。另外两个嫌疑人对他的指认，我们可以做到他在不开口的情况下，依旧能把这个案子成功的移送这个检察院审查起诉。
4: 面对警方出示的确凿证据，李某富最终放弃顽抗，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2025年9月份的时候，他偶然路过小南坪矿山，见到大量机电设备露天存放，疏于防范，于是萌生盗窃电缆电机的念头。此后，他便瞅准时机，伙同韦某华、冷某云组成盗窃团伙，分工配合，多次实施盗窃。在第三次作案时，李某富在现场拆卸电机，身穿迷彩服的韦某华在住宿区附近望风，看到有人过来，韦某华立即通知李某富紧急撤离了现场。令人感到震惊的是，这次受到惊扰后，李某富等人并未就此罢手，而是把贪婪的黑手伸向了尚未营业的玻璃栈道景区，直到落入法网。
5: 此次系列盗窃案的成功侦破，有力震慑了违法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帮助群众挽回了财产损失，回应了百姓期盼。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忠诚履职，担当作为，持续加大违法打击力度，全力维护边境辖区社会治安和谐稳定。

0: 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网络空间也有暗流涌动。境外网站的超高赔率如同魔咒一般令人疯狂，境内人员也层层代理，疯狂收割参赌人员财富。错综复杂的黑产链条，警方能否将其彻底斩断？赔率的魔咒，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故事

0: 住，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 不孕女子为实现做母亲的愿望，欲讨回多年前冻存的囊胚。
3: 当时现在她已经没有办法依靠自身排卵了，
2: 但她的诉求被囊胚保管方拒绝。
4: 他们婚姻存续的话是可以的，但他们婚姻已经不存续了。
2: 在保障女性生育权和医疗机构正常的管理秩序之间，法庭会如何判决？今天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5: 你可知道，有可能这30%的份额会把你这董事长的位置给你拉下的。
6: 你别那么长的胡说干嘛呢？
0: 戏精上身，真假难辨。
7: 什么进来带色报表的，跟要钱的一样。
0: 温情外表下全是算计。
8: 要咱们王师傅的说一半，咱们这个可以代代相传。
9: 股市金粮票成交开卖价129万，你手中有粮票。
0: 看似简单的圈套，为何总能频频得手？法治深一度，今日21:播出。
10: 对不起，
11: 教育孩子要用心用情去管理，
12: 引导他们改得好，学得会，吃得去，
13: 实现了从被动的改造向主动的塑造的根本性改变。
14: 教育改造计划需要99为公，全心付出。
0: 改造进行时，7月19日21:，社会与法频道敬请关注。

快递箱堆太多会有甲醛，家里堆放快递纸箱不仅占地方，还可能暗藏甲醛。在纸箱生产过程中会加入胶粘剂或防潮涂层，比如尿醛树脂、三聚氰胺甲醛树脂等，让纸箱更结实防水。但这些材料在高温高湿通风差的环境中会加快甲醛的释放速度，如果堆放几天后闻到新纸味，很可能是甲醛在挥发，因此不建议在家中长期囤积纸箱，拆完快递后尽快清理。如果需要短期存放少量纸箱，也不必过度担心。目前不少纸箱使用的是淀粉机或聚乙烯醇胶粘剂，油里甲醛含量显著降低。只要纸箱数量不多，环境干燥且通风良好，短期放置一般不会造成明显影响。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2: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3: 你什么意思？
4: 宁书记要用高启强对付李有天，和这故事里的不是很像吗？
5: 交代自己的问题。
4: 我说实话，安警官，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儿。
3: 那你就自己再好好想想。
6: 少保，陆涛招了。
3: 怎么讲？
6: 协助转移尸体，把凶器藏到高启强家里，进来宾馆藏匿张大庆，他说都是他自己干的。
3: 一个人做这么多事情做得过来吗？
6: 查了，陆涛具备作案时间。
3: 那看来就不是临时现编的，早就设计好了，设陆涛保程程。
6: 为什么？
3: 你查一下陆涛和程程什么关系。
6: 是。

0: 张大庆翻供了，翻供跟我有关系吗？你审的呀！你跟我讲的什么关系啊？你们俩单独在一起，你跟他讲什么了？
1: 笔录、录音都有，不限自己听见。
0: 登记的时候，登记的时候你怎么跟他讲？
2: 你让英子去给他的
3: 这事儿跟彪哥没关系。
0: 什么意思？
1: 张大庆改口之前，我和彪哥一直在一起呢。
0: 我能证明，安心。整天疑神疑鬼的，队里边就这么几号人，市委、大刘，哪个不是知根知底的？
4: 会不会是他们提前商量好的呀？
1: 不会，
0: 张大庆不是长城，没人教唆不会改口。刚才除了他们俩之外，谁还单独接触过张大庆？谁？
1: 没有了，都完进去交给队长了，然后我跟小璐审了他。
5: 李想见到他了，
6: 他是队长，还能不见见？他们谈了多长时间？谈了什么？不知道。
5: 哎，慢点！您这酒量，我这是练多长时间追不上。
6: 哎，这边，
5: 您慢走啊！哎呀，有事让王秘书吩咐。哎，
7: 好嘞。
8: 行，李队，那咱随时联系。哎，
7: 慢走啊！
9: 回去多喝水。

0: 你怎么来了？这话不应该我先问你吗？你怎么跟那位领导搞在一起？吃饭？喝酒？你现在都不掩饰啊？
1: 人家是大市长，我是小队长，这领导叫吃饭能不来？
0: 所以难怪一天天在刑警队见不到你人影，你是跑到这里来跟领导搞关系？你是我认识的李晓？
1: 你真了解我吗？
0: 张大庆怎么突然改口供？

0: 本给花的。
1: 你疯了吗？
2: 别在程程身上下耽误功夫了，白费力气。他就是个小角色。他杀人了吗？
1: 没有，
2: 社会危害性小。
3: 请问你把力气花在谁身上？
1: 赵立冬，你以为我跟他吃吃喝喝就是拉关系吗？
2: 购物卡、加油卡、会员卡，
3: 你要凭这些卡把他搞掉，你疯了吗？
2: 光这些卡就大几万块钱，
1: 你缺这点钱吗？这是什么场券？
4: 我帮他做的事儿越多，他宁愿相信我，将来检举他的材料才能更多。
1: 你什么都不懂，只会毁了自己的。
5: 我已经回不了头了，晨晨，身上这是意外。

0: 罪。我想做点好事。
1: 你恰恰是应该趁着现在
0: 去继位，我可以给你作证。

0: 来点好玩的呗。好玩的？那个，哈哈哈哈哈。对。坐。我告诉你们啊，上次酒吧的那个王八蛋拿假货骗我们了，知道吗？
1: 上次就是那女记者，是警察杀的。他妈的，妈的，坑惨了。你们猜他爸是谁啊？
0: 谁呀？他爸谁？
2: 他爸是孟德海，孟德海，咱们去书记。哥，算了吧，那可真不好惹。今天找你来，就是重点给你谈谈你们莽村度假村工程的问题。
3: 好，听领导指示。
4: 高速路的规划以及工事很久了，通知已经早发下去了，叫你们不要再建度假村，为什么还不停工啊？
3: 顾局长，这个事儿我一个人说了不算的，得村民代表大会集体表决通过。可是这个村委会一连开了好几天，我是劝完这个劝那个，最后实在是劝不通啊。
2: 为什么劝不通？
4: 是这样，孟书记，这个度假村呢是在项目公示之前拿到批文的项目。
3: 我知道。
4: 啊，您想现在您说停就停，这个村民们心里有疙瘩呀。 别忘了，您莽村在咱们清华区的辖区内，而你们呢，
3: 先把这个项目的审批资料直接送到市里，怎么回事？眼里有没有我们区委？
4: 那个，孟书记，是这样，开始这个事儿我也不懂啊，后来是到处打听，就听别人说，现在什么新建的项目还都得报市规划局管，你看，这是
3: 跟谁打听的？
4: 就是，哎，上回，在那个找的谁？领导，我错了，我知道错了。但是孟书记，您听我说，村民们把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度假村上了。说如果您现在要说停就停，那这不是断了乡亲们的念想吗？
3: 政府占地不会白占的。
4: 补偿数目都是有规定的，
3: 是，龚局长，这个地皮补偿，我知道，但是这个项目已经开工好几个月了，你想啊，人力、材料，这已经投了不少钱了，你现在就说按地皮补偿来进行的话，那我们亏得也太多了。
4: 这个问题我们区委已经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备用方案，
3: 哦，
4: 就是在你们莽村的北边，再给你们批一块地。
3: 到那个时候，你们把度假村村工厂都挪过去，行吗？
4: 王书记，您批给我们的这块叫什么地呀？啊，要山没山，要水没水，要人没人，这个项目签过去肯定死啊！
3: 现在不行，高速路修好了，那块地可是个好地方啊。
4: 廖点，你是党的基层干部，能不能干？你给个话。
3: 行，我再去努努力吧。争取下次村民代表大会能够拿出一个让大家都认可的方案来，好吧？
2: 下次开会什么时候？
3: 哎呦，
2: 这要是挨家挨户去调解的话，那怎么也得十来天吧？
4: 三天。
3: 啊？行不行？不，孟书记，三天绝对不行，真的。那您要是觉得谁能干这个事儿，那您让他去干。
2: 你说什么？那就一个星期，绝不能再拖了。

0: 我尽量吧。这倒霉的事都让我赶上了，这可怎么办呢？这老头就一个字儿，拖。等到高速公路修到蒙村，这度假村也建得差不多了。到那时候就不是什么土地补偿了。
1: 国家得损失多少？我听说这度假村是全体村民集资修建，这个李有田早就想把大家拉下水。众口难调啊，在利益上面牵扯的人越多，麻烦就越大。你的看法？给他再多的时间，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2: 要不，咱们试试高启强。
0: 这工程还没有公开招标，建工集团也不是承建单位，名不正言不顺的。

0: 老高，换好了，你去吧，走吧。
1: 哥，青海这几年变化特别大，咱们的生意啊做得越来越好。你放心，我都给你安排好了啊。
2: 咱们现在去哪儿？
1: 还去吃饭，好好吃一顿。还记着咱以前开那小车吗？你再看现在这车，别磨我，高级的不行。
2: 多少钱买的？
1: 没几个钱，家里好几辆呢，我都给你安排好。
3: 哎，这几年强哥对你挺好的吧？
1: 挺好的，挺好的。哎，对了，哥，你还记着咱那老房子吗？都已经拆了，现在都建大高楼了。改天我带你去看看。<笑>那一片都是咱们的。
3: 来这儿干什么？
1: 哎呀，走了走了，我这我都给你安排好，你怕什么呀？啊，
3: 不是吃饭吗？
1: 哎，吃什么饭？大伙儿，大伙儿，哎呀，现在怕了都。
4: 有什么可怕的？来这干什么？
5: 哎呀，你就听我的吧，这都给你安排好了，担心什么呀？往前走快！哎呀，
4: 走了走了，
5: 害什么羞？马上到，马上到，你看，到了到了到了。
4: 唐先生，哎，哥，现在这白金汉是强哥的，这些都是强哥的造型师，帮我收拾收拾啊！来，
5: 先生，你平时穿西装还是休闲装多呢？ 那可以把外套脱一下，我给你量下尺寸吗？
4: 放松啊，哥。
5: 好，行，我量下尺寸啊。哎，
4: 你
5: 朋友是？
4: 我
5: 不是，
4: 把手臂粘一下。
5: 强哥还给你报了班了？
3: 报什么班？
5: 报上学院的班啊。
4: 学金融管理，我们都学过了，就差你了。我初中的没毕业，
3: 不是，哎，能听吗？
4: 没事，别担心，我不也没毕业吗？一样都学会了。
5: 上了，请放松一点。
4: 哥，看这手机，给你的，以后联系我好方便。
3: 啊，我用不上呢。
5: 那什么时候来啊？
4: 啊，他在路上呢，马上就过来。

0: 小龙，
1: 强哥，
2: 高先生好。
0: 那个弄好了吗？
2: 基本没问题了。
0: 好，你们先出去。
2: 好的。

0: 叫人。小龙，你在里面缺的，我全给你补回来。
1: 你嫂子给你买了辆礼物，带你去看看。走，走。

0: 哥，你进去的时候啊，这地方还没有。现在啊，这可是商业中心，你看这机子，一共200多。
1: 老公，大嫂，
2: 孟小龙，
3: 小龙，
4: 叫大嫂，嫂，超龙，
3: 自己家人，在里面6年辛苦了，看看。
2: 这个游戏机挺喜欢吗？挺好。你大哥买下来了，送你，以后你管。
1: 谢谢强哥，谢谢大嫂。
4: 自己家里人就。
1: 出来了。
5: 小小这场啊，本周末可流量上了。稳赚。以前啊，5毛钱一个本，现在1块。<笑>
6: 行了行了，你们别逗他了。张小龙到。<笑>出来了，放松啊，这些啊都是小 case。 带你去看个大买卖，走了。小龙，哎，这里到头了吗？嗯，
7: 到头了。
6: 你的人生刚开始，没有到头，看好了啊。
1: 小龙啊，
6: 外面都是掩饰，这儿才是真正的大买卖。大破卷！小龙啊，哎，这些赌博机呢，都是专业的，想要多少赔率你自己定，想赚多少钱也是你定。我帮你算过了，一个月至少40个，纯利润。
1: 小龙，你啊，以后啊，这里的利润。
6: 你拿80%，剩下20%是啊，你还大嫂的成本，怎么样？哎，行，
8: 都说自己人了，谢你大哥。
9: 天哥，
8: 我好，
9: 不洗澡以后不准泡。
8: 天哥。
6: 我不图钱，我就害怕出来以后你不带我玩了。那你还是图钱吧，你要图别的，我也给不了你呀。反正以后啊，有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啊。哎，我说个事情啊，

0: 市局禁毒科的那个杨建呢、啊，这两天跟我说，咱们京海啊，说有一种新型的毒品，是彩色的一个小药丸，你们帮我打听一下，看是谁在卖，然后告诉我。
1: 咱们为什么要帮他呀？
0: 顺水推舟，走个人情嘛。啊，阿胜，记得帮我打听打听啊。
2: 怎么了，小胜？大哥跟你说话呢，脸色这么难看，有什么要说的？
3: 没有啊。
2: 小龙啊，
4: 到。
2: 老高家有个规矩，钱随便赚，但是毒品千万不能碰。
4: 明白的，
3: 明白。有钱不赚王八蛋嘛，对吧？
5: 我告诉你，在京海天上掉下个钢镚都得姓高，对吧，哥？

0: 反正在京海所有掉下来的钱都得进咱们这里。
1: 对，
2: 是我们都家的钱。
3: 我先去接孩子了啊。
0: 到点了吗？
3: 到了。
0: 行，那你先去接啊。
1: 不行了，一会儿吃饭。
3: 好了。
4: 白哥，我带你去看看怎么调机子。走。
5: 妈，脾气越来越大。
6: 我闭嘴。
0: 那是你嫂子，你说话注意点啊。
6: 问你话呢，听见没有？
7: 听见，听见了。
0: 小张，我刚才说的，那杨队长说，京海那种彩色的小药丸那毒品。你不会也在卖吧？
5: 我你们卖打人是吧？好，我卖了，我卖了，我卖了，我卖了，你满意了吧？
6: 你他妈受苦养病了啊？谁让你碰的？谁让你碰毒品的？毒品你藏哪了？走，去给我烧了。走，
8: 听我说，
0: 高启尚，
8: 你听我说，
6: 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
8: 听我说，之前有一个渠道进小灵通了，进货价比以前便宜一半还不止，那好，我就囤了几十万台，我他妈就不知道我为什么
5: 那么贵。
4: 市场变了，我几十万台货，哥，我现在白送都送不出去。
6: 你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商量？我是你哥。
5: 你现在这么质问我，
8: 高启强，我没跟你说过吗？我没跟你说过，我说我要进建工集团，我陪着你一起干吗？你当时说什么？你说两兄弟不能在一间公司里面被绑死，这样连退路都没有，是不是你说的？
6: 建工集团你懂吗？那里面的水有多深你知不知道？
5: 现在
6: 我现在想出来都出不来了。
5: 所以现在你就别质问我，我没找过你。
6: 好，那几十万你出了试试，我给你送上断头台，是不是不要命了？
5: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哥，你坐下，你先坐下，坐下听我说。
6: 你说。
5: 所以我卖的那个叫做马古，
4: 哥你知道吗？利润非常高，上了瘾的那帮人就像求着给我送钱一样，干嘛不赚啊？
8: 干嘛？
5: 行了，没沾。
8: 哎，给你看。
5: 没沾的，
8: 小生，
0: 还有我。

0: 不管你碰什么，千万别碰东西。以前没有，以后更不会。
1: 把你手里的货出完它，
0: 把小灵通的窟窿填上以后，再也别碰了。

0: 进来。
1: 这嗓子真洪亮，透着局长的威风。
2: 哎，老孟，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来，请坐，请坐。
1: 我看看，我看看。跟我在的时候，好像没什么变化啊。
0: 必须保持住你的光荣传统啊，廉洁奉公。再说，我又没什么可添置的。
1: 哎呀，嗯。还是这个沙发舒服啊，不像我去委那沙发硌屁股。
2: 不是沙发硌屁股，是各种麻烦啊，让你孟书记坐不住哦。
1: 还是你了解我。这不，今天又来了一批投资商来考察咱清华区的投资环境。
2: 好事，
1: 中午还得负责接待。
3: 那你赶紧去准备准备吧，你跑到我这儿多清闲了。
1: 躲什么清闲，我来啊，就是专门来请你的。今天陪我一起去，给我撑撑场面。
2: 不行不行，我那不是场面的人，回头我给你搞砸了得。
1: 阿国，这批投资商估计是在别的地方吃过什么亏，到咱清华区来，别的条件都没提，就一条，治安环境必须好。你去啊，穿着这身警服给他们讲一讲，他们就踏实了。
2: 我说老孟啊，你就饶了我吧，好不好？我呢，今天特地请了假要去看病的。
1: 什么病？
2: 记得我这个手腕子吧？当时在医院我没当回事儿，现在倒好，一到阴天下雨它就疼啊，所以我挂了个今天的专家号，我也特地要去看看他，真的。
1: 今儿也不阴天呢。
2: 我真不能陪你，啊，
1: 老郭，
4: 安心
5: 到，
4: 来来，哎，我问你啊，你经常去的那个针灸治疗肩膀疼的地方灵不灵？嗯，
5: 就那样呗。
4: 我这个手腕子这两天疼得厉害，哎，走走。你陪我过去杀局长啊！
5: 现在啊，
4: 走走走！
5: 不，我那边我们没事没事。
6: 金海的发展，
7: 哎，准备吃饭。
6: 人才和投资成为本省经济发展的助行。
8: 爸，在县
6: 政府的领导下，金海人民团结一心。
9: 王妈，帮我倒杯水。哎，
6: 不断深化改革开放。
10: 来了。
11: 喂。好，我现在过来。
9: 你去哪儿啊？
11: 不。
8: 爸，你不陪我练钢琴了？
11: 回来再替我啊！
9: 回来的时候你记得帮我把包拿回来哈。
7: 好嘞。

0: 确定我们只有两个人车？
1: 确定。我看见他们在中医院门口下的车，车现在还停。
0: 一会儿我自己进去，你们都别跟着我。
1: 好。
2: 是有感觉是吗？
0: 有，热乎乎的。
3: 哎，炸！炸就对了。
0: 那个医生啊，哎呦，这么巧啊！
2: 你来做什么呀？
0: 我那个身体有点不舒服，有个朋友呢推荐我来找一个叫做关医生。
2: 啊，妈妈，你先出去等一下好。

0: 请问您是郭局长是吧？
1: 哎，
0: 我们认识一下。
1: 哎，
2: 我知道你，京海建工集团总经理。
0: 一直啊，都想来拜访您，汇报一下工作。
2: 我们当警察的跟你们企业家走不到一个桌。
0: 是，之前呢，听说您受伤，和我们建工集团有关系。虽然那天我没在现场，但是我知道了以后啊，我心里特别过意不去，一直想着怎么弥补一下。
3: 麻烦你先出去。
0: 我就说最后一句话嘛，
3: 不要影响他治疗。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是这样的，我之前啊听说蒙村闹事的人里面有人对咱们警察工作不满，还企图追究法律责任。我这不马上找到他，我说我们要支持警察的工作嘛。我跟他讲完以后啊，他表示非常理解，说不打算追究了。我就想跟二位汇报一下。
2: 好好，那这件事情还得谢谢你啊。
0: 哎，这是我们应该的。
4: 哎，大夫，我这腰有点不舒服，你给我药扎几针行吗？
5: 哦，那行，您躺下。
4: 哎，好，
0: 郭医生帮忙帮忙啊。
5: 哎，这位老板，你能不能出去等一下？
0: 行。哎，那拜托啊。
6: 哎，
0: 安静吧，我就在外面，是有什么事情您招呼我啊。
7: 那边都准备好了吗？
8: 强哥，都准备好了。李有田和李宏伟都不在，工地上没有管事儿了。
7: 那动手吧，动静越大越好。
9: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不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不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8: 不要咳，不要痰，
1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你们先控制好局面，我马上就到。
3: 安心，
2: 罗总，
3: 怎么了？
2: 莽村的工地被强拆了，伤了十几个工人。

0: 说怎么会这么巧，我们去看病，他也在，这是把我们两个人变成他的不在场证明人了。
1: 哎呀，坏了坏了，今天有投资商专门到清华区考察投资环境，穆德海本来还要拉我过去陪酒呢。
0: 算挑这个时候闹事，是在打清华区的脸。
2: 情况怎么样？
3: 情况已经控制住了，那我先回局里过去。
2: 啊，就
3: 上车。哎，青凯，准备出车了啊！
2: 这高启祥是不是疯了？惹这么大的事儿？
4: 没有这么简单，他要是疯了就好对付了。
5: 您都看到了吧？就说这些打人者呀，下手都很有分寸，基本上都是轻微伤，受害者连一个骨折的都没有。
6: 这个高启强啊，雷声大雨点小，折腾这么半天，他的目的就是想让市里看到。
5: 是，但是其实对市里也是蛮有好处的啊。
6: 你这立场有点问题吗？
5: 市里如果重视，那拆迁工作才能更顺利、更公平，少了讹诈嘛。那所有的钱都能到有用的地方。你是教育补贴也好，还是修桥修路也罢，总比让莽村敲竹杠强吧？
6: 你这个想法很危险的，再这么想下去，你该好好的停职反省了。
7: 李书记，这次咱们的规划建设工程居然搞成了强拆。我觉得这是故意给咱们京海脸上抹黑啊，性质十分恶劣，破坏了改革开放和招商引资，阻挠了京海的经济发展，必须严惩，绝不姑息。
8: 老孟，现在什么程度？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女子在睡梦中惊醒，眼前竟有一张生人的脸。案件侦破全面展开，相貌描述成为破案关键。似曾相识，女子究竟认不认识闯入之人？记忆模糊，警方如何锁定入室盗窃疑犯？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家住云南边境小镇的马女士是一名网红主播，靠着直播销售化妆品颇有家资。
4: 我们都是做化妆品的，有时候也是直播。
3: 但马女士因为平时工作强度比较大，睡眠一直不怎么好，加上她又比较怕黑，所以每天晚上都是开着灯入睡，
4: 就是差不多有凌晨三点多，快到四点了，然后下班睡觉了。
3: 2024年1月25日凌晨，刚刚入睡不久的马女士，在梦里依稀听到一阵声音，
4: 感觉旁边有人嘛，然后被吓醒了，有点懵懵的那种嘛。
3: 当马女士睁开朦胧的睡眼，却发现一名闯入者正站在自己床前，和自己四目相对。
4: 害怕还是吓到都分不出来，心里特别的跳的加速特别快这种。
5: 我老婆在叫我，就是老公，老公有个人在我们床边，然后我醒过来了，已经跑了嘛。我老婆才看他的那个首饰啊什么的不见了，叫我赶紧去追，有人把他项链偷走了，追出来已经看不到人了。
3: 后经夫妇二人清点，发现放在床头柜中的四件金饰品不见了，价值6万余元。郭先生随后拨打了报警电话。
6: 接警之后，我们民警迅速到达现场，现场是位于我们遮饭镇弄坎村委会南磨村民小组。
7: 到达现场后，我们就对报警人龚某呢进行了询问了嘛，他跟我们称就是在当天4点左右的时候，就是龚某人的妻子当时在睡觉的时候就突然被惊醒了。
3: 马女士睡觉时是开着灯的，而那个人脸上又没有任何遮挡物，她对嫌疑人相貌的描述无疑是极有价值的线索。可民警在询问一番之后，却发现她的回忆是模糊不清的。
4: 因为刚才睡醒的那种有点懵懵的，男女都分不出来，感觉有点眼熟。
3: 据马女士回忆，当时那张脸和自己的距离很近，好像要对自己有什么不轨的举动。虽然两人离得很近，但是马女士并没有看清这个人的样貌。
6: 因为她本身是一个近视，她睁眼之后是看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和轮廓，然后据他称是这个人有点印象，但具体是在哪见过他就记不清了。
8: 我们民警又问他能不能想起来这个人是谁，有没有在哪里见过，是不是他是不是他熟悉的人，
4: 做梦的样子的那种啊，看得也不清楚那种嘛，刚睡醒了有点懵懵的，
9: 说了一个让大家都啼笑皆非的一个答案。
3: 虽然马女士的回答让民警感到失望，但他们也能理解事主在受到过度惊吓后的表现。从马女士混乱的描述中，他们尽可能地筛选出较为合理的线索。
6: 他回答得比较邪乎，然后也不符合我们办案的经验和逻辑，但是他既然这么说了，我们就还是着重地对他这个所说的有印象的这个情况进行分析。
3: 民警对两名事主的描述进行了汇总，

0: 嫌疑人身材瘦小，性别不详，行动敏捷，走路几乎没有声音，且面部没有任何遮挡，疑似熟人作案。相比普通盗窃犯罪，入室盗窃犯罪更具社会危害性，警方对此不敢有丝毫怠慢。
1: 这个入室盗窃，特别是在被害人在家的情况下，如果一旦被害人发现了或者是有什么情况的话，很容易从一个盗窃案可能升级到一个伤害案，或者是更恶劣的一个刑事案件。
0: 警方连夜成立专案组，随着天色渐渐放亮，案件侦查工作全面展开。
2: 对现场进行了一个初步勘验，我们发现这个大门外的门锁是反锁状态，也没有破坏的痕迹。
0: 既然大门门锁完好，那嫌疑人又是如何进入事主家中的呢？民警拓展了勘查范围，结果在院墙外面有所发现。
2: 院墙的话有2米高，一般人是比较难攀登入户的。然后院外停放着一辆黑色越野车，我们发现越野车的车顶有一枚脚印，那我们就初步推测嫌疑人应该是先登上了这个越野车车顶，
3: 然后爬上院墙，然后再顺着这个院墙旁边的那个水塔旁边搭建的这个梯子进入这个郭某人家中。
0: 这枚鞋印的尺码很小，这与事主对嫌疑人身材的描述是吻合的。
3: 我们分析这个嫌疑人很有可能是一名女性，或者是一名未成年人。
0: 事主家里安装了2处监控，可民警在试图调取监控时，却发现2处监控都被人为切断了电源。
2: 这个事主家的院墙比较宽，可能宽度有30公分左右，是足够一个人踩着，推测应该是他翻到院墙上之后，顺着院墙逐个将这个监控拔电断线，断线之后他才进入到院场内。
0: 想到马女士曾说过她觉得那个人的脸似曾相识，警方认为本案为熟人作案的可能性大大上升，对室内现场的勘查结果进一步加深了这个猜测。
3: 这个嫌疑人进入到郭某人家中之后，首先他家的客厅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然后是直接进到那个郭某能以及他妻子的卧室当中。郭某能和其妻子两边各有一个床头柜，但是郭某能这一侧的那个床头柜没有被翻动过，
2: 就说明他的盗窃目的很明确，就是奔着这个女施主旁边这个床头柜上的财物。那我们就怀疑这个嫌疑人有可能是失主认识的人，甚至是失主的亲属或者家人。
4: 对我们失主这边的作息时间也有所了解而且明知主人在家的情况下他还能实施入室盗窃，可以看出这个嫌疑人的话胆子是非常大的。
0: 由于案发后事主急于清点损失，对嫌疑人在室内留下的痕迹物证造成了破坏，民警并没能提取到指纹等指向性很强的线索。考虑到熟人作案的可能性较大，警方认为案件下一步的侦查方向还是要从嫌疑人的相貌入手。
1: 女事主和这个嫌疑人有过一面之缘我们就想我们通过对失主的一些询问，他的回忆对嫌疑人有一个基本的刻画。
0: 在警方专业画像师的引导下，像拼图游戏一样，失主马女士一点一点回忆那个人脸型五官的特征，最终完成了这张画像。
1: 对这个人像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刻画也刻画出了这个嫌疑人的基本相貌轮廓。
0: 可是在看到完成的人脸画像后，马女士却又说她完全不认识这个人，这就与她之前说见过这个人的情况自相矛盾。

0: 那因为当时是凌晨四点，是人比较困乏的时候，是熟睡状态。我们分析认为，可能是因为他刚刚睡醒，他误以为他见过这个人。
1: 想到这一点，民警突然把怀疑的目光转向了马女士的丈夫郭先生。
0: 当时男失主被女失主叫醒之后，就快速的下楼，追查这个嫌疑人。
2: 他说他出去的时候并没有看见嫌疑人的背影。如果根据正常的情况，在当时很紧急的情况下，立即就叫醒了他去追出去看的话，应当是能看见这个嫌疑人的背影的。
0: 我们就怀疑，是不是这个男失主有什么经济上的问题，是不是欠了什么外债，伙同他人去实施盗窃。
1: 警方对郭先生人际关系进行摸排，未发现其有作案动机，同时其朋友中也没有相貌与侧写画像相符的人，
0: 发现他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结交的也就是村里的朋友以及生意伙伴，也没有什么欠外债啊或者是经济困难，所以我们就着重对他进行询问。他解释说是当时被女失主叫醒之后，他就迅速下楼了，但是他担心，他害怕说是嫌疑人有凶器或者是有同伙，他就在院场找了个防身的东西，也就找根木棍，他才追出门外。当他追出门外的时候，这个嫌疑人已经消失不见了。
1: 那嫌疑人有没有可能是熟悉马女士家里环境的朋友呢？面对这样的质疑，马女士一开始是坚决否决的。
3: 相信我，这些朋友不可能会做这种事情，而且我跟他们玩的这些朋友都是最好的，关系最好的人，只要你进来嘛，再怎么远我都会认得出来。
1: 尽管马女士对身边的朋友都非常信任，但警方并未因此而放弃调查。
0: 那我们就分析是否有可能是她女失主要好的朋友和闺蜜将她家内的运落布局以及监控安装方向透露给了其他人。那我们就对女失主的闺蜜以及朋友社交关系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摸排。
1: 经过走访调查，警方果然找到了四名可疑的人，并且他们与马女士所描述的画像在面部轮廓以及眉眼特征等均有相似的地方。
2: 我们也将该四人的照片让马某进行一个辨认，经辨认的话，马某很确定地说都不是这四个人。
1: 围绕两名失主的熟人朋友，警方开展了大量的摸排调查工作，但最终所有人都被排除了嫌疑。
2: 当把我所有的失主的这些熟人都摸排完了之后，发现没有一个有嫌疑的，当时这个侦查的话也陷入了一个死胡同，线索到这里断了。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早知道羊奶粉好，

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仙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

0: 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
1: 鲜母优雅奶粉，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嫌疑人究竟是熟人还是陌生人？有没有一种可能，嫌疑人既熟悉事主家里的环境，又是马女士没见过的人？
1: 通过我们对这个事主郭某能以及他的妻子身边的这个熟人进行摸排，排除了这个熟人作案的可能。但是这名嫌疑人对郭某能家中又是很熟悉，
2: 作案的嫌疑人应当是对失主既陌生又熟悉。
3: 这名嫌疑人是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之所以叫最熟悉呢，是因为他对受害人家中的监控摆放位置、财物摆放位置都很熟悉。陌生的话，又是因为这名犯罪嫌疑人和受害人从未见过面，结合这个特征，我们就开始找这类标签的人群。
0: 最熟悉的陌生人看似矛盾，但是当警方结合马女士的工作后，认为还是有很多人符合这一特征。他们既对马女士家中情况很熟悉，在现实生活中彼此又不认识。
2: 有可能是通过直播了解过他的家里面的种种情况，比如说是作息时间，他们家是干什么的，或者是他家的一些布局啊，他家有无监控设施啊等等情况。
0: 警方根据这一推测，对事主马女士展开询问。
4: 我有一个微信群嘛，都是老顾客的群嘛，有时候会在群里发一点商品来推荐广告。
3: 人数大概有十人左右，这些人在现实当中从未和女事主见过面，但是女事主经常在这个群内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
1: 怀疑极有可能是这个女事主在跟这些老顾客聊天的时候，不小心把她这个隐私泄露出去。
0: 那么这些人中究竟有没有警方要找的嫌疑人呢？随后办案人员对这十多名顾客展开逐一摸排，当排查到顾客赖某时，这个人很快就引起了警方的疑心。
3: 发现这个赖某样貌和这个素描照片比较相似，但是我们就很激动，认为找到了一个这个突破口。
1: 我们把这个赖某他的这个生活照提供给这个女事主来进行一个查看比对。那么这个女事主告诉我们民警，这个赖某跟他见到的他隐约见到的这个人有一点像，但是又不确定。
5: 打了那个七天。
0: 仅凭事主记忆中模糊的画像，警方也无法断定赖某就是他们要找的嫌疑人。就在山重水复之际，郭先生的一句话给案件侦查带来了新的希望。
3: 想起了一个细节，就他追出院外的时候听到了车辆隐形的声音。我们又分析有可能嫌疑人是驾车离开，我们迅速对周边的路面监控进行了调阅。
0: 凌晨四点，路面上行驶的车辆并不是很多，但一起轻微的交通事故却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2: 发现这个小轿车在路边的时候大灯方向在路边撞了一下。
6: 按我们正常人即使擦到，我们也会想着下车去看一下这个车辆是否受损，我们是否需要报保险，但他这些举动都没有，反而是快速的倒车。
2: 慌忙的

0: 驶离了现场，这就引起了我们的一个怀疑。
1: 警方随后继续通过监控追踪这辆小轿车的行驶轨迹。
2: 他再往前走就到了田间小路，那田间小路里面四通八达的，很复杂，也没有监控。
1: 通过这辆车在遇到事故后的反常举动，结合其出现在监控里的时间与案发时间高度重合的特点，警方认为这辆车涉案的可能性极大。
3: 在赖某的住处隔壁一条小路上发现了一辆被撞的这个轿车，通过我们对这个车主进行查找，发现这辆车的车主也就是赖某。
1: 这辆车与警方在案发后寻找的嫌疑车辆极其相似，并且车辆损坏的位置也与监控中车辆撞击的位置一致。警方初步判断这辆车就是他们要找的嫌疑车辆。
3: 我们询问赖某这辆车是什么时候被撞的，但是赖某告诉我们是一周以前被撞的。我们通过排查，这辆车案发当天就被撞了，这个赖某没有跟我们讲实话。
4: 由此我们认为赖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1: 虽然赖某拒不承认，但是种种证据都表明赖某跟本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后民警又发现了新的物证。
4: 我们在赖某家搜查的时候发现了他所穿的一双运动鞋，这双运动鞋的这个鞋印和事发当时黑色越野车车顶遗留的那枚鞋印高度相似。
1: 这双鞋子的出现让警方更加坚信了赖某的作案嫌疑，但是本案的关键物证办案人员此时还没有找到。
5: 要是摆在那边，
6: 王哥，开过来这边了。
7: 出发，集合仪过来找找。王哥，打开，打开那边车门。来，你过来扛着，哥。
5: 我扛。
7: 这个什么东西？拿着。这个什么东西？我问你。
8: 戒指。
7: 啊？
8: 戒指。
7: 戒指。
8: 啊。
3: 带着他到这个他的这个车上。进行一个搜查的时候，那么发现这个他的车内摆放了一枚戒指，我们发现之后很高兴嘛，因为当时这枚黄金嘛，它是用这个纸巾来包裹，存放在一个比较密封的那个袋子里面。我们打开之后，第一感觉就是这个黄金就是，被盗窃的这个黄金嘛，所以就感觉这我们的这个侦查方向没有问题。
7: 什么戒指？
8: 有两个戒指。
7: 什么戒指？
8: 不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赖某告诉民警说是这枚黄金是假的，是他自己在网上购买的，平时也不戴。
1: 民警本以为这只是赖某为了掩盖犯罪事实的谎话，但是经过鉴定后确认这枚戒指是一枚仿黄金饰品。
3: 我们在赖某家中也没有找到这个被盗窃的这个黄金，我们还怀疑过是不是抓错了人。
4: 赖某也拒不承认，我们案件侦办也遇到了一些瓶颈。
3: 真的那个黄金又去哪里了呢？我们又对赖某行踪来进行查找，通过查找发现这个赖某到过这个门市，我们推测这个赖某有可能是到这个门市来进行销赃。
1: 警方根据这一线索马上在芒市大大小小的二手金店展开调查，很快他们就在一家店铺找到了赖某销售金饰品的记录。
4: 金店员工和金店老板称，当时赖某独自一人来到金店，并变卖了一条金项链、一个金吊坠还有一枚金戒指。当时登记簿上登记的销售价格是46000多元，我们又迅速将失主失窃的首饰照片提供给金店老板进行辨认，老板确定赖某销售的这些黄金首饰就是这个失主失窃的黄金饰品。
1: 据事主称，家中一共丢失了4件金饰品，但是在这

0: 这家二手金店，警方只追回了三件金饰品，那么还有一件金饰品在哪里？警方再次对赖某展开了讯问。
1: 赖某也主动交代了这剩余的一件黄金首饰就放在他开的这个烧烤店内挂在墙上的一个黑色挎包内。
0: 面对审讯，嫌疑人赖某对自己入室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同时也向警方交代了自己的作案动机。
2: 赖某供述，他是通过直播间以及微信群来了解这个女主人，她平时会分享一些自己的生活，分享一些自己是做什么的啊，以及家里面的一些情况，通过这些来了解到这个女主人家经济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家中也摆放了一定数量的财物。恰逢这个赖某他在这个女主人家的附近开了一家烧烤店，由于经营不善的话，外面有很多欠款，他就动了盗窃的这个念头。
0: 那么马女士又为什么会觉得赖某的脸似曾相识呢？
1: 女事主她在这个顾客群里面平时跟这个顾客交流的时候，也会看到这个赖某本人的这个微信头像，赖某的这个微信头像呢就是他本人的照片，所以说这个女事主当时跟我们说的这个感觉好像在梦里进过这么一个人，那么其实是他进到的这个赖某的微信头像，加上当时他又是睡眼朦胧，就以为是自己在梦里进到这么一个人。
0: 直播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式，确实具有互动性强、平台广泛、时空限制小等特点，但在直播过程中，主播的私人生活环境和经济状况等隐私信息也可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关注，从而带来额外的风险。
3: 通过此案的破获，我们通过后期的复盘可以给大家一些提醒。在我们平时现在社交网络软件比较多，我们在与他人交流沟通中一定还是要注意自己隐私，不能说是毫无保留的去跟在网上去交流互动。第二就是事主对自己的财务保管不到位，所以大家还是要对自己财务一定要能够妥善保管。

0: 神秘证券公司总裁竟然只有小学文化，所谓合资炒股竟让众多股民血本无归，
1: 部分的配置客户生活陷入了窘境，
0: 账户层层伪装，幕后黑手暗中操控全局，
1: 银行卡的流水是过千万，
0: 案情扑朔迷离，警方能否揭开案件真相？替身总裁，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

0: 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孤寡老人去世留下巨额遗产，却无人继承。另一男人去世留下巨额债务，竟无人偿还。当逝者的遗产和债务无人处置时，法律又是如何规定的？无人继承的遗产，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2023年的一个深夜，在北方某地，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老张从睡梦中惊醒了。他接通电话，话筒里传来一位女士慌里慌张的声音：老张，老张，吴爷爷快不行了，您快过来一趟吧。撂下电话，老张是睡意全无，穿上衣服就往门外跑。爱人也被惊醒了，嘟囔了一句：大半夜的你去哪儿？去养老院。这话音未落，老张已经没了身影。老张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今年55岁了。电话里提到的吴爷爷是个聋哑人，80多岁，这些年一直住在养老院里。刚才是养老院的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按说两人一个姓张一个姓吴，似乎不是一家人。老人生病，养老院为什么不通知家属，反倒给老张打电话呢？老张和吴爷爷又是什么关系呢？说起老张和吴爷爷的关系啊，还得从老张的父亲说起。老张的父亲和吴爷爷是发小，两家人一墙之隔。老张的父亲和吴爷爷小的时候一起玩，年轻时一起下地劳动，两家互相帮衬着。过去经济条件不好，谁家做了好吃的都会招呼另外一家一起吃。如果把中间的院墙一拆，和一家人也没什么两样。吴爷爷是先天性的聋哑人，都说上帝为一个人关上一扇门，肯定再会为他打开一扇窗。虽然吴爷爷又聋又哑，但是却心灵手巧，年轻时练就了一手好木匠活，十里八乡的都很有名。吴爷爷一直没成家，老张小的时候啊，经常到吴爷爷家玩，每次去吴爷爷总会变着花样，拿出糖果啦、点心啦之类的逗他开心。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老张的父亲去世了，但两家人依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0: 老张生了儿女，吴爷爷也会帮着照看，孩子们和吴爷爷也都很亲，不了解情况的都以为他们就是一家人。
1: 几年后，老张把村里的房子卖了，搬到镇上生活。可是他不放心吴爷爷一个人在农村，因为吴爷爷家的房子年久失修，有坍塌的危险。于是老张决定把吴爷爷接到镇上和自己一起生活，互相也有个照应。就这样，老张一家和吴爷爷开始了平静的生活。但是不久，一个陌生男子的到访打破了他们的平静。
0: 这天上午，吴爷爷正在院子里晒太阳，老张的孩子们呢在院子里玩耍。这时候，一个陌生的男子推开院门，和吴爷爷一边说话一边打手势比划：“表舅，您这些年过得还好吧？我来看你了。”吴爷爷有些吃惊，一时想不起来对方是谁。老张呢，听到有人在院子里说话，也从里屋走了出来，和来人打招呼。这个男人介绍说，他是吴爷爷的亲戚，他的母亲是吴爷爷的表妹，论起来他应该喊吴爷爷表舅。有客人登门，老张很热情，准备了一桌子菜招待客人。村子到镇不到四里地，老张搬到镇上生活以后，和以前的老邻居们也经常的走动。这一次啊，他特意请了村主任和村里一位年长的老人作陪。在酒桌上，大家推杯换盏，有说有笑。这时候客人的一番话，让本来有说有笑的场面一下子冷了下来，气氛变得有些微妙。亲戚说，吴爷爷年纪大了，老是在邻居家住着也不是个事儿，他这次来呢，是想把吴爷爷接到自己家里养老，请村子里做个见证，等吴爷爷百年以后啊，家产就由他来继承。吴爷爷是聋哑人，对亲戚的话有些似懂非懂，老张也不好表态。为了缓解一下这尴尬的气氛，村主任打了个圆场，说这是件好事啊，吴爷爷年纪大了，确实也需要人照顾，但是呢，去不去亲戚家得听听他本人的意见。老张和吴爷爷相处的时间久了，懂手语，他把亲戚的话翻译给吴爷爷听。吴爷爷一下子急了，脸红耳赤，连连摆手，意思是他哪儿也不去，就想和老张一家生活。老张也急忙安抚吴爷爷的情绪，说不是撵你走啊，你想住这儿就住这儿吧，想住到什么时候啊就住到什么时候。吴爷爷这才安静下来。其实老张内心也不想让吴爷爷走，他已经把吴爷爷当成了家人，真要走了还真有些不舍得。大家猜测呀，吴爷爷早些年当木匠，这个人来接吴爷爷的目的可能是奔着他的财产来的，以为他攒了不少钱呢。其实吴爷爷并没有多少积蓄，得知吴爷爷的想法，亲戚也没再说什么，悻悻地走了。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从2019年开始，吴爷爷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还得过一次脑梗，需要专人照顾护理。老张的年龄也大了，有点力不从心，在跟村主任商量后，并征求了吴爷爷的意见，老张把吴爷爷送到了养老院安度晚年。吴爷爷住进养老院后，老张一家人时不时地去看望他，逢年过节或一些比较特殊的日子，老张会把吴爷爷接到自己家里来吃团圆饭，一家人其乐融融。在2023年的一个深夜，养老院护工查房的时候，发现吴爷爷病重，意识变得有些模糊了，急忙拨通了急救电话，并第一时间通知了老张，于是就出现了我们本期节目刚开始的那一幕。得知吴爷爷病重，老张深夜立即赶往养老院，见到老张，吴爷爷心里的一块石头好像落了地。他攥着老张的手，慢慢地合上了双眼。这时候救护车也赶到了，医护人员给吴爷爷做了检查，遗憾地摇了摇头，告诉老张说，老人已经去世了，准备后事吧。老张的泪水已经模糊了双眼，他忍不住把头埋进吴爷爷的怀里，身体止不住地颤抖，无声地啜泣着。眼前这感人的一幕，让养老院的

0: 陪护人员也都湿了眼眶。吴爷爷去世了，这后事该怎么操办呢？老张觉得自己和吴爷爷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呢，他已经把吴爷爷当成了自己的一个长辈，他想让吴爷爷风风光光地走，该有的仪式一样都不能少。但是给一个孤寡老人披麻戴孝，家里人能同意吗？左邻右舍会不会说闲话呢？老张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家人，家人刚开始有些顾虑，但最后都表示支持老张。至于会不会有人说闲话，老张觉得嘴长在别人脸上，顾不了那么多了。在吴爷爷出殡这天，天空灰蒙蒙的，老张带领全家披麻戴孝，按照当地的风俗送吴爷爷最后一程。行完跪拜礼，老张走到墓碑前，点上了三炷香，然后打开一瓶酒洒在墓前，嘴里还念叨着，老爷子您一路走好啊，到了那边也别忘了喝两盅，然后默默地守在墓前，久久地不愿离去。
1: 办理完吴爷爷的后事，老张全家都还沉浸在悲痛中。然而这一天，村主任突然找上门来，告诉了老张一个消息，而这个消息让老张震惊不已。
0: 村主任问老张，吴爷爷生前有没有留下遗嘱之类的，百年以后他的遗产谁来继承呢？老张说，吴爷爷能有什么遗产啊，以前做木工活有些积蓄，但住了几次院也都花了。另外吴爷爷倒是有处宅基地，以前听说要修路，现在人都去世了，那处宅基地也不知道会怎么处理。村主任有点神秘地告诉老张，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啊？吴爷爷那可是个百万富翁啊。原来吴爷爷的老房子坍塌了，这期间政府组织了一次房屋登记。在那个年代啊，大家对宅基地不怎么重视，加上当时房屋登记也有不规范的地方，吴爷爷就变成了无房户。后来吴爷爷曾经向村子里申请一处宅基地用于建房，相关部门在村头给吴爷爷重新批了一块地，但吴爷爷得了脑梗，后来住进了养老院，这建房的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前段时间政府修高速路，吴爷爷村头的宅基地被征收了，相关部门与吴爷爷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但因为规划调整等原因，工程啊迟迟的没有开工。等102万元的拆迁款拨下来，吴爷爷已经过世了。吴爷爷在世的时候和老张说起过这事儿，说等有时间和老张一起做个公证，他百年以后啊遗产归老张一家。但吴爷爷没来得及做公证就去世了，这百万拆迁款又该何去何从呢？村主任说，这些年老张的付出啊大家都看在眼里了，吴爷爷去世后也是老张给送的钟，老张呢应该分得这笔钱，但老张却说他照顾吴爷爷并没有想过要回报，要是他领了这笔钱，人家会在背后戳脊梁骨的。村主任劝老张说，你要是不领这笔钱，谁有资格领呢？这样吧，你写个继承财产的申请书，剩下的事情我来处理。
1: 在村主任的劝说下，老张向村里递交了继承遗产申请书。按理说，这么多年都是老张在对吴爷爷进行赡养义务，而吴爷爷没有法定继承人，老张应该有权利继承吴爷爷的遗产。但是村里在分配吴爷爷遗产的时候却遇到了阻力。
0: 在村务会议上，村主任和村委会的其他成员都赞成老张继承吴爷爷的遗产，但是村里的法律顾问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呢，凡事都得依据法律来，根据遗产管理人制度，目前村委会还不是吴爷爷的遗产管理人，无权处分吴爷爷的遗产。那么什么是遗产管理人制度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遗产管理人制度。遗产管理人制度指在遗产继承的过程中，有特定人员或特定的机构负责管理和处理遗产事务的制度。管理和处理遗产事务的人员或特定机构被称为遗产管理人。遗产管理人的主要职责包括清

0: 理遗产、支付债务、分配遗产给合法的继承人等。遗产管理人可以由遗嘱来指定，也可以由继承人协商推选，或者由法院指定。关于遗产管理人制度，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民法典第1145条规定，继承开始后，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没有遗嘱执行人的，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继承人未推选的，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所在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第1146条规定，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继承人去世以后，他的遗产由继承人来管理和分配，如果没有继承人，他的遗产将归国家或集体所有。但是有个特殊的情况，如果有人对他尽到了赡养义务，那么尽到赡养义务的人是有权利来继承全部或部分遗产的。这个人可以要求法院指定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来管理和分配被继承人的遗产，从而获得相应的遗产份额。不久，在律师的建议下，老张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法院指定村委会为吴爷爷的遗产管理人。那么法院又将做出怎样的判决呢？法院经审理认为，老张在吴爷爷生前对他的生活起居、饮食、医疗等方面尽到了大量的照顾，在吴爷爷晚年也给了他精神上的慰藉，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有权利申请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由于吴爷爷生前没有法定继承人，他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可以担任遗产管理人，而村民委员会对吴爷爷的生活居住、遗产状况更为了解，由村委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更为合适。最终，法院支持了老张的请求，指定吴爷爷生前住所地的村委会为吴爷爷的遗产管理人。村委会被指定为遗产管理人后，对吴爷爷的亲属关系、债权债务进行了梳理。吴爷爷没有遗嘱继承人和法定继承人，他的几个远房亲戚也都没有继承权。老张在吴爷爷生前尽到了抚养义务，并且为吴爷爷养老送终，最终经过村民代表表决，决定由老张继承吴爷爷的遗产。老张一家的事迹在当地被传为佳话。老张30年如一日照顾孤寡老人，老人去世后，遗产管理人制度让老张的善行得到应有的回报，弘扬了社会正气。接下来的案例，死者生前欠下债务，本应该负债子还，但继承人放弃继承并拒绝还款，遗产管理人制度又该如何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 好吸收。

0: 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男子将50万元借给朋友做生意，朋友却因为生意失败郁郁而终。
6: 汪海洋去世了，这个官司该怎么打呢？自己的钱还能要回来吗？
5: 男子无奈要求朋友的妻儿还债，朋友的家人却为了躲债而放弃继承遗产。
6: 欠债还钱那是天经地义啊，父债子还也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难道放弃继承就可以不承担债务了吗？
5: 朋友明明留有遗产，但他的继承人都不愿继承，那么男子最终能否要回自己的50万元钱？无人继承的遗产，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6: 2023年春节临近，本案的主人公石磊接到法院的电话，法官通知他到法院去一趟，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他谈。放下电话，石磊长舒了一口气，看来自己的案子要出判决了，终于可以过个安稳年了。石磊37岁了，干了10多年的个企运输，手里有些闲钱，一直想找个合适的项目投资。2年前，好朋友汪海洋因为资金周转向石磊借了50万元，答应1年内就还款，年息12%。当时石磊心想，这比存银行利息可高多了，就借给了他。借款到期以后呢，石磊多次催要，刚开始汪海洋还接电话，到后来啊，干脆电话不接，短信也不回，好像从人间蒸发了。万般无奈，石磊只好向法院起诉。然而立案后，法院也联系不上汪海洋，法官只好将法律文书和开庭传票以东报公告的方式送达给汪海洋。本来石磊觉得法院开庭汪海洋能露面，没想到还是扑了个空，被告席上并没有出现汪海洋的身影。幸亏借款时石磊让汪海洋写了借条，并且资金是通过石磊的账户转到了汪海洋的账户，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所以汪海洋的缺席并不会影响法院的判决。法院按照正常的程序组织了庭审，庭审结束以后让石磊回家等待判决。就在石磊等判决等得心急如焚的时候，他接到了法院的电话，让他到法院去一趟。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
5: 当石磊兴冲冲地来到法院，却得知了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汪海洋已经去世了。法官的一席话就好像给石磊迎头浇了一盆冷水。那么汪海洋是怎么去世的？他去世后，这个官司该怎么打？石磊的钱还能

0: 原来上次庭审结束以后，因为汪海洋没有到庭，法官决定对他的身份信息进行调查，却发现汪海洋不久前已经因病去世了。原因是汪海洋因为投资决策失误，不仅多年的积蓄都打了水漂，连从朋友那儿借的钱也都搭了进去。生意失败后的汪海洋郁郁寡欢，妻子没有工作，两个孩子都上小学，在巨大的压力下，他开始借酒浇愁，经常喝的是酩酊大醉。后来觉得肝部啊经常的疼痛，到医院检查发现已经是肝癌晚期了，确诊不久后就离开了人世。法官的一席话就好像给石雷迎头浇了一盆冷水，自己怎么就这么倒霉呢？汪海洋去世了，这个官司该怎么打呢？自己的钱还能要回来吗？法官告诉石雷，汪海洋是在石雷立案之后去世的，在这种情况下，石磊有权利追加汪海洋的法定继承人为被告。汪海洋的法定继承人是他的妻子和两个未成年的子女。法官问石磊要不要申请追加，石磊呢自然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利啊，申请法院追加了汪海洋的妻子和两个未成年子女为被告，请求他们履行还款义务。不久法院再次组织开庭，汪海洋的妻子作为本案的被告出庭，汪海洋的子女因为没有成年，他们的权利由监护人，也就是汪海洋的妻子行使。石磊心想，这下汪海洋的家属怎能帮他偿还债务了吧？然而汪海洋的妻子却在法庭上说，汪海洋生前向谁借过钱，借了多少钱，家里人并不清楚，因此他们决定放弃继承汪海洋的遗产，也不承担汪海洋的债务。
1: 听到汪海洋妻子的决定，石磊很气愤，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父债子还也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难道汪海洋的家属放弃继承遗产就可以不承担债务了吗？最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0: 石磊的疑惑就是本案的法律点，放弃继承的法律后果。放弃继承是指继承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愿放弃其应承担的遗产份额，一旦继承人放弃了继承权，就不再享有对被继承人的遗产的任何权利。被继承人的遗产份额通常会按照法律规定或遗嘱的安排由其他的继承人继承，如果没有其他的继承人，遗产可能会归国家所有。放弃继承一旦作出并经过法律程序确认以后，通常是不可以撤销的。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汪海洋向石磊借款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石磊起诉后汪海洋去世，汪海洋的法定继承人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汪海洋的遗产，在这种情况下，汪海洋的法定继承人可以不承担汪海洋的债务。这也就意味着石磊起诉汪海洋偿还50万元的诉求不可能实现，这个官司没法打的。因此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了石磊的起诉。法院判决后，石磊的情绪很激动，嚷嚷着父债子还天经地义，没听说过人死了债务就消了。法官告诉石磊，不是人死了债务就消了，在本案当中啊，汪海洋的继承人放弃继承，这意味着汪海洋的遗产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但是我国民法典制定了遗产管理人制度。在上一个案件，我们已经详细讲解了遗产管理人制度，相信大家对这个法律点已经有所了解。因为有遗产管理人制度，法院建议石磊向法院起诉，申请法院指定汪海洋的遗产管理人，由遗产管理人对遗产进行处置。得知这个好消息，走投无路的石磊又看到了曙光，他立即向法院提起新的诉讼，申请法院指定当地民政部门作为汪海洋的遗产管理人。法院最终也支持了石磊的诉讼请求。接下来民政部门对汪海洋的遗产进行了变卖并且分配，因汪海洋已经资不抵债，个人资产变卖了42万元。

0: 全部偿还了石磊，最大限度地帮石磊挽回了损失。尽管大部分损失挽回了，但石磊还是很后悔，原本想把钱借给朋友，可以获得高额的利息，比存银行划算，没想到市场有风险啊，不但没有得到高额的利息，本金也有些损失，得不偿失。观众朋友们，民法典新增遗产管理人制度，目的是为了确保遗产能够得到妥善管理和分配，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例如本案案例一中的老张，30年如一日的照顾孤寡老人，通过遗产管理人制度，让善有善报，弘扬了社会正气。另外，在遗产继承人放弃继承、拒绝承担债务的情况下，遗产管理人可以处置被继承人的遗产，偿还被继承人生前所欠的债务。案例二中的石磊，在借款人死亡、负债死不还的情况下，遗产管理人制度让他看到了曙光，最大限度地挽回了他的损失，实现了良法善治。好，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一女子深夜被人开车疯狂追撞，对方竟声称女子是贼。另一老汉骑摩托车回家，突然被跳上车的姑娘拽倒摔伤。两个案例的主人公都突遭横祸，惹祸的人是谁？他们将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刘文新法官下期为您讲述飞来的劫难。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先木由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先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先木优。

0: 我家小兰结婚，
1: 我准备了20万，
2: 我们今天就可以把这婚事给定了吧。
3: 为求利益，他们设局编织谎言。
4: 你把好处捞过了就不行了，没门！
5: 放开我！
6: 这笔钱是我师父留给小草的，我一分没动。
7: 小兰不会对那小子来真的吧？
3: 良心未泯，他深陷复杂的情感。
4: 谁在那儿？
8: 你人在哪儿呢？
4: 我在路上摔了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啊。
3: 黑暗中复仇的身影敲下致命一击。
8: 怎么样了？
4: 死了。
3: 普法剧场《骗局》精编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我相信你们啊，你放心，小娇嫁到我家，肯定不会让她受委屈的。这是说好了彩礼钱，你的身份证什么时候才能办好？抓紧时间把结婚证领了。
1: 派出所说还得过几天。
2: 哦，
3: 小兰，这会儿你可赚大发了。
4: 我应得的。
5: 竹林镇永康汽修店老板孙志宏，听说啊，他师傅去世的时候。 给他留了10万块钱，我来安排。
6: 云姐接了个大活，等你开工。我看见张根生他妈了。
7: 干咱们这一行的，心就得硬。
8: 为什么骗我？
9: 你认错人了吧你？
10: 妈给你介绍门好亲事。
8: 是你啊？
7: 这么巧啊？你们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志宏啊，能办到的肯定办。
1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血糖高是了很多方法，血糖内控好，身体也差了。
1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有小变大。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0228-9216、4000-02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4: GOP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式至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6: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5: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Air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 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02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0: 按我们村的规定呢，彩礼钱起码得10万。
1: 阿姨，我没那么多钱。
2: 哎，小孙啊，我可说句公道话，你师父过世的时候不是给你留了10万块钱吗？这全村人都知道。哎，是不是啊，吴大姐？
3: 哎，志宏啊，刚才小兰妈不是说了吗？这个钱作为嫁妆，到时候返给你们。
2: 就是，
4: 说实话，我是不愿意要这个彩礼钱的，不过面子上的事还是要过得去的啊。
1: 啊，就是就是啊，我这妹妹长这么大可一个对象都没处过，你再看看你，孩子都上小学了已经。
0: 哥，你少说两句。这样吧，今天我当着吴大姐、梅大姐的面表个态，我家小兰结婚，我准备了20万。你看，你看，小兰妈这一说，我倒是觉得，哎，我们今天就可以把这婚事给定了吧？
3: 是是，干脆今天就把办酒的日子也给定下来，
0: 对不对？
1: 越快越好，对不对？
3: 对呀，我认识一婚庆，我马上给他打电话。
2: 太好了，你
1: 我师父走之前是给我留了10万块钱。但这钱我不能动啊。
2: 为什么？
3: 哎呀，傻小子，就当走个过场。
1: 不愿意拉倒啊，就我妹妹这条件，什么样的好婆家找不着啊？你还能磨磨唧唧的，真是。
0: 小孙不愿意，算了，不要勉强，我们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3: 你给我闭嘴，我这是为你好。
1: 太小气。

0: 我妈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啊，她就是好面子。
1: 我知道我带个孩子配不上你。
0: 你别这么说，小草挺可爱的，我很喜欢她。
1: 这孩子脾气不好，但是我知道她也挺喜欢你。
0: 那就把钱给我妈吧，周转一下就回来了。
1: 我发过誓的，这笔钱我一分钱都不能动。
2: 我再想想办法吧。

0: 小兰，还是我送你吧。
1: 到了。
0: 小兰，
1: 你该不会觉得我是骗你钱吧？
0: 怎么会？

0: 少多少算少啊，一分也不能少。
1: 小兰啊，要我说咱们该牺牲的时候就得牺牲一下，

0: 行了，你们俩一见面就掐，有完没完？
1: 行，那您说怎么办？

谁在那儿？

0: 哪有人？你喝多了吧，回去。那就把钱给我妈吧，周转一下就回来了。
1: 吴妈，你带点东西。哎呀，你还客气。吴妈，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2: 怎么了？
1: 小兰的彩礼。哎，我说小孙啊，不是我说你啊，这结婚是大事儿啊，自己的钱藏着不用，反倒问别人借钱，你说像话吗？再这样，我跟你说，以后你的事儿我可不管了。

0: 刘家庄的这个刘玲啊，已经收了20000块钱拆迁，城南村的老朱，小霞昨天啊刚和他见了面，他对小霞印象不错啊，有门。
1: 来了。
2: 你好，我们是这一片的民警。
3: 啊，你好。
2: 是这样的，最近附近发生了2起入室盗窃，所以我们要对附近的居民进行逐一排查，麻烦你们出示一下身份证。
1: 小兰，
3: 哦，

0: 小兰，这怎么了？
1: 你怎么来了？
0: 你们都是外地人？
2: 对。
0: 房子是你们租的？把你们租房合同给我看看。
3: 你们到这儿来是干嘛的？准备打算在这边租多久啊？
2: 我们来做生意的，打算长期租。
4: 啊，对，常住，常住。

0: 走吧。
1: 警察同志辛苦了。
2: 二位慢走。
3: 刚警察说你们这房子是租的。
4: 关你什么事儿啊？啊，你到我们家来干嘛呀？你跟我妹妹不是已经分了吗？
5: 王哥，这是我们村自己产的枸杞，保肝润肺的。
4: 你就拿这玩意打发我们啊？
1: 小孙啊，你要是没有诚心娶我们家小兰，以后就不要来我们家了。
5: 阿姨，彩礼的事儿我已经在想办法了。
4: 想什么办法？这笔钱你又不是没有。姓孙的，我告诉你，追我妹妹的人可排着队呢，你要是拿不出这笔彩礼钱，趁早滚蛋。
1: 小兰啊，你梅姨已经约好了白河村老董家，今天上午去相亲，你好好准备准备。
5: 你要去相亲啊？
1: 走啊。
4: 别看了啊，准备好彩礼钱再来，回去吧啊。

0: 啊，志宏，你来的正好。我这车最近吧，这刹车片老是会响，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1: 是不是该换刹车片了？
2: 警察同志，你看，我们家来客人了，您二位还有什么查的？
3: 就这样吧，出门记得锁好门窗，你们外地人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你可算是回来了！你们家小嫂把我们家篱笆都给烧了，幸亏我发现了，要不然把我家都给烧了！不是我干的，我们家乐乐亲眼看见就是你点的火，你还撒谎！就不是我干的。
1: 是不是你干的？
0: 不是我干的。
1: 你给我说实话。
0: 我没有。
1: 就你给我撒谎！

0: 云姐，快点出来，走了。
1: 于兰还在做准备，你进屋等会儿。
0: 有什么可磨叽，真是。哎，

0: 不挺好的吗？
1: 林姐，上车了。

0: 小草，小草，小草，小草。
1: 罗哥姐，看见我们家小草没啊？
2: 没有。

0: 我还真去相亲啊！废话，全指望那姓孙的，我们都去喝西北风去。
1: 孙志宏这块骨头有点难啃，先晾他一段时间。身份证，一会儿相亲，别说漏嘴了。
2: 云姐，您这招欲擒故纵，真是高啊！哎，
3: 那姓孙的一听说小兰要去相亲，整个脸都绿了。没准啊，这会儿正在银行取钱呢。啊，曹操，
4: 你怎么在这儿？
3: 又跟你爸吵架了？
4: 我再也不想理他了。
3: 怎么了？跟阿姨说说。
4: 乐乐非说我烧了他家的篱笆。我根本就没有烧，
3: 我跟我爸说了。

0: 他还不相信，他还打我。就算他打我，我也不承认，不是我做的事情，我为什么要承认？
1: 啊，走不走了？
2: 改天吧，已经跟那边约好时间了，再不走来不及了。
3: 我要送小嫂回家。
4: 走，小嫂。
3: 阿姨相信你，阿姨带你去找乐乐。走。
1: 云姐，这小兰是越来越不把你放在眼里了。
2: 铁树，赶紧跟小丽打电话，换她上。
5: 你好，我是小草的班主任于老师。
6: 于老师好。
5: 我听说小草烧了你们家的篱笆，有这回事吗？小草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学校必须要惩罚他，轻的话要留校查看几个月，重的话直接就开除了。老师现在就回去告诉校长。
6: 篱笆不是小草烧的。
1: 小草，你跑哪儿去了？你
5: 你干什么又打小草？
1: 谁让他放火？
5: 你怎么知道是小草放的？刚才乐乐都已经承认了，火是他放的，不是小草。
1: 真的？
5: 但凡你有点耐心，也不会冤枉小草。
1: 那你拿这个打火机干嘛呀？
0: 你修车的时候烧线头，那个打火机没气了，我就又去重新买了一个。
5: 还不赶紧向小草道歉？你知道被父母打的感受吗？知道被父母冤枉的感受吗？
3: 道歉。
1: 我错了，我应该相信你，原谅我好不好？
0: 我想吃烧烤。
1: 好好好，走，吃烧烤去。那个相亲的事儿怎么样？
5: 没去成。
1: 不好意思，是我耽误你。

0: 小子兰不会对那小子来真的吧？
1: 这是好事，就看他对谁了。小五，
0: 你怎么了？
1: 你怎么回事？

0: 你别胡说八道啊！
1: 医生，幸亏抢救及时，现在已经没事了。那他是怎么弄的？是农药中毒。
0: 云姐，我今天一天上班都没事，就喝了那杯枸杞茶，一定是那枸杞茶有问题，
1: 是那心酸的小子想害我。
0: 无凭无据的，你别胡说八道啊！
2: 枸杞我也喝了，
3: 应该不是枸杞的问题。对了，不会是有什么人在捣鬼吧？
4: 中毒的就是他，哥，你赶紧跟警察说说，到底怎么个情况？
5: 是你们啊？什么情况？
6: 是我对不起你们，我没脸活了。小兰，我把你准备结婚的钱都拿去做了投资，可是没想到真亏了。
3: 钱没了，咱可以赚。你要是人没了，让你爸和我怎么活呀？

0: 小兰，哥对不起你，哥没脸再见你了，哥不想过了，哥对不起你啊。
1: 谢谢啊，谢谢。
2: 怪我 是我多事儿了，我不知道是这么个情况。
1: 没关系，你也是好心。行，你们快回去忙吧，去忙吧啊。
3: 啊，那个肠胃科23号，我把钱都交了吧。谢谢啊。

0: 没事，我来。
1: 我来吧，不用。
0: 没事，
1: 给我。
2: 对了，你哥怎么样了？
1: 好多了。
2: 那就好。
1: 谢谢你啊，这次让你破费了。
2: 该说谢谢的人应该是我。自从小嫂认识你以后，她变得开心了不少。我也……
0: 哎，你干什么呢？
3: 这伤口啊，你欠我的。你上次都答应我，到现在还没兑现呢。
1: 看什么呀？赶紧烤啊！
2: 哎，

0: 喂，梅姨，张根生最近家里的情况怎么样啊？
1: 他挺好的。
0: 我托你寄给他的钱寄了吧？
1: 寄了，寄了。
0: 行，谢谢啊，梅姨。

0: 云姐，小兰要是再这么干下去，早晚得出事儿。还有，我中毒这事儿吧，肯定是他干的。
1: 小兰状况是不好，但至于下毒，不至于。等你好了，帮我盯着他。
2: 好，好了，好了，好。哇，香啊！来，小草。

0: 是不觉得？
1: 谢谢啊。

0: 小兰，你怎么了？小兰，
1: 小嫂一个人在家不安全，你还是回去吧。
0: 你有什么事你跟我说不行吗？说不定我能帮上你呢。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我走了。小兰，路上小心。
2: 忙完了，你这最近成天的往那杏孙子那儿跑，也没见你捞着什么好处啊，是不是好处全揣自己兜里了啊？你神经病啊你！哎，
1: 你别跟我拉拉扯扯的。
0: 你最近怎么回事？是不是真的爱上他了啊？
2: 我不想干了，行了吧？
0: 不想干了。 你把好处捞够了就不想干了，没门！
2: 我想不想干跟你没关系，让开！你让，放开我，放开！
3: 干嘛那么多男人？
2: 放开！
3: 叫什么叫？
2: 你放开我！

馆了。

0: 怎么样？他没伤着你吧？
1: 没有。
0: 你跟徐广到底怎么一回事？他不是你亲哥吗？
1: 我是我爸跟我妈领养的，和徐广没什么血缘关系。
0: 怪不得我一直觉得你们之间的关系怪怪的呢。今天晚上你就别回去了吧，在我这儿休息。你跟小嫂睡。

0: 云姐，
1: 你人在哪儿呢？
2: 我在路上摔了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啊，
0: 小天，
1: 哎，怎么回事？
0: 有人摔死了。
1: 什么情况？
0: 生前喝了酒，全身多处挫伤，后脑有一个直径5厘米的伤口，应该是致命伤。 确实有酒气，身份确认了吗？
1: 在身上找到一个身份证，我们刚查过了，假的。

0: 醒了，我送你吧。
1: 不用了，大白天的，他也不敢怎么着。
2: 哎，总，听说了吗？咱们村死人了。
0: 谁啊？
2: 哎，不知道啊。听说是喝醉了酒跌死的，那就在南边的那个乱石坡。

0: 不行，人是我杀的，我不能走。
1: 赵，如果你走了。

0: 你没听大家说吗？他是喝完酒之后摔死的。我不能骗人，要不然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安心的。
1: 你又不是故意的，只要你不说，我不说，没人会知道。你怎么能说这种话？
2: 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摊上命案。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去坐牢，这样我一辈子都不会心安。铁叔。
3: 怎么了？说话呀！
4: 甘露死了！
3: 甘露死了！你到底要干什么？

0: 能不能求你个事
1: 儿？什么事儿？
0: 帮我照顾小草。这笔钱

0: 是我师父留给小草的，我一分没动。本来是想留给这丫头当嫁妆的，看来是等不到了。
1: 这什么意思啊？
0: 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小草不是我亲生。
2: 他的亲生父亲是我师父徐永康，我师父什么都好，就是爱喝酒。几年前的夏天，他送师娘去县城买小孩用的东西，谁知道半路上出了车祸，师父受了重伤。
3: 师父，师父，
2: 师娘当场死了，
3: 师父
2: 好在怀里的孩子保住了性命。小草那时候还不到一岁，我师父熬了一个月没等到他说话就去世了。临走那天他特意交代我，
4: 之后答应我把小草抚养成人。哎呦！

0: 如果我当时能坚持送他们，我是不是娘就不会死了？
1: 你别这么想，这事儿不能怪你。
0: 我师父对我有恩，他交代的事儿，无论如何都得办到。
1: 难怪你不肯动这笔钱。
0: 还没谈过恋爱，就稀里糊涂的当了爹，很可笑。
1: 你是个好人，我配不上。
0: 小兰，你是我见过最好最善良的姑娘，你能答应我吗？
1: 我不是什么好人。
0: 你如果都不是好人，那这世界上就没好人了。你就当是给他买买衣服、交交学费什么的。
2: 怎么这么傻？你一定要去自首？
0: 因为我不想再骗人了。

0: 什么时候喝醉过呀？昨天晚上10点多的时候，我跟他打电话，我听他的声音，不像是喝醉的呀。可怎么会？
1: 可他跑到那个鬼地方去干什么呀？
2: 再过2年，才能做心脏手术。可是，家里哪有那么多钱啊？
3: 小兰，你是我见过最好、最善良的姑娘，你能答应我吗？你就当是给她买买衣服、交交学费什么的。
4: 云姐。
5: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是。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在故事中我们看到，孙志宏并非没有疑虑，租来的房子，慌张的家人，对警察过度的紧张，蛛丝马迹就在眼前，但他选择了信任。他愿意把师父留下来的10万元当作彩礼，他愿意把自己和女儿的未来托付给于兰，因为他真的爱上了戴着假面的于兰。而这份毫无保留的信任也让于兰在这场骗局中开始动摇。他原本想按部就班走完剧本，拿到钱消失，就像对待张根生那样，但面对孙志宏的真诚，小草的依赖，心里那残存的善良让他开始动摇。他想后退，想收手，却发现自己早已被裹挟其中，进退两难。就在这时，甘武意外死亡，孙志宏误以为自己是凶手，将全部积蓄交到于兰手中，托付了女儿，也托付了所有信赖。而于兰握着那本存折，握着的是一份她根本不配拥有的信任。另一边，云杰等人开始盘算撤离，那个神秘的黑衣人始终如影随形。于兰的选择不仅关乎她自己，还将把所有人的命运推向不可预知的深渊。他能否走出这场自己亲手织就的迷局？敬请期待我们的下集故事。
1: 甘武出事儿，知道吗？
2: 我没猜错的话，甘武肯定是被仇家杀死的。这个地方不能多待，孙志宏已经死了，赶紧收拾东西走人。
3: 林姐，我们去哪儿？
2: 吴家村。
4: 徐兰是一个大型骗婚团伙的骨干成员。

0: 真实名字叫于兰。
1: 要不然咱们去自首吧。
2: 你要是有能耐，就去把我们全部人都供出来。
3: 你去哪儿？
2: 你是想去找孙振红吧？
1: 我可真是小看你，你是想吃独食。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 不孕女子为实现做母亲的愿望，欲讨回多年前冻存的囊胚。
2: 当事人现在她已经没有办法依靠自身排卵了，
1: 但她的诉求被囊胚保管方拒绝。
3: 如果他们婚姻存续的话是可以的，但他们婚姻已经不存续了。
1: 在保障女性生育权和医疗机构正常的管理秩序之间，法庭会如何判决？现在开庭，即将播出。冷冻囊胚是指将培育在试管里的发生了裂变的受精卵冻存，等待移植的胚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每年帮助数十万有生殖障碍的夫妇实现生育愿望。今天的这起案件就由三枚冷冻囊胚的纠纷而起。2010年到2012年间，叶某和朱某夫妇因生殖障碍多次到某医疗机构实施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手术，形成可用囊胚10枚，移植数次均未成功，遂将剩余3枚囊胚冻存在该医疗机构。十几年过去了，年逾40且一直未生育的叶某，因身体排卵功能异常，而寄希望于用这3枚冻存的囊胚来实现自己做母亲的愿望。但当叶某想要从该医疗机构取回3枚冻存囊胚时，

0: 却被该医疗机构拒绝了。
1: 我刚才也说了哈，就是从医学伦理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做的是有益于人类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是吧？
0: 在法官进行前期调查，并试图对双方纠纷进行调解时，医疗机构方说，并不是他们不想给，而是法律不允许。
1: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国家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支持未婚的来做辅助生殖啊。是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不想给他这个生育权。
0: 原来，叶某多年前已经与丈夫离婚，至今还是孑然一身。医疗机构方认为，我国法律明确禁止给单身女性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因此不能将冻存的囊胚返还。但叶某认为，这三枚冷冻囊胚具有他的 DNA 物质，他有权将它们取回。2024年3月14日，该案在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滨海法庭第一次开庭。原告方除叶某及其代理律师出庭外，叶某的前夫朱某作为第三人也一同出庭。在庭上，叶某表达了自己想要回囊胚，到其他医院再行移植手术的诉求。2024年5月28日，该案在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滨海法庭第二次开庭。这次庭审，原告叶某和第三人他的前夫朱某并未到场。
2: 那我们今天开庭的任务是在第一次开庭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听取双方的陈述答辩意见，同时对第一次开庭之后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啊。那前一次已经发表过的意见，已经陈述过的意见可以简要陈述啊，双方是否清楚？
3: 清楚。
2: 被告呢？
4: 清楚。
2: 那接下来法庭调查，首先由原告陈述诉讼请求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3: 原告诉讼请求是：一、判定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三枚冷冻胚胎；二、请求判定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0: 原告叶某的委托代理人说，三枚冻存的囊胚不仅具有潜在的生命特征，更有原告及第三人其前夫朱某的 DNA， 因此原告向被告要求取回囊胚既合情又合法。
3: 那鉴于以上事实，原告为维护自身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理您所请。陈述完毕。
2: 接下来被告答辩。
5: 被告遵循原卫生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以及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专家共识，合法占有涉案的囊胚，并无不当。在无占有囊胚法定事由消失的前提下，被告无返还囊胚的依据。
0: 被告代理人认为，按照原卫生部的相关规定，禁止给单身女性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离异后并未再婚的叶某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资格，而且为有利于规范我国胚胎冷冻技术的应用及管理，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伦理学组经多次讨论修订，最终达成共识，制定了冷冻胚胎保存时限的中国专家共识。
5: 共识建议，冷冻保存的胚胎仅限于在实施胚胎冷冻保存的生殖中心进行移植或处置。我方认为，被告作为医疗机构，医疗技术和管理仍应遵照行政规章和临床专家共识指南的管理性规定，被告合理合法占有涉案囊胚，按照相关规定保存处置涉案囊胚。
0: 这么看来，被告方拒绝返还三枚囊胚的理由不仅合情合理，也合乎相关规定，但原告显然不同意这个说法。
3: 包括这个原卫生部的文件啊，都是为这个规门部门规章，那专家共识只是一个行业内的一个规范，它是仅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行为进行规范。那原告
0: 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所谓的专家共识既不适用原告及第三人，也不能剥夺他们二人对冻存囊胚依法享有的权利。然而被告方在随后的答辩中说道，原告及第三人早已自动放弃了冻存囊胚，因为他们并未按期交纳冷冻费用。
5: 原告和第三人与被告签署了两份囊胚冷冻知情同意书，均明确告知对

0: 共存超过三个月者，未续交冷冻费又未来院声明者，医院有权处理这些冻存的胚胎。
1: 原来原告和第三人自2015年6月起就没有再在该医疗机构就诊，也没有来医院声明是否要继续为其保存冷冻的囊胚。自2015年10月起至原告起诉时止，已欠该医疗机构冷冻保存费8年5个月，共计14700元。但原告认为欠费并非他们有意为之，而是另有隐情。
2: 那么为什么8年多只有区区的10000多，原告和第三人实际上他们的整个经济实力不能说非常雄厚，但是一定也是普通人之上的，对，两个人为什么没有去交这10000多元？为什么呢？因为两个人在2015年离婚了，在2015年离婚之后，原告跟第三人是有去申请交过费用的，但是却被被告拒绝了。被告拒绝的理由是什么呢？是因为没有看到二人的结婚证。也就是在刚刚被告在答辩意见中所提到的，当时卫生部的规定是不能为没有结婚证的夫妇来采取一个生殖医疗的一个辅助手术。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告拒绝了原告和第三人交费，而不是原告和第三人拒绝交费。
3: 欠费的这个问题，如果现在补缴的话，医院是否接受原告的补缴？
0: 符合规定就不可以补缴，他们不符合规定。
3: 现在原告你们认为他还是不符合
0: 对
3: 补缴费用的规定是吧？
0: 是这样的。
3: 被告所提的规定是指具体是什么情形呢？
0: 具体就是关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及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专家共识。
3: 经过专家共识。
0: 对，如果婚姻还存续的话，就是现在的原告和第三人，如果他们婚姻存续的话是可以的，但他们婚姻已经不存续了。
1: 被告方当庭表示，他们于情于理都不可能返还三枚冻存囊胚，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生育权是宪法赋予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原告有权依法讨回做母亲的希望。
2: 我们跟当事人有核实过这一部分呢，要求他提交病历，但是当事人说因为时间太久了，他也找不到这部分的病历。
0: 病历保存是30年，不可能打印不出来。
2: 他没有第三个选项，他如果有第三个选项取回，我们相信当时的原告跟第三人一定会选择取回这个选项。
0: 这个问题在第一次庭审的时候其实已经说明白了，我们都不想赘述了。为什么老师就是这句话一直在说，这个冷冻囊胚它不是一般的物，我们再次强调，而是
1: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
3: 好，那我们接下来这个举证之证先由原告方举证。
2: 本次补充的证据有两组，那第一组是证明的原告目前的健康状态的两组证据，一份是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的检验报告单，那证明原告于2024年3月19日在湖北省妇幼的保健院的进行一个检验，那证明其子宫的功能是正常的。第二份是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的电子病历。
1: 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提交了两组证据，一组证明原告子宫功能正常，一组证明原告自身无法正常排卵。他强调，原告身体之所以出现异常与被告方有关。
2: 那我们需要说明的是这份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在这个证明内容之外，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在第二次移植之后，那原告是在被告的建议下做了一个双侧输卵管的一个切除的手术，然后之后呢，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自身已经没有办法自然的一个排卵。
3: 那你前面的这个病例里面有提到说，原来这个叶莹的输卵管是三侧输卵管是切除的是吧？
2: 病例是没有明确的说明，但是这个是双侧输卵管切除之后的一个检查。
3: 所以你现在检测的就是子宫是正常的，
2: 对，
3: 排卵功能是存在异常吧？
2: 是，排卵功能存在异常，所以这三枚胚胎对原告是非常有意义的。
3: 那是没办法排卵是吗？
2: 是的，
3: 就是完全没办法排卵。
2: 因为他当时做过双侧输卵管的切除。
3: 这个医院这个，
0: 他刚才说的

0: 在医院的鉴域下做的这个切除的证据在哪里？我们在这今天在庭上是第一次听说，是在我方的建议下他切除的卵巢，这个你要提供证据的哈，输卵管，提供的切除输卵管，这个证据要给我们提供哈。我们没有见到病例，你在提交的所有的证据材料当中并没有提及这一条，非常关键，要明确哈，是我方医院还是在其他医院做的检查提出来的建议，法律依据在哪里？我要看病例。
1: 那被告，你开始质证吧。你刚才讲的这个意见可以记录在你的质证意见里面，
0: 好的，
2: 第一组证据的两份证据，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的检查单跟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的这个检查单，我们认为这组证据仅仅提供的只是检查报告，那么没有相应的门诊病例与之对应。那该检查是以何种目的？以何病情进行这个检查，目前不清楚。
3: 被告方并不认可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交的两组证据，特别是切除双侧输卵管的说法，他认为缺乏证据支持。
2: 原告代理人所述的，在被告医院建议下切除了输卵管，双侧输卵管，在我们前一次的这个庭审中以及今天补充的证据中均没有体现相应的病例，
0: 是的。
2: 那么我们没有办法确认这方面的事实。
0: 真实性。
2: 另外，这个检查的时间是在本案第一次庭审后。那今天这个原告代理人是说，在手机上看到的没有相关的这个报告的原件以及医疗机构的盖章，那我们没有办法确认这个真实性。我方认为这份证据是庭审后才做的检查，与本案无关。
1: 那原告，你对刚才被告质证意见有需要补充吗？
4: 我们做一个补充吧。那我们今天确实是没有证据证明说，是哪一位医生或者是哪一个机构来建议我们去做了一个双侧输卵管切除的一个手术。但是从当事人的口述来看，当时他们做这个双侧输卵管的手术是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移植的之间。
3: 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说，当初为了囊胚顺利移植，原告听从建议去专业医院做了双侧输卵管手术，但是他们提交这份证据并不是想追究被告方的责任。
4: 我们今天不是一个医疗责任的一个诉讼，我们只是要陈述说，当事人现在他已经没有办法依靠自身排卵了，那如果他能够今天能够自身排卵，那这三名胚胎取回与否对他来说就没有今天这么关键的一个意义，这是我们提供证据的证明目的。
1: 好，就自行排卵目前是没办法实现的。
4: 是的，
1: 对吧？好，那跟这个原告再确认个问题哈。原告确认目前是否有其他具有辅助生殖资质的医院愿意接收女方目前冻存在被告医院的囊胚，是否能够提供哈？
4: 这个问题我们也跟当事人核实过这个问题。那目前当事人也是跟多家医院在沟通，那医院其实没有出具一个否定或者肯定的一个状态，只表达了一个开放性的态度，是你如果可以拿得回来，那我们再来商量这个事情。但是如果要求我们来出一个函，明确的跟法院说我们可以接收，那医院是不同意的。目前的状况是这样。
1: 那如果出具明确的函件，说来接收，医院是不同意？
4: 对，医院是不同意出具明确的函件，告知法院说可以接收。
1: 好，目前是没有。
4: 就是医院不想介入诉讼。
1: 那就是目前是没办法取得这个接收医院的证明的，
4: 是的，
3: 如果原告可以找到具有实施辅助生殖技术资质的其他医院同意接收这三枚冷冻囊胚，就意味着双方的纠纷还有另外一种解决的可能，即由原告在一定时限内提供接收医院的证明，待法院判决后由被告将冷冻囊胚交由第三方医院。那么对于这个方案，被告是否同意呢？
0: 原告代理人在第一次庭审的时候就是说的这句话，一直在联系，联系了这么久也无果，这第一。第二，这一说他找到了，确实找到了接收的医院医疗机构，我说的不是这种做生殖的机构，而是正规的三甲这种综合

0: 医院或者专科医院来接受，法院判决也同意的话，我们可以执行。两个条件完毕。
1: 你们不同意直接返还给原告个人是吧？
0: 对。

0: 来就做生殖方面的检查，是有专门的做生殖方面检查的这么样的病例，请法院核实一下啊，他这个病例情况是否是真实的，他目前的身体的一种表现。
1: 那也就是说，目前这个原告有没有自主生育的可能性？
0: 对，这个我们不能确定。
1: 能够判断吗？
0: 不能判断，从他这个提供的病例情况来看是不能判断的。
1: 那这个问题主要是你们被告医院是担心说直接给他会出现一定的问题，
0: 这方面的风险还是有的。我们也是善意的提醒嘛，对吧？我们也有监管的义务。
1: 那事实方面其他的没有补充的啊？还是第三？
2: 没有补充。
1: 啊，
3: 被告
2: 没有。
0: 没有。
4: 被告提到的风险反映在此类案件，即是否存在代孕、买卖胚胎的可能。在我国，这些都是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
1: 那我们事实调查就全部结束。那这类案件，我们现在也跟双方做个提示吧，因为目前这个有据我们的检索，目前有几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哈。就第一种，因为你现在原告是无法提供接收意愿证明的。那有一种情况就是直接在诉讼环节就驳回了啊，第二种就是直接返还啊，第三种呢就是由原告这个由法院判决，在这个判下里面确定由原告在一定时限内提供接收意愿的证明，再由这个法院判决由被告移到这个第三方来接收。那变得说这个接收的这个问题放在后面去解决，啊，这前面几种这个比较清楚哈，这个没有什么设条件的问题。现在就第三种的这个方式，你们认为这个方式可执行吗？
2: 我们认为可以的，因为毕竟是有一丝希望嘛。
1: 那医院什么意见呢？
0: 从目前的法规情况来看，我们是没有办法直接返还给他的。
1: 直接返还，你们认为是不可能的？
0: 不可能的。
1: 嗯，
0: 如果法庭经过调查以后认为这个原告方提供的这些条件符合目前相关的法律法规，你们愿意判决给他，比方说你说的刚才说的第三种条件的话，
1: 嗯，
3: 附条件，
0: 但是我方不能承担不利的后果，还要加一个条件，就是说一旦这个送给第三方之后，原告方不能再以任何理由向我方提出主张。
1: 就如果从你们这个医院根据原告的指定到了第三方医院之后，
0: 产生了不利的后果，应该由原告方完全负责，我方完全不承担任何不利的后果，我方不能承担任何，这个先决条件能不能保证？也就是说你拿出去了以后你还是不能怀孕的话，比方说囊胚出现了问题，比方说他自身的身体情况还是怀不了的话，
1: 这个原告刚才他被告所提的这个一个就是由第三方接收的这种风险问题啊，你们是自己是怎么考虑的呀？
2: 当然他最希望的当然就是能够好好的移植，然后能够成功的受孕，这当然是后话了。
1: 嗯，
2: 但是事情总是有万一嘛，那原告也表示他是接受这个可能性的。
1: 嗯，
2: 因为最坏的结果也不是现在的结果
1: 啊，原告是可以接受这个将来这个移植的这个移植成功的这种风险是吧？
2: 是的。
1: 那第三人呢？
2: 第三人应该也同意吧？
1: 同意啊。
2: 对，嗯，
1: 啊，
0: 这个第三人是不是还得过来补充签个字啊？他这个什么都替第三人说了。
1: 他有代为审讯，
0: 特别
1: 说。那就是刚才就是讲的几种观点，就是原告认为说要最好是无条件的返还嘛，啊，那被告认为是说无条件返还是不具备条件的，
0: 嗯，对对，是的。
1: 那附一定条件的话，你们可以接受。然后这个，
0: 但是由法院判决。
2: 首先我们认为目前原被告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医疗服务合同的关系了，双方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个保管合同的关系，
0: 因为我们现在打的不是保管合同，这个原告必须明确我们打的是医疗服务合同，
5: 既保障了妇女的生育的合法权益，又这个维护我们目前医院正常的生育的这个管理秩序啊，那这个之间怎么平衡，确实是我们目前一直在考虑的一个问题。对，
4: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
1: 今天的法庭调查就到此结束啊。那接下来转到我们法庭辩论环节，原告发表辩论意见。
2: 首先，我们认为目前原被告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医疗服务合同的关系了。双方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个保管合同的关系，

0: 原告认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寄存人可以随时领取保管物，原告将冷冻囊胚保管在被告处，当然有权利要求返还，且原告和第三人都将承诺会在法律框架内使用胚胎，并自行承担违法使用的法律后果。
1: 本案应当按照民法典中关于保管合同的规定直接进行返还。
2: 好，那接下来被告发表辩论意见。
3: 这个问题在第一次庭审的时候其实已经说明白了，我们都不想赘述了，为什么老师就是这句话一直在说。这个冷冻囊胚它不是一般的物，我们再次强调，而是具有生命属性的特殊物。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冷冻胚胎的归属啊，这个权利归属，所以我们才来打官司啊，对不对？那么冷冻保存的囊胚胎不具备自然人的属性，也不属于物的范畴，但其具有发育成自然人的潜质，故法律属性介于人与物之间，必须以敬畏和尊重的态度加以对待。因为我们现在打的不是保管合同，这个原告必须明确，我们打的是医疗服务合同。完毕，不再赘述。
0: 囊胚是受精卵产生了细胞裂变的胚胎，冻存的囊胚它不同于法律意义上的物，因而处理与之相关的纠纷显然不能忽略其生命属性
4: 啊。那么我们在理解人工辅助生殖或者生育或者胚胎的问题的时候，那么它其实最终都是在探讨的人的问题，是吧？法律怎么来处理人本身，人的身体或者说生命本身，是吧？我们的民法典上面规定了这个生命权啊，生命权包括了这个生命安全和生命尊严啊。那么其中这个生命尊严啊，它的延伸就是到我们的胚胎的相关的法律问题的时候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5: 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9: 失眠睡不着，
10: 用希尔安宁。
9: 失眠睡不好，
10: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晨胶囊。
11: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

0: 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 2024年7月24日，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并以电子文书的形式送达双方当事人。具体判决如下：在原告可提供协助接收与保存冷冻胚胎的，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的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的医疗机构之日起7日内，被告应向原告前述指定的医疗机构返还存放于其处的3枚冷冻胚胎，驳回原告要求将冷冻胚胎返还交由其个人直接占有的诉讼请求。对于法官而言，要做出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又充分保障人格尊严、人身权利的判决，需综合考量的面很多。对应到此案，在保障女性生育权与医院正常的管理秩序之间，法官的判决需要寻找平衡，
2: 既保障了妇女的生育的合法权益，又这个维护我们目前医院正常的生育的这个管理秩序啊，那这个之间怎么平衡，确实是我们目前一直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很多现在很多就是说一种，比如把胚胎直接返还给患者，一个很大的一个顾虑就是说，这个如果大量的这个胚胎案件都通过司法判决的方式流入社会，那可能就是对于目前医院管理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冲击。那这种情况就是确实也很难平衡，那我们就是个案当中我们会充分考虑这个患者的一个实际情况，他的生育问题有没有可能在现有的这个我们目前现有的这个秩序当中得到解决啊？那他患者他要求生育的这个要求合不合理、合不合法，那这些都要充分的进行评估。
1: 相关数据显示，有越来越多患生殖障碍的夫妇在辅助生殖技术的帮助下实现了为人父母的愿望，但在我国现行法律下，生育要得法更要守法依法。我们也期待相关医疗服务合同能够更具体、更规范，在更多考虑人民群众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更细致。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分子。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快递箱堆太多会有甲醛，家里堆放快递纸箱不仅占地方，还可能暗藏甲醛。在纸箱生产过程中会加入胶粘剂或防潮涂层，比如尿醛树脂、三聚氰胺甲醛树脂等，让纸箱更结实防水。但这些材料在高温高湿通风差的环境中会加快甲醛的释放速度，如果堆放几天后闻到新纸味，很可能是甲醛在挥发，因此不建议在家中长期囤积纸箱，拆完快递后尽快清理。如果需要短期存放少量纸箱，也不必过度担心。目前不少纸箱使用的是淀粉基或聚乙烯醇胶粘剂，游离甲醛含量显著降低。只要纸箱数量不多，环境干燥且通风良好，短期放置一般不会造成明显影响。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可知道，有可能这30%的份额会把你这董事长的位置给你拉下的。
1: 你别那么好的故事干嘛呢？
2: 戏精上身，真假难辨。
3: 什么进来再次报表嘞？跟要钱个一样。
2: 温情外表下全是算计。
4: 要咱们王师傅的双鱼鳗，咱们这个可以代代相传。
5: 武士金粮票成交拍卖价129万，你手中有门票。
2: 看似简单的圈套，为何总能频频得手？敬请收看《法治深一度》。

0: 从线上到线下，涉老诈骗花样不断翻新，数百万积蓄被骗，上百名老年人受害的案例屡见不鲜。究竟是长辈们的防范意识不足，还是骗子的手段过于高明？今天我们就通过几个真实案例为您深度解析花样百出的涉老诈骗，逐一拆解背后套路，敲响反诈警钟。
1: 你们不要吵了，我相信我自己投资的眼光，也相信我直播间的每一位家人们，他们手里呢确实是有好物件的。我现在呢以这个 30% 的股份去做担保，保证直播间的每一位叔叔阿姨们拿到这个预付金之后呢不会赖账，不会跑。如果他们跑了赖账，我把我这 30% 的股点让给在座各位的股东。
2: 你可知道有可能这 30% 的份额会把你这董事长的位置给你拉下的。
1: 对呀，我已经考虑过了。
3: 2026年1月，山东禹城警方接到预警信息，辖区七旬老人刘大爷疑似遭遇诈骗。据了解，两个月前，刘大爷刷到短视频平台上古董免费鉴宝、高价回收的内容，心生兴趣，便主动留下个人信息。不久后，一名自称苏公子的人添加刘大爷好友，并邀请他观看团队的鉴宝直播。
4: 苏公子在直播间说吧，就是免费鉴定你的老古董，会上门回收。高价回收，咱们就相信了，因为我

0: 我家呢有几只老古董，说一说吧，就联系了他。
1: 一个自称苏公子的主播，通过企业微信添加老人，发送直播链接引流。他用回家这类话术拉近和老年观众距离，对外宣称自己是大企业老板，团队配备专业设备，可为老人免费鉴定古董，博取老年人信任。
0: 叔叔阿姨们吧，好好听着，绝对都不骗你。你的东西在你家，不都要看看值多少钱？我说了还不算，再用这个什么液放里边以后，他值一万就给你一万，值一千给你钱。你相信吧？我就这么做，我得排号，得抽查排号，谁也拉不下。
1: 为了能让对方给自己免费鉴宝，刘大爷每天都会看直播。没想到的是，半个月后，直播间里上演了一出分家产的戏码。
0: 苏公子上这回来呢，等平原的股东来，他先来了。出门进来带色报表来，给要钱个亿，常带到外国去，他不给他，他兄弟说你带走，你带不走，给你瓜分了，卖给这个厂友，两个人讲，这个苏公子就把他们闹出去了。
1: 直播中，苏公子宣称低价售卖公司股份，价格分299元、399元、600元三档，承诺收益打入专属银行卡并邮寄到户。他不断画饼，许诺财富自由，虚构小额投入可兑换高额股份，诱导老人上当。
2: 直播间的美女们，孩子已经把链接私发到给咱们所有的叔叔阿姨们了，看微信私信点击这个链接，叔叔阿姨们来，
3: 你付款成功了，你就集货成功了啊！抓紧时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快！
1: 刘大爷认购所谓公司股份，先后缴纳各类费用，共计3000多元，对方还承诺日后可分红。就在他等待对方邮寄银行卡时，民警及时上门进行了劝阻。该案受害者遍布全国多达1000000人，警方循线跟踪，远赴外地将嫌疑人全部抓获。
4: 哇，你啊，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
5: 哦，是苏公子吧？
6: 哦，苏公子，
5: 这都为什么找你了吗？
6: 啊，这
5: 啊，你是苏公子吧？
6: 啊，对
5: 啊，
7: 跟谁一块弄的？
6: 我自己
7: 你自己
6: 啊。
1: 民警突审得知，苏公子朱某的团队成员均为临时演员，他和负责收款的岳某分属不同诈骗团伙。岳某拥有独立团队与资金渠道，代为收取诈骗款项，分成后再把现金交给朱某。两个团伙专门瞄准手中有古玩字画的老年人，还通过网络购买老人个人信息，精准作案。
8: 从哪找的这老人？
6: 从拍摄了，进去了。
8: 怎么
6: 一张？怎么一张呢？我不知道，就是他那他的事情，我只能花钱。
8: 多少钱？
6: 10块一个人吧。
8: 这粉丝有什么特点？
6: 第一是老人，第二是家里面就是他有这个东西的，不是那字画呀。
1: 这些免费鉴宝短视频均为嫌疑人用来引流的工具，他们收集老人信息后打包售卖。朱某等人购入信息，逐一添加好友，并引导老人进入直播间。经查，自2025年9月以来，朱某、岳某团伙名下涉诈账户资金流水达500余万元，受害者近1000人。直播间场景、人员全是按剧本演戏，其中一类诈骗套路便是上门鉴宝。诈骗分子提前安排好人员、道具和场地，假装到粉丝家中现场鉴宝，鉴宝过程全程不展示，只有主播和现场人员的口头讲述。
9: 哎，阿姨，哎呀，别忙活了，别忙活了，阿姨，
10: 别忙活了。
9: 咱们的这个鉴定师已经在这个见你的这些东西了，已经看你的这些东西了，
10: 特别的认真，
9: 对，
10: 特别的专业。阿姨看到你，这是怎么了？这是特别的高兴又激动。真的，孩子，你真是个心地善良，你是一个让我们这些叔阿姨们依赖的、依靠的。
9: 哎呀，阿姨，谢谢夸奖，阿姨，哎呀。
11: 老爸老妈来到这阿姨家里，看到这么淳朴的老百姓，看到那么好的物件，说实话真的不敢想象，民间百姓为了守护这些好物、这些老物，你们到底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12: 去收他手里的这些老物件。但是呢，这些鉴定的物件也都是我们自己的，没有说是粉丝的。
5: 嗯，这道具。
12: 对，都是道具。就是演这块目的，就相信你就是确实是个回收工作的一个老总，让他们相信你有实力，他们才会信。
1: 他们在现场一番互相吹捧后，便开始上演苦情戏。此时，这些主播老总们瞬间化身救世主。
11: 这叫雪上加霜啊！孩子还没有结婚，老伴都遭遇了这样的事情。切除肝脏手术及肾脏局部切除，这以后、
9: 哎、把肾切了，哎，这不能干重活了，都这。
11: 是啊，还不到60岁。 必须切除，否则已经有癌变了。
9: 哎呀，太可怜了。
11: 是啊。
9: 阿姨。

0: 您别过来，助理给拿点纸先擦一擦，阿姨。
1: 孩子，你知道吗？有很多你的那些爹妈们都等着你，都期盼着你。我也没想到你就这么快，你都来到了阿姨家里。
0: 不哭不哭，
1: 阿姨真的能看到了希望，能看到了这个家能有了起色。
2: 第二天，直播内容变为主播老总紧急召开董事会议，为了让手里有藏品的老人们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会议决定为广大藏友预付30万元费用，进一步取得老人信任。
3: 你们不要吵了，我相信我自己投资的眼光，也相信我直播间的每一位家人们，他们手里呢确实是有好物件的。我现在呢以这个30%的股份去做担保，保证直播间的每一位叔叔阿姨们拿到这个预付金之后呢，不会赖账，不会跑。如果他们跑了赖账，我把我这30%的股点让给在座各位的股东。
4: 你可知道，有可能这30%的份额会把你这董事长的位置给你拉下的。
3: 对呀，李总，我已经考虑过了。那我现在就跟这个袁总一块去这个公证处了，白纸黑字写下来，叔叔阿姨们。
2: 从上门见宝到公司会议。两天直播下来，不少观看直播的老人对30万元预付金一事深信不疑。到了第三天，骗子开始最后演绎，安排团伙成员扮演银行、快递、法务等工作人员到场，向老人们宣称预付费用已经打到特制银行卡里，老人们只需激活这张卡即可。而所谓的激活，正是嫌疑人名正言顺收费的环节。
5: 老爸老妈，每一个家人呢要给你转30、0、300、
6: 哦、
5: 那30是孩子让你们预支的，
7: 这个钱呢已经打到这个卡里边了，
6: 现在呢你们只需要激活一下，咱们这个激活呢是有一个费用的，这个费用呢就是跟咱们的手机预存话费是一样的，先预存到这个卡里边。
5: 来，所有直播间的老爸老妈，每一个激活之后呢，你把名字呢给我们发过来，我给叔叔阿姨现场的写上名字。李总，我那个也付了699。来，孙阿姨的激活为什么要收那么多钱？不是收的你们，我们可没有收啊！来，咱不要存在这样的误会，我们可没有收。老爸老妈，你们激活的是存到你们这里边的。
2: 所谓激活，其实就是受害者按照嫌疑人发来的链接下单付款。为了拿到这30万元预付金，不少观看直播的老人纷纷下单支付费用。尽管嫌疑人一再强调这笔钱是存到银行卡里，但事实上，老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些道具卡片。
8: 那个卡片只不过就是。通过镜头让这个直播间的粉丝看，
9: 卡片有实际用途吗？
8: 没有，卡片是我花2块钱做的。
2: 骗子上演分家产戏码，打着爱国旗号，谎称不让文物流落海外，拆分股份低价卖给老人。主播塑造爱国人设，宣称股份可分红，世代继承。
10: 叫咱们王师不倒，说一半，咱们这个可以代代相传。
2: 所谓回收古董只是幌子，真实目的是售卖虚假股份，老人们误以为既能获利又能保护文物，纷纷掏钱认购。
11: 当时在直播间里说这些内容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
12: 感觉反正我自己就觉得挺假的，但是粉丝他还是会信，也是幻想变成有钱人，花个300-500他也想挣个几万块钱、几十万、几百万，针对的就是这群人。
13: 我们看到这个犯罪团伙，他是以免费鉴定、高价回收为噱头，然后引导老年人购买所谓的股东卡，然后并且呢层层收费。那这个它涉及构成何种犯罪呢？
14: 依照我们国家刑法的规定啊，这就涉嫌构成了诈骗罪。那么这个犯罪呢，主要是有两个核心的要件。我们对应案情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活动啊都是精心设计的，比如说它的这个鉴宝是假的，直播也是假的，然后中间的很多鉴定也都是伪造的，就说明呢不存在一个所谓真实的这个经得住考验的这种直播和鉴宝活动，
13: 所以明显是虚构，
14: 是虚构的，
13: 隐瞒真相，
14: 隐瞒了真相。还有一个要件呢，就是看有没有非法占有目的，也就是设计这个活动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3: 为了赚老年人的钱呢？
14: 对，这就是彻头彻尾的一个谎言，一个骗局。所以我们说这就是符合刑法上规定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15: 发布重大消息，12月8日起，一市金粮票呈交拍卖价33万，三市金粮票呈交拍卖价96万，五市金粮票呈交拍卖价129万。你手中有粮票吗？点亮小红心和大拇指进我主页，我来告诉你。
2: 这段视频让湖北的孙女士心头一动，旧粮票居然能有如此高的成交价。她赶紧找出保存多年的13张5市金面值的粮票，联系了那个视频账号的客服人员。一番沟通后，对接他的客服人员给出了一个超出他预期的回复。 您手里保存的这种粮票因为比较稀有，拍卖的价值会远远超过100万元。
16: 大概拍下来是好像170几万还是180几万。
2: 不过客服告知孙女士，想要高价拍卖粮票需先缴纳2000元展位费，并承诺不成功可退款，这让孙女士放下戒心。缴费后按对方要求给13张粮票设置高价起拍与保留价，可最终全部流拍。她申请退款却遭到拒绝，对方称只要上了拍卖会即完成服务，不予退款。孙女士这才醒悟，原来客服人员说的不成功可退款，并不是没拍卖出去可以退，而是没上拍可以退。退休老人甘先生也遭遇了类似的经历，粮票流拍后，客服劝甘先生降价二次拍卖，承诺展位费减半，还称可对接线下买家。甘先生觉得粮票毕竟是在家里放着，还不如试着能赚一点是一点，于是他同意大幅下调了拍卖价格，但藏品依旧流拍。警方调查发现，涉事的湖北汇宝堂拍卖公司成立仅2个月，无拍卖鉴定资质，却在短时间内收取了大量客户的展位费。
17: 如果说你只盯住一个环节来看，可能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商业欺诈，一种合同纠纷等等这种民事上的欺诈行为。如果说你把整个环节把它串并起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这个很隐蔽性的一种诈骗行为。
2: 2026年1月底，警方跨4省5地同步抓捕，彻底捣毁粮票拍卖诈骗团伙。警方拆解套路，骗子靠虚假广告伪造高价成交案例，用文字话术混淆上拍成交定义，设置诱人保留价，藏品却全部流拍。警方提醒，以高收益诱导预缴费用的全是骗局。中国拍卖行业协会也已发布声明，明确提醒正规拍卖公司在拍卖前绝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13: 其实我们看到这些受骗的老年人，不能说他们没有防范意识。那我觉得站在老年人的角度，他又没有什么经济损失，流拍这个费用可退，那他就试一试呗。但是这合同一旦签了，对方就翻脸不认人了啊！那这个究竟是构成您刚才说的诈骗，还是构成这个合同违约呢？
14: 那如果这个交易关系它是真实存在的，那我们说确实是有一些这种公司在经营的过程当中经营不善啊，或者是这个拍卖不成功流拍，然后这个时候可以走民事。但是如果这种交易关系一开始就不是真实存在的，然后的给你眼前啊演一出戏，那么你进入到这个场景以后，你误以为它是真实的，但实际上你一旦交了钱，那么这个它就会通过转移啊，或者是隐匿啊，或者是携款跑掉，那么把这个钱非法占有，那这就构成了我们说刑法上的诈骗罪。所有的诈骗活动它之所以能够成功，都是因为精准地掌握了行为人被骗的这个人的心理，就像我们常说的，利用那点不甘心啊，利用那一点贪心，他去为你精心设计了一个骗局，甚至于是借助了一些现代的科技的手段，对你精准的进行画像，一人一个定制的这种骗局。所以很多时候是依靠自身的经验专业是很难识别的。能够防止受骗上当的最好的一个手段就是不动钱。你说的再天花乱坠，那我就看个热闹，但是我不会把我的密码告诉你，我不会交钱，只要把钱把住了，那么你这个骗子这个骗局是一定不可能得逞的。
18: 就是咱们在
19: 啊
18: 一层拐弯的，咱别上、
19: 啊、对对对，要不就藏你们两侧。
2: 前段时间北京密云某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年近七旬的李女士在一家养生馆做理疗的过程中先后花费了70万元。李女士表示，在接受治疗过程中多次购买高价治疗项目，直至将手里的现金花完准备放弃治疗，可在这个时候店内的技师打起了李女士手上金镯子的主意。
20: 技师呢看到李女士手上的金镯子，便提议李女士，如果病都治不好，要钱还有什么用。在这种情况下呢，李女士呢跟他们一起去把金镯子当掉，换钱之后呢继续进行治疗。
2: 民警通过对涉事的养生馆进行蹲守，发现这家养生馆每天都有不少老年人进出。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查实该跨区域有组织诈骗团伙在朝阳、顺义、密云等区开设20余家养生馆招揽老人。摸清团伙行踪后，警方多路同步开展抓捕。
18: 咱们得
19: 啊，
18: 一层拐弯呗，咱别上。
19: 对对对，要不就藏你门两侧。

0: 叫什么？
1: 叫什么？
2: 叫啥？
1: 叫什么名？
3: 叫。
1: 啊，这是你的床，你这儿。
3: 什么？
1: 啊，你现在你首先诈骗，你现在负责什么？你负责什么？
3: 我都负责店里面管理。
4: 目前，江某等30余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受害老年人达100多人，涉案金额上1000万元。该案受害老人中，有人累计充值高达200多万元。报案人李女士最初是被一张38元足疗体验券吸引。
5: 在此期间呢，主要的手段还是向老年人询问是否独居、是否有子女陪伴、家庭情况等等。通过筛选呢，这些人呢会针对于独居的老年人、情感孤独、精神孤独老年人，然后也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一些老年人进行下手。
4: 取得老人信任后，店员便推荐免费义诊。所谓专家故意夸大病情，谎称需接受多疗程特殊治疗，以此诱导老人持续消费。
6: 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长青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长排就是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因为酱油不是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吗？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4: 骗子在洗肠液里掺入老抽，伪造排毒效果，再借虚假诊断恐吓老人。在温情话术与骗局叠加下，老年人逐渐丧失判断，不断花钱消费，最终落入圈套。
7: 在定罪量刑的时候，因为他就是专门盯着老年人骗，那会不会有一些特殊的考量啊？
8: 会的，因为我们先是看到了立法，就是刑法当中有规定诈骗罪。那么在司法的环节，比如说我们国家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曾经联合颁发过对于诈骗案具体呢怎么量刑、怎么适用法律的司法解释，其中明确，如果诈骗对象是老年人的话，当然也包括未成年人啊。那么这种诈骗对象群体比较特殊，比如说他的防范意识比较差呀，他的识别能力比较弱呀。那么针对他们的这种诈骗犯罪，就是主观恶性更深，社会危害性更大，所以呢是可以视为一种情节严重。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列举了很多这个严重的情形哈。那么针对老年人的诈骗就是其中的一种，所以这个在量刑的时候呢，司法机关是可以从严惩处的。
9: 现在你就把钱还我，
10: 对呀，你不想看那不允许花的是吗？那就退钱给你啊。
9: 你退钱给我呀，
10: 你编那么长的故事干嘛呢？
4: 上海市徐家汇一家商场内的菊姓中医馆证照齐全，求医者络绎不绝，看似正规，实则藏着巨大骗局。镇江的王女士常年受糖尿病困扰，赴沪就医候诊时，一个和她年纪相仿的中年女子坐到了她的身边。
11: 这女的是赌头的，说她一开眼睛的时候，她也说是糖尿病引起的，我这个也是糖尿病引起的。
4: 紧接着又来了一个女子，也坐下来和他们聊天。她热情地表示，自己此前也和他们有着同样的病，后来她在一家中医馆通过一位姓夏的老中医已经治好了。一旁短发女子随即邀约王女士一同前往就诊，王女士便和家人来到菊姓中医馆，可这位夏医生仅2-3分钟就完成触诊，开出了药方，收取3986元，配了28天的中药。服药20多天后，王女士非但病情没有好转，还反胃嗜睡，联系医馆退款却无人回应。察觉被骗后，她专程前往上海报警。另一名受害人李女士遭遇如出一辙，她因耳鸣被医托诱导，花费近4000元购药。
9: 想不对劲，刚查了一下，这个夏医生不是看那个耳鸣的，他是看风湿啊什么的。有几个人
12: 也在这边看。
9: 还有一个老年人在数现金的，估计他也被骗了。
4: 眼前这名身穿黑色 T 恤的男子自称是夏医生的助理，对于李女士被带到医馆的说法，他坚决不认可。当天，李女士报了警，民警和她一起来到菊姓中医馆。面对李女士退款的要求，这位夏医生的助理表示愿意全额退款。
10: 你就把钱还我，不允许花的是吗？那就退钱给你啊。
9: 你退钱给我呀。
10: 你编那么长的故事干嘛呢？你这一开口闭口就会骗，你要退钱直接说退钱，但是你不要在这里给我编故事好不好？
4: 当着民警的面，这位助理很快就把所有钱款都退给了李女士。
10: 我们一天看那么多病人，那么多看好的病人，爷排在商场里面，爷知道什么的都有。
4: 医馆虽挂有营业执照与夏医生资质，多名受害者却均是在公立医院被

0: 陌生病友诱导前来。民警表示，这些人都是医托，会根据患者病症谎称下医生专治该病，其名医履历全系伪造。经检测，所用药材劣质廉价，药方大同小异却高价售卖，整个医馆人员病患全是演员，联手演戏行骗。警方经多日蹲守，在多家三甲医院锁定了十余名负责引流的医托，
1: 做戏做全套嘛，医托他也会和他一起排队挂号，钱后续就是说诊所会退给医托。
0: 民警还发现，这家中医馆里还有三四个等待就医的患者，其实也是托。
1: 医托在这里肯定会和被害人就攀谈的，比如说哦，这个医生怎么怎么厉害，对吧？我在他这里看过病，效果怎么怎么好。
0: 从前端引流的医托，到中医馆里佯装看病的病友，再到医院里的前台、医生、助理，以及后端制药发药的人员，团伙全员配合营造正规门诊假象。警方追查资金流向，锁定组织者徐某。民警介绍，徐某有诈骗前科，纠集同乡负责引流、抓药、煎药，名下还有另一处代煎中药的医馆。摸清团伙脉络后，上海徐汇警方多路出击，实施全链条抓捕。
2: 公安局的，
3: 给查，我现在
2: 查都查完了，
4: 数号数号，
5: 全都做好了，好吧？
6: 来进来，都进来呀、啊！公安局的，我们实录，来都做好，都做好，都做好。
0: 该诈骗团伙十九名嫌疑人全部落网。徐某收购有正规资质的中医馆，高薪聘请夏某坐诊，并招揽医托引流。医托团队可抽取诊疗费用的55%作为提成。经查，这名所谓神医夏某自身也患有糖尿病，开出的药方并无特殊疗效。
7: 过去的时候发现那个秤都没有，也就是说他们抓药是随便抓的。这两味药是不是有冲突，都是要你经过严格的复检，你再去那个煎的。他们都这些都是不具备的。还有就是那个卫生条件不好，从来不打扫。
0: 徐某、夏某等人假借中医馆经营资质，虚构行医履历，药方虽标有贵价药材，但实际只用廉价药材牟利，以非法占有钱财为目的。警方认定其行为构成诈骗罪。
7: 虚构了这个医生是名医退休的，他开具的药方上面的药材呢，有贵有便宜的，但是他们代煎点使用的药材全部是非常便宜的，虚构了事实，非法占用为目的，所以我们给他定了诈骗罪。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4: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1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9: 不要咳，不要痰，
20: 不要喘，
2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2: 那老年人如果被这种医托这个骗了，他除了报警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追回自己的损失啊？
23: 应该说呀，遇到这种情况呢，不要只把希望寄托在你报警，就是说公安这一家的身上，其实是可以多管齐下。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向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去举报。那你这个经营执照是怎么来的呀？谁批的呀？还有这个医管，它是属于特殊的经营行业，你还可以向这个
22: 卫生部门，
23: 对，卫生部门、卫健委呀等等去举报。还有呢，就是这毕竟是一个市场的经营行为，那你这个假的医生开的假的药方，对我这个看病没有任何帮助，虽然我是个患者，但也是一种特殊的消费者，那么是不是也侵犯了我的这个消费者的相关的权益啊？那么还有它这中间也涉及到一些医保卡，这涉及医保卡的诈骗，所以也可以向医保局社保局相关的部门来要求他去从另外一个条件上提供一些证据资料啊，或者是介入调查等等。如果把这个放在一个大的这个市场这个环境当中去看的话，实际上它是有一个多重的监管部门，也可以去要求这些部门呢来一起的介入，然后这样我们能够获得赔偿也好获得相关的我们说这种正义的诉求也好，都能够满足的更加充分。所以要大胆发声，大胆维权，那我们整个的这个市场环境才会越来越健康。
22: 养老钱是我们晚年生活的底气，切莫被花言巧语蒙蔽双眼。实际上，无论骗子的骗局再怎么翻新，只要我们不贪心，遇事多和家里人商量，就可以避免大多数的骗局。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关心家里长辈，擦亮双眼，有效沟通，共同守护好老年人的踏实晚年。
24: 从来没有出现过值班同伴，
2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6: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27: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8: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29: 问起不该问的，你是不是怕了？
30: 你说什么呢？
31: 我马英九死了，你们要干什么？
32: 我跟你拼了！
33: 李延民同志，你被举报了。
34: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包含。上一集我们讲到，马云波已经遭到李为民的怀疑，赵家良则通过暗网上和塔寨村建立了联系。今天第23集，李为民竟然被人举报，故事将如何发展？咱们继续破冰。
35: 现在说话做事怎么跟黑社会一样？
36: 哎呀，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林耀东，他现在坐不住了，再不出货的话，他资金链就要断了。现在不是我找他，是他找我，现在主动权握在我手里了。
37: 没了钱，林耀东也失去了气定神闲。赵家良看到了曙光，一边是急于出货的毒枭，一边是等待收网的警方，中间夹着一个忍辱负重20年的父亲。赵家良每次听到李飞的消息，眼神里都藏不住那份压抑多年的牵挂。这一局，他不光要替警方抓鱼，还想活着回去亲口叫一声儿子。
0: 我来东山三年了，东山情况的复杂我不知道吗？啊，
1: 我不了解。我今天把你叫来就是想提醒你别冲动，别冲动，你懂吗？
29: 问起不该问的啊，你是不是怕了？
0: 你说什么呢？
1: 我买不啊！
37: 这话很冒犯，但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马局今天真的怕了。
29: 对不起啊，对不起，严重了。马局，我向您保证，不光宋阳的案子，东山地下制毒贩毒团伙每一个人我都给您挖出来，相信我。马局，我敬你。
0: 孩子听不懂我说的话是吧？还是装着听？

0: 恐惧到了极点就会变成愤怒。马云波现在心乱如麻，他上管不住李维民，下压不住蔡永强和李飞，现在甚至连陈珂这个小姑娘也压不住了。想想也是讽刺，一个公安局副局长，曾经的缉毒英雄，如今整日活在煎熬之中，时时刻刻都在担心自己那些见不得光的交易，那些和毒贩之间的肮脏往来会彻底暴露。每一天他都如履薄冰，恐惧和焦虑缠绕，曾经的地位荣誉如今都成了束缚他的枷锁，进退两难。
1: 哎，等等，晚上加班熬夜，喝点提提神啊。
2: 谢谢嫂子。
3: 走了，嫂子。
2: 先走了。

0: 他没听你的。
1: 饿死我了。

0: 对不起啊，我连累你了，你别生我的气。我疼。
1: 我知道。
0: 可是我现在真舒服。
1: 什么时候开始的？
0: 你别让我去解毒啊。
1: 你已经有瘾了。
0: 现在有卖贵了。
2: 你禁毒是有效果的。
3: 打火机锡纸，一个公安局副局长立即明白了妻子在吸毒，林耀东抓住了马云波妻子吸毒的把柄，从而把马云波推至万劫不复。在这个闭环里，马云波一直都是被动的，面对为自己挡枪的妻子，他做不到冰冷地送他戒毒；面对林耀东，他做不到舍弃自己的妻子求得自己的清白；面对李维民和李飞，他做不到坦坦荡荡说出一切真相。只有他自己清楚，从妻子染上毒瘾的那一刻起，他就身不由己了。他难道想做保护伞吗？他难道不想逃离吗？他只能清醒地看着自己越陷越深。最扎心的是，他每一步不得已的选择，都在把自己往深渊里又推了一步。
1: 马云波什么都不怕。
4: 大家可能会同情马云波的遭遇，妻子为他挡枪才落得这般境遇，常年的疼痛让他被迫选择吸毒止疼。如果你是马云波，你应该怎么做呢？首先需要明确，吸毒行为本身并不构成刑事犯罪，但属于违法行为。如发现亲友吸毒，先稳定情绪，保持距离，不在吸毒状态下当面冲突，也不能好心纵容对方在自己的住处吸毒。若对方尚有理性，有戒毒意愿，应当尽快陪同前往正规医疗机构接受自愿戒毒治疗。吸毒成瘾是慢性脑部疾病，越早介入治愈希望越大。若对方已成瘾严重，无法自控或拒绝配合，存在伤害自身或他人的风险，请果断拨打110报警，或向当地禁毒部门求助，公安机关可依法责令其接受社区戒毒，成瘾严重的将决定强制隔离戒毒。强制隔离戒毒不是惩罚，而是救治。很多吸毒者正是在强制隔离戒毒期间获得了戒断毒瘾的机会。若是亲友不仅吸毒，还参与贩毒、运毒、制毒，必须立即报警，绝对不要帮助藏匿毒品或逃避检查。情面救不了人，只会把你自己也拖入包庇毒品犯罪的深渊。法律鼓励并保护公民举报毒品违法犯罪行为，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有功人员还会受到表彰和奖励。记住，直面问题，理性处置，既不因恐惧而逃避，也不因情面而纵容，才是真正帮助亲友的唯一正确方式。可惜剧中马云波选择了帮妻子掩盖，他以为的保护让他从缉毒英雄一步步沦为了林耀东的棋子。一步错，步步错，马云波还有机会回头吗？我们接着看。

0: 我儿子李飞，他太醒目了，他好像遗传了你的强大的基因，你的基因啊，
1: 他跟你一样。

0: 那你还顾虑什么？
1: 因为他把你看作五幺三案的管家了。这臭小子跟你一个毛病，为了证明一件事，他不会放松的。一旦你出现在东山，你想过会发生什么吗？你想过吗？你想过吗？你想过你出现在东山的时候，忽然有一把枪指着你的脑袋，这个人就是你的亲生儿子李飞。

0: 只要我的枪不对着他就行了。现在首要的任务是要尽快得到林耀东的信任。如果李飞怀疑我，应该的。我觉得这样反而更安全。我打算到东山之后，再和刘浩宇摊牌。何猷龙死了，青龙物流在我手里，这意味着我掌握了。 法国的整个毒品网络，以我都知道，在短时间里边再搞出一个根本做不到，他肯定上钩的。
1: 万一出现疲劳怎么办？一定会出现疲劳的，一定会。假设你有10000个装备，一旦李飞有一次冲动，我们设的这个大局就全盘皆输。你考虑过吗？

0: 谢谢你啊，陈可。谢谢你，谢谢你那么勇敢。我特别后悔单去中山，让你经历那件事。
1: 雨飞。 我现在不害怕了，有你，跟你在一起，我有安全感。

法国的线人告诉我，十几天之后，东山有批货，数量不少。你想想，如果有2吨多，现在就有十几吨制毒材料在东山，有十几吨麻黄草在东山。东山里边的人现在睡觉都睡不好，我现在进去，刚好是个好机会，筹码也够。东山里边很多人盯着我，反而放过李飞，他就安全了。来，拜托你啊，买多一份保险，受益人险李飞。为民，我只要打进团伙才能够控制局面，否则就像你们一样在外面打转，隔山打牛，事倍功半。李飞是我儿子，他的事我一定会帮，是我欠他的。东山已经有人在暗网上

办我的牌，我尽早到东山。建中，亲爹的骄傲隔着屏幕都快溢出来了，但冷静下来，他主动劝说李维民：眼下大局为重，所有行动都要以抓捕毒贩、捣毁塔寨这个核心目标为先，父子相认的愿望都可以往后放。 不要因为顾及自己的安危打乱全盘计划，哪怕接下来要面对无穷无尽的质疑、猜忌，甚至是生命危险，他也心甘情愿。在这位父亲的心中，儿子李飞的平安远比自己的荣辱和安危更加重要。深沉的父爱在危机四伏的局势里显得格外动人。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李维民的这句这次你不是以线人的身份而是卧底，是否引发了你的思考？线人和卧底到底有何区别和共同点呢？卧底和线人在司法实践中，两者统称为隐匿身份侦查人员。2023年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也统一采用隐匿身份人员这个说法，区别在于他们的身份和任务深度不同。卧底通常是警察，经法定程序变更身份后长期潜伏，既获取情报也参与破案。线人身份更复杂，可能是戴罪立功的人员，也可能是为了利益提供情报的人。但卧底也能干线人的活，线人也可以承担更多任务。卧底和线人的共同点是都受到刑事诉讼法第153条的框架约束，但针对毒品案件有专门规定，如果犯罪嫌疑人已经在准备或着手犯罪，侦查人员贴靠接洽，不存在犯罪引诱。简单说就是机会可以给，但犯罪意图不能凭空制造。回到剧中，赵家良这次真的走进塔寨村，林耀东这条大鱼会不会上钩呢？让我们继续看剧。

林胜文的案子就是林水伯点的，警方知道，塔寨人也明白，所以这里是谁来挑事来砸店不言自明。想平静生活的愿望是不可能了，只要他还在店里，陈科的父母就不会有安宁。

0: 喂，
1: 水波走了。
0: 去哪儿了？
1: 我爸妈今天早上到店的时候，水波就不在了，他只留下了一张便条。
0: 说什么？
2: 李飞，陈克，我走了，我去找吴才去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是，一个曾经满腹经纶、口若悬河的优秀人民教师，一转眼成了吞云吐雾、醉生梦死的行尸走肉。我陷在一个泥沼里，想要逃开又无能为力，越挣扎越堕落。我本以为失去崽子之后，我已不在乎伦理道德，不在乎旁人的眼光，不在乎自己的生命，不在乎所有的一切。可不在乎恰恰是这世界上最容易做到的事情，而选择在乎却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勇气。
3: 我想买毒品，滚！我儿子常客，他在你这儿买的，我见过。
4: 你儿子谁啊？
3: 林大鹏，崽崽，卖我点儿。
4: 老爸替儿子拿药，
3: 我要，我是给我自己买。我想试试。我要能接。我想知道是什么东西把我儿子都疯了，这那么难解吗？迷途在漫
2: 长路上，直到我遇到吴仔，我才发现自己还是有能力选择在乎。吴仔太年轻了，他还有未来，还有希望。
5: 痛失亲生儿子之后，水伯的人生就蒙上了阴霾，他亲眼目睹毒品毁掉了自己的家庭，再也无法忍受看到第二个年轻生命被毒品吞噬，吴仔误入歧途，沾染毒瘾，水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对儿子的愧疚始终萦绕在他心头。如今他把对儿子所有的思念、疼爱与守护都尽数转移到了吴仔身上，这一次他决心要做一个勇敢的人，不再留有遗憾，拼尽自己的力量拉吴仔走出泥潭，对抗黑暗。
2: 部里今天要来两个人，我现在过去要跟他们见面。

0: 手机号码记住了，在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向我汇报。江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1: 赵家良，我不会乱来的，我儿子还在东山。香港警务处那边不用我汇报吧？听了今天会派人到香港和香港警务处的人见面。
0: 家良，注意安全。
2: 有你在东山，我什么都不怕。
3: 马爵啊，大丈夫做事情真的不能太顾及情感。你跟我说过不能动李飞，这点我很清楚。可是李威民就不一样了，如果他在东山再待下去，什么样的后果你清楚。
4: 林主任，你太看得起我马云波了。我是谁啊？我师父走与不走，我说了不算。
3: 你是东山公安局的常务副局长啊，马局。以你的人脉和资源，你想不出办法来。
5: 那我们俩就等吧。一个字，

0: 如果真的没什么妙计，我只有出下下策了。闹出什么后果来，你可别怪我。
1: 还有一件事情，曾夫人的药应该快要断供了，我一直想着这件事情。你也知道，这海洛因我不产，我只有病。这个林主任的茶不好喝，每个字更是像钉子一样。 扎进马云波的骨头里，林耀东太知道马云波的死穴在哪儿了，怕妻子吸毒曝光，怕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怕被李为民亲手抓进去，所以他不慌不忙地等着，等着马云波自己把脖子套进绳圈里。
2: 一旦染黑，想洗干净门都没有。在广州税务局当科长，他个情人是他的下属，叫顾岩。
3: 接着说，三年前，张子强找到我，说想跟情人分手，回去跟老婆好好过日子。但是顾岩不答应，说如果分手的话，就把他手里掌握的张子强受贿的证据拿到纪检委告发他。后来呢？后来，由我出面。 跟顾岩谈了谈，把这事压下去。你用的什么办法？哼，顾岩那个女人也不干净，从几家企业拿钱被我查到。我告诉她，如果你放过张自强，我就放过你。
0: 李为民知道这件事情吗？
3: 不知道。但是张自强贪污的数目不少，有300多万。
1: 那张自强知道是你在背后帮他吗？知道的不详细吧。如果他一个人的供词，不至于把我裹进去。最关键的是，顾岩不认识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重压之下也必有叛徒。 马云波没有通过林耀东的压力测试，把李为民小舅子张自强的丑事交代了出去。这下林耀东算是有了李为民的把柄。林耀东要的就是这个，一个被榨干所有尊严，只能乖乖听话的棋子。马云波交出黑料，丢掉了自己的底线。

0: 换回了一袋白面，可这袋白面真能护住妻子的周全吗？
1: 马云波的妻子多年前为了给他挡枪，至今仍受病痛折磨，无奈之下吸食海洛因止痛。马云波也因为这件事被林耀东抓住了把柄。在影视剧中经常会上演角色靠毒品止痛的桥段，这是真的吗？当然不是，这是彻头彻尾的致命谎言。剧中马云波的妻子吸食的海洛因属于阿片类毒品，成瘾性极强，是臭名昭著的毒品之王。医用镇痛药是在医生严格控制下使用的，能对症治疗病痛，而地下毒品只会短暂麻痹神经，让人产生有效果的错觉，实则在摧毁人体自身的镇痛机制。停药后不仅加倍疼痛，还会让人深陷成瘾泥潭。在现实中也有人误信吸毒止痛的谎言，最终毁了自己。贵州的彭某为了减少身体疼痛，相信了老乡毒品能镇痛的说法，开始接触毒品，结果疼痛没减少，反而染上了毒瘾。甚至在浙江宁波，有两位村民轻信罂粟能止痛的偏方，偷偷在自家地里种植罂粟。民警赶到现场时，他们也还觉得这只是止痛偏方，完全没有意识到罂粟是制取毒品的重要原料，最终两人都被依法处罚。罂粟虽美藏剧毒，偏方止痛是歧途，私种一株法不容。吸毒止痛从头到尾都是致命谎言，千万不要被影视情节误导，更不要轻信所谓的偏方。在马云波出卖了自己的师傅之后，李维民是否会受到奸人陷害呢？我们继续来看。
2: 鉴于本地警力有被污染的可能，没有被污染的警员呢，又被毒贩掌握的是一清二楚。我已经从晋东区调派侦查员，对塔寨进行侦查。
3: 哎，我是，好，我知道了。

0: 爸，我来吧。来，给我，爸。
1: 何瑞荣死了，宋谦又是靠不住的，我们急需要找一个新的代理人。好在法国的网络还在。
0: 爸，我已经帮你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买家。
1: 什么人？
0: 他没真名，他的用户名叫沉默之声。
2: 用户名？
0: 啊。
2: 你爸做了这么长时间的生意，从来没跟用户名做过生意。你说这个用户名怎么做买卖啊？
0: 爸，这是个暗网，暗网买卖。爸，这暗网上都是些见不得人的买卖，而且是层层加密的。买卖双方不可能知道对方的用户服务器和路由信息，也就不可能知道对方的身份。
2: 可是这么大的生意，你也知道是非法的，我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这怎么行？

0: 那这样吧，爸，我约他见个面。
1: 举报完李维民，林耀东开心地擦洗起祖训，但祖宗的话他是一句也没听进去。自己的儿子为了自家买卖和暗网上的沉默之声做起了交易。根据之前的剧情，我们大概可以猜出这位神秘买家就是赵家良。林耀东这个老狐狸为了稳妥起见，打算约沉默之声线下见面，这下有好戏看了。

0: 嘿，
1: 明叔，你怎么来了？
2: 不行，我进去。
1: 进屋，进屋。

0: 我也许离开这里一段时间，陆道祖明天就能东山撤出来。为什么？
1: 领导的安排呀。东山警察里的保护伞还没找出来，林晓东也没归案，你隐瞒撤了，什么意思啊？
0: 李飞呀，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查明真相不是你现在的任务。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一个人来保护你吗？因为五幺三案还没有结论，我们必须保护你的生命安全。我走了以后，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你们这不就是来走过场？
1: 作秀吗？什么都没干，拍拍屁股走了。他林晓东这么大能耐，省钱他都搞得定了。
2: 你怎么说话呢？嘿，你怎么说话呢？我们什么都没干，你怎么洗的冤？你怎么出来的？

0: 我只是要告诉你，以大局为重。
1: 大局是什么呀？不是查清真相吗？现在真相呢？你们除了查清楚我那点事儿，你们还查清楚什么了？你们现在要是走了，宋文就白死了。

0: 对不起，贝贝啊，你的话我都听进去了。要知道，我们不是遇见困难就后退的，有时候后退是为了更好的出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大局。那你告诉我，你们这个大局是个什么局？
1: 是我李飞不值得信任，还是你就把我李飞当个棋啊？

0: 我信得过你，你也不是棋子，如果过段时间真相大白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揭开东山冰毒一角的最重要的环节。就为了这个环节，我希望你按兵不动，无论你听到什么见到什么都不要动，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1: 李为民三缄其口，也没跟李飞提自己被举报的事，因为他知道以李飞冲动的性格，一定会不顾后果的又去做一些鲁莽的事，所以他就算被李飞劈头盖脸阴阳怪气了一通，也还是语重心长劝诫李飞不要冲动，保护好自己。赵家良现在已经在风口浪尖上了，李为民希望李飞好好的，可小李还是那个小李，一句话就让老李血压又飙升到180。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7: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8: 场上分胜负，
9: 场下是兄弟，
10: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2: 格力真好。
13: 要换人了，
1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6: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

0: 是我，
1: 梁叔。陆彤果然消失了，房东说他一个月前就退租了。
2: 我们去赌场也找过他，他赌场的同事说他已经辞职了，现在下落不明，手机也已经停机了。
0: 看来是真的，他已经被处理掉。
3: 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我

0: 只是个中间人的，你看看放过我吧。我没有把你的事告诉赵家良啊，放过
1: 我
0: 吧。我
1: 会给你个痛快的。你留在澳门给我盯死了福星赌场的老板方天意。
2: 好的，我知道了。
3: 林宗慧的女儿林兰，我俩是同班同学，蔡娟跟林兰就是通过我认识的，所以以我对林兰的了解，她跟塔寨村之毒应该没有半点瓜葛。林宗辉当年在惠州办厂的时候，家里只留了林兰和林三宝，所以他们姐弟两个的关系是非常好。现在我有机会把林宗辉约出来，告诉他林三宝车祸的真相。
4: 太危险了，成功的几率有多少？
3: 我有分寸，我先试探一下林宗辉。我跟他说，这个消息是从吴三那儿得到的。
5: 这一集，水伯上演出走的决心，马云波做出痛苦抉择，李维民被迫暂避锋芒，不禁让人感叹，这都是毒品的代价。下一集，被举报后，李维民还能回来吗？林耀东邀约，赵家良是否会以身赴险？咱们聚懂法下期继续。
1: 赵家良，怎么了？
6: 他来东山了。
7: 师傅，约会的手艺没下降吧？嗯，
8: 他是老嫉妒心，不会闻出味来吧？
9: 从那一天起，你就开始怀疑马云波？
4: 不是怀疑，准确的说，担心。
8: 李飞他说他手里有三宝死因的真相，他要当面跟您谈。
10: 你让他等我。
1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6: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9: 血糖高吗？
1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4: 小妙方？
1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6: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1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
6: 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0: 妙龄少女在出租房中惨遭毒手，
19: 死者呢身着是白色的 T 恤，下身穿的是蓝色的裤裙儿。
10: 电话骤然响起，神秘来电另有玄机。
20: 他挂掉电话之前说的，告诉我一个小时以后还会联系我。
10: 一起不同寻常的案件，一对亡命天涯的男女，陌生男子的来电，一线正在播出。2000年8月21日，在辽宁省鞍山市一间民房内，一名女子仰卧在土炕上，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4: 在那个民房内的土炕上，被一个棉被盖在身体上。由于夏天那个天气比较炎热哈，尸体已经出现了一定的腐败现象。
10: 警方认定女子并非自然死亡，而是被人谋害身亡的。
21: 死亡结论是机械性窒息，就是我们口中的被掐死或者是被捂死。
10: 对案发现场进行勘查后，警方判断实施作案的犯罪嫌疑人不止一名。
22: 他这个屋里没有这种打斗的这种痕迹，所以说这个死者应该是被控制住了，所以说至少两名。他要是自己一人，不可能周围没有打斗啊这种翻乱这种迹象。
10: 案发现场陈设简单，没有打斗痕迹，整个房间里唯一能够引起警方注意的就是被害人所在的土炕。
21: 炕表面的一个坑，看上去就是人工破坏的，坑没有多深，坑也就在大约10公分左右深。
10: 土炕上的坑应该是嫌疑人挖开的，嫌疑人挖坑的用意不言自明。
21: 想挖坑把尸体藏起来，然后再给添上，结果这个炕太硬了，他这个坑应该是没挖成功，就挖了将近10公分深，就停止了。
10: 嫌疑人作案后藏匿被害人未果，最后才逃离现场。
23: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CCTV 十二一线由超能独家特约播出。这起案件发生在2000年，警方查实被害人郭某时年23岁。案发一年前，郭某从外地来到鞍山市从事服务行业。报案人是刘女士，自称是被害人郭某的表姐。她告诉警方，报案的前一天，她曾经接到过一个电话。这个来电极有可能和郭某被害有密切的关联。那么电话是谁打来的？打电话的人和刘女士又说了什么呢？
10: 案发现场位于鞍山市的城乡结合部，郭某当年来到鞍山打工时租下了这间民房。警方确认被害人郭某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2000年8月19日下午4点到晚上10点之间。那么在这段时间内，警方能不能从监控视频中发现嫌疑人的身影呢？
4: 当年啊，在那个室内的繁华区域啊，有一部分相关监控啊，而在那个城乡结合部农村地区啊，那个有监控的特别稀少啊，没有达到了那个监控的全覆盖。
10: 郭某被害，警方在第一时间无法确定案件发生的原因，他们唯一确定的侦查方向就是询问案件的报案人刘女士。
24: 我记得是当时是拽开的门啊，拽开的门呢，那个一进去是那个炕啊，炕头躺个人啊，我就把这个被啊给卸开一看，我表妹都害怕了，腿都软了啊，害怕了，然后我这就报警了。
10: 刘女士说，她是郭某的表姐，两人是远房亲戚，平日里联系并不多， 之所以会在2000年8月21日去出租房找表妹，是因为刘女士在前一天下午接

0: 到的一个电话。
1: 下午我就接了个电话，接个电话，一个陌生的人，我不认识，一个男的，说让我准备5万块钱，说他跟我表妹在一起。
2: 这个电话里就说这个你的妹妹郭某现在在我们手上，你需要给我们一笔钱，给我拿5万元。我说这样我才能把你这个妹妹啊这个还回去。
1: 我也有点害怕，说那你让我听听我表妹的声音吧。对方也没说，就告诉我1个小时以后告诉我把钱放哪，就挂断电话了。
0: 自己的表妹被绑架了，这是真的吗？当年郭某没有手机，刘女士无法直接联系到表妹进行求证。在这种情况下，刘女士只能等待对方再次打来电话。
2: 刘女士就一直在等再次来电，但是等了一下午一晚上，一直到第二天都没有再接到陌生男子的来电。
1: 等到第二天呢，上午有点着急了，着急啊，我就找到我表妹的几个朋友问了2个，也说没联系。其中那个朋友就说，他好像听说他跟一个他那个朋友住了一个小平房在村里头啊。我说那住个平房，那你们要是能找到啊，最好带我去看一看啊。那个时候通信也不发达，然后就带我上那个平房去了。
0: 虽然刘女士在出租房里找到了表妹，但是她的表妹已经遇害身亡。根据刘女士的叙述，警方对这起案件有了一个初步判断。
3: 我们就初步认定这是一起绑架案，结合着现场，郭某被杀，应该是一起绑架以后撕票的案件。
0: 绑架案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警方在对这起绑架案进行研判的过程中，却发现了一些可疑之处。
2: 绑架这种案件，嫌疑人一般都是图财，会评判这个被害人这个经济条件，但是呢，通过我们调查发现，死者郭某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打工者，包括死者郭某的家里也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并不是所谓的这种大富大贵的家庭，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基础。
0: 嫌疑人为什么要绑架一名经济条件一般的普通打工者？这是疑点之一。其次，被害人的表姐刘女士也是一名务工人员，同样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嫌疑人为什么偏偏向刘女士索要赎金？这是疑点之二。除此之外，嫌疑人的行事方法也存在很大疑点。
3: 刘女士接到这个男子电话，电话里告诉她1个小时以后给她打电话这事儿，一直到她报警，这一天的时间里，刘女士都再也没接到过电话，也没有像电话里所说的男子要告诉她交易地点，这个就不符合绑架的特征。因为这个男子他没有跟刘女士联系，难道他不要钱了吗？
2: 结合我们侦查这些疑点，我们初步判断它不是一起简单的绑架案件，这里边可能还有更大的隐情等待我们去侦查。
0: 种种疑问摆在警方面前，要想解开疑问，警方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找到给刘女士打电话的男子。
2: 通过调查发现，嫌疑人所使用的是一个 IC 卡的公共电话。
3: 我们找到了这个公共电话亭，电话亭就在市里的一个马路边上。我们就对这个电话亭周围进行走访，想从中找到看看谁使用这个电话向刘女士打的电话，结果没有调查出有用的消息。现在是谁打的这电话，我们也不得而知。
4: 给刘女士打电话的男子到底是谁，警方还无法知晓。值得注意的是，这起所谓的绑架案疑点重重。首先，嫌疑人没有再联系过刘女士，也没有拿到赎金。其次，经过调查，郭某是在2000年8月19号就已经被害，而刘女士是在第二天才接到索要赎金的电话。这些情况显然不符合绑架案的特点，案件的背后应该是另有隐情。接下来，一条重大线索出现了。 一对年轻的男女进入了警方视线，他们是谁？能否解开警方的疑惑呢？这两个人在本案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0: 消失的他们是解开谜局的关键所在，甄别研判追踪20多年，能否锁定犯罪嫌疑人？陌生男子的来电，一线正在播出。男子使用公用电话联系了刘女士，警方顺着这条线索展开了调查。遗憾的是，警方并没有找到打电话的男子，这条线索突然中断，眼看案件侦破工作就要陷入僵局。正在此时，一条新的线索呈现了出来。
2: 房东后来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这个房子啊，不光是郭某自己住，是还跟两个人一起合住，是这两个人分别是一男一女。
5: 经过当时的工作呀，我们也很快的锁定了身份，啊，也是一对小情侣，在我们鞍山地区打工，啊，男的呢，叫王福，女的呢叫赵云。
0: 原来出租房是郭某、王福、赵云三人合租的。王福与赵云这对情侣从内蒙古老家来到鞍山打工，案发时两人都是20岁。
3: 他仨平时关系非常好，是同事，都是从事服务行业的，所以他们仨合住在一起。
0: 警方注意到，自从刘女士发现表妹郭某遇害后，王福和赵云就没有出现过，并且警方在出租房内也没有发现这两个人的生活痕迹。
2: 我们又结合现场的勘查发现，屋里的生活用品只有郭某的生活用品，其他二人的生活用品都没了。
3: 这两个人连房间里的生活痕迹都没有了，人也不见了，所以我们当时认为这两个人非常可疑。
2: 我们就怀疑能不能是这个王府和赵云把自己这个东西收拾完了跑路了。
0: 郭某与赵云、王福既是同事又是好友，三个人一起合租房子可以说是形影不离。郭某被害后，王福和赵云清理了各自的生活物品，不知去向。警方认为王福和赵云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2: 当时我们也分析他们的作案动机，首先第一点，如果要是仇杀的话，因为他们仨是同事关系，平时就是比较要好，赵云与王福又是男女朋友关系，他们仨又能在一起合租，说明他们仨的关系很好，不存在什么仇恨。第二点，这个情杀，因为赵云和王福俩人是公开确立的男女朋友关系，而郭某又是赵云的同事，三人又在一起生活，所以也不存在这种有情感上的纠葛或者是纠纷，这一点我们初步也排除了。
0: 郭某与王福、赵云之间不存在积怨矛盾和情感纠葛，可以排除仇杀和情杀的可能性。那么王福和赵云会不会是图财害命呢？
3: 我们考虑能不能是图财，能不能是图财将郭某杀害了。据我们了解，郭某从事服务行业，做服务员，收入也不是特别多，也不能将钱财随身携带在自己的那个手提包里，房屋内也没有翻动痕迹，他的一些柜子了都没有被翻动，所以我们也初步排除了图财害命这一可能性。
0: 王福和赵云到底是不是犯罪嫌疑人？郭某被害后，王福和赵云为什么失去踪迹？他们究竟去了哪里呢？
2: 房东又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这个赵云的舅舅也住在鞍山。我们就想，这个他们俩能不能是去投奔他舅舅？
3: 据他舅给我们当时反映是，赵云和王福8月20号。那天确实是去赵云他舅家去了，去他舅家拎着行李箱，他舅还问呢，你俩干啥去，这还拿着行李箱走，这要出去玩去啊。王府和赵云就跟他舅说呗，说咱俩给人杀了，就是得在你这住一宿了。 他舅说那小孩净闹，傻人傻什么人，他舅就没当回事儿。然后他俩就住了一宿，住了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8月21号，赵云就跟他舅说了，说舅啊，那你给咱拿点钱嘛，拿个3000-5000的，咱俩得跑了，这地方待不了了。他舅这时候应该是合计过来了，这俩孩子可能真是杀人了。
2: 嗯，他舅舅说，你这要这么多钱，我也没有这么多钱，家里也没有这么多现金。嗯，二人很慌张，也没有再提钱的事儿，拎着二人的包就从他舅舅家就走了。嗯，也没有他舅舅问他你俩准备往哪去，他俩也没跟他舅舅说准备往哪去，想要往哪去，就很匆忙拎着包就走了。
0: 根据掌握的线索，警方可以认定王福和赵云都是犯罪嫌疑人。那么给刘女士打电话索要赎金的男子是不是王福呢？接下来寻找两人的踪迹成为警方的首要任务。
2: 两种情况，一是在本地投靠他们的朋友隐藏起来，第二种是想要逃离鞍山。
3: 兵分两路，第一组是对鞍山的那个火车站、客运站、高速公路，就是出城要道进行了堵控，然后第二组搜网式的搜寻，扩大了范围，对可疑的重点的那个宾馆、出租屋又进行了一次排查，包括他俩上班时接触那些人和工作的地方都进行了再一次排查。
0: 警方在鞍山本地扩大摸排范围，最终也没有发现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踪迹。那么在王福和赵云的老家，警方能不能有所收获呢？
3: 上王福和赵云家里找他们的家属问问，问问这家属表示没回来呀，两个人也没打过电话，也没回来，这不一直在鞍山打工的吗？家属这个态度，然后这两个人现在去哪了？咱现在又没有方向。
0: 案发后，王福和赵云就像人间蒸发一般，失去了踪迹。
3: 锁定这两个人是嫌疑人以后，咱就把王福和赵云列为网上逃犯了。如果他们信息的时候发现有个什么问题呢？赵云有一张10几岁的时候一张遗书照，王福经过大量寻找也没找着王府的影视资料和照片，所以说王府的长什么样现在咱也不知道。
0: 王府长什么样子警方不知道，即便如此，警方也没有放弃对犯罪嫌疑人的追捕工作。
5: 基本上每年我们都会派出一部分警力，拿出一部分时间，到犯罪嫌疑人的老家，或者是犯罪嫌疑人可能藏匿的地方开展工作。比如说我们有几次利用春节的时间啊，我们的侦查员前往犯罪嫌疑人的老家啊，当时他们家是内蒙的，当地呢这个气候很恶劣啊，非常寒冷啊，同志们也是冒着严寒不辞辛苦在那里一工作就是10几天，有的时候年就在那里过了啊，也放弃了与自己与家人团聚的这么一个时间。
0: 警方不放过任何有可能找到嫌疑人下落的线索，20多年时间里追踪嫌疑人的工作就像接力棒一样在一代又一代侦查员手中传续。
5: 正是因为这个一代又一代老侦查员每一次出征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线索，才使得我们年轻同志受到感染啊，我们根据老同志遗留下的这个线索，我们继续寻找犯罪嫌疑人的方向，全国各地开展工作，基本上从南到北啊，从东到西，我们全国各个地方基本都跑遍了。
4: 警方从未停止对两名嫌疑人的追踪，然而20多年过去了，王福和赵云仍然杳无音信。时间来到了2023年的5月，警方获取了嫌疑人赵云的相关信息。这个信息警方等待了将近23年，案件侦破工作终于迎来了转机。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赵云的出现让案情更加扑朔迷离。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0: 外的一名嫌疑人王福此刻又在哪里呢？
1: 关键人物现身，他能否引导警方解开迷局？在他们身上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陌生男子的来电，一线正在播出。2023年5月16日，鞍山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刑侦大队接

0: 逃犯赵云到案了。
1: 浙江警方在工作中通过人像比对，发现浙江某地出现的一名女子就是在逃人员赵云，当地警方随即将嫌疑人赵云抓捕归案。
0: 当时我们还有一个兴奋的点，就是赵云已经到案了，他的同案，当时他和王福是男女朋友关系，那么现在他俩是不是已经成家了，是不是已经结婚生子了，赵云到案了，王福也不会远了。
1: 赶到浙江后，警方第一时间对嫌疑人赵云进行了讯问。赵云说，当年他和王福对上海向往已久，出事后两个人就从鞍山坐火车直接去了上海，
0: 他们俩就在上海务工。赵云呢在餐厅当服务员，王福也在餐厅当服务员，但王福干了不长时间，就吃不了苦，就不干了。他们两个人的经济来源就是赵云一个人的误工费。他们俩在上海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王福跟赵云打工的另外一个服务员有一些暧昧的关系，赵云就因为这个事儿跟王福吵了一架。
1: 赵云与王福从此分手，再也没有联系过。之后赵云在上海又打工两年，然后离开上海来到浙江，最终在浙江被警方抓获。
0: 本来很兴奋，但最后得到这个结果又很失落，相当于王福这条线索又断了，这个案件对于王福的抓捕又陷入了僵局。
1: 嫌疑人王福身在何处，是在上海还是也早已离开，警方不得而知。那么20多年前赵云和王福为什么要杀害郭某，赵云又是怎么供述的呢？
0: 赵云供述说，当时在出租屋内，赵云出去买菜了，王福和郭某两个人在屋里，等赵云买菜回来之后，王福就很慌张跟赵云说他把郭整死了。当时赵云也没信，赵云你别开玩笑了，然后发现郭宁躺在炕上，被蒙在头上，赵云就上炕上把这个被周开了，一看郭某确实死了，然后赵云也懵了。
1: 赵云说是王福杀害了郭某，整个过程自己并不在场。对于赵云的这个说法，警方觉得疑点很大。
2: 他回答他出去买菜这一段过程特别流畅，就是像在内心已经温习过无数遍，就像考试之前那种感觉似的。因为毕竟23年前的事嘛，多少他都得需要一些思考嘛，就这一段他应该是在心里边演练了很多遍，想也不用想，脱口而出，所以这点我们觉得也挺可疑。
1: 赵云不在现场，这样的说法属实吗？看来只有等到王福到案后，警方才能做出判断。2024年12月，民警赶赴王福的老家，对此人的下落再次展开了调查。
0: 到内蒙之后，我们分成了五组，分别对他的4个姐姐、1个哥哥开展工作。我们采取公开的方式入户走访，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
1: 王福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年岁已高，王福家中排行最小，他的5个姐姐和1个哥哥是警方重点走访对象。就在走访的过程中，警方在王福五姐家中发现了重大线索。
0: 我们在翻看影集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小的自封袋，里边装的是1寸免冠的照片，一共是2张。
2: 照片是白底的证件照，穿的是一件灰色的西装上衣。这男子呢，应该是平头，眼睛小，脸看上皮肤啊还不是特别平整。年龄应该，照片当时应该是在30岁上下。
0: 问的他吴姐和吴姐说，照片这个人是谁？吴姐。

0: 姐和吴姐夫就是说不认识，说这人不认识。当时我们的疑点就很大很大了。
1: 为什么大？
0: 因为一个照片出现在你家的影集里边，你说照片这人你不认识，这不符合常理。
2: 与此同时，另外一组侦查员也在王福的四姐家走访。
0: 侦查员啊，在同他四姐四舅谈话的过程当中，无意间呢，在他家的屋里有一个废旧的洗衣机，在这个废旧的洗衣机里有一个自封袋，自封袋里有一张一寸照片，问他四姐和他四姐夫，问说这个人是谁。他四姐夫就是很回避这事儿，想要回答又回答不上来，然后他的四姐在旁边，哎呀，这不是你外甥吗？
2: 走访结束，当两组侦查员汇合一处时，这才发现从王福的四姐和吴姐家都提取到了可疑的一寸证件照，更为重要的是照片上的是同一名男子。
3: 接下来我们就对这个姐姐和姐夫又开始分开谈话，分开谈话，谈到姐夫的时候，姐夫说了这个像，我说照片像谁呀？他说像小舅子。我小舅子谁呀？王府。我这照片到底是谁呀？是王府。
0: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吧，四姐和四姐夫也供述了照片上这个人就是嫌疑人王府。
4: 这张照片就是犯罪嫌疑人王府的照片。首先我内心很激动啊，很高兴，但是呢我告诉大家一定要沉住气，在犯罪嫌疑人没有到案之前，一切都是变数，我们要尽快的通过照片进行网上的比对，尽快的发现犯罪嫌疑人到底藏在哪里。
2: 人像比对很快就有了结果，王福的照片与一名男子比对成功，而这名男子就在上海。
0: 通过比对，在上海的一个小区，我们发现了王福的抓拍的照片。
2: 警方到达上海后，对王福进行了深入研判，发现王福租住在某小区，平时驾驶一辆黑色越野车。掌握了王福的活动规律后，警方决定对王福实施抓捕。2024年12月21日，警方在小区地下停车场将嫌疑人王福成功抓获。归案后，王福交代，当年他和被害人郭某发生了激烈争吵，一怒之下向郭某下了狠手。
5: 当时吵架的时候，没有这么想，没有去想说我恨你，我要去杀了你。但是当时是真的是想吓唬吓唬他，因为一直在骂很难听的话，确实脑子没有这么想。但是真正一瞬间就摁他的时候，脑子全白了。
2: 王福说，整个过程赵云一直都在现场，并且和自己一起杀害了郭某。
5: 他就摁着那个人的腿。
6: 腿还是膝盖还是哪？他是站在哪个地方？他上炕没有？我也问。
5: 上炕，不上炕他怎么摁？
2: 在对王福的讯问中，警方得知，其实当年案发前，郭某、王福、赵云三个人事先预谋好一个抢劫计划。
0: 他们是想要抢别人，就是这个郭某啊，认识一些其他朋友。把这个其他朋友领到这个出租屋里，对这个人进行抢劫。
2: 2000年8月19日晚上6点，郭某将一名男子约到出租房，让赵云陪着他们一起吃饭喝酒。按照计划，等男子不胜酒力晕倒后，他们就把男子身上的钱财拿走。
5: 这个人很清醒，酒也没喝多，什么也没喝多。老是跑去尿尿，他就说你拿个棒子就把他打死。这是郭林告诉
0: 他，郭某就让王府拿棒子给他敲晕，把这个人的身上的钱给抢走。但是王府说胆小，就没有这么办。
2: 喝酒期间，男子去了两趟厕所，王府心中害怕，心跳加速，始终没敢对男子下手。直到晚上9点多钟，男子离开了出租房，抢劫钱财的计划落空。
5: 那女的看什么事儿没做成嘛，又喝了点酒，说你不是男人，
0: 一直在 埋怨那个王府，王府就压抑不住这个自己的心情，就把这个郭某摁在了这个炕上，用这个膝盖顶着，然后用枕头一直捂着他。
2: 王府和赵云一夜未眠，两人想把郭某藏进土炕中，却未能实现。第二天一早，两人收拾完各自的物品，来到赵云的舅舅家。当天下午，两个人又返回出租房，从郭某的包里拿走了几十元现金，并且从郭某的通讯录里得到了刘女士的电话。
5: 我想打电话了，没想怎么去拿这个钱。打完电话又后悔了，我没有返回来去他舅家。
2: 王福不敢再联系刘女士，他和赵云抱着侥幸心理离开了鞍山，从此开始了逃亡生涯。
1: 赵云、王福相继归案，案件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先到案的赵云供述自己当时不在场，于2023年11月30日被鞍山市铁西区人民法院以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然而王福归案后的供述是赵云也参与了谋害郭某，那么如果有证据表明赵云说谎了，人民法院对赵云的判决是否有效呢？相关法律程序又该如何展开？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7: 对已经做出生效判决的案件，那么如果发现在事实认定或者是法律适用上确有错误的话，那么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那么可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再审程序来启动，可以重新对之前做出的生效判决，那么通过再审程序予以撤销，然后呢重新做出判决。再审程序的启动啊，那么主要有三种方式啊，一种方式通过那么这个申诉的方式提起，那么最后法院检察院如果认为这个申诉理由成立，那么是可以这个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启动再审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由检察院提出抗诉，一般是由上级对下级的。如果是由这个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这个生效判决，那么应该由省级检察机关提起抗诉才可以。第三种方式就是由法院自己启动再审，那么这个可以是由作出生效判决的法院，也可以是上级法院，那么这个指令下级法院启动。那么如果是做出生效判决的法院的话，按照规定是要求由本院的审判委员会最后来定。
1: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20多年的逃亡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但是逃不掉等待他们的法律惩罚。
8: 多吃点，
9: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8: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10: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8: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4: 血糖高吗？
8: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4: 小妙方。
1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8: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个有着多段婚史的男子。
1: 他很会说话，也很安稳，好像就没得任何缺点的。
0: 多个蓄意设计的温柔陷阱。
2: 他那个人真的是太狡猾了，
1: 跳楼、跳火，一点活下去信念都没得了。
0: 人财两空的甜蜜骗局，将如何收场？婚恋迷局第六次离婚，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实践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8: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哎，小安，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家里的旧家具给你用。哎呀，
0: 不用啊，东哥，谁见通不通啊？
2: 有啊，啊，
0: 这个地方是强哥帮你找的，以前是旧厂区的老宿舍，很便宜的，很多年没有人住了，一个月才一两百块钱。你有什么事啊，就找我们，但这个地方不一定什么时候拆啊，你有事啊就找我们就好了。
1: 谢谢啊。哎，
0: 快点搬！
1: 啊，好，快，帮忙。
0: 哎哎，来来，哎，往里放，往里放，
1: 我来，
0: 往里放，
1: 我来，我一个人可以。来。
3: 行吧，一个人可以。
1: 行，
3: 轻一点啊，轻一点。里面的收拾好了吗？
1: 哎，谢谢啊，小五。哎呀，你看还缺什么呀？你跟小五说。什么都不缺了。阿强这回谢谢你啊。哎，等我以后挣了钱，把钱还你。
3: 行，我就等着你还钱。哎，老莫，你是不是有个女儿啊？
1: 啊，6岁了。
3: 有没有照片啊？啊，有，给你们拿。上面那种潮湿的，重新粉刷一下。
1: 好，我知道。
3: 人中特别像你，出来见过了吗？
1: 莫哥。

0: 出来以后有没有给他妈妈上炷香啊？
1: 你认识王翠翠？
0: 不算认识吧，但是见过几回。
1: 小五，我问你个事儿啊。我在监狱的时候问安警官黄翠翠怎么死的，他不告诉我。
2: 他怎么死？
0: 你不知道他怎么？
3: 老婆，听我的，别去打听，人死不能复生，事情过去了就别追究了。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孩子，好好挣钱，把他接到身边来。哎，那我就先撤了啊。
0: 好，
3: 那老莫有什么呢？你尽管跟我说，能帮上忙的，我尽量。
1: 行，谢谢您啊。
3: 你也早点回去。
0: 好，
3: 你待会儿帮忙看看里面那些电线什么的。
0: 好，好，好，你放心。
3: 走了啊。
0: 哎，
3: 拜拜，
0: 莫哥。
4: 慢走啊，阿强。
0: 莫哥，我去看看那个电线。

0: 刚才有什么事啊？
1: 猛哥，那个小哥刚才已经说了，你先别想这些事儿。
2: 咋死的？
1: 行，反正这儿都人都知道了。我跟你说了，你不能说是我说的。
3: 那个徐江你知道吗？黄翠翠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了，徐江把他抓了，活活给他打死了。这旧厂街的人所有人都知道，徐江很厉害的，我们谁也不敢惹呀、啊。猛哥，你听
4: 清楚。我锤你吧！滚！
5: 去别的地方的。咋了？
6: 去哪儿的？
5: 啥社会上这种？
6: 去哪？来，你告诉我去哪打？你妈的，去哪打？

0: 哎，
1: 领导，我小江，领导，你得帮帮我了。
2: 我实在没办法，警察天天查，
1: 我没地方睡觉，我都睡到脚洞底下，跟他妈的要饭一样。领导，你看，
3: 哎呀，我说你慌什么呀？
0: 啊？我说了不管你了吗？
3: 我跟你说啊，中午。
0: 全市要开一个表彰大会，到时候路上的警察会很少。我派人啊，把你送走。
1: 好，好，好嘞，谢谢领导，谢谢领导啊，
0: 谢谢，哎。

周五是安心的表彰大会，你把徐江接出来给他送走了。他知道的太多了，你觉得把他送到哪儿合适啊？

0: 了啊。
1: 他说我们这儿多少年了？
2: 怎么的也快二十年了吧？
1: 我能不能拿这二十年的交情，就那半件事？
2: 你说，但我不一定答应啊。
1: 我知道郭振的地址是你给高家兄，
3: 但我说这话没别的意思，我就想着，
1: 你帮我想个说辞，让他们弄出来。
2: 你让他们出来干什么呀？
1: 做不了的，
0: 徐家，
2: 你知道我没孩子。是个老绝活，一直以来呢，我都把你当儿子看待。
0: 是你呀，你看不上我这老头子，伤了我的心。
2: 那个姓高的，我跟他没什么交情，我可以帮你。你们见面之后，你们就各凭本事吧。
1: 礼拜五上午10点半，老高那场。

0: 看书。
1: 大晚上你干什么呀？
2: 我就看您这儿亮了灯，我以为您还在。
1: 现在报纸上全是你。赵立东是把你放在火上烤，你说你得罪他干什么？就为了图一个嘴痛快是吧？
2: 你需加班需要我吗？我帮你啊。
1: 别跟我打岔。
2: 知道了，知道。
1: 星期五表彰大会，市里许多领导都来，你别胡闹。
2: 不会啊，我就啥也别说呗。领奖，鞠躬，致谢。我走了。

0: 曹正，你在咱们局里这干刑侦资历算是最老的了，
1: 坚持还在一线的就属我岁数最大。
0: 我记得你是从地方派出所提调的是吧？
1: 是从下河街派出所调过来的。我记得那时候派出所对面是个鱼市码头，哎呦，一到夏天那股子臭鱼烂虾的味道啊，直熏眼睛。后来调到咱们市局了，就再也不用闻这些鱼腥味了。进到咱们局之后，老安一直带着我，严格意义上来说他是我的师傅。哎呀，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这岁数，
0: 你早该提起来了。
1: 嗨，讲究工龄的时候还有机会，我工龄长，逢年过节发的东西最多了，可后来改了，工龄没有学历好使了。咱们局招的小年轻最差的也是大专生，我就彻底没戏了。
0: 这是我当局长关心的不够，我的责任。不过说实话，一线有你这样的老刑侦，我省心多了。
1: 有您这句话心里舒坦，我就扎根在一线，给咱们局里多带几个像样的好徒弟来。
0: 有什么要求和困难你尽管提，我一定想办法解决。

0: 哎，谢谢盟局啊。
1: 这回弄得动静挺大，市级单位全来了，区县也都派代表了。
2: 一个表彰会至于搞这么大吗？
1: 领导重视你啊。
2: 我说什么呀？哎，那些街上巡逻的来了吗？
1: 治安口的，那不都在那儿呢吗？
2: 赵立东不会用这个时候搞点什么自己的事情吧？
1: 徐江，
2: 江啊！
3: 哥，你帮我拿两台 UT118，
4: 拿上这个
3: 两台啊，
4: 这样的很合适。
2: 哎，
5: 小高，你现在有没有空？陈书婷有件东西让我转交给你的兄弟。
2: 哦，去哪里？
5: 10点钟，老钢铁上，加上你弟弟。
2: 哎，好好好。
6: 阿胜，一会儿跟我出去一趟。
4: 先看看。
3: 哥，你刚刚说什么？
6: 哦，我那个要出去一趟，你在家看着店啊。
7: 今天是开什么会呀、啊？这里面这么多警察，
6: 抓坏蛋！
7: 这么多警察抓，那是一个大坏蛋呀、啊！
8: 哎，师傅，
7: 哎，
8: 跟着前面那辆车。
7: 哦。
9: 大姐，我现在跟着咱局的一辆警车。
8: 他出礼堂以后没回局里。现在是奔着外环方向。
2: 你有看清楚车里面的人是谁了吗？
8: 看不着。你那边呢？
9: 能看着谁不在座位上吗？
2: 暂时还没有看到，保持联络。

0: 太叔，太叔，太叔不在，只有我。你约的我，啊，金海是待不下去了。临走之前呢，我们的恩怨得搞一下。搞什么呀？
1: 梯子被通缉了，你走得出去吗？
0: 啰里吧嗦！金海这么多年，我花了这么多钱，养肥了这么多人，不就留着今天用的吗？
1: 你养的那些人有用的话，你还用被通缉吗？
0: 那管好你自己吧。

这次表彰的主角，京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民警昂鑫上台领奖。

0: 你先忙着，是，祝贺你，谢谢啊。
1: 怎么是您二位了，干将？我能给你颁奖。本来讲好的是我师傅曹队在家里面临时有点事儿，
2: 现在就你和我一对一，我怕你吗？现在呢？老曹，好的。 干的，
1: 韩信同志，
0: 到，
1: 讲几句吧。
0: 是。

0: 我想我们还年轻，我们总要面对许多次选择的机会。我们要选择做什么样的人，选择做什么样的警察，这决定着我们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1: 有人问我，为了救一个嫌疑人
0: 把自己搞得伤成这么重，到底值不值？我其实当时什么也没有想，我只是觉得眼前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当我扑过去抓到他的时候，我心里踏实了，因为我发现好像我给了他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每个人都会犯错，这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重启人生，重做选择。
1: 他这个时候特别会需要有一个人伸出手
0: 帮他一把，让他重新选择。
1: 这是我们这份警察的职业
0: 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1: 所以想我们应该
0: 好好的想一想。

0: 三零二国道李庄路段老钢铁厂发现犯罪嫌疑人。
1: 收到，战友。
2: 首长同志，二零六专案组发现重要线索，请求出去。
3: 静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听我指挥，立刻出发。

才是大麻烦呢！撤走！还有你。

孩子不是我杀的，你他妈是我杀的。

0: 师傅，师傅，你撑住了，咱兄弟马上就到了，你撑住了，师傅。啊，
1: 别再叫我师傅了，我犯罪了。赵立东找到我，答应让我做副局长。想想，找到了徐家，救出了你，那我去还前程吧。
0: 别说了，师父。师父。师父。

0: 师傅通过特勤关系得到了徐江的情报，但是他把情报不准确，所以只告诉了我一个人。
1: 我反倒了一步，师傅在抓捕徐江的过程中不小心牺牲了。为什么不提前跟局里汇报？这种情报十个有八个都是假的，而且当天是安心的表彰大会，师傅不想抢了他的风头。
2: 关于这件事，安心的证词跟你完全不同。
3: 我当时就在现场，我说的都是我亲眼看的。
4: 进来。
5: 领导，嗯，姓访办收到的匿名信你找到的，堆在袋处里的文件都给我回了。哎，
4: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哎，有人听了没有？
5: 那里面我有熟人，找到之后直接就给我了。好。徐江那案子进展的怎么样了？
4: 公安局说还在找证据呢。
5: 还在找证据？找什么证据啊？那个案卷我都看过了，证据充分，逻辑清楚，早就应该结案了。
4: 他们这么偷着，是不是想把水搅浑了？
5: 包庇什么人呢？
4: 完了，再就行。
5: 发现徐江死亡现场的那个年轻人叫什么来着？
4: 哦，李想。
5: 对对对，李想，没错，叫李想。这个年轻人有前途啊！曹闯死以后，这个支队长的位置是不是还空着呢？
4: 可是他。
6: 资历很浅呀，哎，就让他先当个代理支队长，多给年轻人点机会了，啊！我明白你意思。哎，
7: 要注意啊，工作的方式方法，别等得跟指派似的。就让他们在内部先搞一个民主选举。从弹道上看，基本上符合双方。 互相射杀的情况，而且在曹队和徐江的手上也提取到相应的设计材料物。
6: 这么说，李想说的是真的。
7: 从目前的证据上看，至少无法证明他说的是假话呀。上面一直催着结案，如果找不到新的证据，只能这么结了。
8: 宝宝，你怎么了？不高兴啊？妈妈陪你去玩那个滑滑梯，陪你去蹦床，好不好？陈姐，我哥，
9: 你们要干嘛？
8: 陈淑婷，之前的事情，我代表我和弟弟向你道歉。
9: 橘子，啊，我朋友种的，
8: 送礼啊，
9: 很好吃，你尝尝。哎，
8: 你吃。
9: 新买的衣服。
8: 枪驳领的西装呢，要穿的合身才好看。你买大了，没有了，
9: 它断码的，打折买的，还可以吧？<笑>把领子翻出来，
8: 翻呢？我说这衬衫领子翻出来，
9: 这个，我帮你。
8: 这样，
9: 我没有领带，我看。 好像是好看点儿，
8: 是吗？
9: 找我什么事儿？
8: 我想见见太叔。
2: 见太叔。为什么？
3: 妈妈，我想去那个。
2: 你等一下，小陈。
4: 哎，是，我带他，我带他，
5: 走，陈姐，
4: 我带你去玩去。
5: 没事，我。我哥很会带孩子，
4: 我们不进去啊，就在外面玩。哎呦喂，趴着看。
2: 你哥到底想干嘛？
5: 他不跟你说了吗？
2: 见太叔。
5: 啊。
2: 他知道太叔是什么人吗？随随便便就敢见太叔。他想见太叔干嘛？
5: 我不知道他想干嘛。没事，你让他们玩嘛，你看他们多开心啊。我小的时候，我父母走的时候，我也就跟小陈这么大。我哥就带着我，我们还有个妹妹。我哥每天接送我们上下学，给我们做吃的，他还要管那鱼档。
2: 你哥孩子多大了？
5: 啊？
2: 我说他孩子多大了？
5: 他没谈过恋爱。
2: 啊？
5: 没有。
2: 你哥？
5: 啊。
2: 没谈过恋爱？
5: 没有。
2: 这岁数？真的假的？下去！
4: 打上面，中间。再来一句，打！
6: 解刀药，立正，敬礼。
7: 李斌，
8: 李翔，
7: 你要什么时候说真话？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了？你要不要跟大家讲出来？
9: 你怎么连警服都不穿？
7: 哈。你倒是穿了，你们都穿了，
8: 你不讲真话，你配穿这身警服吗？你说什么呢？
9: 好，阿杰，去，到了师娘的面，说大伙的面，把你的想法说出来。说师傅的名声不重要，你阿杰的想法最重要，你说。

0: 还有八栋，就在后面。
1: 最近刚好。
0: 那到时候我十栋全部完工就。
2: 老爹，老爹，想不想我？
3: 想。
2: 见到我开不开心？
3: 开心，开心，开心。
4: 那个就是高启强。
2: 傻着干嘛呀？
5: 太叔，我听说您没有孩子，我的父母死得也早，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想给您养老。

0: 你不恨我？
1: 我知道太叔一定是在试探我。如果我高启强不是这块料的话，今天我也不会站在你面前。我感谢都来不及。

0: 开心吗？有儿子啦！
1: 一点点心意，请您收下。干爹，
2: 进来，进来，进来。沈阳
0: 啊，
2: 那徐江的案子还有多长时间能结案？
0: 审理加上财产拍卖，大概半年吧。
2: 半年以后，我把他的白金汉买下来，送你。
1: 谢谢干爹。哎
2: 呀，谢谢干爹。儿子，有贸易。
3: 经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孟德海同志为京海市委常委、清华区委书记，不再担任京海市公安局局长职务。经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决定，安长林同志任博北市公安局局长，不再担任京海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职务。
4: 就不能改改吗？
5: 怎么改？组织部任命都下来了，你改一个我看看。我和老孟这是升职，你不为我们俩高兴吗？
4: 特别高兴。
5: 你少来这套啊！你是巴不得我们老家伙赶紧走呢。
6: 怎么样？都收拾好了？
5: 没什么可收拾的，一共就这几样东西。
6: 阿姐，以前有咱们俩天天看着你，你不觉着？从今天开始，你做任何事情都要三思。首先要好好保护好自己，你才有机会惩治罪过。人和警徽一旦分开，你想做的很多事情就会前功尽弃。
5: 阿信，记住你莫叔说的话。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有些人不理解教育整顿工作何必要倒查呢？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2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某些地方政府重视效率而忽视公平，由此滋生的资源垄断和权力腐败，让老百姓怨声载道。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就绝不能只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要从根源入手，让老百姓看到党中央刀刃向内的决心。无论是当下发生的还是过去发生的，只要违反了党纪国法，就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对教育整顿来说，退休不是免死金牌，贪腐分子更不可能安全上岸。因为老百姓不答应，党和国家更不答应。
1: 你得给我点时间呢，我去给高启强打电话，对不对？咱们别为难孩子，把头放下。
2: 这孙叔死得好惨啊！
3: 爹死了！
4: 你别这么抢，胡说！
2: 啊！我爹没了，我爹没了！
4: 枪！冷静一点，别冲动，瞎胡说！
2: 孩子，
5: 开枪！非常紧急情况！
2: 我的孩子，不要让他给我爹偿命，给我爹偿命！

0: 最近我这枪法真是越来越好了，5发子弹打出6个眼来。嘿，
1: 蒋哥，您不会也跑靶了吧？
2: 尿炕。
0: 星哥，学习学习呗。学什么习？看一眼。看什么看？看。来，你别闹。我你别看一眼。来，学习学习星哥的成绩啊。星哥呀，成绩不错。 继续保持，欢迎以后继续往我的靶子上打，给我加成绩。但是马上公安系统大比武了，千万别打到别的队靶子上。

0: 告诉你师傅，别给大伙拖后腿。安头跟孟局都调走6年多了，还是这么不合群。
1: 这样有感觉吗？这样呢？那就应该没什么问题。
2: 他这只胳膊受过2次伤，一次是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打成骨折了，还有一次就是救人的时候被钢筋扎成了贯通伤。您看，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或者神经有没有问题啊？
1: 那你平时拿筷子、拿水杯的时候手抖不抖啊？
2: 那就应该不是神经上的问题，还是紧张。城里的医院跑了一个遍，都说没问题，可就是不好。
3: 别人一介绍您这儿，我们就赶紧赶过来。那这样吧，我给你们多开些安神的药，你们先吃着，回来再复查。嗯，
4: 好吧。
3: 你在单位里和同事们处的怎么样？挺好。李想不是当队长了吗？所以对我还蛮照顾的。
4: 我这个胳膊也就这样了，也不耽误什么大事。您就不要每次都一趟一趟从渤北大老远折腾过来了。
3: 我来也不光是为了看你，出差，顺路。新的报告您看了吗？看了。
4: 徐江那个死亡现场，如果推演的话，打我师傅的子弹真的不是从徐江那个方向射过来的，也就是说现场一定还有其他的人。
3: 同一份报告，交了改，改了交，无论怎么改，结果都是一样的。
4: 好的，我再去改一份。
3: 6年，该往前看。往前能看到什么呢？往前看，我就是一个枪都打不准的警察。而且，受伤流血不止你一个，我们有的同事战友连命都没有。你有什么好抱怨的？枪打不准怎么了？枪打不准。 就不能成为一个好警察了，你到底是小看你自己，还是小看我们警察这个职业啊？孟玉来电话，没说什么，就是问我在渤北怎么样。你们俩。
4: 如果是从现在开始练习左手开枪还来得及，我们就是马上有一个大比武。你以为你是天才啊？我想试试。
5: 哥，你去看你哥了吗？
6: 啊，去看了。
5: 你哥怎么样？
6: 在里边挺好的，他让你别担心。
5: 法院的陈峰，我已经打点好了，他负责减刑裁定，小龙很快就能出来了。
6: 谢谢江哥。
5: 白天汉生意怎么样？
6: 特别好。

0: 辛苦您啊。
1: 但是有一个事儿，百金汉的经理跟我说，上个月小生在这签了60多万的单。
2: 没事，让他签吧。
1: 今天这单
2: 啊，也签。
3: 哥，快快快，大生日的，快坐坐坐，去去去，给我哥让开。
2: 你们玩。
3: 坐坐坐坐坐。啊，哥，你坐这边。
2: 好，
3: 坐。坐。哥，我说两句啊。
4: 白金汉，这个厂子呢，以前不是我搞的。他在建成的时候呢，有的人在读书，有的人在卖鱼，有的人在菜市场。但是现在这个厂子，他姓高，在京海。高家看上的东西，早晚都得是高家的。所有人举杯敬我哥高启强。
5: 大哥，谢谢你们来参加我弟弟的生日啊！
6: 小盛，我祝你风生水起。
3: 谢谢哥。
5: 嫂子，你怎么来了？
7: 怎么？我不是高家人？
5: 是是是。
7: 不能来？
5: 能来能来。
7: 来晚了啊，生日快乐，
8: 谢谢嫂子。
7: 酒，敬你一杯。
0: 你怎么来了呀？啊，小盛不是要学钢琴吗？
7: 我都哄睡着了，这都几点了？怎么，不欢迎我来？
0: 小盛生日我叫过你的，你说不来。
7: 那你就踏实做人。
9: 你看我啥？大嫂来了，不通知一声，直接往里领。
10: 大嫂那气场，谁敢动啊？我也没办法。
7: 让你不用送我了，我一去局散了，小盛他们该不高兴了，以为现在大嫂什么样呢？
0: 哎，没事儿。
7: 哎呦，困了？
0: 一点，这两天太累了。
7: 我就跟你说嘛。找个司机，找个司机，非不听。
0: 花你冤枉钱干什么呀？
7: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你现在是集团的总经理，这是身份的事儿。
0: 对啊，我现在身份不一样了。我现在啊，今非昔比啊，有个漂亮的老婆，还有个懂事的儿子，我得惜命。
7: 可以啊，老高，觉悟够高的。
0: 老婆调教得好。
11: 其实啊，我不是心疼钱，就觉得多了一个司机啊，说话都不方便。
7: 你要实在不放心呢，就从你那些老兄弟里面挑一个出来不就行了吗？哎呀，
0: 那边啊都是以前在旧厂街跟我的，你说现在我环境好了，让他给我开车很别扭。就
7: 人吧，有多大本事捧多大饭碗，说不定人家还挺乐意给你开车的，顶多到时候我们多给他开点工资，不就都一样了吗？嗯，
0: 在意在意啊。
7: 你要不找的话，我帮你找了啊。
0: 嗯，再说。
7: 哎，对了，那个老爹让你明天去找他一趟。嗯，
0: 找我干什么呀？
7: 我听着好像感觉他不太高兴。反正你明天去了呢，你就哄着点儿。说话有点分寸，虽然现在集团的大权你掌握，那下面的人还是他的人呢。
0: 你放心，我有分寸。
12: 老爹，外面天气很好啊，咱们出去钓鱼吧。你门口那个罗汉松，我给你换两颗高的好不好？太矮了那个。
13: 厂长，这个大蛤蟆我不喜欢，给我换一个。
14: 金蝉是招财的，
13: 你看他招着财了吗？财呢？一天到晚就知道大喊大叫，一点这本事都没有。啊，你给我换个什么牛啊、马呀，踏踏实实肯干的，是不是？ 让你现在拿走，你让我再看看。
14: 是。
13: 坐着坐着怎么站起来了？坐下喝茶。
0: 那个，您最近身体还好吧？
13: 还那样，整天吃的药比米还多。
0: 哎，要不把上次我带来那中医啊再叫过来，给您调理调理。
13: 你现在管着整个集团，别把心思都放在我身上。正好我问问你，莽村那个项目现在进展得如何？
0: 哎，正打算给您汇报呢，非常顺利。
13: 你来，你来，你坐这儿。
0: 谢谢啊。
13: 你说，
0: 那个村主任叫李有天，一听说咱们京海的建工集团要去他们村里面开度假村，高兴得不得了。您放心，
13: 咱们投到度假村的真实目的，李有天不知道吧？
0: 他肯定不知道。我要跟他说了，政府要往他村里面去开个高速公路，能这么顺利给他吗？
14: 这个消息靠谱吗？
0: 当然靠谱了。给我消息这个人呢，实不相瞒，就是清华区的区长龚开江，是咱们的人，你也认识。这些年啊，在咱们集团拿了不少好处。
13: 龚开江我认识，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我一直在怀疑他是不是现在在两头通吃。
0: 老爹，应该不至于吧？龚开江现在就是政府委派他负责莽村整体搬迁计划的领导，他要是把那消息提前放出来，那不是砸自己脚吗？
13: 那就奇怪了，这消息是怎么走漏的呢？
0: 老爹，我发誓我没对外跟任何人透露过。
14: 高总，您还不知道吧？咱们想要的那块地已经开始动工了，负责施工的是李有田的儿子，叫李宏伟。
0: 什么时候的事情？
14: 前天。
0: 老爹，他们还在跟我谈着呢。除非他有区里的批文，否则他动工动了白动，无所谓。
13: 拾柴点火从来都是建工集团的事，现在呢，煮熟的鸭子让人家捞走了，买卖不能这么做呀。
0: 老弟，我错了，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接下来您看我的表现，我给您答复。我要是办不明白的话，我替您换个进程。
14: 高总，您慢走啊。
13: 不知你在想什么？你为公司蹲了三年大狱，我肯定会补偿你。这几年你手里项目也挺多了，再把莽村的项目交给你，周围的人恐怕……啊，
14: 我知道你喜欢他，是因为他身上那股草莽的劲儿跟您年轻时打拼的样子很像。高启强叫您一声爸，你还真把他当亲儿子了。
13: 这孩子跟我投缘，而且他也对我真的是关心爱护。
14: 那也不是亲生的，就怕养个吕布。
13: 那你说我是丁原还是董卓？
14: 曹操，战吕布的人。喝茶。

0: 报告。
1: 进来。
2: 局长。
3: 来。这是什么？
4: 我的申请报告。
3: 太长了，没时间看，直接说。
2: 局长，要是在这次的全省警察比武当中，咱们的成绩不理想，我申请组织处分我，撤销我队长职务。
3: 要是成绩好了呢？
2: 成绩好是大家的功劳，可以选择更优秀的同志。
3: 你胡闹！队长的名头是块口皮膏药吗？说撕掉就撕掉。
2: 我能力不足，不配当这个队长。
3: 你是能力不足吗？嗯。而且你这些年工作认真负责，是有目共睹的，是吧？现在突然说不干了，就算我同意，其他人也不会同意的。
2: 明明有更合适的同志，你比如安
3: 合适的话，我会向上级推荐。在我找到合适的人选之前，你还得给我好好干，知道吗？
2: 是。
3: 等等，把这些废纸带走。
2: 局长，要不您看看。你把我先走了。
5: 新工作这么吃里扒外，咱还请他吃饭啊？
6: 你待会儿见到人，你把你这态度收起来啊！
5: 嗯，知道了。你到时候你怎么说啊？
6: 说什么？一句都不说，就吃饭。
5: 你不提提莽村的事？
6: 不提。
5: 请他吃饭有什么用啊？

0: 为什么要是左手啊？
1: 因为特警不是左右手都能打，所以我也想练练。
2: 你又不是特警，左手持枪弹壳容易打脸，烟雾容易挡眼，实战很不方便，你不知道？
1: 我知道。所以为什么用左手啊？
2: 所以我成绩怎么样啊？
3: 比右手还烂，赶不上大比武了。哎，张老板，我跟你说，清华区要改成开发区了，你可大有可为，大有可为。
4: 我们啊。
3: 就是你的兵，哎，你说王达打就王达打，干什么老这么客气？哎呦呵，这些年啊，托了您照顾，
5: 谢谢啊，
3: 张老板，生意是越做越大，扶手越来越少。
4: 惭愧惭愧，
3: 主要是。

0: 我们村那个项目出了点状况，我呀抽了两箱您的特产，过去那边救急。
1: 抱歉，抱歉，你说这事我是刚刚知道啊。
0: 他们用的审批手续，直接从市里下来的，有市领导亲自。 到我这儿就是个过场，
2: 这个领导胆子这么大，敢跟哥哥您对着干啊？这你就不用知道了。
3: 哎，
0: 李有天那老王八蛋，不但把你玩了，连个汤没给我留啊！
3: 你放心。
4: 我教育他，回头啊，劝你那两箱，我送到家里。
3: 哎呀，你这不要老这样吧，你我还真没有交出你的朋友。
4: 哎呦，我永远是您的兵，回去回去，拜拜，老大姐，走。这老东西话能信吗？
3: 能不能信？让太叔打听一下就知道。我亮太不敢骗我们，你记住了，阿胜，建工集团是不会吃哑巴亏的。
4: 这李有田敢放我们的血，我就扒他的皮。

0: 这里都有，坐着龙去。一二三，一二三。简单。
1: 好，
0: 做最后准备。
2: 小洛，
3: 知道为什么枪械拴个狗尾巴吗？怕丢。枪械就是咱们警务人员的命，这要是丢了找不回来，就得让全队的人给他擦屁股。
4: 你说谁呢？
3: 说谁？谁自己信？
0: 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知道咱们今天去哪儿吗？
5: 我简单说一下啊，今天反恐地点废弃楼房，地形不明，人员不清。虽然有武警的支援，但是咱们依然要做好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准备。每一次挑战，每一次意外，对于咱们来说，这都是考验。明白没有？
6: 明白。
7: 李队，刚收到指挥中心的通知，武警今天有别的任务，我们的保障没了。
3: 不用来，
5: 别笑，难度加大了，不明白啊？谁今天掉链子？200个俯卧撑起。
8: 收到。
0: 下车。
9: 走走走！哎呀，太闷了，这车上一股脚味
0: 儿。全体集合，小心！别让，向右看齐，向前看，握住！
1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1: 九十
12: 十一，
0: 移动，向前走，向右看齐。向前看，冷静，同志们，调视机。下面分配任务，有行不？雏鹰组、麻雀组各解救一名人质，人质解救成功以后，楼下集合待命。只要战损比不超过20%，并成功解救两名人质，这场比赛我们就胜利了。全市警察大比武，我们就是冠军了。有没有信心？
13: 有。
0: 雏鹰组人少，我跟雏鹰组各组带开。
14: 麻雀组向右砍进，
0: 向砍进。
14: 向前看，
0: 向右转，直接左转，起步走，直接
14: 向右转，
9: 向看。
14: 怎么6年了，我还是麻雀组啊？
2: 这不有窗台吗？麻雀能飞呀？
9: 有道理。哎，雏鹰也能飞啊？
2: 飞一飞。

0: 多。演习轻点儿。
1: 废话，
0: 不拿枪我一个打你十个，经理。
1: 行。

0: 疼死我了。
1: 对不起，对不起。哎呦，忽略了居里的问题哦。哎，我看看，我看看。

0: 狠，
1: 废话，那我们都是错的。
2: 服不服？
0: 服服了，服了。李队，你不能这么扣，太难受了。
3: 早不服早省事儿了。告诉我还多少人？我们开始。
0: 对，这不能跟你说。
3: 自己开吧你。
0: 哎，李队。哎，
4: 解决了，
5: 轻松。
6: 香哥。
3: 二德子。哎，
6: 是我香哥。
7: 中弹了。
3: 哎，我问你，你们头在哪儿？还多少人呢？
6: 那我能给你说？
5: 你媳妇找工作那事儿，我跟过去说了啊，要不我再跟她说一
6: 声。哎，行了行，
4: 停！你在做什么？
5: 现场审问。
4: 什么问？什么是之后的事情？我们现在主要任务是解救人质，你现在这是违反规则。
5: 那我
4: 演习就是让你自己讲，
5: 整死你！
6: 哎，小哥你别走，我跟你说，哎呀，啊，我死了，集合。

0: 三场牛河，
1: 别具一格。谁定的口令这是？
2: 加油，老大，
3: 英子
4: 来了，
1: 辛苦了啊。
0: 谁？
5: 我举报你。
6: 我没有得到你的信息。
5: 你退学了，
0: 咱不容。
7: 啥不？
0: 咱还不容。
8: 收到，收到。
7: 收到，你为什么不走？
8: 总，
5: 哎，还有一个同志在这儿。
9: 收到，组长。
0: 嗯。
9: 说出现了一名随机人质。
0: 随机人质，不都是安排好的吗？
9: 是我们麻雀组是安排好的，雏鹰组是随机的。
10: 兄弟，咱们有话好说。人质呢？
11: 在这儿呢。
10: 你得让我看看呀，我得确保人质安全呢。
8: 我在这儿呢。
10: 小五，你跑里边干嘛去了？
8: 他们说东楼五层有人员伤亡，走着走着就到这儿了。
10: 你这人质咋这么多话呀？
11: 闭嘴！我说你对，别浪费时间，要救人就亮出本事，救不了就痛快点，小心点说。
12: 兄弟，哎呀，
11: 把手举起来。
12: 哎，兄弟。你看你这有点不懂规矩了吧？你怎么还帮我们队员呢？你这太不给我面子了，你这让我们丢人了，这是。
10: 你看你把你口子弄那么小，我怎么救啊？
11: 那你自己想办法。
12: 小五，你也是，你没事瞎跑什么你？
8: 我这不是想让咱拿第一吗？
12: 你看。

0: 对吧？就差这一个项目，那就是冠军了。前面打比赛打得挺难的，你也给个面子啊！你把人放了，你把人放了，我答应你，我请你喝一个月酒，地儿你随便挑。
1: 算了吧，李队，你要是能把他救出去，我请你喝一个月酒。
0: 兄弟，咱商量商量，你考虑考虑，行不行？这一个月啊，那得多少顿酒啊？是不是？咱俩好商量。
1: 告诉你，李队，为了这场比赛，我戒酒了，不光酒，连饭都戒了。别拖时间了，没戏，认输吧。
0: 别这样，我过去过去，咱俩商量商量
1: 啊。站住！
0: 不带枪，把枪放下。
1: 别过来啊！过来我就杀了他。
2: 李队，救我！
0: 行了，你别说话了。
3: 给我消停！
4: 餐馆随你挑，京海私房菜怎么样？把你们队兄弟都带上，现在就去。
0: 你先离那话痨远点，万一枪走火了，算谁的？
5: 海鑫，又显出你了是吧？飞檐走壁，你拍大片的你？
6: 不对，没绳子。
5: 海鑫，海鑫，
1: 你咋自己跑了呢？
7: 师傅，师傅，
0: 别
7: 怕，抓好，师傅。
0: 啊，安心，你给我抓紧了，
5: 那快点来了。师傅，
0: 师傅，
8: 全体都有，前面这演习，做好救援准备。
0: 野人王，
6: 师傅，
0: 野子，
9: 小心点。电线，别踩着电线。
1: 来，把这个抓住，我拉你上来。
0: 没事没事，师傅，没事。
8: 伏击又上来了。
1: 哎，上来了，
10: 开始了。嗯，
6: 带上。嗯，带上。夹上。
10: 开始。
11: 大姑娘啊！
1: 大姑娘啊！
2: 救命呀！我帮你。
12: 哎呀，坏了！
6: 可惜只有李队拿了个人奖，咱刑警队连个安慰奖都没得上。
13: 哎，你们说啊，这要是我跟队长搭档，这结果会怎么着啊？
14: 张警官，有人找李队，说是他父亲。
15: 哎呀呀呀，可找着了，这个费劲！快来快来快来快来，进来进来，都进来都进来！
14: 哎，等会儿等会儿，哎，几位大叔，
16: 稍留步啊。你们是干什么的？
15: 这李想是我儿子。
6: 您是李队的父亲。
15: 这不是还有这身份证。他这个李想啊，从小都不像我，像他妈。
16: 真是老爷子啊！
15: 真老爷子！
16: 来，快坐着，叔叔，你们随便坐啊，随便坐。
6: 身份证，
16: 给你们倒点茶喝。
15: 行了。
16: 安心，你用一点茶叶啊。
15: 咱们小小是热的队长啊，跟到家一样。
16: 安心，你这茶叶不多了，再多买点啊。
15: 安心，哎呦，哎呦，安心，
17: 叔叔，
15: 我早就听李想给我念叨说你们俩是敌我不分的好朋友、好哥们儿，我今天可真见到这个真人了，你看。啊，定时家里吃饭去。嗯。
16: 李队。你爸来了，
18: 谁？
16: 你爸就在办公室呢。
18: 什么时候来的？
16: 就刚来没一会儿。
15: 你看看，你看这是不是？爸，这个李想有这个好朋
18: 友。我说，
15: 到这儿来了你？
18: 啊？你来这儿干啥？怎么了？
15: 不是我想来，你不是当队长吗？你这几个叔叔想看看你。
17: 对。往村除了巡警队长了不起啊，
19: 李队，听说上面特别看重你。
18: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你别
15: 这么说。
5: 多亏你爸给你起了个好名字，李想李想，不同凡响啊。
19: 哎，就是啊。哎，你看，
18: 宋博，你们喝茶啊，喝点水，江二给倒水。
15: 行。哎，
18: 你把他们带这儿来干嘛了呀？
15: 你出息了，我不去

0: 显摆显摆。
1: 这是公安局，是你显摆的地方啊！你带一堆人在局里乱转，你不给添乱吗你？你
2: 什么叫添乱了？添乱！我跟你说，以后长点心眼儿。
1: 长什么心眼儿？
2: 别觉得自己现在是大队长了，那个安心，人家上边有大官保着，不是哪天就提上来了。
1: 哎呀，行了，我的事儿你别瞎操心了，行不行？赶紧带走吧。
2: 你等一会儿，我还有点正事儿。这个老死家那个小子该找工作了。不过这个家伙他文凭低，好吃懒做，他不爱出力气，你给他打听打听。
1: 我也不爱出力气，你给我也打听打听呗。怎么我发现你别人家的事儿那么上心呢你？那我妈当初住院的时候缺人照顾，你干嘛去了？打牌去了？自己血压多高你不知道啊？还瞎操心？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干点正事行不行？我给你买的药，你按时吃没有啊？
2: 吃了。你看这个，你看儿子来了，还来顿熊，你这个你。
3: 不是，这连口水都没喝呢，你这。
1: 四白，五叔，小王哥，这儿是公安局，以后有案子希望大伙来。当然，我也不希望你们有什么案子。参观就算了。你也看着了。这大伙都挺忙的，谁都来看看，那我们别工作了。哎，这样，过两天我回去，我请大伙上我们家吃饭，下馆子也行。
4: 这可以。
3: 行了行了，不说了，咱走。
5: 就忙了，
3: 咱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以后我们工作好了啊，我这还有工作。慢走啊。
7: 五叔再见。
6: 四百五叔再见。
1: 慢走啊。
7: 五叔啊，再见。
8: 影响工作，影响工作，影响工作。
6: 四百，
1: 没看够啊。我带你们也参观参观。
9: 你刚才说什么狡猾？

0: 告资源。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原来是娘他们刚来过，第一次看你带花来。他可能不是一个好警察，但他至少是一个好师傅。
1: 什么是好警察？按你的标准，6年前如果你。

你赶到现场，你会怎么做？所以那天到底发生什么？六年，你还想藏到什么时候？

0: 你以为录下就能当证据了吗？幼稚！
1: 警用设备，审话要赔偿。
0: 守着你这些规矩，这辈子你也斗不过会。所以师傅就这么教你的是吗？重启调查报告是不是又没通过？几次了，还不长记性是不是？6年前没人信你，现在也一样。
1: 那是因为你一直藏着掖着，始终不讲真相。
0: 我不隐瞒也不会有什么改变。我赶到现场的时候，徐江已经死了，师傅还剩下一口气儿，没有证人，没有证词，什么都没有。就算我把真相说出来，还能改变什么？伤的，无非只有市民对警察的信任，还有市局的名声。
2: 师傅也好，你也好，我也好，对京海治安付出了那么多，凭什么一两处错误就要全部被抹掉？凭什么？所以你认为你跟师傅，你们在维护整个京海全体警察的名誉，你不可笑，啊，李翔，李翔，我想问问你，你后悔过吗？
0: 我每一天都在后悔，每一天。那又怎么样呢？那我也比你强。这世界上不缺梦想，有本事你就去实现它。你要觉得你代表正义，你就来抓我，别天天活得像个废物一样。我是刑警队长。 你敢动我一下，我马上让你滚蛋！哎，总算不那么守规矩了。

0: 现场的时候，徐江已经死了，师傅还剩下一口气，没有证人，没有证词，什么都没有。就算我把真相说出来，还能改变什么？
1: 老公，
2: 嗯，
1: 昨天晚上
3: 见谁啊？
4: 哎呀，村里的村主任。
3: 你这太难看了，解下来。
4: 不是要先那样吗？
3: 官大官小的，到底是个村主任呢，以后少不了打交道，穿的还是稍微正式点。
4: 对，
3: 穿低调点的。来试一下。
4: 好。
3: 领带就不带了。
4: 啊？不要领带。
3: 嗯，显得亲和一点。丝巾吧。
5: 好。
3: 马塞夫，
5: 哎，
3: 黑白那个丝巾给我。
5: 好嘞。哎，高太太。
4: 找老婆啊，要找你嫂子这样。
6: 跟我说的有差别吗？
7: 别说话，说话不合适，嫂说话合适。
3: 尽量不要撕破脸啊，控制住脾气，听到没有？
4: 哥，差不多了吧？行不行？我老婆的眼光啊，异于常人。
8: 你是？
3: 会系丝巾啊？
4: 会，你放心。
3: 今天晚上谁开车？
4: 我。
3: 开车不许喝酒啊。
4: 小陈，儿子。
3: 高小陈，爸爸走了。
4: 儿子，拜拜。

0: 走了。
1: 司机的事情记心上啊。
2: OK。
3: 哥，这都快十点了，刘有田给脸不要脸啊！
0: 我要不出去给他打电话。哎，你们是？
4: 是这儿吗？
5: 是吃饭吗？
6: 应该是这儿，应该是这儿。
0: 那你
5: 这是我们
0: 是顺吗？你找谁呀？
3: 那干什么？那
7: 是这个包间吧？
5: 怎么回事？
0: 哥。
8: 哎呀，哎呦，有钱叔，
7: 高老板，抱歉抱歉，哎呀，村委会临时开了个会，你看这就晚了，知道您的时间我们耽误不起啊，我们
8: 不晚不晚啊，刚刚好，我也是刚到，
9: 来你们请，
7: 谢谢谢谢谢谢，
9: 是吧？
7: 哦，对对对，这介绍一下，胡伟，胡伟，高老板，这是我儿子胡伟，听说今天我和您见面。特意要过来当面跟您学习学习的，胡伟，见过高老板。
9: 你好，你好。
10: 嘉祥哥，
11: 嘉祥哥，
10: 大点
11: 声。嘉
9: 祥，阿胜啊，来，让大家进来，加座位，
0: 我安排。
9: 来，都进来，都进来。哎
7: 呀，你们孩子们非说一块儿
9: 来，主任，你们坐这里。再生气了啊！有田叔啊，
7: 哎，
9: 来，您来开个张吧。
7: 不不不不不，高老板，当然您得先讲了。
9: 您是长辈，您来。
7: 高老板，请。
9: 谢谢谢。这样哈，有田主任呢是我的老大哥，按理说今天啊我们应该到莽村去拜访他，太忙了，所以呢请您吃个便饭，也欢迎各位莽村的青年才俊。那我们一起干一杯，祝您身体健康。
7: 好，好好，哎呀，快点啊！敬高老板呐，真不懂事儿。哎，好。
9: 主任啊，哎，上回那计划书，您看完以后有什么想法？咱们沟通一下。
7: 看，我正说跟高老板汇报一下呢。今天开这个村民代表大会，主要内容就是讨论度假村的开发计划。
12: 计划黄了，你们别惦记了。
7: 闭嘴！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不懂事儿。
9: 是你个黄了是什么意思啊？
7: 也不能说是黄了，这怎么说呢？
9: 没事，您实话实说。
7: 就是只不过是遇到了一点点的阻力。嗯，是这样。村里边人多嘴杂，说什么的都有，也不知道谁说的，说是政府要把我们莽村和周边的几个村合并起来办个开发区，而且还要修一条高速公路经过我们莽村，你说这不是胡扯吗？这个，话说回来啊，虽说是胡扯，但还真有人相信呢，啊，不是。你想想啊，集体的这个土地改成国有了，这一大笔钱呐，啊，再加上地上那个村办企业，那我们莽村这一下子日子就好过了，可以说提前步入小康社会了。嗯，这都是党的政策，好啊。可是这个时候你们建工集团插进这么一脚来，要分一半。你说这村民们他能干吗？对吧？
9: 有钱叔，哎，您今天说这些啊，我真是没听说过。哎，小盛啊，你这些年给清华区做一些拆迁动员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听到什么政策上的风声啊？
13: 啊，是这样，主任哥，这些年呢，政府的开发力度确实很大，难免会造成市面上的一些风言风语，就是想弄的。啊，谣言满天飞一样。
7: 是是是是，
13: 但且不说这件事情可信不可信，就是政府如果真的要有开发规划，那也不是一年两年能落地的。
7: 哎，但是不管怎么说，总归是个盼头吧。
13: 对对对，老主任，您不能用盼头活着呀。哎，哥，我发现老主任可能有点不懂投资啊，
14: 他不

0: 是一个小数目，您如果不信我帮您算。
1: 用得着你算吗？
0: 什么？
1: 我说用得着你算吗？听懂了吗？高老二，你别觉得自己念过几本破书就了不起啊，大夫眼镜装得人模狗样的。我告诉你，我们莽村有我们自己的村办企业，清华区一半多的消防器材都是我们生产的，建个度假村花多少钱用得着你算吗？
2: 兔崽子，越说越来劲了是吧？啊，
3: 哎呦呦呦，
4: 哎，消停消停消停，
2: 太不懂事了。哎，就刚才说的这些，你以为高老板会不知道吗？高老板今天请我们来，他一定是有了更好的想法。轮得着你在这儿说三道四的吗？
0: 不生气不生气。
2: 什么孩子这是？
0: 李公子啊，说的也有道理啊。但我确实啊，今天来没有什么想法，我主要想听听您的想法。哎呦，
2: 这社会发展的太快了，高老板，这我这个年龄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5: 不，
2: 我哪还有什么想法啊？真是。哎，不过刚才那个村民代表会啊，倒是有些人，提了几条意见，他们写了个东西，托我带过来。交给高老板，
0: 你看，我就说你是有备而来呀。先我看看啊，
2: 哎，好，
0: 哎，小少，你看看，您说这个，我特别理解，民主社会嘛，我们要尊重村民的一些广泛意见，对不对？
6: 那也不能惯着他们呀。老主任，您看看您开这条件，那是让建工集团白干。
2: 这个他是村民的意见，他不是我个人的意思啊。高老板，我家在中间很难做呀。
7: 李有田，都是京海人，别给脸不要脸啊。
8: 给脸不要脸怎么了？你知道莽村的莽是怎么来的吗？啊，再说高秋强，你告诉你听好了，你就是个臭卖鱼的。
9: 谁敢动我？
2: 放！高老板，看来今天你也不是诚心实意的请我们吃饭呐。
0: 看来今天你也不是诚心来吃饭啊。
2: 好，这样，村民们的意见我已经转交了。你考虑一下，如果同意这些条件的话，那我们就合作一把。要是不同意，对不起，我们只好自己干了。

0: 六天。莽村的度假村工程是我们建工集团提出来的，我们要是不做的话，别人也别想做了。
1: 事在人为。说实话，高老板，我们都是吃过饭来的，啊？你看，现在我们能走了吗？撤了。
2: 跑去！
3: 我开。
2: 前面。
4: 让开。
5: 喂。我叫李宏伟。

0: 哎，你好。哎，高先生在吗？
1: 哦，高先生说过。
0: 啊，说过哈。
1: 哎，对对对，进。哎，要换鞋。
0: 哎，啊，别弄脏了。你别乱跑。
1: 哦，请。
0: 哎，你别乱动动东西啊。弄多一点东西，这是高先生钓的鱼。
1: 哦，好，你稍等一下哈。
0: 行。
2: 冷木，
0: 哎，老板，哎，快叫高伯伯。
3: 高伯伯好。
2: 哎，你好，你好，
0: 我女儿黄瑶。
2: 哦，都这么大了
0: 啊！
2: 我下来啊！
0: 哎，
2: 哎呀，哎，老莫，
0: 哎呀，强哥，那个鱼给阿姨。
2: 哎，黄瑶啊，你好啊。
3: 嗯，你好。
2: 我是高启强叔叔，不要叫伯伯。几年级了？
3: 六年级。
2: 这么快？
0: 你说很小。
2: 我介绍我儿子给你认识啊。小陈。
4: 干什么？
2: 这个是黄瑶妹妹，你让她上去找你玩行吗？
4: 那行，你上来吧。
2: 上去玩吧啊。
0: 小陈长这么大了。
2: 不，黄瑶，哎，跟她妈妈姓吗？
0: 是，她外公外婆不同意，所以她妈妈姓挺好。
2: 哎，无所谓，都自己孩子嘛。
0: 是。
2: 你知道的，我不到迫不得已，不会让你送鱼。
0: 你已经有好几年没吃我们家的鱼了。
2: 现在啊，忙村那个村主任挺麻烦的。
0: 我干脆把他干掉算了。
2: 干掉他还不容易？现在啊，我要跟他们谈合作。如果干掉他，合同一样是拿不下来的。我们应该把他攻城搅黄。这样一来，该合作继续谈吗？谢谢你，老莫。
0: 不客气。
4: 别动！弄坏了你赔得起吗？啊！你再乱动，把你赶出去！
2: 哎，小陈，怎么回事？
4: 他动我八音盒。
2: 什么八音盒？
4: 我妈从巴黎中带回来的八音盒。
2: 把它送给妹妹。
4: 我不要。
2: 你这么多玩具呢，拿下来送给妹妹。
4: 不要。
2: 你别管了。不管，就这性格。怀瑶，给你。
0: 瑶瑶，瑶瑶。喜欢吗？

爸知道刚才你受委屈了，我答应你以后挣了钱给你买个新的，但是这个是高叔叔送。

0: 下吧。
1: 嗯。爸，我想吃棒棒糖。
0: 行，爸一会儿给你买去。
1: 爸，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吃颗糖，心里就会好受一点。
0: 成，爸知道了。
2: 你想怎么用人我管不着，但我有一点说清楚了，我儿子再也不能受这样的委屈。
3: 哎呀，都怪我考虑不周，想不为力啊。
4: 男人在外面要面子，男孩也要。
5: 还有你啊，小陈，过来。你屁大点声，你哭什么？擦掉吧眼泪。刚刚是不是冲爸爸吼了，还推爸爸了是不是？
3: 小陈啊，那个刚才爸爸做的不对，我向你道歉啊。这样，回头我给你买两个奥特曼，买十个，好不好？
2: 说谢谢。
6: 谢谢。
3: 和好了，没问题啊。
7: 老板，我管饭就行。
8: 好，那大哥领你上车。好了，够了。
9: 是你本人？
0: 啊，是我本人。年轻时候拍的，变化有点大。
9: 有安全帽吗？
0: 有，戴着。哎，我证件你给我啊。
9: 压着，等会儿给你。

0: 阿林，哎，吃饭了，来，快歇会
1: 儿，来，坐坐。
0: 来，
1: 第一次出来干呢？
0: 啊，你咋看出来的？
1: 啥也不会，光一身好力气，谁都看得出来呀。
0: 我们干这小时候没多少钱，都是给我们外地人干的。你一个莽村人，怎么跟我们干一样的活？
1: 莽村的人也不家家都有钱呐。儿子身体不好，只能我出来干。你呀，趁年轻的时候多学点技术，啥也不会，年老了吃亏呀。
0: 老李，鱼我不吃，你吃鱼。哎，快点！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快吃快吃，开工了！
1: 开工了。

0: 老李，
1: 嗯，

0: 接电话，你帮忙接个电话。说他妈，接个电话能累死你啊！这是，
1: 喂，
2: 找你们莽村的负责人。
0: 你是谁啊？
2: 我们是建委的，有人举报你们莽村工地上出现了严重的安全事故，现在要求你们立刻停工，等待检查，让你们施工单位的负责人回电话。
0: 安全事故？
3: 你们工地上死人了？啊？怎么了，姐？你电话，赶快接电话。
0: 喂？啊？什么？是不是工地上死人了？
3: 还没接着通知，县委倒先知道了啊！这是谁干的去？好他个高启强啊！嗯，
4: 是大刀鬼的，
3: 除了他还能是谁呀？好，好，你小子玩阴的，那咱们就倒过来。
4: 玩名字，看清凶手的样子。李顺，你认识吗？李队，这叫受害人李顺，是工地上一个老工人。这人是被推下来，很多人都看见了，但是没人看清凶手是谁。只有两个人说，好像这凶手个子挺高大的。
5: 嫌疑人呢？应该是趁乱跑了，
6: 就要去道路周边监控，尽快去盯。
5: 好，我是村主任，我是村主任，李顺兄弟，我看见来了呀！
6: 主任，
5: 李队长，我大侄子光天化日就敢行凶杀人呐！啊，你们一定不能放过那个杀人犯！
6: 主任，你放心，我一定把推的这人抓着。不是推他那个工人。那你说的谁呀？
5: 我说的杀人犯是高启强啊！啊，
7: 强哥，高启强看上了咱们村的这块地，要抢，我们没答应，他们就派人来这捣乱。
5: 对，
6: 就是他，
5: 你帮秃子喊也别罢了，你不能害命啊，还，是吧？
3: 我要知道他这么狠，这块地我送给他都行。
5: 对呀，你不能害村里的乡亲们呢。
6: 对，不能害村里的乡亲们。
5: 不能害村里的乡亲们。
6: 大伙儿听我说句话，我在这儿还不放心吗？
3: 说，
5: 哎，
6: 你这么说可得有证据。
5: 有啊，当然有啊。
6: 上次高启强求我们去吃饭，啊，说是要商量拿地，结果。
5: 价钱没谈拢，他就放了狠话呀。他说，要是他拿不着，谁也做不成。那天我在，宏伟，大学的，他们都能作证。
8: 那这样，一会儿你带着大伙儿给我回到公安局，我们做个笔录，把你们知道的情况详细给我们说一下。
5: 没问题。
8: 老韩，你安排一下。
9: 好。
8: 这是。大伙先冷静，听我说，只有你们相信我们，配合我们。 咱们才能尽快的抓到凶手，替李顺报仇，是不是？
5: 对对对对。

0: 你怎么看？
1: 什么？我怎么看？
2: 你跟高启强熟啊？
3: 我觉得，像他做出来的

0: 这案子交给你办，行不行？怎么提他，就交给我，你要躲呀！三少爷，
1: 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
0: 三少爷，林强，他和沈家三叔，打小就抱着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2: 看见了吗？
0: 谁干的？
2: 不是躲，是回避。
0: 谁干的？
3: 别生气，给我过来！冷静，冷静，冷静！一个一个说。我先说，
4: 早说了高举强不好惹，我能给他们干，咱们捡现成的不好吗？
3: 你孙涛儿子过来闹，逼迫赔偿，宏伟是负责人，得给个说法。
5: 不是王忠，你这么大岁数了，会不会说话？
3: 叔，咱这工程还做不做？你得拍个板啊！高启强强卖强卖，不成就通宵杀手，这是黑社会呀！
6: 走！

0: 主任，趁这个时间我们再聊聊。
1: 聊什么聊啊，该说的我们也都说了，现场你们也去看了，死者家里也去了，抓人。
0: 对，抓人是我们的事情，但是没有证据现在抓谁啊。
2: 不是，反正就是说你们现在手里掌握的证据和线索还不足够抓高启强，对吗？不，我就，哎，李山怎么没来啊？哎，出了这么大的事，得叫李山来啊。
3: 哎，说算了，他没参加这个项目，他知道的都是听大伙瞎胡说的。
2: 大侄子，话不能这么说呀！啊，你这个，去叫。嗯，大侄子，村委会一直很重视你爸的意见呐，啊。那想当初分地办厂的时候，村里多困难呐，村委会对你们家照顾不周，现在好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你放心，这回一定想办法给你们家补贴。
0: 主任，嗯，咱们聊点正经的、有用的，好不好？
2: 什么是正经的？
0: 就是今天啊，哦，这个
2: 知道了。你们把知道的都说出来。
1: 对对对，赶紧说，赶紧说。
4: 别说那高启强。连老孙跟这么老实的人都不放过，
1: 对，老实人犯错了吗？没有，对。
2: 我把丑话说在前头，今天你们如果不抓他，日后他肯定还找茬跟我们干，那不定还死多少人呢。
5: 哎，那我给你出个好主意啊，嗯，要不要把这个项目你们低个头认个输，直接交给他们？
2: 哎，嗯。大侄子，
1: 来，
2: 你们出来。哎呀，
6: 小心吧。
2: 安同志，我问你啊，你要是高启强，说这时候我向你低头认输，你会怎么样？
0: 那我就得寸进尺，拼命压价，直到榨干你们最后一分钱呗。
2: 你看，我们有的选吗？
0: 要不今天就当着吧。
2: 那个安同志，
7: 大侄子，
2: 你们警察有这么需要，尽管跟我们开口。但是这一次，我们莽村一定跟这个高启强斗到底。
3: 走了，
0: 老娘走了。
3: 挑动村民跟高启强闹事，你不怕出问题？
0: 我没挑。本来就这么想的，只不过需要有人替他讲出来。
3: 他这人一直两面三刀，你别让人给你当枪使。
0: 这我还真不在乎，我怕他妥协，收了别人的钱。

0: 这案子让目击证人改了口，又让高启强跑了。那你控制得了吗？这个案子是不是交给我？
1: 李醒，
2: 这么晚了，干嘛去？这是回家吃饭去。
1: 没看大伙都忙着呢吗？案子没查清楚呢，哪有心思吃饭呢？
0: 那这破案咱得吃饭。
3: 叔叔，
1: 我们队长最近真的是忙死了。
0: 特别是这个案子这么重大，他必须连夜要赶到市里去跟领导汇报，所以这个饭呢也就在市里吃掉了。哦，那行，那您忙，您回吧。
4: 赶紧回去吧，晚了。
0: 慢点！哎呀，光宗耀祖啊！根据现在掌握的情况，这很有可能是一起因经济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现在成立921专案组，由于涉案一方在莽村，受害人跟我有亲属关系，所以我申请回避。专案组组长由安心同志担任，并全权负责。
5: 安心，你给大捕捉了。这是根据目击证人描述，我们做的一个嫌疑人画像，以及他使用的假身份证的复印件。原件很新，应该是刚做不久。
6: 去年局里集中打击了一批办假证的窝点，相关信息应该可以利用。没了。
7: 昨天在莽村调查那么久，就这点线索。
8: 根据莽村村民反映的线索，京海建工集团的高启强有着重大作案嫌疑。
9: 对啊，怎么把重大嫌疑给扔掉了？
10: 你们宿舍高启强那边该怎么办？现在确实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个凶手和高启强有关。
11: 等你们找到证据，高启强早就跑了吧？
12: 这些年他犯的事还少吗？
13: 所以高启强这把火烧到莽村根本不意外。你们组准备的太不充分了，不像我们组长把嫌疑人都列出来了。唐小龙、唐小虎、高启胜、王强、杨大瑞、张涛、魏勇，这些人都是高启强的骨干力量，大多来自于旧厂街。
0: 很早就认识高启强了，除了唐小龙正在监狱服刑以外，其他的人还在逍遥法外。李队，您不觉得这个案子应该交给我们组来做吗？这案子交给谁，我已经跟郭局商量好了。而且昨天出现场你们也不在，是我和安心、鹿晗我们一块儿去的，所以这案子交给安心把握更大一点。
14: 我觉得这个案子就该交给我们组。
15: 凭什么交给你们组？
16: 凭什么不能交给我们组？
15: 他在他师傅坟前说的什么？你问问他。

还没散会呢，我出去大家就不会这么吵了。你想让大伙一直骂下去吗？今天骂不就是要争这个案子吗？你放心，我肯定不会给你的。今天所有的人在这儿，高启强我认识的最久，高启强我了解的最深，2000年。 高启强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受人欺负的鱼贩子，当年他就和他弟弟开了一个强盛小灵通店，把欺负他的人全都画地为友。你们觉得他简单吗？也是那一年，高启强进到了京海建工集团，成为项目经理。一个人，一年，身份完成3级跳，你们觉得他简单吗？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我家小兰结婚，
3: 我准备了20万，
4: 我们今天就可以把这婚事给定了吧。
5: 为求利益，他们设局编织谎言。
6: 你把好处捞够了就不行了，没门！
7: 放开我！
8: 这笔钱是我师父留给小草的，我一分没动。
9: 小兰不会对那小子来真的吧？
5: 良心为民，他深陷复杂的情感。
6: 谁在那儿？
10: 你人在哪儿呢？
6: 我在路上摔了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啊。
5: 黑暗中复仇的身影敲下致命一击。
10: 怎么样啊？
6: 死了。
5: 无法剧场骗局精编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亲家母，你放心，小娟嫁到我们家，肯定不会让她受委屈的。这是说好的彩礼钱，你的身份证什么时候才能办好？抓紧时间把结婚证领了。
1: 派出所说还得过几天啊。
2: 小兰，这会儿你可赚大发了。
3: 我应得的。
4: 竹林镇永康汽修店老板孙志宏，听说啊，他师父去世的时候给他留了10万块钱，我来安排。
3: 云姐接了个大活，等你开工。
1: 我看见张根生他妈了，
5: 干咱们这一行的

0: 心就得硬。
1: 为什么要骗我？
2: 你认错人了吧你？
0: 我妈给你介绍门好亲事。
1: 是你啊？
3: 这么巧啊？
0: 你们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志宏啊，能办到的肯定办。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舞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村的规定呢，彩礼钱起码得十万。
1: 阿姨，我没那么多钱。
6: 哎，小孙啊，我可说句公道话，你师父过世的时候不是给你留了十万块钱吗？那全村人都知道。哎，是不是啊，吴大姐？
0: 哎，志宏啊，刚才小南妈不是说了吗？这个钱作为嫁妆，到时候返给你们。
6: 就是，
7: 说实话，我是不愿意要这个彩礼钱的。不过面子上的事还是要过得去的啊。
8: 啊，就是就是啊。我这妹妹长这么大，可一个对象都没处过。你再看看你，孩子都上小学了已经。
3: 哥，你少说两句。
0: 这样吧，今天我当着吴大姐、梅大姐的面表个态，我家小兰结婚，我准备了20万。你看，你看，小兰妈这一说，我倒是觉得，哎，我们今天就可以把这婚事给定了吧？
9: 是是，干脆今天就把办酒的日子也给定下来，
0: 对不对？
8: 越快越好，对不对？
9: 对啊，我认识一婚庆，我马上给他打电话。
6: 太好了，你
1: 弄。我师父走之前是给我留了10万块钱。但这钱我不能动啊。
6: 为什么？
0: 哎呀，傻小子，就当走个过场。
8: 不愿意拉倒啊，就我妹妹这条件，什么样的好婆家找不着啊？你还能磨磨唧唧的，真是。
0: 小森不愿意，算了，不要勉强，我们走。
8: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给我闭嘴，我这是为你好。
8: 太小气。

0: 我妈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啊，她就是好面子。
1: 我知道我带个孩子配不上你。
0: 你别这么说，小草挺可爱的，我很喜欢她。
1: 这孩子脾气不好，但是我知道她也挺喜欢你。
0: 那就把钱给我妈吧，周转一下就回来了。
1: 我发过誓的，这笔钱我一分钱都不能动。
2: 我再想想办法吧。

0: 小兰，还是我送你吧。
1: 到了。
0: 小兰，
1: 你该不会觉得我是骗你钱吧？
0: 怎么会？

0: 后来你们聊得怎么样啊？松口了没有？要不咱们少要点？
1: 少要点？少多少算少啊？一分也不能少。
2: 小兰啊，要我说，咱们该牺牲的时候就得牺牲一下。

0: 说的是真的，只要这个生米做成了熟饭，他就……
1: 你再说一句试试。行了，你们俩一见面就掐，有完没完？
0: 行，那您说怎么办？

谁在那儿？

0: 哪有人？你喝多了吧。回去，回去。那就把钱给我妈妈，周转一下就回来了。
1: 你带点东西。

0: 你还客气。
1: 吴妈，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0: 怎么了？
1: 小兰的彩礼。
0: 哎，我说小孙啊，不是我说你啊，这结婚是大事儿啊，自己的钱藏着不用，反倒问别人借钱，你说像话吗？再这样，我跟你说，以后你的事儿我可不管了。

0: 刘玲啊，已经收了20000块钱在一起。城南村的老朱，小夏昨天啊刚和他见了面，他对小夏印象不错啊，有门。
1: 来了。
2: 你好，我们是这一片的民警。
1: 啊，你好。
3: 是这样的，最近附近发生了2起入室盗窃，所以我们要对附近的居民进行逐一排查，麻烦你们出示一下身份证。
1: 小兰，哦。

0: 小兰，这怎么了？
1: 你怎么来了？
0: 你们都是外地人？
1: 对。
0: 房子是你们租的？把你们租房合同给我看看。
2: 我们到这儿来是干嘛的？准备打算在这边租多久啊？
3: 我们来做生意的，打算长期租。
4: 啊，对，常住，常住。

0: 谢谢。啊，不用，我来谢谢。
1: 啊，周王，你来的正好。我这车最近吧，这刹车片老是会响，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是不是该换刹车片了？啊，
2: 警察同志，您看，我们家来客人了，您二位还有什么查的？
1: 就这样吧，出门记得锁好门窗。你们外地人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哎，
1: 走吧。
2: 警察同志辛苦了。
3: 二位慢走。
4: 刚警察说，你们这房子是租的，
5: 关你什么事儿啊？哎，你到我们家来干嘛呀？你跟我妹妹不是已经分了吗？
4: 宝干，这是我们村自己产的枸杞，宝干润肺的。
5: 你就拿这玩意打发我们啊，
2: 小孙啊！你要是没有诚心娶我们家小兰，以后就不要来我们家了。
4: 阿姨，彩礼的事儿我已经在想办法了。
5: 想什么办法？这笔钱你又不是没有。姓孙的，我告诉你，追我妹妹的人可排着队的。你要是拿不出这笔彩礼钱，趁早滚蛋。
2: 小兰啊！你梅姨已经约好了白河村老董家，今天上午去相亲，你好好准备准备。
4: 你要去相亲啊？
2: 走啊！
5: 哎，别看了啊，准备好彩礼钱再来，回去吧啊。

0: 孙志宏，你可算是回来了！你们家小嫂把我们家篱笆都给烧了，幸亏我发现了，要不然把我家都给烧了！
1: 不是我干的，
0: 我们家乐乐亲眼看见就是你点的火，你还撒谎！
1: 这不是我干的。
2: 是不是你干的？
0: 不是我干的。
2: 你给我说实话。
0: 我没有。
2: 叫你给我撒谎。

0: 云姐，快点出来，走了。
1: 于南还在做准备，你进屋等会儿。
0: 有什么可磨叽，真是。

0: 挺好看。
1: 师姐，上车了。

0: 小草，小草，小草，小草。
1: 摩哥姐，看见我们家小草没啊？
2: 没有。

0: 还真是相亲啊！废话，全指望那姓孙的，我们都去和气北方去。
1: 孙志宏这块骨头有点难啃，先晾他一段时间。身份证，一会儿相亲，别说漏嘴了。
2: 您这招欲擒故纵，真是高啊！哎，那姓孙的一听说小兰要去相亲，整个脸都绿了。没准啊，这会儿正在银行取钱呢。啊，曹操，
3: 你怎么在这儿？
2: 又跟你爸吵架了？
3: 我再也不想理他了。
2: 怎么了？跟阿姨说说。哥哥非说我烧了他家的篱笆。
3: 我根本就没有烧，我跟我爸说了，他还不相信，还打我。就算他打我，我也不承认，不是我做的事情，我为什么要承认？
4: 啊，走不走了？
1: 改天吧，已经跟那边约好时间了，再不走来不及了。我要送小草回家，
4: 走，小草，
1: 阿姨相信你，阿姨带你去找乐乐。
5: 林姐，这小兰是越来越不把你放在眼里了。铁树，赶紧跟小丽打电话，换她上。乐乐，
6: 你好，我是小草的班主任于老师。
5: 于老师好，
6: 我听说小草烧了你们家的篱笆，有这回事吗？ 小草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学校必须要惩罚他。轻的话要留校查看几个月，重的话直接就开除了。老师现在就回去告诉校长。
7: 篱笆不是小草烧的。
4: 小草，你跑哪儿去了你？
2: 你干什么又打小草了？谁让他放火？你怎么知道是小草放的？刚才乐乐都已经承认了，火是他放的，不是小草。真的？但凡你有点耐心，也不会冤枉小草。那你拿这个打火机干嘛呀？
5: 你修车的时候烧线头，那个打火机没气了，我就又去重新买了一个。
6: 还不赶紧向小草道歉！
4: 你知道被父母打的感受吗？知道被父母冤枉的感受吗？道歉。我错了，我应该相信你。原谅我好不好？
2: 我想吃烧烤。<笑>好，
4: 走，吃烧烤去。
7: 那个相亲的事儿怎么样？
5: 没去成。

0: 小兰不会对那小子来真的吧？
1: 这是好事，就看他对谁了。小五，
0: 你怎么了？
1: 怎么回事？

0: 你别胡说八道啊！医生，幸亏抢救及时，现在已经没事了。那他是怎么弄的？是农药中毒。
1: 云姐，我今年一天什么都没吃，就喝了那杯枸杞茶，一定是那枸杞茶有问题，是那姓孙的小子想害我。
2: 无凭无据的，你别胡说八道啊！
3: 枸杞我也喝了，
4: 应该不是枸杞的问题。对了，不会是有什么人在捣鬼吧？
5: 中毒的就是他，哥，你赶紧跟警察说说，到底怎么个情况？
6: 是你们啊？什么情况？
7: 是我对不起你们，我没脸活了。小兰，我把你准备结婚的钱都拿去做了投资。可是没想到，真亏了。
4: 钱没了，咱可以赚。你要是人没了，让你爸和我怎么活呀？
7: 小兰，哥对不起你，哥没脸再见你了，哥不想过了，哥对不起你呀、啊。
2: 谢谢啊，谢谢。
6: 怪我，是我多事儿，我不知道是这么个情况。
2: 没关系，你也是好心。行，你快回去忙吧，去忙吧啊。
6: 啊，那个肠胃科23号，我把钱都交了吧。谢谢啊。

0: 我来吧。哎
1: 呦，没事。
0: 给我。
1: 对了，你哥怎么样了？
2: 好多了。
1: 那就好。
2: 谢谢你啊，这次让你破费了。
1: 该说谢谢的人应该是我。自从小嫂认识你以后，她变得开心了不少。我也……
3: 哎，你干什么呢？
0: 这伤口啊，你欠我的。你上次都答应我，到现在还没兑现呢。
2: 看什么呀？赶紧烤啊！
1: 哎。
4: 快了快了！谢谢。
1: 还有香肠。
0: 别烫着。

0: 喂，梅姨，张根生最近家里的情况怎么样啊？
1: 他挺好的。
0: 我托你寄给他的钱寄了吧？
1: 寄了，寄了。
0: 行，谢谢啊，梅姨。

0: 云姐，小兰要是再这么干下去，早晚得出事儿。还有，我中毒这事儿吧，肯定是他干的。
1: 小兰状况是不好，但至于下毒，不至于。等你好了，帮我盯着他。
2: 好了，好了，好了。哎，香草。

0: 是我觉得。
1: 谢谢啊。

0: 小兰，你怎么了？小兰，
1: 小嫂一个人在家不安全，你还是回去吧。
0: 你有什么事你跟我说不行吗？说不定我能帮上你呢。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我走了。小兰，路上小心。
2: 忙完了，你这最近成天的往那杏孙子那儿跑，也没见你捞着什么好处，是不是好处全揣自己兜里了啊？
1: 你神经病啊你！
0: 哎，
1: 你别跟我拉拉扯扯的。
0: 你最近怎么回事？是不是真的爱上他了啊？
2: 我不想干了，行了吧？
0: 不想干了。 你把好处捞过了就不想干了，没门儿！
2: 我想不想干跟你没关系，让开！让，放开我，放开！
0: 干嘛那么多男人？
2: 放开！
0: 叫什么叫？
2: 你放开我！

馆了。

0: 怎么样？他没伤着你吧？
1: 没有。
0: 你跟徐广到底怎么一回事？他不是你亲哥吗？
1: 我是我爸跟我妈领养的，和徐广没什么血缘关系。
0: 怪不得我一直觉得你们之间的关系怪怪的呢。今天晚上你就别回去了吧，在我这儿休息。你跟小草睡。

0: 哎，云姐，
1: 你人在哪儿呢？
0: 我在路上摔了一跤，一会儿就回来啊。
2: 小天，哎，怎么回事？有人摔死了。
0: 什么情况？
2: 生前喝了酒，全身多处挫伤，后脑有一个直径5厘米的伤口，应该是致命伤。
0: 确实有酒气，身份确认了吗？
2: 在身上找到一个身份证，我们刚查过了，假的。

0: 醒了，我送你吧。
1: 不用了，大白天的他也不敢怎么着。
2: 哎，郑红，听说了吗？咱们村死人了。
0: 谁呀？
2: 哎，不知道啊，听说是喝醉了酒跌死的，那就在南边的那个乱石坡。

不行，人是我杀的，我不能走。

0: 你没听大家说吗？他是喝完酒之后摔死的。我不能骗人，要不然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安心的。
1: 你又不是故意的，只要你不说，我不说，没人会知道。你怎么能说这种话？
2: 是因为我，你也不会摊上命案，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去坐牢，这样我一辈子都不会心安。叶叔，怎么样了？
3: 怎么了？说话呀！
4: 甘武死了！
3: 甘武死了！你到底要干什么？

0: 能不能求你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帮我照顾小子。这笔钱是我师父留给小草的，我一分没动。本来是想留给这丫头当嫁妆的，看来是等不到了。
1: 这什么意思啊？
0: 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小草不是我亲生的。

0: 他的亲生父亲是我师父徐永康，我师父什么都好，就是爱喝酒。几年前的夏天，他送师娘去县城买小孩用的东西，谁知道半路上出了车祸，师父受了重伤。
1: 师父，师父，
0: 师娘当场死了，好在怀里的孩子保住了性命。小草那时候还不到一岁，我师父熬了一个月没等到他说话就去世了。临走那天，他特意交代我，
2: 之后答应我把小草抚养成人。答应我。

0: 如果我当时能坚持送他们，我是不是娘就不会死了？
1: 你别这么想，这事不能怪你。
0: 我师父对我有恩，他交代的事儿，无论如何都得办到。
1: 难怪你不肯动这笔钱。
0: 还没谈过恋爱，就稀里糊涂的当了爹，很可笑吧。

0: 你是个好人，我配不上。
1: 小兰，你是我见过最好最善良的姑娘，你能答应我吗？
0: 我不是什么好人。
1: 你如果都不是好人，那这世界上就没好人了。
0: 你把钱拿回来，你就当是给他买衣服、交学费什么的。
1: 怎么这么傻？你一定要去厕所。
0: 因为我不想再骗人了。

0: 我不清楚，他什么时候喝醉过呀？昨天晚上10点多的时候，我跟他打电话，我听他的声音，不像是喝醉的呀。可怎么会？可他跑到那个鬼地方去干什么呀？
1: 再过2年，才能做心脏手术。可是，家里哪有那么多钱啊？
2: 小兰，你是我见过最好、最善良的姑娘，你能答应我吗？你就当是给她买买衣服、交交学费什么的。
3: 云姐。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 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56，4001006556。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CCTV12频道广告资源。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 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6: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6。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在故事中我们看到，孙志宏并非没有疑虑，租来的房子，慌张的家人，对警察过度的紧张，蛛丝马迹就在眼前，但他选择了信任。他愿意把师父留下来的10万元当作彩礼，他愿意把自己和女儿的未来托付给于兰，因为他真的爱上了戴着假面的于兰。而这份毫无保留的信任也让于兰在这场骗局中开始动摇。他原本想按部就班走完剧本，拿到钱消失，就像对待张根生那样，但面对孙志宏的真诚，小草的依赖，心里那残存的善良让他开始动摇。他想后退，想收手，却发现自己早已被裹挟其中，进退两难。就在这时，甘武意外死亡，孙志宏误以为自己是凶手，将全部积蓄交到于兰手中，托付了女儿，也托付了所有信赖。而于兰握着那本存折，握着的是一份他根本不配拥有的信任。另一边，云杰等人开始盘算撤离，那个神秘的黑衣人始终如影随形。于兰的选择不仅关乎他自己，还将把所有人的命运推向不可预知的深渊。他能否走出这场自己亲手织就的迷局？敬请期待我们的下集故事。
1: 干武出事儿，知道吗？
2: 我没猜错的话，干武肯定是被仇家杀死的。这个地方不能多待，
3: 孙志宏已经死
2: 了，赶紧收拾东西走人。
3: 王姐，我们去哪？
2: 吴家村。
4: 徐兰是一个大型骗婚团伙的骨干成员，她的真实名字叫于兰。
3: 要不然咱们去自首吧。
5: 你要是有能耐，就去把我们全部人都供出来。
6: 你去哪儿？
5: 你是想去找孙志宏吧？
3: 我可真是小看你，你是想吃独食。
7: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哇，
1: 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重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啊，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听上城歌，嘣嘣
3: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5: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6: 孤寡老人去世留下巨额遗产，却无人继承。另一男人去世留下巨额债务，竟无人偿还。当逝者的遗产和债务无人处置时，法律又是如何规定的？无人继承的遗产，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2023年的一个深夜，在北方某地，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老张从睡梦中惊醒了。他接通电话，话筒里传来一位女士慌里慌张的声音：“老张，老张，吴爷爷快不行了，您快过来一趟吧。”撂下电话，老张是睡意全无，穿上衣服就往门外跑。爱人也被惊醒了，嘟囔了一句：“大半夜的，你去哪儿？”“去养老院。”这话音未落，老张已经没了声音。老张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今年55岁了。电话里提到的吴爷爷是个聋哑人，80多岁，这些年一直住在养老院里。刚才是养老院的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按说两人一个姓张，一个姓吴，似乎不是一家人。老人生病，养老院为什么不通知家属，反倒给老张打电话呢？老张和吴爷爷又是什么关系呢？说起老张和吴爷爷的关系啊，还得从老张的父亲说起。老张的父亲和吴爷爷是发小，两家人一墙之隔。老张的父亲和吴爷爷小的时候一起玩，年轻时一起下地劳动，两家互相帮衬着。过去经济条件不好，谁家做了好吃的都会招呼另外一家一起吃。如果把中间的院墙一拆，和一家人也没什么两样。吴爷爷是先天性的聋哑人，都说上帝为一个人关上一扇门，肯定再会为他打开一扇窗。虽然吴爷爷又聋又哑，但是却心灵手巧，年轻时练就了一手好木匠活，十里八乡的都很有名。吴爷爷一直没成家，

0: 老张小的时候啊，经常到吴爷爷家玩，每次去吴爷爷总会变着花样拿出糖果啦、点心啦之类的逗他开心。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老张的父亲去世了，但两家人依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老张生了儿女，吴爷爷也会帮着照看，孩子们和吴爷爷也都很亲，不了解情况的都以为他们就是一家人。
1: 几年后，老张把村里的房子卖了，搬到镇上生活。可是他不放心吴爷爷一个人在农村，因为吴爷爷家的房子年久失修，有坍塌的危险。于是老张决定把吴爷爷接到镇上和自己一起生活，互相也有个照应。就这样，老张一家和吴爷爷开始了平静的生活。但是不久，一个陌生男子的到访打破了他们的平静。
0: 这天上午，吴爷爷正在院子里晒太阳，老张的孩子们呢在院子里玩耍。这时候，一个陌生的男子推开院门，和吴爷爷一边说话一边打手势比划：“表舅，您这些年过得还好吧？我来看您了。”吴爷爷有些吃惊，一时想不起来对方是谁。老张呢，听到有人在院子里说话，也从里屋走了出来，和来人打招呼。这个男人介绍说，他是吴爷爷的亲戚，他的母亲是吴爷爷的表妹，论起来他应该喊吴爷爷表舅。有客人登门，老张很热情，准备了一桌子菜招待客人。村子到镇不到4里地，老张搬到镇上生活以后，和以前的老邻居们也经常的走动。这一次啊，他特意请了村主任和村里一位年长的老人作陪。在酒桌上，大家推杯换盏，有说有笑。这时候客人的一番话，让本来有说有笑的场面一下子冷了下来，气氛变得有些微妙。亲戚说，吴爷爷年纪大了，老是在邻居家住着也不是个事儿，他这次来呢，是想把吴爷爷接到自己家里养老，请村子里做个见证，等吴爷爷百年以后啊，家产就由他来继承。吴爷爷是聋哑人，对亲戚的话有些似懂非懂，老张也不好表态。为了缓解一下这尴尬的气氛，村主任打了个圆场，说这是件好事啊，吴爷爷年纪大了，确实也需要人照顾，但是呢，去不去亲戚家得听听他本人的意见。老张和吴爷爷相处的时间久了，懂手语，他把亲戚的话翻译给吴爷爷听。吴爷爷一下子急了，脸红耳赤，连连摆手，意思是他哪儿也不去，就想和老张一家生活。老张也急忙安抚吴爷爷的情绪，说不是撵你走啊，你想住这儿就住这儿吧，想住到什么时候啊就住到什么时候。吴爷爷这才安静下来。其实老张内心也不想让吴爷爷走，他已经把吴爷爷当成了家人，真要走了还真有些不舍得。大家猜测呀，吴爷爷早些年当木匠，这个人来接吴爷爷的目的可能是奔着他的财产来的，以为他攒了不少钱呢。其实吴爷爷并没有多少积蓄，得知吴爷爷的想法，亲戚也没再说什么，悻悻地走了。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从2019年开始，吴爷爷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还得过一次脑梗，需要专人照顾护理。老张的年龄也大了，有点力不从心，在跟村主任商量后，并征求了吴爷爷的意见，老张把吴爷爷送到了养老院安度晚年。吴爷爷住进养老院后，老张一家人时不时地去看望他，逢年过节或一些比较特殊的日子，老张会把吴爷爷接到自己家里来吃团圆饭，一家人其乐融融。在2023年的一个深夜，养老院护工查房的时候，发现吴爷爷病重，意识变得有些模糊了，急忙拨通了急救电话，并第一时间通知了老张，于是就出现了我们本期节目刚开始的那一幕。得知吴爷爷病重，老张深夜立即赶往养老院，见到老张，吴爷爷心里的一块石头好像落了地。他

0: 告诉老丈说，老人已经去世了，准备后事吧。老丈的泪水已经模糊了双眼，他忍不住把头埋进吴爷爷的怀里，身体止不住的颤抖，无声的啜泣着。眼前这感人的一幕，让养老院的陪护人员也都湿了眼眶。吴爷爷去世了，这后事该怎么操办呢？老张觉得自己和吴爷爷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呢，他已经把吴爷爷当成了自己的一个长辈。他想让吴爷爷风风光光地走，该有的仪式一样都不能少。但是给一个孤寡老人披麻戴孝，家里人能同意吗？左邻右舍会不会说闲话呢？老张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家人，家人刚开始有些顾虑，但最后都表示支持老张。至于会不会有人说闲话，老张觉得嘴长在别人脸上，顾不了那么多了。在吴爷爷出殡这天，天空灰蒙蒙的，老张带领全家披麻戴孝，按照当地的风俗送吴爷爷最后一程。行完跪拜礼，老张走到墓碑前，点上了三炷香，然后打开一瓶酒洒在墓前，嘴里还念叨着，老爷子您一路走好啊，到了那边也别忘了喝两盅。然后默默地守在墓前，久久地不愿离去。
1: 办理完吴爷爷的后事，老张全家都还沉浸在悲痛中。然而这一天，村主任突然找上门来，告诉了老张一个消息，而这个消息让老张震惊不已。
0: 村主任问老张，吴爷爷生前有没有留下遗嘱之类的，百年以后他的遗产谁来继承呢？老张说，吴爷爷能有什么遗产啊，以前做木工活有些积蓄，但住了几次院也都花了。另外吴爷爷倒是有处宅基地，以前听说要修路，现在人都去世了，那处宅基地也不知道会怎么处理。村主任有点神秘地告诉老张，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啊？吴爷爷那可是个百万富翁啊。原来吴爷爷的老房子坍塌了，这期间政府组织了一次房屋登记。在那个年代啊，大家对宅基地不怎么重视，加上当时房屋登记也有不规范的地方，吴爷爷就变成了无房户。后来吴爷爷曾经向村子里申请一处宅基地用于建房，相关部门在村头给吴爷爷重新批了一块地，但吴爷爷得了脑梗，后来住进了养老院，这建房的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前段时间政府修高速路，吴爷爷村头的宅基地被征收了，相关部门与吴爷爷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但因为规划调整等原因，工程啊迟迟的没有开工。等102万元的拆迁款拨下来，吴爷爷已经过世了。吴爷爷在世的时候和老张说起过这事儿，说等有时间和老张一起做个公证，他百年以后啊遗产归老张一家。但吴爷爷没来得及做公证就去世了，这百万拆迁款又该何去何从呢？村主任说，这些年老张的付出啊大家都看在眼里了，吴爷爷去世后也是老张给送的钟，老张呢应该分得这笔钱。但老张却说，他照顾吴爷爷并没有想过要回报，要是他领了这笔钱，人家会在背后戳脊梁骨的。村主任劝老张说，你要是不领这笔钱，谁有资格领呢？这样吧，你写个继承财产的申请书，剩下的事情我来处理。
1: 在村主任的劝说下，老张向村里递交了继承遗产申请书。按理说这么多年都是老张在对吴爷爷进行赡养义务，而吴爷爷没有法定继承人，老张应该有权利继承吴爷爷的遗产。但是村里在分配吴爷爷遗产的时候却遇到了阻力。
0: 在村务会议上，村主任和村委会的其他成员都赞成老张继承吴爷爷的遗产，但是村里的法律顾问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呢，凡事都得依据法律来，根据遗产管理人制度，目前村委会还不是吴爷爷的遗产管理人，无权处分吴爷爷的遗产。那么什么是遗产管理人制度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遗产管理人制度。

0: 遗产管理人制度只在遗产继承的过程中，由特定人员或特定的机构负责管理和处理遗产事务的制度。管理和处理遗产事务的人员或特定机构被称为遗产管理人。遗产管理人的主要职责包括清理遗产、支付债务、分配遗产给合法的继承人等。遗产管理人可以由遗嘱来指定，也可以由继承人协商推选，或者由法院指定。关于遗产管理人制度，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民法典第1145条规定，继承开始后，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没有遗嘱执行人的，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继承人未推选的，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所在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第1146条规定，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继承人去世以后，他的遗产由继承人来管理和分配，如果没有继承人，他的遗产将归国家或集体所有。但是有个特殊的情况，如果有人对他尽到了赡养义务，那么尽到赡养义务的人是有权利来继承全部或部分遗产的。这个人可以要求法院指定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来管理和分配被继承人的遗产，从而获得相应的遗产份额。不久，在律师的建议下，老张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法院指定村委会为吴爷爷的遗产管理人。那么法院又将做出怎样的判决呢？法院经审理认为，老张在吴爷爷生前对他的生活起居、饮食、医疗等方面尽到了大量的照顾，在吴爷爷晚年也给了他精神上的慰藉，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有权利申请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由于吴爷爷生前没有法定继承人，他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可以担任遗产管理人，而村民委员会对吴爷爷的生活居住、遗产状况更为了解，由村委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更为合适。最终，法院支持了老张的请求，指定吴爷爷生前住所地的村委会为吴爷爷的遗产管理人。村委会被指定为遗产管理人后，对吴爷爷的亲属关系、债权债务进行了梳理。吴爷爷没有遗嘱继承人和法定继承人，他的几个远房亲戚也都没有继承权。老张在吴爷爷生前尽到了抚养义务，并且为吴爷爷养老送终，最终经过村民代表表决，决定由老张继承吴爷爷的遗产。老张一家的事迹在当地被传为佳话。老张30年如一日照顾孤寡老人，老人去世后，遗产管理人制度让老张的善行得到应有的回报，弘扬了社会正气。接下来的案例，死者生前欠下债务，本应该负债子还，但继承人放弃继承并拒绝还款，遗产管理人制度又该如何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

0: 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 男子将50万元借给朋友做生意，朋友却因为生意失败郁郁而终。
2: 汪海洋去世了，这个官司该怎么打呢？自己的钱还能要回来吗？
1: 男子无奈要求朋友的妻儿还债，朋友的家人却为了躲债而放弃继承遗产。
2: 欠债还钱那是天经地义啊，负债子还也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难道放弃继承就可以不承担债务了吗？
1: 朋友明明留有遗产，但他的继承人都不愿继承，那么男子最终能否要回自己的50万元钱？无人继承的遗产，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2: 2023年春节临近，本案的主人公石磊接到法院的电话，法官通知他到法院去一趟，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他谈。放下电话，石磊长舒了一口气，看来自己的案子要出判决了，终于可以过个安稳年了。石磊37岁了，干了10多年的个企运输，手里有些闲钱，一直想找个合适的项目投资。2年前好朋友汪海洋因为资金周转向石磊借了50万元，答应一年内就还款，年息12%。当时石磊心想，这比存银行利息可高多了，就借给了他。借款到期以后呢，石磊多次催要，刚开始王海洋还接电话，到后来啊，干脆电话不接，短信也不回，好像从人间蒸发了。万般无奈，石磊只好向法院起诉。然而立案后，法院也联系不上王海洋，法官只好将法律文书和开庭传票以东报公告的方式送达给王海洋。本来石磊觉得法院开庭汪海洋能露面，没想到还是扑了个空，被告席上并没有出现汪海洋的身影。幸亏借款时石磊让汪海洋写了借条，并且资金是通过石磊的账户转到了汪海洋的账户，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所以汪海洋的缺席并不会影响法院的判决。法院按照正常的程序组织了庭审，庭审结束以后让石磊回家等待判决。就在石磊等判决等得心急如焚的时候，他接到了法院的电话，让他到法院去一趟。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
1: 当石磊兴冲冲地来到法院，却得知了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汪海

0: 莽已经去世了。法官的一席话就好像给石磊迎头浇了一盆冷水。那么汪海洋是怎么去世的？他去世后这个官司该怎么打？石磊的钱还能要回来吗？
1: 原来上次庭审结束以后，因为汪海洋没有到庭，法官决定对他的身份信息进行调查，却发现汪海洋不久前已经因病去世了。原因是汪海洋因为投资决策失误，不仅多年的积蓄都打了水漂，连从朋友那儿借的钱也都搭了进去。生意失败后的汪海洋郁郁寡欢，妻子没有工作，两个孩子都上小学，在巨大的压力下，他开始借酒浇愁，经常喝的是酩酊大醉。后来觉得肝部啊经常的疼痛，到医院检查发现已经是肝癌晚期了，确诊不久后就离开了人世。法官的一席话就好像给石磊迎头浇了一盆冷水，自己怎么就这么倒霉呢？汪海洋去世了，这个官司该怎么打呢？自己的钱还能要回来吗？法官告诉石磊，汪海洋是在石磊立案之后去世的，在这种情况下，石磊有权利追加汪海洋的法定继承人为被告。汪海洋的法定继承人是他的妻子和两个未成年的子女。法官问石磊要不要申请追加，石磊呢自然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利啊，申请法院追加了汪海洋的妻子和两个未成年子女为被告，请求他们履行还款义务。不久法院再次组织开庭，汪海洋的妻子作为本案的被告出庭。汪海洋的子女因为没有成年，他们的权利由监护人，也就是汪海洋的妻子行使。石磊心想，这下汪海洋的家属怎能帮他偿还债务了吧。然而汪海洋的妻子却在法庭上说，汪海洋生前向谁借过钱，借了多少钱，家里人并不清楚，因此他们决定放弃继承汪海洋的遗产，也不承担汪海洋的债务。
0: 听到汪海洋妻子的决定，石磊很气愤，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父债子还也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难道汪海洋的家属放弃继承遗产就可以不承担债务了吗？最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1: 石磊的疑惑就是本案的法律点，放弃继承的法律后果。放弃继承是指继承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愿放弃其应承担的遗产份额，一旦继承人放弃了继承权，就不再享有对被继承人的遗产的任何权利。被继承人的遗产份额通常会按照法律规定或遗嘱的安排由其他的继承人继承，如果没有其他的继承人，遗产可能会归国家所有。放弃继承一旦作出并经过法律程序确认以后，通常是不可以撤销的。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汪海洋向石磊借款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石磊起诉后汪海洋去世，汪海洋的法定继承人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汪海洋的遗产，在这种情况下，汪海洋的法定继承人可以不承担汪海洋的债务。这也就意味着石磊起诉汪海洋偿还50万元的诉求不可能实现，这个官司没法打了。因此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了石磊的起诉。法院判决后，石磊的情绪很激动，嚷嚷着父债子还天经地义，没听说过人死了债务就消了。法官告诉石磊，不是人死了债务就消了，在本案当中啊，汪海洋的继承人放弃继承，这意味着汪海洋的遗产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但是我国民法典制定了遗产管理人制度，在上一个案件我们已经详细讲解了遗产管理人制度，相信大家对这个法律点已经有所了解。因为有遗产管理人制度，法院建议石磊向法院起诉，申请法院指定汪海洋的遗产管理人，由遗产管理人对遗产进行处置。得知这个好消息，走投无路的石磊又看到了曙光，他立即向法院提起新的诉讼。

0: 申请法院指定当地民政部门作为汪海洋的遗产管理人。法院最终也支持了石磊的诉讼请求。接下来，民政部门对汪海洋的遗产进行了变卖并且分配。因汪海洋已经资不抵债，个人资产变卖了42万元，全部偿还了石磊，最大限度地帮石磊挽回了损失。尽管大部分损失挽回了，但石磊还是很后悔，原本想把钱借给朋友，可以获得高额的利息，比存银行划算，没想到市场有风险啊，不但没有得到高额的利息，本金也有些损失，得不偿失。观众朋友们，民法典新增遗产管理人制度，目的是为了确保遗产能够得到妥善管理和分配，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例如本案案例一中的老张，30年如一日的照顾孤寡老人，通过遗产管理人制度，让善有善报，弘扬了社会正气。另外，在遗产继承人放弃继承、拒绝承担债务的情况下，遗产管理人可以处置被继承人的遗产，偿还被继承人生前所欠的债务。案例二中的石磊，在借款人死亡、负债死不还的情况下，遗产管理人制度让他看到了曙光，最大限度地挽回了他的损失，实现了良法善治。好，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一女子深夜被人开车疯狂追撞，对方竟声称女子是贼。另一老汉骑摩托车回家，突然被跳上车的姑娘拽倒摔伤。两个案例的主人公都突遭横祸，惹祸的人是谁？他们将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刘文新法官下期为您讲述飞来的劫难。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您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还怎么困难？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终止小人麻烦你住走。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3: 老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
15: 吧。行吧，应该的。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9: 不要咳，不要痰，
2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孕女子为实现做母亲的愿望，欲讨回多年前冻存的囊胚。
1: 当事人现在她已经没有办法依靠自身排卵了，
0: 但她的诉求被囊胚保管方拒绝。
2: 如果他们婚姻存续的话是可以的，但他们婚姻已经不存续了。
0: 在保障女性生育权和医疗机构正常的管理秩序之间，法庭会如何判决？现在开庭，即将播出。冷冻囊胚是指将培育在试管里的发生了裂变的受精卵冻存，等待移植的胚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每年帮助数十万有生殖障碍的夫妇实现生育愿望。今天的这起案件就由三枚冷冻囊胚的纠纷而起。2010年到2012年间，叶某和朱某夫妇因生殖障碍多次到某医疗机构实施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手术，形成可用囊胚十枚，移植数次均未成功，遂将剩余三枚囊胚冻存在该医疗机构。十几年过去了，年逾四十且一直未生育的叶某，因身体排卵功能异常，而寄希望于用这三枚冻存的囊胚来实现自己做母亲的愿望。但当叶某想要从该医疗机构取回三枚冻存囊胚时，却被该医疗机构拒绝了。
3: 我刚才也说了嘛，就是从医学伦理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做的是有益于人类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是吧？
0: 在法官进行前期调查，并试图对双方纠纷进行调解时，医疗机构方说，并不是他们不想给，而是法律不允许。
3: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国家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支持未婚的来做辅助生殖，是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不想给他这个生育权。
0: 原来叶某多年前已经与丈夫离婚，至今还是孑然一身。医疗机构方认为，我国法律明确禁止给单身女性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因此不能将冻存的囊胚返还。但叶某认为，这三枚冷冻囊胚具有她的 DNA 物质，她有权将它们取回。2024年3月14日，该案在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滨海法庭第一次开庭。原告方除叶某及其代理律师出庭外，叶某的前夫朱某作为第三人也一同出庭。在庭上，叶某表达了自己想要回囊胚，到其他医院再行移植手术的诉求。2024年5月28日，该案在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滨海法庭第二次开庭。这次庭审，原告叶某和第三人他的前夫朱某并未到场。
4: 那我们今天开庭的任务是在第一次开庭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听取双方的陈述答辩意见，同时对第一次开庭之后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那前一次已经发表过的意见，已经陈述过的意见可以简要陈述，双方是否清楚？
5: 清楚。
4: 被告呢？
6: 清楚。
4: 那接下来法庭调查，首先由原告陈述诉讼请求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5: 原告的诉讼请求是：一、判定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三枚冷冻胚胎；二、请求判定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0: 原告叶某的委托代理人说，三枚冻存的囊胚不仅具有潜在的生命特征，更有原告及第三人其前夫朱某的 DNA， 因此原告向被告要求取回囊胚既合情又合法。
5: 那鉴于以上事实，原告为维护自身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您酌情。陈述完毕。
4: 接下来被告答辩。
2: 被告遵循原卫生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以及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专家共识，合法占有涉案的囊胚并无不当。在无占有囊胚法定事由消失的前提下，被告无返还囊胚的依据。

0: 被告代理人认为，按照原卫生部的相关规定，禁止给单身女性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离异后并未再婚的叶某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资格，而且为有利于规范我国胚胎冷冻技术的应用及管理，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伦理学组经多次讨论修订，最终达成共识，制定了冷冻胚胎保存实现的中国专家共识。
1: 共识建议，冷冻保存的胚胎仅限于在实施胚胎冷冻保存的生殖中心进行移植或处置。我方认为，被告作为医疗机构，医疗技术和管理仍应遵照行政规章和临床专家共识指南的管理性规定。被告合理合法占有涉案囊胚，按照相关规定保存处置涉案囊胚。
0: 这么看来，被告方拒绝返还三枚囊胚的理由不仅合情合理，也合乎相关规定，但原告显然不同意这个说法。
2: 包括这个原卫生部的文件啊，都是为这个规门部门规章，那专家共识只是一个行业内的一个规范，它是仅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行为进行规范。那原告
0: 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所谓的专家共识既不适用原告及第三人，也不能剥夺他们二人对冻存囊胚依法享有的权利。然而被告方在随后的答辩中说道，原告及第三人早已自动放弃了冻存囊胚，因为他们并未按期交纳冷冻费用。
1: 原告和第三人与被告签署了两份囊胚冷冻知情同意书，均明确告知对冻存超过三个月者未续交冷冻费又未来院声明者，医院有权处理这些冻存的胚胎。
0: 原来原告和第三人自2015年6月起就没有再在该医疗机构就诊，也没有来医院声明是否要继续为其保存冷冻的囊胚。自2015年10月起至原告起诉时止，已欠该医疗机构冷冻保存费8年5个月，共计14700元。但原告认为，欠费并非他们有意为之，而是另有隐情。
2: 那么为什么8年多只有区区的10000多元，原告和第三人实际上他们的整个经济实力不能说非常雄厚，但是一定也是普通人之上的，对，两个人为什么没有去交这10000多元？为什么呢？因为两个人在2015年离婚了，在2015年离婚之后，原告跟第三人是有去申请交过费用的，但是却被被告拒绝了。被告拒绝的理由是什么呢？是因为没有看到二人的结婚证。也就是在刚刚被告在答辩意见中所提到的，当时卫生部的规定是不能为没有结婚证的夫妇来采取一个生殖医疗的一个辅助手术。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告拒绝了原告和第三人交费，而不是原告和第三人拒绝交费。
3: 欠费的这个问题，如果现在补缴的话，医院是否接受原告的补缴？
1: 符合规定就不可以补缴，他们不符合规定。
3: 现在原告你们认为他还是不符合
1: 对
3: 补缴费用的规定是吧？
1: 是这样的。
3: 被告所提的规定是指具体是什么情形呢？
1: 具体就是关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及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专家共识。
3: 经过专家共识。
1: 对，如果婚姻还存续的话，就是现在的原告和第三人，如果他们婚姻存续的话是可以的，但他们婚姻已经不存续了。
0: 被告方当庭表示，他们于情于理都不可能返还三枚冻存囊胚，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生育权是宪法赋予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原告有权依法讨回做母亲的希望。
2: 我们跟当事人有核实过这一部分呢，要求他提交病历，但是当事人说因为时间太久了，他也找不到这部分的病历。
1: 病历保存是30年，不可能打印不出来。
2: 他没有第三个选项，他如果有第三个选项取回，我们相信当时的原告跟第三人一定会选择取回这个选项。
1: 这个问题在第一次庭审的时候其实已经说明白了，我们都不想赘述了。为什么老师揪着这句话一直在说？这个冷冻囊胚它不是一般的物，我们再次强调，而是
0: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

0: 好，那我们接下来这个举证之证，先由原告方举证。
1: 本次补充的证据有两组，那第一组是证明的原告是目前的健康状态的两组证据，一份是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的检验报告单，那证明原告于2024年3月19日在湖北省妇幼的保健院的进行一个检验，那证明其子宫的功能是正常的。第二份是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的电子病历。
2: 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提交了两组证据，一组证明原告子宫功能正常，一组证明原告自身无法正常排卵。他强调，原告身体之所以出现异常与被告方有关。
1: 那我们需要说明的是，这份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在这个证明内容之外，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在第二次移植之后，那原告是在被告的建议下做了一个双侧输卵管的一个切除的手术，然后之后呢，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自身已经没有办法自然的一个排卵。
0: 那你前面的这个病例里面有提到说，原来这个叶莹的输卵管是双侧输卵管是切除的，是吧？
1: 病例是没有明确的说明，但是这个是双侧输卵管切除之后的一个检查。
0: 所以你现在检测的就是子宫是正常的。
1: 对。
0: 排卵功能是存在异常吧？
1: 是，排卵功能存在异常，所以这三枚胚胎对原告是非常有意义的。
0: 那是没办法排卵是吗？
1: 是的，
0: 就是完全没办法排卵。
1: 所以他当时做过双侧输卵管的切除。
0: 这个医院这个
3: 我他刚才说的在医院的建议下做的这个切除的证据在哪里？我们在这今天在庭上是第一次听说，是在我方的建议下他切除的卵巢。这个你要提供证据的哈，输卵管，提供的切除输卵管，这个证据要给我们提供哈。我们没有见到病例，你在提交的所有的证据材料当中并没有提及这一条，非常关键，要明确哈，是我方医院还是在其他医院做的检查提出来的建议，法律依据在哪里？我要看病例。
0: 那被告，你开始质证吧，你刚才讲的这个意见可以记录在你的质证意见里面，好吧？
3: 好的，
4: 第一组证据的两份证据，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的检查单跟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的这个检查单，我们认为这组证据仅仅提供的只是检查报告，那么没有相应的门诊病例与之对应。那该检查是以何种目的，以何病情进行这个检查，目前不清楚。
2: 被告方并不认可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交的两组证据，特别是切除双侧输卵管的说法，他认为缺乏证据支持。
4: 原告代理人所述的在被告医院建议下切除了输卵管，双侧输卵管，在我们前一次的这个庭审中以及今天补充的证据中均没有体现相应的病例，
3: 是的。
4: 那么我们没有办法确认这方面的事实。
3: 真实性。
4: 另外，这个检查的时间是在本案第一次庭审后。那今天这个原告代理人是说在手机上看到的没有相关的这个报告的原件以及医疗机构的盖章，那我们没有办法确认这个真实性。我方认为这份证据是庭审后才做的检查，与本案无关。
0: 那原告，你对刚才被告质证意见有需要补充吗？
1: 我们做一个补充吧。那我们今天确实是没有证据证明说，是哪一位医生或者是哪一个机构来建议我们去做了一个双侧输卵管切除的一个手术。但是从当事人的口述来看，当时他们做这个双侧输卵管的手术是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移植的之间。
2: 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说，当初为了囊胚顺利移植，原告听从建议去专业医院做了双侧输卵管手术，但是他们提交这份证据并不是想追究被告方的责任。
1: 我们今天不是一个医疗责任的一个诉讼，我们只是要陈述说当事人现在他已经没有办法依靠自身排卵了，那如果他能够今天能够自身排卵，那这三名胚胎取回与否对他来说就没有今天这么关键的一个意义，这是我们提供证据的证明目的。
0: 好，就自行排卵目前是没办法实现的。
1: 是的，
0: 是吧？好，那跟这个原告再确认个问题哈，原告确认目前是否有其他具有

0: 辅助生殖资质的医院愿意接收女方目前冻存在被告医院的囊胚，是否能够提供啊？
1: 这个问题我们也跟当事人核实过这个问题。那目前当事人也是跟多家医院在沟通，那医院其实没有出具一个否定或者肯定的一个状态，只表达了一个态度。

0: 如果要求我们来出一个函，明确的跟法院说我们可以接收，那医院是不同意的。目前的状况是这样。
1: 那如果出具明确的函件，说来接收，医院是不同意？
0: 对，医院是不同意出具明确的函件，告知法院说可以接收。
1: 啊，目前是没有。
0: 就是医院不想介入诉讼。
1: 那就是目前是没办法取得这个接收医院的证明的。
0: 是的，嗯。
2: 如果原告可以找到具有实施辅助生殖技术资质的其他医院同意接收这三枚冷冻囊胚，就意味着双方的纠纷还有另外一种解决的可能，即由原告在一定时限内提供接收医院的证明，待法院判决后由被告将冷冻囊胚交由第三方医院。那么对于这个方案，被告是否同意呢？
3: 原告代理人在第一次庭审的时候就是说的这句话，一直在联系，联系了这么久也无果，这第一。第二，这一说他找到了，确实找到了接收的医院医疗机构，我说的不是这种做生殖的机构哈，而是正规的三甲这种综合医院或者专科医院来接受，法院判决也同意的话，我们可以执行，两个条件完毕。
1: 你们不同意直接返还给原告个人是吧？
3: 对，不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
1: 这原告目前子宫的情况你是说是都是正常的是吧？
0: 正常的。
3: 我说一句哈，就是原告刚才代理司当中也说了，就是他提供的这些病例哈，并不是这种医院在门诊状态下的一个病例，就是根据他的身体情况进行的一个专门的一个检查，是吧？就是一般性的体检的检查。
1: 一般性的体检。
3: 对，一般来说做生殖方面的检查是有专门的做生殖方面检查的这么样的病例，请法院核实一下啊，他这个病例情况是否是真实的，他目前的身体的一种表现。
1: 那也就是说，目前这个原告有没有自主生育的可能性？
3: 对，这个不能确定。
1: 能够判断吗？
3: 不能判断。从他这个提供的病例情况来看，是不能判断的。
1: 那这个问题主要是你们被告医院是担心说直接给他会出现一定的问题，
3: 这方面的风险还是有的。我们也是善意的提醒嘛，对吧？
4: 我们有监管义务。
3: 哎，我们也有监管的义务。
1: 那事实方面，其他的没有补充的啊？还第三？
0: 没有补充。
1: 啊，
5: 对吗？
4: 没有。
3: 啊，没有。
2: 被告提到的风险反映在此类案件，即是否存在代孕、买卖胚胎的可能。在我国，这些都是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
1: 那我们事实调查就全部结束。那这一类案件，我们现在也跟双方做个提示吧，因为目前这个有据我们的检索，目前有几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哈。就第一种，因为你现在原告是无法提供接收医院证明的。那有一种情况就是直接在诉讼环节就驳回了啊，第二种就是直接返还啊，第三种呢就是由原告这个由法院判决，在这个判下里面确定由原告在一定时限内提供接收医院的证明，再由这个法院判决由被告移到这个第三方来接收。那变得说这个接收的这个问题放在后面去解决，啊，这前面几种这个比较清楚哈，这个没有什么设条件的问题。现在就第三种的这个方式，你们认为这个方式可执行吗？
0: 我们认为可以的，因为毕竟是有一丝希望嘛。
1: 那医院什么意见呢？
3: 从目前的法律法规情况来看，我们是没有办法直接返还给他的。
1: 直接返还，你们认为是不可能的？
3: 不可能的。
1: 嗯，
3: 如果法庭经过调查以后认为这个原告方提供的这些条件符合目前相关的法律法规，你们愿意判决给他，比方说你说的刚才说的第三种条件的话，
5: 附条件，
3: 但是我方不能承担不利的后果，还要加一个条件，就是说一旦这个送给第三方之后，原告方不能再以任何理由向我方提出主张。
1: 就如果从你们这个医院根据原告的指定到了第三方医院之后，
3: 产生了不利的后果，应该由原告方完全负责，我方完全不承担任何不利的后果，我方不能承担任何，这个先决条件能不能保证？也就是说你拿出去了以后你还是不能怀孕的话，比方说囊胚出现了问题。

0: 比方说看自身的身体情况还是怀不了的话，
1: 这个原告刚才他被告所提的这个一个就是由第三方接收的这种风险问题啊，你们是自己是怎么考虑的呀？
2: 当然他最希望的当然就是能够好好的医治，然后能够成功的受孕，这当然是后话了。但是事情总是有万一嘛，那原告也表示他是接受这个可能性的。因为最坏的结果也就是现在的结果
1: 啊，原告是可以接受这个将来这个移植的这个移植成功的这种风险是吧？
2: 是的。
1: 那第三人呢？
2: 第三人应该也同意吧。
1: 同意啊。
2: 对。
1: 好，
0: 这个第三人是不是还得过来补充签个字啊？他这个什么都替第三人说了，
3: 他有代为程序。
0: 特别说
1: 那就是刚才就是讲的几种观点，是原告认为说要最好是无条件的返还嘛，啊，那被告认为是说无条件返还是不具备条件的，
0: 对对是的，
1: 那附一定条件的话你们可以接受，然后这个
0: 但是由法院判决。
2: 首先我们认为目前原被告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医疗服务合同的关系了，双方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个保管合同的关系，
0: 因为我们现在打的不是保管合同，这个原告必须明确我们打的是医疗服务合同，
4: 既保障了妇女的生育的合法权益，又这个维护我们目前医院正常的生育的这个管理秩序啊，那这个之间怎么平衡，确实是我们目前一直在考虑的一个问题。对，
5: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
1: 今天的法庭调查就到此结束啊。那接下来转到我们法庭辩论环节，原告发表辩论意见。
2: 首先我们认为目前原被告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医疗服务合同的关系了，双方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个保管合同的关系。
5: 原告认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寄存人可以随时领取保管物，原告将冷冻囊胚保管在被告处，当然有权利要求返还，且原告和第三人都将承诺会在法律框架内使用胚胎，并自行承担违法使用的法律后果。
2: 本案应当按照民法典中关于保管合同的规定直接进行返还。
1: 好，那接下来被告发表辩论意见。
0: 这个问题在第一次庭审的时候其实已经说明白了，我们都不想赘述了，为什么老师就是这句话一直在说，这个冷冻囊胚它不是一般的物，我们再次强调，而是具有生命属性的特殊物，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冷冻胚胎的归属啊，这个权利归属，所以我们才来打官司啊，对不对？那么冷冻保存的囊胚胎不具备自然人的属性，也不属于物的范畴，但其具有发育成自然人的潜质，故法律属性介于人与物之间，必须以敬畏和尊重的态度加以对待。因为我们现在打的不是保管合同，这个原告必须明确我们打的是医疗服务合同。完毕，不再赘述。
5: 囊胚是受精卵产生了细胞裂变的胚胎，冻存的囊胚它不同于法律意义上的物，因而处理与之相关的纠纷显然不能忽略其生命属性
6: 啊。那么我们在理解人工辅助生殖或者生育或者胚胎的问题的时候，那么它其实最终都是在探讨的人的问题，是吧？法律怎么来处理人本身，人的身体或者说生命本身，是吧？我们的民法典上面规定了这个生命权啊，生命权包括了这个生命安全和生命尊严啊，那么其中这个生命尊严啊，它的延伸就是到我们的胚胎的相关的法律问题的时候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7: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

0: 今千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2024年7月24日，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并以电子文书的形式送达双方当事人。具体判决如下：在原告可提供协助接收与保存冷冻胚胎的，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的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的医疗机构之日起7日内，被告应向原告前述指定的医疗机构返还存放于其处的3枚冷冻胚胎，驳回原告要求将冷冻胚胎返还交由其个人直接占有的诉讼请求。对于法官而言，要做出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又充分保障人格尊严、人身权利的判决，需综合考量的面很多。对应到此案，在保障女性生育权与医院正常的管理秩序之间，法官的判决需要寻找平衡，
5: 既保障了妇女的生育的合法权益，又这个维护我们目前医院正常的生育的这个管理秩序啊，那这个之间怎么平衡，确实是我们目前一直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很多现在很多就是说一种，比如把胚胎直接返还给患者，一个很大的一个顾虑就是说，这个如果大量的这个胚胎案件都通过司法判决的方式流入社会，那可能就是对于目前医院管理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冲击。那这种情况就是确实也很难平衡，那我们就是个案当中我们会充分考虑这个患者的一个实际情况，他的生育问题有没有可能在现有的这个我们目前现有的这个秩序当中得到解决啊？那他患者他要求生育的这个要求合不合理，合不合法，那这些都要充分的进行评估。
4: 相关数据显示，有越来越多患生殖障碍的夫妇在辅助生殖技术的帮助下实现了为人父母的愿望，但在我国现行法律下，生育要得法，更要守法依法。我们也期待相关医疗服务合同能够更具体、更规范，在更多考虑人民群众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更细致。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晚。

0: 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腰腿酸痛，足跟疼痛，更贤堂龟芍地黄丸，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服务至上，追求卓越，汇必通专注综合运送服务。
4: 我家小兰结婚，
5: 我准备了20万，
6: 我们今天就可以把这婚事给定了吧。
7: 为求利益，他们设局编织谎言，
8: 你把好处捞过了就不行了，没门儿！
9: 放开我！
10: 这笔钱是我师父留给小草的，我一分没动。
11: 小兰不会对那小子来真的吧？
7: 良心未泯，他深陷复杂的情感。
8: 谁在那儿？
12: 你人在哪儿呢？
8: 我在路上摔了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啊。
7: 黑暗中复仇的身影敲下致命一击。
12: 怎么样了？
7: 无法剧场骗局精编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信你们，你放心，小娟嫁到我们家，肯定不会让她受委屈的。这是说好的彩礼钱，你的身份证什么时候才能办好？抓紧时间把结婚证领了。
1: 派出所说还得过几天。
2: 小兰，这会儿你可赚大发了。
3: 我应得的。
4: 竹林镇有康汽修店老板孙志宏，听说啊，他师傅去世的时候。
5: 给他留了10万块钱，我来二百。
6: 云姐接了个大活，等你开工。我看见张根生他妈了。
7: 干咱们这一行的，心就得硬。
8: 为什么要骗我？
9: 你认错人了吧你？
10: 我妈给你介绍门好亲事。
11: 是你啊？
9: 这么巧啊！你们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志宏啊，能办到的肯定办。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店主，你定。
14: 自助扫码呀。
1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主动承担，
13: 走啦。
1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6: 我要吃那个。
13: 童叟。

0: 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按我们村的规定呢，彩礼钱起码得10万。
5: 阿姨，我没那么多钱。
4: 小孙啊，我可说句公道话，你师父过世的时候不是给你留了10万块钱吗？这全村人都知道，哎，是不是啊，吴大姐？哎，
6: 志宏啊，刚才小南妈不是说了吗？这个钱作为嫁妆，到时候返给你们。
4: 就是，
7: 说实话，我是不愿意要这个彩礼钱的，不过面子上的事还是要过得去的啊。
8: 啊，就是就是啊，我这妹妹长这么大可一个对象都没处过，你再看看你，孩子上小学了已经。
1: 哥，你少说两句。
9: 这样吧，今天我当着吴大姐梅大姐的面表个态，我家小兰结婚我准备了20万。
4: 你看你看，小兰妈这一说，我倒是觉得，哎，我们今天就可以把这婚事给定了吧？
6: 是是，干脆今天就把办酒的日子也给定下来，
4: 对不对？
8: 越快越好，对不对？
6: 对呀，我认识一婚庆，我马上给他打电话。
4: 太好了，
10: 我师父走之前是给我留了10万块钱，但这钱我不能动啊。
4: 为什么？
6: 哎呀，傻小子，就当走个过场。
8: 不愿意拉倒啊！就我妹妹这条件，什么样的好婆家找不着啊？你还能磨磨唧唧的，真是。
9: 小森不愿意，算了，不要勉强，我们走。
8: 走走走走走走走。
9: 你给我闭嘴！我这是为你好。

0: 我妈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啊，她就是好面子。
1: 我知道我带个孩子配不上你。
0: 你别这么说，小草挺可爱的，我很喜欢她。
1: 这孩子脾气不好，但是我知道她也挺喜欢你。
0: 那就把钱给我妈吧，周转一下就回来了。
1: 我发过誓的，这笔钱我一分钱都不能动。
2: 我再想想办法吧。

0: 小兰，还是我送你吧。
1: 到了。
0: 小兰，
1: 你该不会觉得我是骗你钱吧？
0: 怎么会？

0: 后来你们聊得怎么样啊？松口了没有？要不咱们少要点儿？
1: 少要点儿？少多少算少啊？一分也不能少。
2: 小兰啊，要我说，咱们该牺牲的时候就得牺牲一下。

0: 说的是真的，只要这个生米做成了熟饭，它就……
1: 你再说一句试试。行了，你们俩一见面就掐，有完没完？
0: 行，那您说怎么办？

0: 哪有人啊？你喝多了吧？
1: 回去，回去。
2: 那就把钱给我妈吧，周转一下就回来了。
3: 吴妈，给你带点东西。
4: 哎呦，你还客气。
3: 吴妈，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4: 怎么了？
3: 小兰的彩礼。
4: 哎，我说小孙啊，不是我说你啊，这结婚是大事儿啊，自己的钱藏着不用，反倒问别人借钱，你说像话吗？再这样，我跟你说，以后你的事儿我可不管了。

0: 刘玲啊，已经收了20000块钱彩礼，城南村的老朱，小夏昨天啊刚和他见了面，他对小夏印象不错，有门。
1: 来了。
2: 你好，我们是这一片的民警。啊，你好。
3: 是这样的，最近附近发生了2起入室盗窃，所以我们要对附近的居民进行逐一排查，麻烦你们出示一下身份证。
1: 小兰，哦。

0: 小兰，这怎么了？
1: 你怎么来了？
0: 你们都是外地人？
2: 对。
0: 房子是你们租的？把你们租房合同给我看看。
3: 你们到这儿来是干嘛的？准备打算在这边租多久啊？
2: 我们来做生意的，打算长期租。
4: 啊，对，常住，常住。

0: 谢谢。啊，不用，我来先请。
1: 啊，周王，你来的正好。我这车最近吧，这刹车片老是会响，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是不是该换刹车片了？啊，
2: 警察同志，你看，我们家来客人了，您二位还有什么查的？
3: 就这样吧，出门记得锁好门窗。
4: 你们外地人一定要注意安全。哎，
5: 走吧。
4: 警察同志辛苦了。
6: 二位慢走。
4: 刚警察说，你们这房子是租的，
6: 关你什么事儿啊？哎，你到我们家来干嘛呀？你跟我妹妹不是已经分了吗？
4: 王哥，这是我们村自己产的枸杞，保肝润肺的。
6: 你就拿这玩意打发我们啊！
7: 小孙啊，你要是没有诚心娶我们家小兰，以后就不要来我们家了。
8: 阿姨，彩礼的事儿我已经在想办法了。
3: 想什么办法？这笔钱你又不是没有。姓孙的，我告诉你，追我妹妹的人可排着队呢。你要是拿不出这笔彩礼钱，趁早滚蛋。
7: 小兰啊。 你梅姨已经约好了白河村老董家，今天上午去相亲，你好好准备准备。
6: 你要去相亲啊？
7: 走啊！
6: 哎，别看了啊，准备好彩礼钱再来，回去吧啊。

0: 孙志宏，你可算是回来了！你们家小嫂把我们家篱笆都给烧了，幸亏我发现了，要不然把我家都给烧了。
1: 不是我干的，
0: 我们家乐乐亲眼看见就是你点的火，你还撒谎！
1: 就不是我干的。
2: 是不是你干的？
1: 不是我干的。
2: 你给我说实话。
1: 我没有。
2: 叫你给我撒谎。

0: 云姐，快点出来，走了。
1: 于兰还在做准备，你进屋等会儿。
0: 有什么可磨叽，真是。哎。

0: 就挺好看的。
1: 林姐，上车了。

0: 小草，小草，小草，小草。
1: 摩哥姐，看见我们家小草没啊？
2: 没有。

0: 你还真去相亲啊？废话，全指望那姓孙的，我们都去河西北方去。
1: 孙志宏这块骨头有点难啃，先晾他一段时间。身份证，
0: 一会儿相亲，别说漏嘴了。云姐，您这招欲擒故纵真是高啊！
2: 哎，那姓孙的一听说小兰要去相亲，整个脸都绿了，
0: 没准啊，这会儿正在银行取钱呢啊！
3: 曹操，你怎么在这儿？
2: 又跟你爸吵架了？
3: 我再也不想理他了。
2: 怎么了？跟阿姨说说。
3: 乐乐非说我烧了他家的篱笆，我根本就没有烧，
2: 我跟我爸说了。
3: 他还不相信，他还打我。就算他打我，我也不承认，不是我做的事情，我为什么要承认？
0: 啊，走不走了？
1: 改天吧，已经跟那边约好时间了，
3: 再不走来不及了。
2: 我要送小草回家。走，小草。
3: 阿姨相信你，阿姨带你去找乐乐。
0: 走，
1: 云姐。
4: 这小兰是越来越不把你放在眼里了。铁树，赶紧跟小丽打电话，换她上。乐乐，你好，我是小草的班主任于老师。
5: 于老师好，
4: 我听说小草烧了你们家的篱笔，有这回事吗？ 小草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学校必须要惩罚他。轻的话要留校查看几个月，重的话直接就开除了。老师现在就回去告诉校长。
6: 篱笆不是校草烧的。
1: 小草，你跑哪儿去了你？
3: 干什么又打小草啊？谁让他放火？
1: 你怎么知道是小草放的？刚才乐乐都已经承认了，火是他放的，不是小草。真的？但凡你有点耐心，也不会冤枉小草。
0: 那你拿这个打火机干嘛呀？
3: 你修车的时候烧线头，那个打火机没气了，我就又去重新买了一个。
1: 还不赶紧向小草道歉！
0: 你知道被父母打的感受吗？知道被父母冤枉的感受吗？
1: 道歉。我错了，我应该相信你。你原谅我好不好？
3: 我想吃烧烤。<笑>好，
1: 走，吃烧烤去。
6: 那个相亲的事儿怎么样？
4: 没去成。
6: 不好意思，是我耽误你。

0: 希格兰不会对那小子来真的吧？
1: 这是好事，就看他对谁了。

0: 你干我！
1: 医生，幸亏抢救及时，现在已经没事了。
2: 啊，
3: 那他是怎么弄的？
2: 是农药中毒。云姐，我今年一天上班都没事，就。

0: 喝了那杯枸杞茶，一定是那枸杞茶有问题，是那姓孙的小子想害我。
1: 无凭无据的，你别胡说八道啊！
2: 枸杞我也喝了，
3: 应该不是枸杞的问题。对了，不会是有什么人在捣鬼吧？
4: 中毒的就是他。哥，你赶紧跟警察说说到底怎么个情况。
5: 是你们啊，什么情况？
6: 我说我对不起你们，我没脸活了。小兰，我把你准备结婚的钱都拿去做了投资，可是没想到全亏了。
3: 钱没了咱可以赚，你要是人没了，让你爸和我怎么活呀？
6: 小兰，哥对不起你，哥没脸再见你了，哥不想过了，哥对不起你啊。
1: 谢谢啊，谢谢。
5: 怪我，是我多事儿了，我不知道是这么个情况。
1: 没关系，你也是好心。行，你快回去忙吧，去忙吧啊。
7: 那个肠胃科23号，我把钱都交了吧。啊，谢谢啊。

0: 没事，我来。
1: 我来吧。哎呦，
0: 没事。
1: 别饿。
2: 对了，你哥怎么样了？
1: 好多了。
2: 那就好。
1: 谢谢你啊，这次让你破费了。
2: 该说谢谢的人应该是我。自从小嫂认识你以后，她变得开心了不少。我也……
0: 哎，你干什么呢？
3: 吃烧烤啊！你欠我的，你上次都答应我，到现在还没兑现呢。
1: 看什么呀？赶紧烤啊！
2: 哎，

0: 喂，梅姨，张根生最近家里的情况怎么样啊？
1: 他挺好的。
0: 我托你寄给他的钱寄了吧？
1: 寄了，寄了。
0: 行，谢谢啊。

0: 云姐，小兰要是再这么干下去，早晚得出事儿。还有，我中毒这事儿吧，肯定是他干的。
1: 小兰状况是不好，但至于下毒，不至于。等你好了，帮我盯着他。
2: 好了好了好了，哎，香草。

0: 是我觉得。
1: 谢谢啊。

0: 小兰，你怎么了？小兰，
1: 小嫂一个人在家不安全，你还是回去吧。你有什么事你跟我说不行吗？说不定我能帮上你呢。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我走了。小兰。
2: 路上小心。忙完了，你这最近成天的往那姓孙的那儿跑，也没见你捞着什么好处，是不是好处全揣自己兜里了啊？
1: 你神经病啊你！
2: 你别跟我拉拉扯扯的！你最近怎么回事？是不是真的爱上他了？啊！
1: 我不想干了，行了吧？
2: 不想干了？你把好处捞够了就不想干了？没门！
1: 我想不想干跟你没关系，让开！
2: 让放开我！放开！
1: 你放开我！

0: 徐广，
1: 你。

0: 怎么样，他没伤着你吧？
1: 没有。
0: 你跟徐广到底怎么一回事？他不是你亲哥吗？
1: 我是我爸跟我妈领养的，和徐广没什么血缘关系。
0: 怪不得我一直觉得你们之间的关系怪怪的呢。今天晚上你就别回去了吧，在我这儿休息。你跟小草睡。

0: 哎，云姐，
1: 你人在哪儿呢？
0: 我在路上摔了一跤，一会儿就回来啊。
2: 小天，哎，怎么回事？
0: 有人摔死了。
2: 什么情况？
0: 生前喝了酒，全身多处挫伤，后脑有一个直径5厘米的伤口，应该是致命伤。
1: 确实有酒气，
0: 身份确认了吗？在身上找到一个身份证，我们刚查过了，假的。

0: 醒了，我送你吧。
1: 不用了，大白天的，他也不敢怎么着。
2: 哎，总，听说了吗？咱们村死人了。
0: 谁呀？
2: 哎，不知道啊。听说是喝醉了酒跌死的，那就在南边的那个乱石坡。

0: 不行，人是我杀的，我不能走。
1: 赵，如果你走了。

0: 你没听大家说吗？他是喝完酒之后摔死的。我不能骗人，要不然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安心的。
1: 你又不是故意的，只要你不说，我不说，没人会知道。你怎么能说这种话？
0: 是因为我，你也不会摊上命案。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去坐牢。

这样我一辈子都不会心安。月霜，怎么样了？到底怎么了？

0: 能不能求你个事
1: 儿？什么事儿？
0: 帮我照顾小子。这笔钱是我师父留给小草的，我一分没动。本来是想留给这丫头当嫁妆的，看来是等不到了。
1: 这不是这什么意思啊？
0: 有件事儿我一直没告诉你。小草不是我亲生的，
2: 他的亲生父亲是我师父徐永康。我师父什么都好，就是爱喝酒。几年前的夏天，他送师娘去县城买小孩用的东西，谁知道半路上出了车祸，师父受了重伤。
3: 师父，师父，
2: 师娘当场死了，好在怀里的孩子保住了性命。小草那时候还不到一岁，我师父熬了一个月，没等到他说话，就去世了。临走那天，他特意交代我。
3: 之后，答应我，把小草抚养成人。答应我。

0: 如果我当时能坚持送他们，我师父师娘就不会死了。
1: 你别这么想，这事儿不能怪你。
0: 我师父对我有恩，他交代的事儿无论如何都得办到。
1: 难怪你不肯动这笔钱。
0: 还没谈过恋爱就稀里糊涂的当了爹，很可笑。
1: 你是个好人，我配不上。
0: 小兰，你是我见过最好最善良的姑娘，你能答应我吗？
1: 我不是什么好人。
0: 你如果都不是好人，那这世界上就没好人了。你把钱拿着，你就当是给他买买衣服、交交学费什么的。
1: 怎么这么傻？你一定要去自首。
0: 因为我不想再骗人了。

你我都清楚，他什么时候喝醉过呀？昨天晚上10点多的时候，我跟他打电话，我听他的声音，不像是喝醉的呀。

0: 小兰，你是我见过最好、最善良的姑娘，你能答应我吗？你就当是给她买买衣服、交交学费什么的。
1: 云姐，铁叔，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028916，40000289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式至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血糖高吗？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 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028916，4000028916，免费快递送到家。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在故事中我们看到，孙志宏并非没有疑虑，租来的房子，慌张的家人，对警察过度的紧张，蛛丝马迹就在眼前，但他选择了信任。他愿意把师父留下来的10万元当作彩礼，他愿意把自己和女儿的未来托付给于兰，因为他真的爱上了戴着假面的于兰。而这份毫无保留的信任也让于兰在这场骗局中开始动摇。他原本想按部就班走完剧本，拿到钱消失，就像对待张根生那样，但面对孙志宏的真诚，小草的依赖，心里那残存的善良让他开始动摇。他想后退，想收手，却发现自己早已被裹挟其中，进退两难。就在这时，甘武意外死亡，孙志宏误以为自己是凶手，将全部积蓄交到于兰手中，托付了女儿，也托付了所有信赖。而于兰握着那本存折，握着的是一份他根本不配拥有的信任。另一边，云杰等人开始盘算撤离，那个神秘的黑衣人始终如影随形。

0: 于兰的选择不仅关乎她自己，还将把所有人的命运推向不可预知的深渊。她能否走出这场自己亲手织就的迷局？敬请期待我们的下集故事。
1: 干部出事知道吗？
2: 我没猜错的话，干部肯定是被仇家杀死的。这个地方不能多待，
3: 孙世红已经是死守，
2: 赶紧收拾东西走人。
3: 王姐，我们去哪儿？
2: 吴家村。
4: 徐兰是一个大型骗婚团伙的骨干成员，她的真实名字叫于兰。
3: 要不然咱们去自首吧。
5: 你要是有能耐，就去把我们全部人都供出来。
6: 你去哪儿？
5: 你是想去找孙志宏吧？
3: 我可真是小看你，你是想吃独食。
7: 多吃点。
8: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9: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2: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5: 安排一下。
14: 还要出片，
16: 收到。这样行吗？
14: 阿宝，就这么办。
17: 这个没新意，
18: 这个分量不足。
19: 点啥呢？
20: 有请新朋友。
21: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22: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3: 隔离真好，
24: 不要咳，不要痰，
2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6: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7: 社会与法频道。
28: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29: 现在开始，
28: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30: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31: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27: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2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32: 阿姨你好。
27: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8: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26: 更快速，
27: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26: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这份额，会把你这董事长的位置给你拉下的。
1: 你别那么好的货色干嘛呢？
2: 戏精上身，真假难辨。
3: 他们进来带色报表来，跟要钱个一样。
2: 温情外表下全是算计。
4: 叫咱们王师傅到，说一半，咱们这个可以代代相传。
5: 五市金粮票成交拍卖价129万，你手中有粮票。
2: 看似简单的圈套，为何总能频频得手？敬请收看《法治深一度》。

0: 从线上到线下，涉老诈骗花样不断翻新，数百万积蓄被骗，上百名老年人受害的案例屡见不鲜。究竟是长辈们的防范意识不足，还是骗子的手段过于高明？今天我们就通过几个真实案例为您深度解析花样百出的涉老诈骗，逐一拆解背后套路，敲响反诈警钟。
1: 你们不要吵了，我相信我自己投资的眼光，也相信我直播间的每一位家人们，他们手里呢确实是有好物件的。我现在呢以这个 30% 的股份去做担保，保证直播间的每一位叔叔阿姨们拿到这个预付金之后呢不会赖账，不会跑。如果他们跑了赖账，我把我这 30% 的股点让给在座各位的股东。
2: 你可知道有可能这 30% 的份额会把你这董事长的位置给你拉下的？
1: 对呀，我已经考虑过了。
3: 2026年1月，山东禹城警方接到预警信息，辖区七旬老人刘大爷疑似遭遇诈骗。据了解，两个月前，刘大爷刷到短视频平台上古董免费鉴宝、高价回收的内容，心生兴趣，便主动留下个人信息。不久后，一名自称苏公子的人添加刘大爷好友，并邀请他观看团队的鉴宝直播。
4: 苏公子在直播间说吧，就是免费鉴定你的老古董，会上门回收。高价回收，咱们就相信了，因为我家呢有几件老古董，所以说吧就联系了他。
3: 一个自称苏公子的主播通过企业微信添加老人，发送直播链接引流，他用回家这类话术拉近和老年观众距离，对外宣称自己是大企业老板，团队配备专业设备，可为老人免费鉴定古董，博取老年人信任。
4: 叔叔阿姨们吧，好好听着，绝对都不骗你，你的东西在你家，不都要看看值多少钱？我说了还不算，再有六十万亿放里边以后，他值一万就给你一万，值一千给你一千，你相信吧？我就这么做，我得排号，得抽查排号，谁也拉不下。
3: 为了能让对方给自己免费鉴宝，刘大爷每天都会看直播。没想到的是，半个月后，直播间里上演了一出分家产的戏码。
4: 苏公子上这货来呢，这平原的古董来，他姐来了。出门进来带色报表来，给要一千个亿，常带到外国去，他不给他，他兄弟说你带走，你带不走，给你瓜分了，卖给这个厂友，两个人讲，这个苏公子就把他们闹出去了。
3: 直播中，苏公子宣称低价售卖公司股份，价格分299元、399元、600元三档，承诺收益打入专属银行卡并邮寄到户。他不断画饼许诺财富自由，虚构小额投入可兑换高额股份，诱导老人上当。
5: 直播间的门栓们，孩子已经把链接私发到给咱们所有的叔叔阿姨们了，看微信私信点击这个链接，叔叔阿姨们来，
6: 你付款成功了你就集火成功了啊！抓紧时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快。
3: 刘大爷认购所谓公司股份，先后缴纳各类费用共计3000多元，对方还承诺日后可分红。就在他等待对方邮寄银行卡时，民警及时上门进行了劝阻。该案受害者遍布全国多达1000000人，警方循线跟踪，远赴外地将嫌疑人全部抓获。
7: 我女儿，
8: 蹲下。
9: 哦，是苏公子吧？
10: 哦，苏公子啊，
9: 这都为什么抓进来了？
10: 这
9: 啊，你是苏公子吧？
10: 啊，对。
9: 啊，
11: 跟谁一块弄的？
10: 我自己
11: 、
3: 民警突审得知，苏公子朱某的团队成员均为临时演员，他和负责收款的岳某分属不同诈骗团伙。岳某拥有独立团队与资金渠道，代为收取诈骗款项，分成后再把现金交给朱某。两个团伙专门瞄准手中有古玩字画的老年人，还通过网络购买老人个人信息，精准作案。